0: 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
0: 哎。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阿爸，我最近吼看到一个高龄驾训班，感觉足适合你的呢。
5: 啊，我开车已经几十年啊，搁爱上课。
4: 不是讲你袂晓开车啦，是你吼年岁较大啊，需要检测反应的能力。而且吼，即马交通变化足多。一个驾训班会学到上新的驾驶观念，还有法规，让你开车更加安全哦。
5: 听起来感觉未歹呢。
4: 是啊，而且吼，你即马报名，台北市政府阁有补助呢。
5: 嘿，这个好，安尼我紧来报名。
6: 年满65岁到79岁，而且有汽车或者是普通重型机车驾照的是大人，即马开始到12月10号。报名高龄汽车或者是机车的驾训班，都会当享有台北市政府的补助。即马赶紧打电话到大台北驾训班，02-2858-5700，或者是华丰的机车驾训班，02-2783-0101来报名。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新北市的淡水区北投里哦，在北投子一号工厂的火警呢，虽然说火势扑灭了，不过呢，持续管制北新路169巷以及69巷的全线车道，也同步提醒淡水地区跟三芝地区的朋友出门最好是佩戴口罩。在三重地区的重阳路四段跟大智街口，就在国道客运三重站这边比较多的车在上下乘客，所以经过这里小心慢行。那国三南下90.3公里是在竹林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全线车多。西武高架在南下方向14.2公里过了细指端内侧车道大客车跟四辆小客车的事故还在，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市区道路车多的地方，养德大道往下山的方向尾端在华兴中学，三重的连外桥梁包含了中兴桥、台北桥跟忠孝桥都是往台北车多，光复桥往台北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市大路出口也同样车多不好走。台北市因应自来水管线的施工，管制了北安路458巷、明水路到北安路458巷51弄，这边的施工预计到6月1号结束。那施工的状况会视现场来做调整。

Dirty Vegas 赌城老千很经典的单曲 Walk into the Sun。太阳非常大，我可以想见这个时间点，如果走在马路上没有任何的遮阴，应该是觉得光等个红灯，皮肤都会开始刺痛。所以防晒记得要擦。如果不喜欢就是防晒那种黏腻的感觉的话，那我觉得可能薄外套啊，或者是你如果走路的话，撑伞还是很有必要的。新北市的永和区福和桥往台北的方向，桥中段的机车道有事故，国三南下 90.3 公里，在竹林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三辆小客车的碰撞。新北市的淡水区北投子一号工厂火警，虽然火势扑灭了，但是持续管制北新路169巷以及69巷的全线车道。

0: 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速50，过了五堵到高架汐止端车速30公里上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40到50的车速，桃园往南一直到中坜转接道一又红又紫车速20到30，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转接道二不到50公里，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低于30，竹北到新竹不到60。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公里，继续往北走，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30公里上下。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不到40，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同样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博山往南安坑到中和不到40，莺歌系统到大溪不到60公里。北上的话，从土城一路到南深路都是车多，30到50的车速。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车速在50公里上下。再提醒一下，国道三号北上0.7公里，过了基隆隧道的外侧，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西武高架南下14.2公里，过了汐止端内侧车道，大客车跟4辆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哦。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车速低于40的关系。透过高速公路1968的 CCTV 可以看到，救援车辆已经到场了。现在呢，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车速比较慢，要记得保持安全车距。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一个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出境旅客随机票收取的机场服务费9月份开始将调涨，交通部宣布将分2阶段调整。第一阶段9月1号开始，从现行500元调涨到750元，2028年9月1号开始会再调涨为1000元，涨幅达100%，多数的收入将投入机场建设。机场服务费其实已经超过10年没有调整，考量桃园国际机场第三航厦、第三跑道以及相关建设需求，才2阶段调整。机场公司表示，除了机场服务费分阶段调整之外，向转机旅客收取的转机过境设施使用费也将会同步检讨调整。新北市交通局分析淡江大桥车流，发现假日车潮多集中在下午2点到6点，目前已启动包含提供足够的行人秒数区隔车流，避免干预行人，更调整号志时向疏解车流。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淡江大桥通车之后，不仅分担淡水还有八里区交通，也成为民众假日赏景看夕阳的新兴热门路线。根据交通局监测车流发现，平日淡江大桥桥面还有周边道路整体顺畅，能够有效分流竹围民权路还有龙米路等传统通勤路廊车流，停车场使用率多维持2到4成，交通运作稳定。假日车流则是呈现高度观光导向，尤其部分游客在下午2点到6点涌进，让交通压力最大。记者赖宇如说，
3: 车流常回堵至台六四线或八里匝道，最长约1.5至3公里。其中，中正路二段与沙仑路口为大桥进出淡水门户，各方向车流量汇集于本主要瓶颈点。交通局以一及时车流动态调整号志秒数，增加下桥绿灯时间，实施时向简化及警力疏导。
2: 此外，交通局呼吁民众假日前往淡水、八里地区，可以多加利用捷运、公车或是 U Bike 等大众运输工具，避免塞车久后，或改至渔人码头、淡水老街、黄金水岸步道、海关码头、巴黎左岸公园等地欣赏夕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市长张善政前往大溪出席公社民营南亚托婴中心开幕。张善政表示，这是桃园第61处公托，具体兑现市府健全育儿环境作为年轻家庭后盾的一贯政策。记者静杰的报道。
4: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市政府持续部建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同时推动私立托育机构加入准公共化服务，希望透过政府补助减轻未能进入公托家庭的经济负担。此外，市府近期也将启动建制及装修补助，鼓励民间

0: 在托育资源不足的地区设置托婴中心，希望借由公司协力全面打造让家长安心育儿放心生养的友善环境。
1: 不管是公社民还是这个私设的托婴中心，我们一个一个签约成立以后，会让我们桃园的家长们感到说我们桃园在这个托婴的环境上面能够越来越完整。
0: 桃园市政府妇幼局表示，公社民营大溪南雅托婴中心预计收托40名满两足月到未满两岁的婴幼儿，并自即日起受理报名登记，到6月4日下午4点截止。相关抽签作业预定6月8日上午10点办理，结果将同步公布在该中心的门口、粉丝专页和桃园育儿资源网。请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北市去年4月开始推动生生喝鲜奶，目前补助的一项涵盖涉及或就读台北市的两足岁至12岁学童，每周可免费领一瓶鲜奶或豆浆。教育局表示，响应每年6月1号的世界牛奶日，6月1号到7号可以多领一瓶，等于当周可以领两瓶。详细资讯可上鲜奶周报专区查询。台65线北上9公里福州交流道收到有事故，国三北上0.7公里过了基隆隧道的外侧，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永和地区福和桥往台北的方向，就在桥中段的机车道上也有事故发生。国三南下90.3公里在竹林这边内侧车道3辆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的淡水区北投子1号这边工厂的火警，虽然火势扑灭了，但持续管制北新路169巷以及69巷的全线车道。五羊高架往北50.9公里这边是过了机场系统，4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间跟外侧。

西武高架南下14.2公里，过了细直端的那一侧，大客车跟四辆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受到事故影响，西武高架往南细直端上来车速不到40。

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的施工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别忘了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做替代。同样是在木栅这边，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源街到木栅路三段进行的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请务必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通行。0800-000-12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就算听不懂日文，透过曲风跟演唱的力道，应该也可以感觉到这是一首不畏困难、勇往直前的歌吧。这个是日本的团体，他们叫做 Travis Japan 哦，为了富士电视台的足球节目所唱的应援歌曲叫做 On My Road。 这首歌的歌词呢，就完美的描写了足球员在场上挥洒汗水、不断追梦跟奋斗的热血精神。歌词就有唱说，回想这条漫长的道路，我们一直拼命奔跑。运动好像没有轻松的，但是不是足球真的特别累啊？就是不停的跑跑跑跑跑。国道三号北上55.4公里，就在莺歌系统前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持续车多，西武高架南下14.2公里，过了汐止端的内侧大客车跟四辆小客车的事故。五羊高架是往北的方向50.9公里，再过了机场系统，在中间跟外侧车道四辆小客车的碰撞。CNBLUE 的歌声 Match Hour， 在歌曲过后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有迹象显示，美国与伊朗的和谈正朝达成协议的方向取得进展，将有望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国际油价今天应声大跌，布伦特原油下跌 7.15%， 西德州中级原油下滑 6.5%。因应年底九合一大选，最高检察署正式成立全国查会制报督导小组，法务部长宣示查查没有底线、上限和时限的执法决心。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也要求精准打击境外竞选，避免引发民怨。记者李明宗报道。
2: 最高检察署全国查会及暴力督导小组正式揭牌，22个地检署也同步成立执行小组，宣告全面向贿选暴力开战。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年底九合一大选种类多，参选人数多，竞争相当激烈，执法人员面临贿选、赌盘、 AI 假讯息和境外借选等四大挑战，务必统合战力，提前部署，并且严查速办。
3: 希望各查查机关能够秉持无底线、无上限、无时限的一个执法的一个决心，积极办理妨害选举的查查跟宣导工作，端正选风。
2: 对于 AI 声位假讯息难辨真假以及传播速度快，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也表示将制定流程加快查办。另外他也要求依照地方特性严密部署查会，并精准打击境外借选，
4: 要深入的分析人流、金流跟资讯流，来区分正常的交流跟不法的借选，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动作，如果过大的话，有一些民怨会产生，所以我们要尽量的清楚的来标示不同行为区别。
2: 最高检察署也鼓励民众勇于检举，检举贿选奖金最高1000万元，选举赌盘最高500万，检举境外势力借选因而破案最高更可达到2000万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宣布侦破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三大帮派介入内湖建设公司利润分配案，非法获利高达6000万元。警方搜索具体16人到案，全案以组织犯罪等罪起诉8人。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侦一大队侦办112年间台北市内湖枪击案时，发现内湖一间建设公司疑似有黑帮介入债务协商，随即报请士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发现，竹联帮、四海帮及天道盟三大帮派成员陆续接触该公司，并透过层层金流转汇到帮派成员及亲友账户，非法获利高达新台币6000万元。刑事局侦一大队大队长柯志仁说，
6: 该建设公司是吴姓兄弟共同出资来经营的，那由于近几年的这个

0: 房市处于多头市场，那建设公司获利丰厚，那吴姓兄弟彼此担任这个轮流担任建案的负责人。那在108年间，那兄弟俩认为这个互相利润分配不公，那所以各自找上了这个帮派来介入协调。
1: 专案小组在114年3、4月持居票及搜索票前往双北及屏东等地，具体16人到案，查扣手机、现金、精品包及账册等证物，并裁定扣押861万元。刑事局呼吁企业若遇债务或经营纠纷，应循合法途径处理，避免黑帮介入衍生更大的风险。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高雄前镇一名60多岁的男子确诊，不仅因为隐匿足迹遭重罚18万元，相关接触者的匡列人数也在扩大。机关署提醒，天气炎热且各地陆续降雨，务必要落实巡道勤刷。记者尤若淳报道。
3: 高雄这名男子因为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到医院就医后，医师警觉性高，采检男子的检体确诊登革热第一型阳性。地方卫生局原本框列50名的接触者，但男子在疫调时隐匿足迹，框列人数恐怕会再扩大。机关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4: 有接触者采检，目前大概是83个个案，那当然就是同住接触者啊，或是社区的一个扩大采检的一个部分。目前呢，大概检验的结果都是。”阴性，并没有阳性的个案。目前呢，天气啊日渐炎热，而且呢，国内呢各地呢陆续都有降雨的一个情形。那请民众要落实巡道勤刷，那要加强住家内外环境整顿跟自身源的一个清除，以降低病媒蚊的一个密度。
3: 除了落实环境整顿，机关署也提醒，户外活动时请穿浅色的长袖衣裤，使用政府机关核可的防蚊药剂。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的疑似症状，务必紧速就医，并告知旅游活动时，也请医疗院所提高警觉。如果有疑似个案，可以使用快筛试剂辅助诊断，及早通报隐匿卫生单位，采取防治工作。警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8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慢慢来比较快。近年时常看见许多社会新闻，驾驶因为赶时间或不清楚行车动线违规回转，导致对向车辆来不及反应，发生碰撞，造成严重的事故。
1: 高龄朋友们特别注意喽，在道路上看到双黄线，就代表这个路段不能跨越、超车或回转，请记得千万不要因为贪快而违规，结果欲速则不达。
2: 不违规回转，直直向前开，幸福和安全才会一直来。按照道路的箭头指示行进，让我们同心协力，一起守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再过几秒钟，8:38，这里是 FM94.3，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先给你两个排除套消息，都在国三南下90.3公里，在竹林这边内侧车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国三北上55.4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不见了。

0: 五高架南下14.2公里，过了汐止端的内侧大客车跟四辆小客车的事故。而在五羊高架北上过了机场系统有两起事故哦。首先是北上51公里内侧两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再往前一点点50.9公里的中间跟外侧车道四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在北上方向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路段的内侧施工。国三继续往北0.7公里，过了基隆隧道，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台65线北上9公里，福州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永和地区福和桥往台北的方向，桥中段的机车道也有事故。新北市的淡水区北投子一号的工厂火警，火势扑灭，但是持续管制北新路169巷以及69巷的全线车道。国一的红色路段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以及桃园往南到中立转接到一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30公里上下。北上的话呢，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西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都不到40。国三这边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往北土城到中和、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也都是红色俱乐部，车速30左右。欢迎中华民国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常务理事林淑玲。Hello， 淑玲理事好。
1: 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淑玲理事，你真的知道是最后一集了吗？我觉得你还有很多没有讲，你真的有办法在最后一集讲完吗？
1: 我们留一点悬念。
0: 哎呦，好，那我们上一集就说到了嘛，这个家庭关系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好啦，那现在要怎么栽呢？
1: 哦，这个事情哦，我相信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但是要做到呢，我觉得需要练习。
0: 哦，人好像都是这样子哦，就是知道但是做不到。比方说叫你好好过马路，叫你专心开车，不要低头滑手机，都知道啊，偏偏做不到，控制不了自己呢。
1: 可是如果真的认为这个投资很重要，那我们就得绷紧了神经继续努力嘛，就好像你的定期定额的投资，对吧？
0: 没有错。所以其实关键在于我们前面有10多集的这一个时间帮大家打底，希望你可以真的认同我们人生最大的投资就在家庭关系里面。那如果你认同了，其实你就会强迫要求自己要去做。
1: 对，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如果你真的需要，或者你认为你的家人需要给予一些建议或者情绪支持的时候，要先问。
0: 哈，我还要问他哦？
1: 先问。对，当然，这就是尊重啊。
0: 好，但是大家应该都是直接就下定论了，没有在尊重，就没想说我要先问你需不需要，而是我看你这样子你应该要，所以我就直接塞给你了。
1: 所以这就会造成很多的误解，给的人就会一直不断的辩解说我是为了你好。
0: 而且给的人也会觉得很委屈，就会觉得我是看你需要，你怎么这样。
1: 对，可是其实对方并没有真的需要。那我们就说家人关系搞到这个程度还算家人吗？就算关系不好还是家人啊，所以才要改变啊。
0: 没错，我们不希望两败俱伤哦，所以先问。那要怎么问呢？
1: 举个例子哈，我今天有一点累，我好想要一个没有不断问我为什么的拥抱。那你什么时候有空？
0: 好，就是直接问，而且是把我的需求很明白的说出来，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我就是需要一个拥抱，那你有空抱我吗？
1: 对，所以不要突然就跑过去抱人家，
0: 也不要突然跑过去说你抱我一下这样子。
1: 对，因为对方可能会说你没有看到我手上有东西吗？你没有看到我脏兮兮吗？
0: 对，而且说不定他追剧追得正开心，你突然冲过来说抱我一下，说抱什么东西啊？
1: 或者他自己也需要被拥抱。
0: 真的，如果我也需要的话，我怎么会有那个能力

0: 到你哈、哦。
1: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做一件事情之前，礼貌都应该尊重，都应该先问。那第二个，要求别人给你什么，要不要先弄清楚自己的状态？
0: 什么意思？
1: 像我刚刚讲的，我想要一个不要一直。

0: 能够听、
1: 哦、
0: 或者我不想说，我只要你坐在我旁边，我只要知道你在、
1: 哦、
0: 另外一种就是我真的想要解决问题，这程度都不一样，对不对？
1: 对。然后如果我今天是身体累、嗯、结果对方误会成我是心累、嗯、他没有给予我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人也是会生气，觉得你怎么不懂我，然后误会又来了。
0: 是，而且有时候身体累就是我们整个身体都垮着嘛，但是他看起来会有一点像是情绪不好的感觉，所以对方直接了当的纠结是说，哎，你干嘛臭着一张脸，
1: 哇，真的
0: 是谁得罪你，
1: 哇，
0: 嗯，
1: 先问，而且问之前要先弄清楚自己的状态，这样子当我问出去的时候、嗯、我才能够得到我想要的回应。
0: 对，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很清楚的说，啊、哦，我今天真的东奔西跑，我觉得我的身体所有的精力都被抽干了，今天我可以享受一下你给我的这些服务吗？比如说我要一杯快乐肥宅水，
1: 嗯嗯
0: 啊，我今天想要吃一顿美食，我可以麻烦你去订餐吗？那你就很清楚表达你的需要，对吧？
1: 对，而且也说清楚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现在需要这样子的安抚，这样子的安慰。
0: 对，但是如果是心累的话，有时候连自己都不太清楚，所以可以比较模糊一点的说，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怎么了，但是今天发生了哪些事让我觉得说不出来，就觉得我好挫折，我好沮丧。
1: 嗯嗯，或者是我今天单纯就想一个人，我也可以先说，我不晓得我怎么了，可是我现在情绪就是很不好，我整个人都不太对，我先回房间，等一下吃饭也不用叫我。
0: 对，所以你们不要误会，我所有的情绪不好跟你们没有关系。
1: 但是很多人就是不讲哎、欸，然后就让人家猜，那猜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说，脸臭什么臭啊，我是欠你的是不是？
0: 对，
1: 原本情绪就不好了，当然这个战火就一触即发。
0: 是，甚至在家里先回到家的人，他会觉得说，我这么辛苦你还摆个臭脸给我看。可是其实我们就只是身体累或者心累，我没有表达，别人怎么会知道我到底需要什么？
1: 真的，
0: 对吧、
1: 哦、对，话讲清楚真的好重要、嗯、这个不光是对外的沟通，你在家里面其实更需要哎、欸。
0: 而且对家人来讲，尤其我们前面说的，我们会有一些错误的迷思嘛，
1: 对，
0: 所以要给自己修正机会，就是要直截了当的说出来，不要不好意思。你对外人说这些你会觉得啊这样子不好，可是对家人你才应该要真正在这里坦白而勇敢。
1: 哦，真的，大家都有嘴呢、嗯、你的嘴为什么回家要嘛就像蛤蟆要闭得死死的要嘛就一张嘴打开然后乱讲话。
0: 对，这可能不行。接下来就是如果你的家人已经知道你要说什么了，让你就应该要让家人有接住你的机会。特别讲这个是有时候长辈或者男性比较难，
1: 难去开口说自己的需求吗？
0: 或者表达自己脆弱被接住的那个需要。
1: 哦，所以他们可能比较习惯就是臭着一张脸还真的什么都不讲，只希望你猜。
0: 对，或者就是我要强撑着，我要让你知道我还是那个家里的那一条大柱子。
1: 哇，这样子就觉得男生朋友真的很辛苦啊，这真是身体累又心累。
0: 对，但是有时候示弱并不代表你就真的是弱，因为你期望家是避风港，可是你到了家为什么还要把你自己全副武装呢？
1: 嗯，真的，
0: 那不就没意义吗？而且久了之后别人会觉得说，没有啊，你都没有需要，你永远都是不掉泪的
1: 啊、哦。但其实他需要，但是他没有讲，然后一旦错过了那个时机，反而巩固自己就是那样的形象，而最后面你垮了、啊、没有人可怜你，还觉得你干嘛。
0: 对，然后你的有泪不轻弹，你得到的回应是什么？
1: 所以在家里面其实还是要回归到前面李氏曾经提醒我们的，就是你在进入婚姻之前你要有心理准备，你们是合作的牵手关系，不要搞得好像自己到最后面觉得我的牺牲一点价值都没有，可是没有人要你牺牲啊。
0: 对啊，而且你牺牲了之后没有人觉察你在牺牲
1: 哎、欸哦，然后就哇整个人委屈真的是会气到爆炸哎、欸！
0: 对，然后接下来，如果你提出要求了，你已经表达，而且你用你认为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你的表情、你的动作，让家人认为说，哦，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你的拥抱或者你的陪伴。可是家人那个时候就没有

0: 办法，可能当下他自己也不方便，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
1: 对啊，要怎么办？我先接住我自己。
0: 除了接住自己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你可能要很坦白的表达一些不侵犯的言语，你的感受。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常常会在跟家人互动的时候，你觉得你提出了要求或者你表达你要求，可是对方就没有办法接住你，比如说他觉得这个时间不适合，或者他自己当时的身心状况也不适合，然后你就开始讲反话，说啊，是啦是啦，不是说家人要相互支持吗？
1: 开始有点情绪勒索了。
0: 对，然后你就没有办法看到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嘛。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家人之间常常我们会碰到一个别人不理解你，但是你又不说，你要人家接住你，那我们前面说不是要把它讲清楚吗？
1: 对，
0: 但你没有讲嘛，这个时候你就认为对方应该可以懂你，这种所谓的回头效应谁会是你回头效应？所以如果当时真的没有办法接住，很简单的就是说出这个当下你不方便，比如说你是被要求接住的人，你要很清楚说，哦，我就现在不方便，我们可不可以后面再谈。
1: 嗯，
0: 提出要求的人他自己的感觉就会觉得稍微舒服一点，他不会觉得自己是被拒绝的那个人。
1: 哇哦，好，所以这个真的很需要练习，因为大家在家里面大家讲话可能太过的随性或者是随便，很多时候可能对方正需要我们接住的时候被我们一句话打死在墙壁上了。
0: 是啊，所以不只是提出需要的人要说明，那个接别人情绪的人如果当下不方便，你也要很清楚的说明。像我自己最常碰到的就是说，你现在跟我说你要什么，可是我现在真的做不到，我就说等一下我还要去做什么，你可不可以等我回来再说，还是说你要跟我一起去做这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边走边说。我没有拒绝，我只是告诉你说这个时机可能不太适合。最后一点就是，如果别人真的没有接住你，那你就要接住自己。
1: 哇，果然到头来人都只有自己啊，各位。
0: 应该说人都要成长嘛，学会独处。
1: 对，大家都要慢慢的练习哦。李氏其实丢了蛮多的功课给大家，而且我相信很多人也许到了这边觉得，我理解了，我接受了，可是要踏出第一步不容易。但是如果你认同家庭关系是很值得投资的部分，请你一定要做出相对应的改变，只有你改变了，周边的人看到你的改变才会跟着你一起动起来，我们才有良好家庭关系的可能。谢谢中华民国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常务理事林淑玲，谢谢淑玲理事，
0: 谢谢。

希望大家都有在理事的带领之下，有了一些基础的概念跟可能初步想要进行的方法，去改善自己的家庭关系。在五羊高架北上 50.9 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中间跟外侧四辆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哦。那排除的是系五高架南下 14.2 公里过了系指灯的内侧，大客车跟四辆小客车的事故终于离开了，所以回堵的车流在消化了。国一北上林口 A 出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国三北上 0.7 公里过了基隆隧道的外侧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台65线北上9公里福州交流道的事故还在，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国一南下 55.4 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三南下 10.2 公里在汐止系统出口说有蛮多车插队的。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桥往北就在乐业街出口匝道前发生车祸，

小美卢雪瑞的歌声早知道爱。上半年呢，我的家庭不可爱的主轴主要是聚焦在你有家教吗？这个主题乍听之下非常的呛哦，但到底我们想要聊什么，透过13集的对谈已经告诉大家了。那13集的内容呢，全部都有上架到官网， Podcast 的部分呢会在6月份慢慢的

甲，大家都可以去找来听。那这个单元很主要的都是在跟林淑玲理事做对谈哦，在任何的关系，亲情的啦，或者是朋友的啦，夫妻啦等等的，那也不是只有今年做，过去两年上半年下半年也都有不同的主题探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去官网，再去 podcast 慢慢挖。台65线北上9公里福州交流道的事故排除喽。国一南下55.4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3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那在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桥往北乐业街出口匝道前有事故。五羊高架北上50.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4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间跟外侧。音乐声中，先准备9点了。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到一，南下中壢到右施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69.5公里，在瑞龙出口前的外线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堤顶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0.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先前占用中线跟外线的4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南州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事故，目前封闭南州入口从新埤上来的匝道。国道三号北上281.1公里，过了大林隧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206.5公里，过了乌日有往生动物。北上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0.7公里，过了基隆隧道，在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9公里福州交流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甲线西向的5.1公里草子埔前，在外线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两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OK 合唱团。

新北市的永和区福和桥往台北方向桥中段在机车道上的事故解决了。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桥往北就在乐业街出口匝道前的事故也排除。那受到事故影响，车流尾端在罗斯福路上方。五羊高架北上 50.9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间跟外侧，四辆小客车的事故离开。国三北上 0.7 公里，过了基隆隧道的外侧，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拜拜。新北市的淡水区北投子一号工厂的火警虽然火势扑灭，不过持续管制北新路169巷以及69巷的全线车道，也请淡水地区跟三芝地区的朋友外出要佩戴口罩。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是我妈的招牌曲，叫做《碎心莲》。这首歌呢，最早是出现在电影哦，《慈母孤儿泪》是这部戏当中的插曲。那你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演唱版本，不管是江蕙的啦、李茂山啦、费玉清啦、李翊君等等。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邓丽君的版本。我妈最近很热衷唱歌哦，本来想说哇，她那个五音不全 key 不成调的状况，有一次她跟着就是卡拉 OK 的伴唱在唱哦，那个节奏都没有在人家的拍子上，我跟她说妈你抢拍了，她还说那她为什么要唱那么快啊，不是啊，你唱歌不就是要跟人家的节奏吗？反正一开始真的蛮可怕的，然后就跟我妈说我帮你报名那个唱歌班好了，她不要，她就是每天自己这样子练练练啊练的，哎，现在真的就练出他的招牌歌曲了，就是刚刚那一首《碎心莲》。但是啊，每天在我们家客厅 repeat 也不是办法。我跟我妈讲说，你这首歌已经练得很好，你要不要再来另外一首？她说不要，她就要专精这一首歌就好了。所以，每天下午或者是傍晚，我只要听到那个麦克风的声音 ，test test， 我就知道秀芝卡拉 OK 又要开始营业了。他会先从《碎心恋》开始开嗓，然后中间唱很多的老歌、复古的经典歌曲，最后面呢再来无限 repeat《碎心恋》作为结束。真的是听他唱到我都会唱了。在国三北上中和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那在国一北上68到40公里之间，这边是幼师出口前到过了林口 A 交流道的内侧，在进行移动式的作业哦，这应该是施工。那淡水地区的话，还是要注意北投子一号这边先前是工厂火警，火势扑灭了，但是持续管制北新路169巷以及69巷的全线车道。

现在国一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车速30公里上下，内湖到圆山不到50，桃园往南沿路到右师都是车多20到30的车速。那在国一北上的话，桃园到林口不到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左右，过了台北到圆山，内湖到东湖50公里上下。汐五高架在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40，下塔悠到堤顶50。五羊高架往南，中立转接道一到中丰交流道，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这边的话，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40，土城到树林以及莺歌系统到龙潭40到50的车速。北上的土城到中和不到40，中和到新店50左右，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30，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40，往西方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50公里。新收到的消息，在国一南下67.4公里过了龙潭，这不应该是国三吗？好，这个路况有点问题，我确认一下，到底是输错国道还是输错地点？

0: 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乌宗宪的歌声《秋瓜野狼熊快乐》。那在龙潭这边的事故已经确认了，是国三，国三南下67.4公里过了龙潭内侧车道四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中和出口两辆小客车的碰撞排除了。来进行今天的交通方向盘，今天的来宾是基隆市交通处交通工程科的张志华科长。 Hello 科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安，现场听众大家早安。
0: 好，科长呢现在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基隆在行人事故的防治，我们透过工程其实有一些作为，然后也有一些效果。
1: 对对，是的。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在推动一些 行人事故防治方面，工程手段是其中的一环的，那我们无非就是有四大面向，包括工程、教育、执法跟宣导。那其中工程它的占的比重哦，可能就是会比较所谓的明显啦，哦，比如说一些相关的作为。那像目前我们从基隆市从市长上任以来已经3年多，那像

0: 相关的一些政策的部分，比如说推动行人有序啊，行人友善啊，那底下就是我们负责推动工程的一些改善啊，包括在路口跟路段的一个方面。那路口的部分就是一些相关行人安全设施改善，包括有行穿线的照明啊，行人早开啦、啊、专用石像啊，这个一可能就是一般民众比较耳熟能详的啊。那还有就是说一些行人庇护岛啦，退缩行穿线啊，以及就是说缩小入口转角半径啊，那甚至就是说我们针对耗资的部分也有去把它做一个更换放大型的行人灯，让一些中高龄人士啊可以在行经入口的当下可以清楚做一个辨识。
1: 嗯 嗯。
0: 那还有就是说因为因应一些中高龄人士他可能就是说凌晨时分哦，可能也有一些运动的习惯，那我们也把那个原来的那个闪光号志哈，原先就是从六点才开始启用三色管制，就已经提前到四点哦，改为三色管制。那因为以往就是说有一些清晨时分中高龄人士他运动在外了哦，那可能就是会有一些驾驶朋友哦，行经路口哦。一个不小心可能就是会发生一些交通事故。那至于就是说我们路段的一个行人安全设施的改善项目，包括有哦增设那个标线型人行道哦，这个也是一般我们在那个我们的一个路段上哦可以清楚的看到。那当然就是说还有一些实习人行道的一些增设啊，既有的人行道如果说它宽度不足影响通行的话，这个也是会设法着手去做一个拓宽或改善。
1: 嗯，
0: 那当然就是说这一两年我们也有一些比较创新的作为哦，比如说先前那个媒体一直报道就是说哎，台南它有一些所谓的一个行穿投影式的那个所谓的一个号志灯号。那其实我们基隆哦早在去年哦就有针对那个信义义五路哦口哦，这个路段哦，也有设一段所谓的示范性的一个行穿投影式的一些照射灯啊，供民众就是说在行经路口可以更清楚哦去辨识哦路口的一些号志状态。
1: 嗯，
0: 啊，那另外今年我们也引进了一个所谓的一个成型标线啊，成型反光标线啊，那个就是说其实它在视觉上就是跟我们的一个视觉化减速标线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它的一个反射性能哈，比传统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减速标线哈，大概就是高大概3到4倍哦，它的反射值是蛮高的。那现在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年也进行了一些易照式路口的改善，那市民朋友如果说在行进一些路口当下哈，如果是夜间哈行驶的话，应该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路面的一些成型反光标线的一些反光效果。
1: 嗯嗯嗯。
0: 那未来还是会持续，就是说参考其他县市政府的做法，好来引进一些哦比较新颖的一些交通改善的一些措施跟作为。
1: 这些相关作为其实也都可以感觉到是以人本交通作为出发点哦。那在这个基隆用路的朋友应该是感受上面比较深刻的，那其实很多的作为都是希望能够更保障行人的安全，当然也希望能够让车辆通过的时候是更加明确或者是说没有顾虑的。那当然有更多的这个想要反映的都还是可以有相关单位这边来做这个建言，那我们可以来通盘考虑一下，因为大家都是为了要让交通更好。这个是基隆在行人事故防治方面的一些作为，不管是工程面或者是说在政策面。那政策面的话我们也请科长来分享一下好了。
0: 对，那政策面的部分就是诚如刚刚我一开头有讲到，我们还是持续在推动行人友善跟行人有序政策啦。那行经路口当下无非就是礼让哦，那注意我们路口的一些车流状态。那目前那基隆市我们行人的一些事故那个就是说发生的一个比例还是偏高，
1: 是
0: 那就其他的原因哈，无非就是车不让人，然后车不让人的一些事故哈占绝大多数。那当然还有就是说一般还有一些民众他也是那个在行人绿灯秒数不足的情况之下，然后也是会所谓的一些快速反应。那其实这边还是要提醒。

0: 是你朋友哈。那如果说行人绿灯秒数真的不足够的话，那当然就是哈，留待我们下一次的一个行人绿灯的秒数哦再通过，这个可能就是会确保哦自己的安全了、啊。那当然也是会确保我们一些驾驶朋友哦。那因为普遍驾驶朋友都是会哦。等我们那个行车绿灯的当下，就会有哈、哦、那个吹油门啊、加速起步的那种状态了、啊。
1: 是、
0: 哦，这个无非就是说，可能每个人都有这方面的一个倾向。那我当然也是意外啊。好、嗯哦，那当然我还是觉得说，我们还是必须注意我们行川线上的哈、哦、那个行人啊哈、
1: 哦，
0: 到底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说还停留在那个那个当下的话，还是必须留意哈。哦确保就是说、哦、不要再发生这种情况、
1: 嗯、
0: 那未来还是会做一个持续宣导的工作、哦
1: 嗯嗯、
0: 那就是说提醒我们市民朋友、哦、那无论如何、哦、行经路口就务必减速慢行、哦、
1: 真的、哦
0: 啊、那不管是有没有行人、哦、就是在我们那个就是说行经路口这个已经有斑马线的一个位置的部分、哦、还是必须、哦、提醒自己、哦务必减速慢行。
1: 嗯嗯嗯，真的，在路口这边哦，不管是人还车，都有他必须要去注意的地方。所以，我们其实也设计了很好记的口诀哦：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停。所以，就是双方面都必须要把安全抓在自己的手上，你不要交给别人哦。那一年365天，但是每年统计件数都是高出这个数字的。也就是表示说每天都有事故发生，而且发生的量比你想象的还要多。那有的时候去分析就会发现，哎，好像真的太阳不外乎就是那几个，那也就表示大家其实都是可以预防的，可以避开的。那就希望大家可以知道，但是也要做到。我们要把我们晓得的正确的用路的观念跟习惯哦，带进到我们真正的日常生活当中，才能够确保大家安全。这个交通的议题上面真的很需要大家互相哦，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是一个优秀的良好的用路人。今天谢谢基隆市交通处交通工程科的张志华科长，谢谢科长。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就在师大路前的外侧发生了事故，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哦不对，是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 67.4 公里过了龙潭内侧车道四辆小客车的碰撞，台62线往西 12.3 到 10.5 公里过了四角亭隧道到暖暖出口前，全线车道都有纸箱散落哦。台北市的忠孝西路往东，中华路到管前路这一段车多速缓。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提前于上周六来台，为台北国际电脑展暖身， AI 概念股快速增温，带动台股昨天突破43000点新高。而今天台股延续昨天的涨势，盘中一度上涨超过400点，最高触及到44097点，续创史上新高。为了遏止毒价造成死伤等危害，法务部启动修法作业，将研议全面提高毒价刑责，严格假释门槛及扩大没收犯罪车辆，并责成高检署整合六大机关溯源断根，从源头断绝毒品犯罪网络。记者吕明松报道。
2: 近来发生多起毒驾事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及家庭破碎，导致被害人及家属有难抹面伤痛。目前毒驾违法行为与酒驾同样规范在刑法的公共危险罪章，累犯致死最重可判处无期徒刑。由于毒驾恶性比酒驾更重，法务部为遏止悲剧再发生，已启动相关法制检讨修正。法务部次长黄蒙新表示，目前将朝全面提高处罚刑度方向修法，至于刑度如何提高以及修正刑法或者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还需要进一步研议。
3: 毒驾的修法方向基本上是朝着提高毒驾的刑责方面去做修法的方向，另外也包括毒驾的假释门槛是否要予以提高，毒驾所提供的交通工具是不是也要修法把它一律把它没收。
2: 另外法务部也已经责成高检署统合检警线调海巡官务等六大缉毒机关，强力压制毒品犯罪，从源头断绝毒驾的可能。同时检察官对于毒驾案件也会从速从重追诉，以严惩毒驾恶行，保障用路人安全。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何姓男子持玩具枪大闹丰原医院的急诊室，丰原警分局快打警力迅速围捕，何姓男子依医疗法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4: 24号下午4点多，卫福部丰原医院急诊室外，一名男子情绪失控，大声叫嚣，并持器械及不明液体朝自身泼洒，随后驾车离去。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东派出所获报后，立即启动快打部队封锁现场，并通报拦截围捕。丰原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洪伟如说：“
5: 民众报案称丰原医院有一名男子在现场闹事，希望警方到场处理。经警方初步了解，现场是一名35岁的何姓男子，因为前往丰原医院询问问题没有获得满意的答案，便持玩具枪在现场闹事并泼水，最后离开现场。
4: 原警在丰原区迅速缉获何姓男子到案，但他情绪不稳，被强制送医。经询时仍未交代失控原因，全案依医疗法、公共危险及恐吓公众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为了打造更完整的支持网络，高雄市青年局推出青年创业友善空间推动计划，即日起开放申请，入选空间业者最高可获30万元辅导经费，希望提供青年更多创业资源与发展空间。记者黄义豪报道。
6: 因应高雄产业转型及数位发展的趋势，创业形态逐渐朝向微型化、弹性化发展，不少个人工作室以及小型的青创团队对共享空间与创意的资源需求增加。青年局这次锁定高雄巨石营运场域的空间业者，邀请提供青创进驻、创业交流或远距工作服务的单位共同参与入选空间。除了可以获得最高30万元的辅导经费，希望进一步的串联在地创业资源，提升青年创业的支持能量。青年局长林凯轩说：“
7: 此趋势受惠于灵活的办公空间与数位工具普及，因此本计划核心将整合分布于本市各区特色空间场域，透过公司协力整合资源，携手民间空间业者，成为青年创业的重要培育基地，协助青创团队深耕发展、拓展市场，为在地青创事业打造更具韧性的创业后盾。”
6: 青年局表示，计划即日起受理报名，到6月10号的下午5点截止。相关的资讯可至青年局的官网查询。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致上为晴到多云， 高温炎热，大台北、华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8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6度，东部地区28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36了，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前的外侧发生车祸，国一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两辆小货车的事故，而在国一北上的台北入口看到连接车跟小客车的碰撞。五羊高架南下39.8公里是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至于在国三这边南下的67.4公里过了龙潭四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国三北上中和出口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2线往西12.3到10.5公里是过了四角亭隧道到暖暖出口前全线车道都有指向散落。新北市的淡水区北投子一号的工厂火警，火势扑灭，但是持续管制北新路169巷以及69巷的全线车道。

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桃园往南一路到中坜转接到二又红柚子20到30的车速，中坜到平镇系统湖口到湖口服务区30公里上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50。至于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不到40公里，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内湖到东湖车速不到60。

0: 黄立行的歌声《冷水澡》。讲一下国三的车速哦，现在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以及莺歌系统到大溪是不到50，过了大溪到龙潭30左右。那在往北方向的话呢，土城到中和不到40，过了中和到安坑以及新店往北到南深路出口，车速40到50之间。
1: 诈骗游戏上线中，
2: 我不是教你诈，是要你
3: 不要被诈。
0: 这样子的天气很适合冷水澡，让大家冷静一点之外呢，当然体感温度也比较清凉一点嘛。但说到诈骗这件事情，当你发现被骗的时候，真的是一桶冷水从头泼到底，搞不好不止一桶哦，上千桶，就看你被骗的有多惨。所以赶快来欢迎今天的打诈专家，他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金山分局侦查队的侦查组张伟伦。 Hello 侦查组早安。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是听众，侦查组再来一次。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谢谢侦查组。好，那今天伟伦侦查组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还没有听过，但如果你有这个可能的话要小心了。什么可能呢？这个诈骗跟海外遗产有关，所以先请侦查组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案例的过程。
4: 好，那我这里来分享一下这个案例。就是高雄市有一名72岁的张姓妇人，那日前呢、因为误信有人即将继承美国巨额的遗产，所以陆续借出大笔的金钱，没想到迟迟拿不回款项。那最终惊觉遭到诈骗后，那向警方报案。
0: 天哪，

0: 好，跟我想的不一样，我原本以为这个被害者他是有海外的遗产要继承，结果是别人有海外的遗产要继承跟他借钱。
1: 是，没错。
0: 天哪，好，那我们请侦查组再进一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

0: 美国有亲人过世，
1: 嗯，
0: 那留下巨额的遗产等待继承，但因为涉及海外遗产程序，急需支付高额的遗产税、律师费及机票等费用。
1: 嗯，
0: 那这个谢姓妇人不断的向这个张姓妇人叙述啊，声称只要愿意出借资金协助完成继承的程序，等到遗产到手后，不但会归还本金，还会加倍奉还，
1: 那
0: 获利会十分的可观。
1: 哦，我懂了，所以对被害者来说，这是一个高投资、高报酬的事情。
0: 对，也是投资。那因为我们张姓妇人跟对方认识多年了，所以他就真的深信谢姓妇人即将获得海外的巨额遗产，所以就先拿出了钱借给谢姓妇人。
1: 嗯哼。那
0: 后续的过程是那个没有料到啊，谢姓妇人取得张姓妇人的款项后，又陆续以美国亲人过世需要支付丧葬费，还有一些律师要求的追加费用等理由，
1: 嗯，
0: 不断向张姓妇人借款，
1: 嗯，
0: 那然而张姓妇人始终未见任何遗产的消息，
1: 嗯，
0: 那并向谢姓妇人要求还款，
1: 嗯嗯嗯，
0: 结果没想到这时候谢姓妇人又以法会尚未完成、遗产程序卡关等荒唐理由拖延，
1: 哦，
0: 那甚至要求张姓妇人继续拿钱协助他。
1: 哇，我可以问一下，这个过程，这个被害人他后来被骗了多少钱？
0: 后来他被骗了696万元。
1: 他们两个认识很久了吗？
0: 对，他们是算是认识多年的朋友。
1: 天哪，我觉得这个真的好坏哦，比单纯被诈骗集团骗更可恶，是因为这有朋友的情分在，是因为友情的关系，所以我才不断的相信你的借口。虽然一开始你也是抛出很大的诱因，没有错啦，就是如果遗产拿回来会加倍奉还，但是毕竟是基于朋友的关系相信你，结果现在朋友不用说了，钱也被骗到，骗了将近700万，很可观呢。
0: 对，这种诈骗手法啊，就是利用熟人的关系来降低我们被害人的戒心，
1: 嗯，
0: 拿来诈骗。
1: 嗯。天哪，没想到这个年代连朋友都不能相信了，侦查组怎么办？
0: 要特别注意。
1: 我要开始六亲不认了吗？
0: 对，那我们这种诈骗的，常见的手法它有几点，那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嗯嗯嗯，
0: 就是第一点，它通常都会谎称即将获得海外遗产，那诈骗者会声称说，欸，国外亲人过世，那即将继承巨额财产，
1: 嗯哼，
0: 或是海外资产等待解冻等理由，那营造即将获利的假象。那第二点，他会以各种名义要求借款，那他们会用遗产税、律师费、丧葬费、
1: 嗯哼、
0: 保证金、机票费等理由来向被害人借款。
1: 嗯哼，
0: 那第三点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刚刚说到的，他们都会利用熟人的关系来降低戒心。
1: 哦，
0: 通常会使用这种诈骗手法的都是亲友啊，或是一些熟识的长辈、同乡会的朋友，
1: 嗯嗯，
0: 先建立信任后再进行诈骗。
1: 嗯，
0: 那最后第四点，他们会不断的拖延还款时间，
1: 嗯，
0: 他们等到被害人觉得不对劲，要求说，欸，我不要赚这个钱了，你还我钱就好。
1: 嗯嗯，
0: 这时候诈骗者就会以程序卡关、文件未完成、那国外的法规问题等理由持续的拖延。
1: 嗯嗯嗯，就像刚刚我们案例里面这个人后来发现不对劲，想要就是把钱拿回来之后，对方刚刚讲说，哦，因为那个法会的那个仪式还没有结束，所以卡关回不来这样子。
0: 对，他们都会用一些理由，甚至是很荒唐的理由来拖延。
1: 嗯，哇，那这个就算报案了，也知道是认识的人，但应该也是追不回来了吧？
0: 这部分警方就是会，当然就是会持续侦办啦，
1: 嗯，
0: 那把他找回来。那后续有没有办法追回款项，那就要看后续，因为诈骗集团他们都会用一些洗钱的方式啊，来把款项就是洗走，
1: 嗯，
0: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要特别的小心。
1: 对，就是我们大概也都心里有数哦，虽然说你可能发现自己被骗了，报警了，你做了你能做的事情，但是钱基本上是回不来的，所以当然很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单元，透过这样的案例分享，告诉大家你要就是走在最前端，你要先阻绝任何你可能被骗的几率，你就不会有后面这种就是欲哭无泪耶。欸，各位朋友， 认识朋友真的是要小心哦，你要好好的把关这个朋友怎么认识的，认识了多久，他今天开口跟你要借钱，然后讲到这个海外遗产的部分，到底是真是假，其实有时候真的很难判断。

0: 尤其这种事情你好像也很难跟对方说，那你给我一点证据，我要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有亲人要过世。所以你说这个要怎么阻障，你要怎么样确认自己不要被骗雷侦查组？
1: 那这种有几个重点。那第一点就是我们如果有发生相似的事情的时候，要记得海外的遗产要求先付款几乎都是诈骗，因为正常的遗产程序不会要求民众私下支付大量的费用给个人账户。对，那第二点就是最重要的，熟人借款也要提高警觉。因为我们有蛮多的，不只是这种手法啦，其他的手法也是利用我们朋友之间的感情那来进行诈骗。所以不管是好友还是亲戚都要特别的小心注意。
0: 是，
1: 对。第三点就是面对高额获利承诺要冷静，那就像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0: 对，
1: 所以只要遇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都应该要提高我们的警觉心。那第四点，如果你要借款前可以先跟你的家人或是亲友讨论，那甚至是去跟派出所警察做询问，那不要因为一时的信任造成重大的损失。
0: 哇，这个还牵扯到情感面的部分咯。就像侦查组刚刚提醒的，今天这个海外遗产诈骗它只是单一个手法，但是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手法，也许都是从亲友方面出发，你可能对这个人是完全不设防的，所以他说什么你可能也都觉得哦很合理啊，因为是认识的人嘛，不会觉得说他要来害你或是要来骗你的钱。可是这么坏的人真的存在，所以对，现在可能好好的排查你身边的这些亲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了。
1: 对，没有错
0: 啊。天哪，好，那最后面侦查组还有什么想要再提醒大家的吗？
1: 那我们这里就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呼吁一下，就是诈骗集团常常利用海外遗产高额回报或是亲友情谊等方式诱骗民众给予款项。那尤其是高龄的长者更容易因为亲人关系而受害。所以民众若遇到涉及大笔金钱往来或异常获利的承诺时，务必冷静查证，多与家人讨论，避免辛苦继续落入诈骗的陷阱。
0: 真的希望大家提高警觉咯。谢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青山分局侦查队的侦查组张伟伦，谢谢您。谢
1: 谢，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在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六公里这边是大竹出口前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21公里木栅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北市的承德路七段往南过了公馆路中外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外侧进行的是移动式的清扫。国一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2线往西12.3到10.5公里是过了四角亭隧道到暖暖出口前全线车道都有纸箱散落啊。那在淡水这边还是要持续注意哦，北投子一号的工厂火警虽然火扑灭了，但是持续管制北新路169巷以及69巷的全线车道。

0: Chris Brown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 It's Not You, It's Me。 好，来讲一下路况，有新的路况进来了。桃园市的龟山区这边是文化一路跟文桃路口，在外侧车道呢，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9:57了，来欢迎准备要接班的这个人是谁呢？不是珍珍，他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ndy。
0: 承接刚刚诈骗的话题，你有借钱给谁然后拿不回来过吗？
1: 哎，没有，真的拿不回来啦。那我其实朋友之间我们不太会互相借钱。
0: 哈，真的吗？但是你知道同事之间会吗？我很常身上没钱，然后就跟外面的说谁有100块借我买个午餐。
1: 这个还好，这个就是稍微帮忙垫一下，不算，
0: 对对对，
1: 不算真的说什么急用，然后借一笔大的。
0: 哦，
1: 对，但是朋友没有，但是我的亲弟弟算蛮常跟我借钱的。他从大学到现在，就是而且他都会说我不是没有钱，我是需要周转一下。
0: 天哪，太可爱了，
1: 说到这个就来气。然后但是他就会讲的好像就是这笔钱是他会跟我说，他跟我说他的用途
0: 哦， oh.
1: 然后就是讲的好像你没给我，我就可能会找外面的人，外面的朋友借。然后我就觉得算了，我还是借他，毕竟自己的亲人。
0: 嗯，
1: 那我是会尽量要回来啦。
0: 就是比方说他上次借了多少，然后就说哎，你时间差不多啦，你应该已经周转过来了吧。
1: 就是我会先要他跟我就是保证好说大概多久期限内可以还钱，
0: 哦，
1: 或是他分期还我。
0: 哇，
1: 就你不能完全不还。
0: 嗯嗯，哦，那当然那当然，对对对，
1: 嗯嗯，
0: 哦，完全不还这件事情哦。对，这个不行。但是跟爸妈好像蛮常有，
1: 啊，
0: 这种就是妈给我，
1: 哎，这不算借吧。
0: 哎，对，但是当然就看爸妈的反应了，
1: 对
0: 对对，看我们可以就是索取多久。
1: 对，有时候他们也心知肚明啦，他就是知道好啦，是不是以前要不回来。
0: 对，尤其是当我们说哎妈，欸，你今天想不想去外面吃个饭的时候，
1: 他就知道
0: 我，
1: 哦，
0: 对啊，
1: 我买单。
0: 对，真的妈，有没有想要去哪里玩，有没有想要去逛一下百货公司，
1: 哎，哦，
0: 大概爸爸妈妈心里都有数。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要养小孩呢？养条狗吧。哎呦，不是啦，这个是希望大家家里面关系好一点这样子，如果真的有需要周转的时候好像比较容易找到人。
1: 我突然想到我都会跟爸妈说赞助一下。
0: 对，其实我们真的很需要抖内的。

0: 等一下交给 Mindy 咯。
1: 好的。
0: 我是莎莎，等一下我 Mindy 陪你到中午12点半，那我们就明天同时间空中见了。天气非常的炎热，不要忘了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哦，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优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南州入口持续封闭入口匝道，处理大货车反复事故，建议提前改道。国道二号西向的6公里大竹前，在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19.8公里竹田系统前，内线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1: 登起喽，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10:04，您持续锁定的是开车的好朋友 FM94.3 金广台北台，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半的节目《一卷你就笑》，我是来代班的 Mindy。今天真正出去玩哦，不在家有 Mindy 来陪伴与守护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同时还要跟我们宜兰的乡亲朋友们打声招呼哦，因为今天你们的慧玉一样不在家，是由台北台的 Mindy 来陪伴大家。

补充一下最新的路况哦，台北市新湖三路往西跟新爱路的交叉路口，说是近端跟远端的红灯号志都不会亮哦，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再来，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师大路之前的外侧是有事故发生的，有中正二交通分队来跟我们更正位置，其实是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要汇入中正桥的匝道，我事故是在汇入中正桥的匝道，经过的朋友在小心留意。桃园市龟山区文化一路跟文桃路交叉路口外侧车道是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而且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朋友们一定要小心留意。国道二号往西六公里大竹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节目第一首歌来听到范逸臣的《无乐不作》，更多路况0800000123。

无乐不作，这是范逸臣的歌声。上午的10:09哦，大家醒来了没有？听一首这个嗨歌啊，让自己振奋一下精神哦。来关心到的路况是国道2号往西6公里大竹交流道前外侧车道2部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同样国道还在处理的事故，还有国道1号南下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2线哦，2台小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国道一号的车流表现呢，目前南下的圆山到台北沿线时速在60公里左右，南下到了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这边都是车多快要定点的状况了，时速低于40公里。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型时速60公里以下。北上部分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一样低于60公里哦，到了五股转接道一路到台北车速降到30公里以下。那目前在高架呢，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油这一段车型时速也是稍微比较缓慢，时速是不到50公里的。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以及北上路段的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目前呢，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速也是稍微的车子比较多一些，时速不到60公里。最新路况要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出口的外侧有行人误闯了，而且不单纯是走上国道，它还出现了逆向的状况哦。所以会在北上的路段，北上三重出口的外侧看到行人是逆向从出口哦走上国道的，一定要更加小心留意。这边已经通知给北区交控派员前往处理了。排除的好消息，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先前说会入中正桥匝道的地方有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喽。台北市承德路七段往南跟中央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目前封闭中间的2线车道哦，进行的工程是台电的配电管路施工，预计会一路到5月29号。再来是耗资故障的消息，台北市新湖三路往西跟新爱路交叉路口说是近端跟远端的红灯耗资都不会亮哦。再来要提醒大家，新北市的淡水区北投子一号这边是工厂的火警，虽然现在火势已经扑灭了，但是持续的管制北新路169巷以及69巷的全线车道没办法进去，也请周边的淡水区跟三芝区的朋友们出门的话记得戴上口罩，那如果是在家里的话记得紧闭门窗哦，小心会有浓烟。耳边听到的歌曲是陈零九跟秋风泽的歌声陪在你身边，收听尽管永远陪在大家身边。

陪在你身边，就是陈零九跟邱风泽的歌声。拍出了好消息，国道2号往西先前在大竹加入道前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不过新增的路况消息哦，非常的靠近，是在国道2号往西大竹出口。刚刚大竹之前排除了外侧两部小客车，现在在大竹出口发生了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要留意哦，北上在三重出口的外侧有行人哦，逆向的从出口走上国道了，要特别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呢，目前北上68到40公里之间，右市交流道前一路到过林口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作业。更正一下哦，不是外侧，是内侧。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68到40公里之间，右市到林口的路段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工程。再来国道3号北上也有工程哦，72到42公里之间，过高原一路到过土城同样占用的是内侧车道。

国道五号则是在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再来要提醒省道部分哦，台62线往西 12.3 到 10.5 公里之间，这边过了四角亭隧道一路到暖暖交流道之前的全线车道都散落了许多的纸箱哦，可能会很难通过这个部分呢，已经派公务段前往处理了，大家再小心留意一下。前往台62线往西 12.3 到10.5 公里之间，因为全线都有许多的纸箱散落，所以来得及可以的话，帮我们提前的改道通行。好，有一个地方号志出现故障，那个罢工的状况哦，是在台北市的新生南路跟新义路的。

交叉路口这边刚好是四面的号志哦，都在闪灯的状况，经过朋友一定要左右的查看一下其他的来车，那希望等等就会有人员前往这边来指挥交通了。好，另外一个号志故障的地方是在新湖三路往西跟行安路的交叉路口，这边的状况是近端跟远端的红灯号志是不会亮的。桃园市的龟山区文化一路跟文桃路的交叉路口，外侧车道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施工消息要再来持续的提醒大家，台北市呢这个因应自来水管线施工，所以管制北安路458巷从明水路一路到北安路458巷51弄这个地方哦，那时间会一路到6月1号是全天候的管制。同样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一路到131号，这边是捷运的工程哦，双向会来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请朋友可以的话多多利用到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是中顺街来替代咯，这个工程一路会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的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开源街到木栅路三段这两个路段呢，捷运南环段的工程再请朋友依据现场的人员指示哦，这工程一路会到跟刚刚一样哦，到明年的3月31号。再来是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路面及沟改更新的工程，会到下午的5点钟。今天承德路七段往南跟中央南路一段交叉路口封闭的是中间的两线车道，进行台电的配电管路施工，预计会到5月29号，看起来应该是全天候的工程哦。再来新北市的施工也要提醒大家，今天在林口区中山路往东方向中原街一路到东林街口的外侧施工会到6月底结束，树林区老样子了，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哦，内侧车道一样是捷运的工程哦，这边是土城树林线的施工，往桃园的朋友啊建议改道到三福街、福兴街，另外如果是要前往新庄的朋友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是三龙街来替代，这工程哦非常之久，会到118年才会结束哦。新北市树林区八德路地下道、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一样持续的封闭进行捷运的工程，但是机车朋友们是可以进行通过的，建议汽车朋友们改道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期限是到明年的520。

更多路况记得通报给金光，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是小秉志的歌声《毒药》。

毒药这是萧秉治的歌声，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是因为有台湾近几年的毒驾问题越来越严重了，尤其是这个吸食 K 他命啊，以及我们俗称丧尸烟油的伊托咪之类的新型毒品族群正在快速的增加哦。那这不仅仅是吸毒的问题哦，因为现在呢，吸毒后开车上路影响到他人生命安全的这个状况越来越严重了，所以毒驾问题几乎已经是变成了全民的公敌，严重影响到我们公共交通安全以及用路人的危机啊。

所以今天想要来提醒大家，是小小的可以帮助避免的方式啊，当然不是说百分之百，因为这个问题是蛮严重的，有时候冲过来真的是一瞬间的事情，所以要提醒用路朋友们，不管是行人呢，还是你是驾驶朋友，在行进的过程中，或是呢，有时候只是等红灯、等待转、停止的状态下呢，都要来注意左右前后的这个观察一下周遭的状况啊，看一下是不是有这个疑似要失控的车辆呢？像是他可能很明显的就是在蛇行啊，或是他速度突然变很慢，或是开很快，这都是非常危险的状况啊。以及他这个车辆的停靠位置是不是很奇怪呢？很诡异，不是在正常会需要停止线之前的位置呢？或是看一下这个驾驶啊，或是骑士有没有一些他的精神状态？或是双眼已经很明显的无神了，或是开车摇摇晃晃，以及他的车辆就是有出现奇怪的声音，这都是可以稍微远离的一些危险的警讯哦。所以呢，要提醒驾驶跟行人朋友开车走路，尽量的就不要滑手机了，不要分心驾驶或是分心走在马路上。尤其是行人朋友有时候觉得很安全啊，现在就是绿灯啊，我就是怎样，就是车辆一定会让我，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哦。在这个红灯起步之前呢，还是要稍微停个一两秒两三秒来注意一下左右来车是不是都有确实的停下来，确保说没有车辆会有可能要准备冲过来，再安心的前进，但是呢，前进还是要稍微的再留意一下左右的状况，不要说放心的就拿起手机边走边过马路，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哦。

道五号南下头城交流道入口的内侧有绳子散落。再来，先前国道号西向大竹出口三部小客车的事故是已经顺利的排除了。台北市新海路四段往北，在101巷之前小货车跟机车的事故造成后方没办法通行咯。南京东路六段往东的方向358的巷口

水泥预拌车翻覆事故刚刚发生。再来这个排除的消息，就是刚刚说到的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内侧散落的绳子已经清除完毕喽。10:29等等进行10:30的半点5分钟新闻，新闻过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赖清德总统宣布，国民年金的老年年金将加码。卫福部表示，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满65岁以后，原本每月领4096元，将调升至每月至少领5000元，预估有176万人受惠。记者尤柔纯报道。
2: 经济好，税收增加，赖总统抛出家庭主妇主夫每月领5000的红利。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表示，现行国民年金如果保的是 A 市，满65岁后每个月只能请领4096元。基于通膨等因素，加上劳保跟农保给付都已经调高，国保也应该一并调升。
3: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23.5嘛。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来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2: 卫福部表示，行政院今年初已经将修正草案送进立法院，不止国保被保险人满65岁每月至少领5000，身障者再加码可以领到6715元。如果立院三读通过，预估将有超过176万名的民众受惠。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因应年底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特别办理115年查查妨害选举执行小组揭牌仪式，结合检警调联和移民机关，全面启动相关工作，确保选举顺利完成。记者静杰报道。
4: 本次选举桃园地区的查查工作由桃检整合地区查查机关情资，加强横向联系，共同侦办，且已在4月22日召开选举查查期前会议，本月份也多次率同责任区同仁前往各警察分局座谈，以应对妨害选举情势，展现维护选举公平公正的决心。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5: 本署举办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查妨害选举执行小组揭牌仪式，由张春威检察长邀集桃园市调查处、桃园市警局、桃园市政府政风处及桃园市专勤队首长共同揭牌，宣示即日起对于11月28日举行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结合桃园选举查查团队，全力投入查查妨害选举工作。
4: 桃园地检署呼吁民众，若发现妨害选举情势，请立刻通报0800-024-099-4检举专线，桃检绝对保密身份，且检举奖金高达1000万元，盼望大家共同维护干净选风。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子宫脱垂是中老年妇女的常见疾病，若未治疗，恐引发排尿障碍。一名75岁的妇人因为尿液逆流反复发烧住院，医师问诊才发现她子宫脱垂长达15年，误以为是正常现象。记者陈怡玲报道。
6: 75岁妇人子宫脱垂15年，日前因尿液逆流引起肾脏炎而发烧就医。她向医师表示，长期小便困难且腰痛难耐，睡觉翻身时下腹部有拉扯感，走路时大腿内侧也感到摩擦不适。医师检查发现，妇人子宫脱垂把膀胱拉出近5公分，导致排尿不顺，甚至逆流。李综合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黄品瑞说：“
7: 那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发现。”它其实并不是因为单纯的尿液逆流到肾脏，它是因为子宫脱垂导致尿液都积在整个膀胱里面，然后膀胱太胀，所以

0: 逆流回肾脏。病人的说法是，就像我们老了之后肚子会松松垮垮这样，所以他觉得那个是一个正常的退化过程。
1: 医疗团队为患者进行全子宫切除，并将膀胱复位。黄品瑞医师提醒，医学统计50岁以上的妇女约有一半可能出现子宫脱垂，若未治疗会导致膀胱和尿道位置改变，引发排尿障碍。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的部分持续高温炎热，预测白天高温普遍都是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会有部分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所以非常的热。台东地区仍然有焚风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要特别留意这个农作物的保护措施。那白天的话，外出要特别留意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今天西南风偏强，在苗栗以北、恒春半岛跟兰屿、马祖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阵风8级以上的这个强风，在海边或者是空旷地区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另外是在今天晚上开始，金马地区也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要往返离岛朋友要特别留意相关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5: 我爱上了太阳，
6: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台北市新生南路跟信义路的交叉路口四面号志罢工正在闪灯当中，还有承德路七段往南跟中央南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这边是封闭中间两线车道进行台电配电管路的工程号志故障的消息，还有新湖三路往西的方向跟新爱路的交叉路口是近端跟远端的红灯都不会亮哦。台北市辛亥路四段往北方向在101巷口之前小货车跟机车的事故造成后方没办法通行，可以的话提前改道了。南京东路六段往东的方向在358的巷口水泥预拌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南从市东路一路到德行西路出现了车多的状况，桃园市龟山区文化一路跟文桃路交叉路口外侧的小客车跟机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

新增的国道施工哦，国道三号北上14到8公里之间，过了南港交流道，一路到过了汐止隧道，占用的是内侧车道，而且是移动性的工程哦。还有路况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123，听到的歌曲来自龙。

0: 心，喜欢你。
1: 娄俊硕的《不小心》，这个是电影《夏日的柠檬草》主题曲。

地形国道一号的朋友，目前南下的桃园义务道中立转接道啊，车行时速是低于40公里的。北上车子比较多的地方是在机场系统到桃园，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车速不到60公里。目前看起来国道二号、国道三甲、国道五号的车型速度都是正常良好的状况，继续保持。

先说，在辛亥路四段往北方向101巷口之前，小货车跟机车的事故，因为造成后方车辆没办法通行，现在车流尾端已经来到了万美街口。还有南京东路六段往东的方向，在358巷口有水泥预拌车翻覆事故。

来跟朋友聊聊哦，刚刚为什么放《不小心》这首歌呢？是因为要提醒朋友不要不小心就触法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先前啊，前阵子呢，有民众他就是很开心的去日本玩，那就会买一些伴手礼啊。那个时候呢，他就买了这个纸笔写的棉花，买坏之后可能是就是太多还是怎么样吧，他就不小心在网络上贩卖。好，他不是不小心，他是不小心在网络上贩卖之后触法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纸笔写的棉花，它其实是被归类在医疗用的棉花哦，所以呢就被卫生局查获啊，要求立即下架。那也依这个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的规定，采取了30,000元以上的罚款哦。所以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在这个购买物品呢，然后你要放上网络上贩卖之前，一定要查清楚它的用途哦，因为这个是纸笔写的，算是医疗类的用途，所以就是要特别的小心。像是我们一般如果知道看它的那个使用的说明啊，只要它的用途涉及到是伤口处理或是体液的吸收啊，就会被列为医疗器材来管理哦。但我们一般蛮多女生会使用的这个化妆棉，它是作为一般的生活清洁啊、卸妆或是使用化妆品的这个吸收纤维用途，就不会是属于医疗器材的列管范围了。所以要提醒呢，我们生活中常见到的这个棉花啊、棉花棒、 OK 棒还有口罩等等呢，虽然是就是蛮日常的生活用品啦，但是只要它在外包装的这个说明书啊，或是它的广告字句当中有刊载了任何的说是医疗用途或是它的疗效说明，像是说这是可以杀菌的口罩，还有那个防尘螨啊、止血促进伤口愈合等等的，涉及到这个医疗的用途呢，它就可能会被归类在医疗器材的管理范围，千万不要随意的放上网络上来拍卖喽。

台北市的中美快速道路往南，在环河北路之前中线车道有小客车闪灯停放，在这边要再小心留意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许书豪跟韦礼安合作的《小朋友才做选择》。

非常可爱的歌名，小朋友才做选择，来自许书豪跟韦礼安。这好像是近几年才流行的一个用语嘛，说小朋友才做选择，我是大人，我全都要。但是就我个人的感受，我就是实物的经验，好像其实做小朋友才可以任性的说，我都要，我都要，我全部都要哦。大人呢，反而是因为一些现实的因素，常常被迫要做出选择哦。所以这算不算一种大人的自我安慰呢？说因为我有能力，所以我可以选择全部都要。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拥有这个能力哦，就是不需要做出选择，希望可以把想要的事情都做好做到哦，想要的东西也都可以得到。

国道一号北上在68到40公里之间，右师到林口的路段内侧车道是移动性的施工作业。同样进行移动式施工的还有国道三号北上72到42公里之间，高原到土城的路段占用的一样是内侧车道。国道三号继续往北来到14到8公里之间，过了南港一路到过汐止隧道，施工一样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国道五号则是在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的外侧进行的是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省道朋友要提醒您，在台62线往西12.3到10.5公里之间，过了四角亭隧道会看到全线车道有散落了许多的纸箱，目前还没有接货到排除，所以可以的话帮我们提早的改道来通行了。再来来到台64线往西2.7公里，过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的状况是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

台北市的石牌路往东方向承德路到荣总出现车多的状况，中美快速道路往南和环河北路之前的中线有小客车停在这边哦，不晓得什么状况，但是它有闪灯来警示。还有南京东路六段往东方向在358巷口啊，水泥预拌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同样处理的事故是在桃园市龟山区的文化一路跟文桃路交叉路口占用外侧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然后来提醒大家，这个灾害哦是在新北市的淡水区，因为北投子一号这边呢工厂的火警还在持续处理当中，虽然火势是已经扑灭了，但目前还是管制北新路169巷以及69巷这两个巷子哦，全线车道没办法进入哦，大家在改道通行。以及这个要提醒哦，周边的居民们，淡水区跟三芝区的朋友们，记得出门的时候佩戴口罩，在家里的话关上门窗吧，因为这个浓烟是会影响到你的呼吸道的哦。最新的事故消息传进来了，国道三号南下52.1公里过三鹰交流道的外侧，这边是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10:54听到的歌曲是《失眠是一种病》。

失眠是一种病，来自 MC Hot Dog 跟 J 上的歌声。这首歌呢是收录在热狗2019年的专辑《废物》当中哦，融合了 Hip Hop 与 R&B 的现代都市写实歌曲哦。它歌词一开始就生动的描现说，我们现代人有时候半夜肚子饿就起来怎样，吃泡面，然后睡不着滑手机哦，所以呢，失眠几乎已经成为现代一种文明病了哎。排除了好消息哦，台64线往西 2.7 公里过了关山隧道外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后方出现了回堵的车流，会慢慢的疏解啦。国道3号南下 52.1 公里过三鹰交流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北市市区的施工消息进来了，北安路458巷往北方向过了明水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10点59分了，等等11点钟进行整点对时，会由路况中心为您会诊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咯。更多路况记得通报给金光，电话是 0800-000-123， 歌曲中等待11点钟对时。

透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厉害，重新搁再来，哇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2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52.1公里过了三鹰，在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在南州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在处理大货车的翻覆事故。北上376公里过了中寮隧道，在内线和中线车道有许多三角锥散落。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2.7公里过了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的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的142.2公里大安二前有菜篮掉落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台74线东向的20公里潭子系统交流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BOL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 0.01， 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IU 的歌声，这一刻，这一刻，您收听的是 FM 94.3 金广台北台的节目《一卷你就笑》，我是来代班的 Mindy。 依然台的朋友们会一样不在家，今天是 Mindy 来陪伴与守护大家一路到中午的12点半。

11:07了，节目第二个小时路况持续的补充给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有施工消息哦，68到40公里之间，右石一路到林口的路段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同样施工是在国道3号北上72到42公里之间，高原到土城路段一样占用内侧车道。移动性工程，不确定现在是移动到了哪一边哦，经过这个路段都要帮我们再注意一下。再来要提醒哦，有这个一样施工，好，先施工好了。国道三号北上14到8公里之间，过南港到过了汐止隧道，施工同样占用内侧车道。再来要提醒的是事故的消息，国道三号南下52.1公里，过三鹰交流道的外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

好，稍微看了一下路网图哦，虽然这个事故呢还在处理，但是好在没有造成太严重的回堵的状况哦。来关心国道一号的车流表现，目前是南下的桃园到机场系统车子会稍微多一些，时速低于60公里哦。继续往南中立服务区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时速降到了4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50公里左右。

省道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台61线双向哦，观音出入口的匝道目前就是因为施工在封闭，所以呢，请朋友们提前的改道来通行了。还有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这边是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哦，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请朋友改走到侧车道。好，我们再回到台61线哦。目前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这个每天都在进行的工程，芦竹到林口交流道的路段哦，封闭主线车道，所以呢，请提前改走到台15线。这工程会持续非常久的时间哦，一路到117年的8月29号。

好，还有路况的话，记得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天气非常的炎热哦，各地呢高温气候炎热呢，台东市有出现这个焚风发生的几率。那今天在台南市呢是红色的灯号，而且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呢，要特别注意哦。我们台北市呢，屏东县是橙色灯号，也是紫外线也是非常的高啊，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在基隆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高雄市也是橙色的灯号，等于说今天全台啊几乎就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强烈的紫外线，要注意的防晒以及多多的补充水分哦，尽量避免户外活动。那没办法避免的话，外出的时候就是除了这个防晒乳要擦好，还有物理性的防晒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就是撑一把阳伞吧，还有如果眼睛比较敏感比较脆弱的朋友也可以戴个太阳眼镜，以及要多多的喝水啊，多多补充水分来严防这个热伤害。在一些比较必要不舒服的时刻呢，就到阴凉的地方或是进便利商店来吹个冷气休息一下吧。台北市南京东路六段往东方向，在358巷口的水泥预拌车翻覆事故，造成后方车流尾端大概是来到了成功路上方。这边不是平面吗？怎么会有成功路上方？好，我们再去确认一下。反正呢，因为它水泥预拌车翻覆事故，就造成了后方回堵，朋友在可以的话就先改道吧。太阳非常的热烈哦，来听到的歌曲也是叫做太阳，来自瘦子的歌声。

0: 好，南京东路六段往五段方向哦，在358巷口这边的事故呢，是水泥预拌车的翻覆事故。目前呢，调拨对向内侧车道来进行通行哦，事故已经在拖吊当中了。当然，这个车流呢，也影响到了。这个环东大道的车流尾段是在成功路上方，接下来进行我们的交通会客室。
1: 经过您好，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好，天气越来越热了，有时候我们行人过马路等红灯就会被晒得满头大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新北市交通局就在板桥区的县民大道、新站路跟新府路两个入口哦，试办自动化人行道遮阳伞，希望可以为我们行人打造舒适的等候空间。那如果还不了解这项新措施的朋友啊，今天线上我们邀请到新北市政府交通局交工科的黄宇成股长，要来跟我们介绍什么是自动化人行道遮阳伞。股长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的。
2: 好，那我就大概说明一下哦，因为我们这一次是考量到就是已经要接近夏季了，所以行人等红灯的时候常常会被啊太阳曝晒啊，那如果遇到比较大的路口呢，像号志周期比较长，那要等的时间就会越久，所以我们这一次就先选定了板桥车站周边，在板桥县民大道新站路口，还有县民大道跟新府路口，那我们就率全国之先试办了这个自动化人行道遮阳伞。那我们就是透过了智慧科技，然后为行人打造更舒适的一个等候空间哦。那这个设施是已经在今年的4月9号完工了。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当时选点也是考虑到很多，因为毕竟这个伞面啊，它是5米乘3.7米，所以它需要一定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要找腹地够啊，遮阳设施相对比较不足，然后行人量又大，然后行人等候红灯的时间又比较长的一个地方哦。那对啊，所以后来我们就先选定了这个板桥山周边这两个点。那这套设备是我们直接是引进韩国的一个设备哦，那具备这个智慧感测的一个功能，那它当气温升高啊，日照强烈的时候，它会自动会去打开，那在夜间或者是遇到强风的时候，它会去自动收合，所以这个就兼顾使用安全跟设备的一个耐久性哦。那它不需要任何的电力，它是用太阳能去做一个发电，
0: 非常的环保。
2: 对，那它同时去结合夜间的一个 LED 的一个照明，那它不仅节能，也提升了整个夜间的一个安全哦。那像我们在试做的时候，我们也是直接请到韩国原厂的一个技术人员到现场来做一个指导。
0: 是。
2: 那有可能有民众会担心说，那这样的设施有没有办法抵挡台风？因为我们现在到夏天，台风可能会比较多。那这个其实民众可以不用担心。那因为我们已经制定台风来袭的一个紧急处置的一个 SOP 哦。
0: 是。
2: 那当时我们在挖这个伞的基座的时候，我们也有进行加强，因为像韩国原厂，他们原先只建议基座我们要挖45公分就可以了。那但是我们那时候在试做的时候，我们就考量到台风台湾台风比较多，所以我们挖到90公分。
0: 而且除了台风，是不是台湾还有这个地震也蛮频繁的？
2: 对，
0: 应该也有影响吧？
2: 对，有影响。所以我们那时候考量到就很多，所以我们就是把基座再挖深，就多一倍这样子。就让整体的那个设备更加的一个稳固哦。那设置完之后，民众普遍也认为说也蛮有帮助。

0: 使用啊。那我们有透过问卷一个调查，那满分是五分，那很多项目像是空间舒适度啊、科技应用或者自动开合满意度啊、造型啊，然后以及是否增色等等的相关的一个项目，那平均分数都蛮高的，都接近在五分左右。对，那实际到现场去，那真的热度感受真的有差，那体感温度大概可以降低大概5度左右哦。
1: 哦，真的太好了。
0: 对，因为我们伞面就是用抗 UV 的一个布，那就是体感真的有差。那最近我们也收到民众呢，希望在其他地方来做一个增设。
1: 哎，对啊，什么时候可以在其他地方也增设呢？
0: 对，那我们因为设置这个，就我们大概目前在持续的收集民众使用的一个回馈，还有设备运作情形。那我们主要就是看夏天台风它的一个影响的一个状况，那我们还是会持续评估，就是根据民众使用回馈的状况，然后设备运作的一个状况来去评估扩大推动的一个可行性。
1: 哦，
0: 对，像最近民众也有反映，就是说那因为太阳大，那为什么会那个伞会关闭？
1: 哦，对啊，为什么？是风太大了吗？
0: 对，那民众打过来，他以为是故障，但其实这不用担心，因为这我们后端都可以看到。那我们那时候看，其实就是因为风太大，所以他暂时先把它关起来。要等它的一个就是它有一个就是30分钟的一个
1: 是
0: 就关闭
1: 保护吗？
0: 对，保护期间，对。那它其实时间到它就会再打开了，所以这个民众不用担心。对，
1: 哦，它没有故障啦，只是它侦测到这个风太强了，怕会把它吹坏是吗？
0: 对，就怕嘛，对吧？对，
1: 原来是这样子。那这个设施目前实行到现在哦，尤其是就是在台湾多台风跟地震的这个地点呢，是有面临到什么要解决的困难吗？
0: 台风，因为其实我们设置之后还没有遇到台风过。对，
1: 哦，对，还要等待观察。
0: 对，我们还在持续做观察。那但是遇到台风的时候，那它的一个比如说收风的一个的状况啊，或者是它设备它的一个会不会有损坏，那其实我们后续还在持续来做观察的。
1: 哦，那目前有没有计划说这个试办期限要多久才可以慢慢的渐渐普及呢？
0: 我们那时候抓大概试办半年，我们来再看它的一个成效。那我们知道像其他县市目前可能也持续在做一个要规划要做推动这样。
1: 对，因为这个真的是蛮利民的一个政策哦。因为现在我发现现在真的天气越来越炎热了，竟然有时候高温会到40度，那有时候走在路上真的是如果刚好没有这个屋檐啊或是阴凉的地方，真的是会被晒得蛮热的哦。
0: 对，
1: 好的，那今天很谢谢我们股长的分享，线上邀请到的感谢到的是新北市政府交通局交工科的黄玉成股长。股长最后有没有什么要再跟大家就是说的话呢？
0: 那最后交通局也提醒民众哦，那在行人通过路口的时候要依那个号志指示通行哦，那就是不要闯红灯，来留意左右的一个来车，然后共同维护行车跟行人一些安全哦。那其实未来市府这边也会持续透过一些智慧科技啊，从日常的一个细节优化到比如说步行的一些环境，然后来打造更友善的一个行人城市这样子。
1: 没错，就是除了要注意交通安全之外呢，我们师傅就已经开始帮大家这个体谅到我们等红灯的时候会太热，已经就是进行了这个自动化的遮阳伞的措施了。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如果有刚好来板桥车站的话，可以找找这两个路口。好，今天线上很感谢股长的分享，谢谢你。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好，目前这个示范自动化人行道遮阳伞的两个路口呢，是在县民大道跟新站路以及新府路交叉路口，刚好就在板桥车站附近啊，那个人流量非常大的地方。朋友们如果有搭车经过这，不是搭车，对，搭车，然后要在这个板桥车站下车的话呢，刚好就可以来这个路口来实验看看这个自动化遮阳伞到底好不好用，有没有效果呢？那要留意哦，刚刚说，不要误会它是故障了，怎么太阳这么大还收起来？那你是不是要留意一下风是不是有点太大了呢？那吹一下凉风哈，在这个稍微等候一下，它就会再开启了啦。11:24，排除的好消息都进来了。国道三号南下先前52.1公里过三鹰交流道外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顺利的排除完毕。再来施工结束的消息，国道一号北上68到40公里之间，右施前U道过林口 A 的内侧移动性的作业已经结束了。同样结束的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北上72到42公里，这边是过高原到过土城施工同样结束。哇，这个好消息真的是非常之多啊，是那个号志坏掉也已经都修复了。先前在台北市新湖三路往西跟新爱路交叉路口近端远端红灯号志罢工的状况呢，它已经复工了，已经修复完成了，大家在一号志来同行就没有问题。另外在新生南路新一路交叉路口四面号志在闪灯的状况也已经排除修复完毕。11:26喽，更多路况电话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查甫人一首歌》，潘信惟的歌声。歌曲过后，收听半点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警方执行扩大临检及取缔酒驾毒驾专案勤务，至今在花莲中南区合计查获三件酒驾案件，驾驶人分别被依法依制保管车辆、扣缴牌照。警方宣示强力执行法令的决心，以防止饮酒以及使用毒品上路的行为，守护交通安全。
2: 花莲五个警分局24号起接连三天执行扩大临检以及取缔酒驾毒驾专案勤务，晚间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并同步结合机动巡逻跟拦查勤务，以防止危险驾驶、维护交通安全。玉里警分局执行首日查获2件酒驾案件，凤林警分局则在25号晚间在台九线226.5公里处发现郑姓男子驾驶的小货车车身摇晃，速度忽快忽慢，并停滞在快车道上，拦查检测酒测只达0.24毫克，而且无照驾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扣缴牌照，并追究车主责任，致单告发。凤林警分局交通组长邱义雄说：“
3: 看到警方的路检勤务的时候，那个车子就忽快忽慢，然后停在那个快车道。经过拦检，施以那个酒测，大概0.24啊，也因为他无照驾驶，所以扣车扣牌，并追究那个车主的责任，然后致单告发。”
2: 花莲县警局强调，毒品跟酒精都严重影响驾驶人判断能力跟反应速度，将持续透过扩大临检、路检盘查以及机动巡逻等方式加强查缉，呼吁民众共同维护安全安心的交通跟生活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三星派出所员警在巡逻时，有民众慌张拦车求助，因为家中84岁的老母亲突然昏迷不醒，为抢救生命，员警当机立断，警车开启警鸣器之后开道护送老妇人就医。记者骆家慧的报道。
4: 三星分局三星派出所警员刘宇轩在三星乡建富路段执行巡逻路检勤务，突然看到一名曾姓男子神色慌张，在路旁不断挥手拦车，员警随即上前关心，得知男子的高龄母亲因为不明原因陷入昏迷，全家人焦急万分，不知如何是好。所长赖建浩说，
5: 一名民众慌张前来求助，并表示其母亲于家中昏迷不醒，需警方协助护送就医，警方并立即鸣笛前导护送至医院救治，所幸该妇人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4: 见妇人情况危急，急需和时间赛跑，员警本着救人第一的同理心，立即开启警鸣器和警示灯，化身前导车，引导家属车辆紧跟在后即驶。在警方及时协助和沿途车流避让下，顺利在最短时间内将老妇人平安送到医院急诊室救治。三星分局表示，同仁在关键时刻展现同理心与高度机警，值得肯定。未来将持续落实视民如亲的精神，成为地方最温暖的稳定力量。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台东一名王姓妇人网购小山芋而落入冻结账户的诈骗圈套，所幸响起员警在社区防诈宣导的内容，立即就近向派出所报案，成功破解歹徒的诈骗手法。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王姓妇人滑手机浏览脸书时，向一名曾姓网络贩售小山芋的卖家订购3斤共计450元的产品，未料竟落入诈骗圈套。所幸王姓妇人害怕需负担巨额赔款，又想到原警宣导时曾提到类似的诈骗手法，遂前往关山警分局海端分驻所报案。海端联合所所长黄自成说：“
7: 本案为典型网购诈骗手法。”歹徒先于 Facebook 刊登商品，吸引被害人，再假借黑猫宅急便名义传送冻结通知截图，营造紧急情境，进一步诱导民众联系假冒中华邮政人员，借机要求汇款解冻，提醒民众物流及金融机构不会要求民众操作账户或汇款证号，凡一此类型情形，务必提高警觉。
6: 关山警分局呼吁民众网络购物，切勿轻信卖家提供的不明连结或截图

0: 资讯，凡涉及操作账户、解除冻结、汇款验证等情形，即可能为诈骗手法。有疑问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警察机关查证，以确保财产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张将说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致是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4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4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0度，马祖26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高龄朋友注意喽，穿越马路时请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号志指示，看见红灯就要停，绿灯亮起也要先左右查看确认有无来车，勿违规穿越道路，避免刹车反应不及造成事故发生。许多长辈习惯固有的行走路线，因此没有注意到新设置的行穿线，或者认为在特定时段巷弄不会出现车辆，所以在路中穿越，但交通状况瞬息万变，避免侥幸的心态，才能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3: 年长者遵守交通安全，健康平安每一天。请记得过马路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贪图一时方便，要留意车况，遵守秩序，依照道路交通规定行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妈妈，你刚刚那个右转方向灯是不是太晚打了啦？
5: 哪有，我开车40年呢，你还没出生我就在开了。
4: 丢啦丢啦，但是时代不一样啊，法规也不一样啊，电动车都出现了。
5: 哎呦，我这个叫经验派。
4: 那你要不要升级成专业派？哦，现在有高龄驾训班耶。
5: 驾训班？要干嘛的啊？
4: 会告诉你最新交通法规、用路观念，还有反应能力检测。
5: 哎，听起来还不错哦。
4: 而且65岁到79岁的人，只要有汽车或普通重型机车驾照，台北市政府都会补助哦。汽车补助3000元，机车补助1200元。
5: 哈，政府请我去进修哦？
4: 没不掉，到今年12月10号以前都可以报名哦。
5: 那你记得把报名资讯给我，等一下我就去报名升级。
4: OK。
3: 报名高龄驾训班可以拨打02-2858-5700大台北驾训班，以及02-2783-0101华丰驾训班，欢迎有需要的长辈朋友多多利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时间来到上午的11:38，即将39分，欢迎回到一卷你就笑的节目现场，我是代班的 Mindy， 持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派出的好消息进来了，在台北市新海洛斯段往北，先前在101巷之前呢，小货车跟机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辆没办法通行嘛，不用担心，这个状况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的车流也恢复正常喽。再来要提醒的是，南京东路6段往5段往市区往西的方向，在358巷口水泥预拌车的翻覆事故还在拖吊当中啊，目前后方车多是回堵到了城公路的上方，没错。再来呢，这个状况呢，目前因为要疏解这个回堵的车流，所以调拨对向往东的内侧车道供往西车流来通行。

在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14到8公里之间，过南港一路到过了汐止隧道的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工程在施作当中。同样北上呢，11到10公里之间哦，汐止路段的施工是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五号也有工程进行当中哦，南下头城出口是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北上在40到38公里之间，宜兰交流道前外侧路肩是油漆的工程。

新北市三重区立行路一段一号到八十七号，刚好在菜市场的附近哦，所以呢，车子车流量会比较多一些，可能大家要赶早市吧。经过朋友再多加留意了，更多路况通报更正更新以及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来自派伟俊 Don't Wanna Lie。

Don't Wanna Lie 来自派伟俊跟 Blake 跟 Jose 合作的歌曲哦。这首歌呢，曲风结合抒情跟 Hip Hop， 还有其中还添加了 Rap， 讲述的是在感情中面对心碎跟离别时，试图伪装武装自己说，哎，其实是我不爱了啦，因为不想欺骗自己还留恋的真实无奈的心情。

新增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77.6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还要提醒，在市区台北市南京东路6段要往西。

一的方向跟358的巷口，水泥预拌车翻覆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就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了。目前呢，事故车辆已经在拖掉了，调拨对向往东的内侧车道来供往西通行。

妹有时候呢不想要欺骗自己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社交疲乏呢？有时候觉得跟朋友出去这是在社交，就会觉得好累哦，怎么会这样呢？现在在 Z 世代之间就流行了一种叫做软社交哦，是在说因为有时候跟朋友出去见面啊，跟朋友出去旅游会觉得好像会有点心理压力有点大，对不对？因为你就是要陪伴对方，好像要很热络的聊天，然后要规划好行程，所以最近呢就为了不要让自己这么的疲累，就有流行了一个叫做软社交，是说啊我们只要待在一起互相陪伴，你不用刻意的一定要投入到什么特别的精彩的活动跟话题，只要是各做各的事情也可以哦，就是体验一种互相陪伴的安全感就好。我突然想到说我自己本身也有就是在经历实施这个软社交啊，是我跟就是认识比较久十几年的国中同学，国中到现在还有在联络的朋友呢，我们几乎每年呢会不固定的约好一段时间，可能时间比较紧凑的话一天也好，一天两天三天，我们会就是约在一个地方吃饭聊天，或是呢我们之前很好笑，因为我是台南人嘛，那我们会跟几个朋友六七个七八个，看就尽量说可以全部到齐啦，我们就约在台南订了一间包栋的民宿，没有听错，我们懒得离开台南，所以就在台南订了一间包栋的民宿，当然我们是完全没有任何计划任何行程的，就是订完民宿然后约定时间到那边一起度过这两天悠闲美好 的时光哦。非常有趣的是，就是我们就只想要待在一起，那个可能三三两两的聊天啊，或是有的人在看电视，有的人在玩自己手机的游戏啊，或是一起玩桌游，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肚子饿的话就可以一起出门吃个东西，甚至懒得出门就叫外送也是可以的。没想到这个赶上这个 Z 世代非常流行的这个软社交的模式哦，大家也可以体验看看哦，如果有时候不想要太累的话，就约几个比较亲近的朋友，我到你家玩，那要做什么？随便啦，我做我的事，你做我的事，你做你的事情也可以。排除的消息，国道三号北上77.6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外侧车道连结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另外一起排除的好消息是在省道台62线先前往西12.3一路到10.5公里，过了四角亭隧道到暖暖交流道前，全线散落的纸箱已经通通的清除完毕喽。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珊的《粉红超跑》。

0: 林珊的歌声，粉红超跑时间来到11:53了。要提醒台北市北安路458巷往北过了明水路的工程，是预计会到下午的5点钟。南京东路6段往西方向358巷口，水泥预拌车还在拖吊当中哦。这个事故呢，目前调拨对向的内侧车道来通行。
1: 哎呀，跑太快了吧！
2: 哦，射箭是可以这么准的吗？
1: 有没有朋友也太厉害了吧！
3: 哎呀，不是故意这样啦，
4: 不是故意这样啦。
5: 不是故意这样的单元，在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会用比较轻松聊天的方式陪大家一起认识原民文化，可能是一个古老的传说，一个生活习惯，或者是一段你平常不太会听到的小知识。希望可以透过今天的分享，可以让大家更靠近原民文化，也发现原来这些故事不只是传统，更是一直留在生活里的重要记忆。那今天呢，要带大家进到这个达鲁马克的部落里面。那其实我们走进部落里面呢，随处可以见到这个墙壁上有这个彩绘着独特的图腾，像是有陶瓮啦、百步蛇啦、还有太阳啊，这些都是这个卢凯族特有的装饰。而且沿途呢，可以欣赏到各种建筑的特色哦，可以感觉到哇，部落的族人真的非常有艺术天分。那我们也可以从中呢了解到不同图腾跟颜色的含义，所以进到部落里面呢，就像打开一本故事书一样。好，那进到这个达鲁马克里面呢，当然要学学这个卢凯族的族语啊，才可以变成是达鲁马克的一份子。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达鲁马克部落的 Simon 哥，那我们请 Simon 哥先自我介绍，用族语来介绍一下。

0: Sabah, Beringin Rumi, Sarangkanungku Gese, Hanren 的名字叫苏建正，但是人家都喊我 Simon, Simon 这样，各位多多指教，马拉弄啊。
1: 哇，非常欢迎 Simon 哥。那我们进来呢，都来到这个达鲁马克的部落嘛，我们就请 Simon 哥来教我们几句卢凯族的族语。
0: 我教你们一句族语好不好？有没有看到那个设计的那个嘛？那个毛巾 ，Erna， 大家来念的 Erna，Erna 就是的，刷达鲁马古古古，
1: 刷达鲁马古古古，
0: 刷达鲁马克，
1: 刷达鲁马克，
0: 是的，我是达鲁马克的，
1: 刷达鲁马克。是的，我们都变成达鲁马克的一份子了。好，那另外呢，还想问一下 Simon 哥啦。那如果呢，我们进到部落里面嘛，总是要跟这个部落的朋友打声招呼啊，所以可以教我们这个卢凯族打招呼的这个族语吗？
0: 沙宝，沙宝是这样，沙宝就是辛苦了，或是跟打招呼。
1: 所以我们进到部落里面呢，可以跟这个族人朋友说 Sabao。 那如果我们要说感谢的话呢，感谢的族语可不可以教我们一下？
0: 感谢你就毛拉能啊，因为那个音都在里面，所以很难。现在我们都 很多那什么卢凯族的语言，就那个痰音。
1: 好，这个痰音我真的不会。不过呢，我们在学了几句这个卢凯族的族语之外呢，赛门哥最后呢要献上一首古谣。在献上这首古谣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问一下赛门哥，这一首古谣的意思是什么呢？
0: 他的意思就是你怎么随便怎么讲？你怎么随便爱上别人呢？你不知道我是爱你的吗？这样，结果你一直对我，一直想要给我抛弃，害得我心里很难过。再碰到你都不好意思再讲了。然后希望你能够回头。然后后面的吸引，那如果能够吸引，就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一个算是失恋的一个歌啦，然后我给他弄比较轻快一点的，不要弄得很像很哀怨，因为我们卢凯族的那个什么一些歌都是很慢很慢的。
1: 好，那么节目的最后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充满故事跟情感的古谣，也希望今天的卢凯族族语小教学大家都有学起来哦。不管是一句问候还是一个单字，都是认识文化很美好的开始。不是故意这样了，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0: 好的，感谢谆谆带来的访问哦，在歌曲声中准备十二点钟对时喽。
1: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368.3公里，高雄前在中外线车道有不勾绳，以及北上的367.6公里，高雄前一样在外线车道有扫把掉落。国道一号北上192.2公里，过了彰化系统，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以及有轮胎皮散落在3个车道上。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出口，先前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327.9公里，过了乌山头，内线的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新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六号西向的0.6公里，雾峰系统前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80公里福信交流道，在内线有轮胎皮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9.6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2: 我上次经过台61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3: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2: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3: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
2: 啊，
3: 所以才特别清楚。
2: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0: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今天来到中午的12:04了，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由 Mindy 持续陪伴大家，肚子饿了齁，刚好休息的朋友就可以去吃饭咯。排除了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了。再来要提醒的是，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往南的方向，在福国路之前施工占用的是外侧车道。

性的工程，继续往北11到10公里之间汐止路段一样是占用内侧在施工当中，还有国道5号目前的北上40到38公里宜兰交流道前封闭的是外侧路肩进行油漆工程。

省道部分呢，在台61线双向42公里的观音出入口匝道是封闭进行工程的，所以朋友们记得提前的改道来行驶了。另外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一路到林口之前呢，施工持续的封闭哦，所以朋友们要改道到台15线一路是到117年的8月29号都会进行。另外省道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附近哦，主线封闭，所以呢改道到侧车道来通行咯。

持续的提醒朋友，肚子饿了，嘴巴就舌头就开始打结了。持续提醒台北市的朋友，南京东路六段要往西往市区方向，在358巷口，因为先前水泥预拌车翻覆事故啊，还在持续的脱掉当中哦。目前后方是已经车多回堵了，那现场也有调拨对向的车道。内侧车道来让你通行。另外要持续提醒到的是新北市淡水区哦，因为稍早在北投子一号的工厂火警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目前管制的路段是北新路169巷以及69巷这两个巷弄内哦，是没办法通行的，再请改道了。因为这个火灾的缘故啊，浓烟影响到空气品质，所以在附近的淡水区跟三芝区的居民朋友们啊，出门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好口罩，在家的话记得紧闭门窗咯。路况电话是0800-000-1023。

0: 提醒南京东路六段往西方向跟358巷口水泥预拌车翻覆的事故还在拖吊当中，造成后方回堵了，吊拨对向的内侧车道来通行。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陈芳宇的《心动拍拍》。
1: 永远把别人的事放在第一位，细心呵护，真心陪伴。玻璃是大人，你是我们心中最勇敢的真心英雄。
0: 今天要分享的故事，今天的英雄人物呢，是台北市警局北投分局石牌派出所的林凯义员警哦。让家属非常心动的是，他帮忙找寻到家中的失踪的失智老人哦。事情是这样子，在某一天夜幕低垂的时候，北投区的一间超商里呢，有民众发现说，有一位疑似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回家的失智老翁哦，他嘴巴呢念念有词的说着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但是呢他却不知道，因为他不记得家在哪里了。还好遇到热心的民众哦，赶快的报警联系到这个林凯义警员呢，来到现场帮助老翁平安的到家。接获到报案之后啊，这个林警员呢就赶快到这个超商里面来跟这个老翁来对谈，但是呢因为他是有失智的状况哦，不记得自己的家在哪里，也不记得自己的身份啊，那身上也没有任何可以查验到身份的一些证件啊或是一些物品，所以呢为了他的安全着想哦，就先带这个老人家回到派出所把他安顿好之后呢，林警员呢又发现说他看起来好像很累哦，神情疲惫啊，然后嘴唇泛白，可能是很久没有吃饭喝水了，可能离家有一段时间了，那就赶快提供他一些饮食哦，让他恢复体力。那很好，幸好的是哦，这个老翁呢恢复体力之后，记忆力就慢慢的有一些恢复咯，但还是有点就是断断续续的，不过他已经可以说出一些可能是自己的个人资料以及家属的资料，最重要的是还有他的住家附近有什么特色的建筑物哦。然后我们的林凯义警员呢就发挥他的侦探精神，抽丝剥茧呢，并且利用到这个警政系统来交叉比对，就发现呢，顾虑出这个老翁的身份呢，可能是林姓76岁的伯伯哦，居住在新北市的永和区。于是他就赶快来跟他们的家属联络，但是呢，家属第一时间呢，觉得他是诈骗呐，想要来骗呢，所以这个警觉心是很好的，但是。这次是事实啊，你家中的长辈走失了，已经就是到派出所了。远警联络之下呢，他因为被遭认是诈骗嘛，所以他就是联络了好几次才取得家属的信任哦。那家属也表示说这个家里的这个老人家呢白天就出门了啦，原来他是自己坐车到北投去，然后就迷失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还好有热心的民众以及林凯义警员的帮助。就要呼吁到听众朋友们啊，如果家中有这个疑似失智或是年长啊可能容易走失的长辈呢，请务必一定要关心，经常关心探视他们的生活状况，并且呢最好就是在长辈朋友身上佩戴一些写有家属联络电话的卡片或是他的证件哦，来就是万一他真的走失的话呢，有遇到热心的朋友或是远景的话

当然呢，我们都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发生，但是有时候就是可能我们都要工作嘛，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看顾家中的长辈。那如果真的他一个人外出的时候呢，就是除了刚刚说的可以佩戴一些家属联络电话的卡片啊，那现在科技也很发达，有一些那个防走失的手环，智慧型手环，让他戴在身上就可以帮助你真的在他不见的时候可以找到他。最新路况消息补充哦，在台北市乐利路11巷跟通安街的交叉路口，拖板车不明原因停放在这里。还要提醒南京东路6段要往5段往西方向的朋友，因为在358巷口水泥预拌车翻覆事故持续的拖掉处理当中啊，后方就回堵了，目前调拨对向车道的内侧来让你们通过哦。中山北路6段往南的方向，福国路之前施工占用的是外侧车道。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冰球乐团的小可爱。

0: 爱啊，
1: 冰球乐团的小可爱。现在就有听到有一些说法说，你把一些骂人的用语加上这个小字哦，听起来就会很宠溺很可爱哦。例如说什么小笨蛋啊、小白目这种哦，不是真的要骂人啊，就是觉得他有点

0: 点傻傻的很可爱的感觉。10:20了，要来帮朋友们找寻遗失在计程车上的东西咯。
1: 啊，完蛋了，完蛋了啦，我东西不见了。
2: 小姐，你的东西在我的车顶。
1: 哦，原来你在这，谢谢司机，谢谢司机。
3: 原来你在这。
0: 好，要麻烦各位计程车 Uber 司机的大哥大姐们将耳朵借给 Mindy 一下哦。如果你在这个车上有发现乘客的遗失物的话，就可以就近送到警管或是派出所咯。来帮何先生找寻的是他的黑色侧背包哦。他搭乘的车呢，是从中和的中正路291号的双和医院一路到中正路885号哦。时间是在昨天的下午3点钟。请看一下有没有黑色的侧背包在您的车上呢？再来要找的是张先生哦，他是在昨天下午2点钟从七张捷运站一路搭车到兴隆路4段109巷100号这边哦，遗失的是他红色的手提袋哦，里面有一些他的日常生活用品。再来是徐先生哦，是一样是在昨天下午的1点50分从复兴南路2段跟新一路交叉路口搭车来到了复兴南路2段151巷16号，遗失他这个浅蓝色的登机行李箱。詹小姐呢，是在昨天的上午11点15分，从这个松山户政事务所附近的一家便利超商，来到了内湖区的三军总医院啊，遗失她黑色的短皮夹，里面有她现金跟她的一些卡片等等的。再来是吴先生呢，5月24号的晚上11点，从民权东路3段74号搭车来到了民权东路3段66号这个区间哦，他的车程不是很长。但是呢，他遗失了他黄色的帆布袋，里面一样有他的一些生活用品、衣物或是水壶类的物品

好，以上的物品呢，如果计程车司机大哥大姐们有发现到的话呢，就在可以在景广的服务时间，周一到周五的早上9点到晚上8点送到广州街17号这边来。那如果不方便跑过来的朋友，就近的派出所也都是可以送交遗失物的哦。要提醒我们的乘客朋友们啊，下车之前一定要检查好随身的物品有没有带好。还有一点很容易被遗忘的，刚刚不是有登机箱吗？就是放在后车厢的东西，有时候呢你走得太急，忘记提醒司机说你有后车厢有东西要拿了，所以都要再帮我们再特别的再注意一下，不要掉东西咯。台北市乐利路11巷跟通安街的交叉路口，拖板车停放在这边。另外要提醒，南京东路6段呢，往西方向这个事故呢，是在358巷口水泥预拌车翻覆啊，还在拖吊当中，目前调拨对向的内侧车道来通行，就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了。新北市这个持续的管制淡水区的北新路169巷跟69巷这两个巷弄哦，是因为呢稍早在北投子1号的工厂火势已经扑灭了啦，但是还是持续的后续处理当中，在帮我们提早改到了行经附近的朋友，附近的居民朋友外出的时候记得戴上口罩。12点25分听到的歌曲来自 GM 邓紫棋的话。

邓紫棋的歌声话要提醒国道一号的朋友，目前双向内湖到圆山车子都比较多一些，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则是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哦，是出现了橙色的状况哦。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速是低于60公里的，同样车多的地方还有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那其他国道五号的状况、国道二号的状况都是绿灯良好，等机车流表现非常顺畅。时间来到12:28了 ，Mindy 准备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等等一点钟，等等12:30会先收听到午间新闻，再来1:00会由 Mia 来接棒陪伴大家。要跟宜兰的朋友们也说声再见了，下次就是慧玉来。其实我不太确定他好像这个礼拜也都请假哦，跟我们真正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出门去玩了呢？明天同一时间记得10:00收听宜卷你就笑。明天不是 Mindy 哦，是谁来陪伴大家呢？可以期待一下哦。最后送给大家的歌曲是伯贤的 Candy， 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6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台湾高铁昨天发生耗制讯号异常，导致整天只能降为营运，经过全日抢修，今天恢复正常营运，各车次列车依时刻表发车。外界质疑高铁为何要等到夜间才抢修，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白天虽然减班仍需维持正常运作，维修人员只能漏夜更新设备。记者陈依琳报道。
1: 高铁公司维修人员25号凌晨在苗栗路段执行更换作业后发生耗制异常，随即启动故障排除程序，但仍造成列车严重延误，引发旅客不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高铁公司经漏夜抢修，已完成设备更换并确认正常运作，26号全线恢复营运，依时刻表发车。
2: 那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昨天为什么白天不修，要等到晚上修？因为白天我们要维持正线正常的运作，好，那正线要持续运作，虽然减班，不过持续运作的过程当中，它在这个轨道上，它就没有办法去做正常的维修哈。那所以等到晚上收班之后，他们才做这个整体的这个维修。好，那昨天也已经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那现在也已经更新了一个正常的设备上去，所以今天通车都没有问题。
1: 高铁公司指出，本次故障事件初步判断为更换转车器、控制机箱、电源模组首度出现异常所致，以保存相关设备，后续将与原厂及第三方共同厘清原因。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今明两天持续高温炎热，气象署表示，周五开始锋面影响，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至于今年第6号台风强密，预估今明两天有机会生成。记者杨欣报道。
3: 今明两天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紫外线偏强。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表示，周四各地还是多云到晴，但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可能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周五锋面影响北部与宜兰地区有发生局部大雨的几率。
4: 29号会有一波锋面影响，可能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或雷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北部跟宜兰，特别在北部跟宜兰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方的话是转回多云天气，那午后也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机会。30、31号可能会开始比较偏北风，主要就是因为台湾的东方会有一个热带扰动接近台湾，所以环境上会转为比较偏北风。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花莲跟花东地区会有局部的短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
3: 气象署表示，菲律宾东南方海面目前正有热带扰动活跃发展，今明两天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第6号台风强密，
4: 可能就是今明两天都有机会了，最快最慢的话明天就有机会生成台风。
3: 气象署表示，下周一二就会再次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大台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但还是可能因为台风生成后的路径而有所调整。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英国、爱尔兰与法国今天相继飙出5月历史高温纪录。气象机构预测，本周欧洲各地将持续笼罩在长时间极端的高温之下。由于来自北非的暖空气受困于西欧高压系统下，形成热穹现象，带来盛夏才会出现的异常高温。西班牙本周气温预计将飙升到摄氏38度，意大利部分地区也已经对户外工作祭出限制措施。毒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刑罚的提高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已经请法务部等部会研究如何在衡平性的原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也会从源头的管理等加强管制。记者 Jason 报道。
5: 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致死伤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他跟所有民众一样都非常痛心。毒驾在过去一段时间日益增多，他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跟相关部会研商，也要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行为人的稽查，政府也会从源头加强管理，包括毒品管制。
6: 至于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当中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衡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

0: 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那才能够进一步做到遏止的作用。因此我们从源头到行为的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法，都全面来做更严厉的一个检讨。
1: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立即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持有电子烟、加热烟等载具，设立罚则与查扣依据，并明确网络贩售平台的责任，也呼吁加强上中下游查缉，透过源头锻炼，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驾悲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警方强力执法打击毒驾，台南市警局第三分局及新营、学甲等分局查获毒驾皆有斩获，三分局甚至溯源查获9年徒刑的通缉犯及大量毒品。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是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于海淀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式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酯上市烟弹、烟油、大量1、2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3: 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1名毒驾现行犯。学甲分局24号晚间也查获1件毒驾案件。警方对于毒品毒驾跟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一名林姓男子开车载友人外出，因为车牌已经注销遭远警拦停，尽管林姓男子乖乖配合调查，仍被警方察觉车内的中央扶手有毒品的残渣袋，当场进行毒品脱衣快筛呈现阳性，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车牌已遭注销，经车内广播示意该车停车受检，36岁林姓驾驶便乖乖配合并出示证件，却被眼尖员警察觉林姓男子精神涣散，驾驶座旁的中央扶手有一包白色夹链袋，经相关试剂检测确认为毒品安非他命残渣，且林姓男子毒品脱衣快筛也呈阳性，当即遭带返队上并依法移送。第二中队中队长谢东升说，
6: 自单举发自保管车辆及号牌，全案讯后将林男依毒品罪及公共危险罪函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5: 据了解，林姓犯嫌到案后声称不知道车牌已遭注销，当时正要载着朋友外出，完全不自觉毒驾害人害己。新北保大大队长黄千桦呼吁警方对于毒酒驾绝对零容忍，将持续运用科技以及精准执法，全面打击毒驾及毒品犯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六龟警方加强山区取缔毒驾勤务，拦查一名没戴安全帽的机车骑士，他沿路蛇行，还拒绝酒测，甚至还从他的口袋里掉出毒品，警方连开35张罚单依法送办。记者徐俊士报道。
7: 高雄市警局六龟分局为确保山区道路交通安全，防治毒品驾驶成为道路隐形杀手，依据警政署最新修正的取缔疑似使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全面强化辖区内重要路段的高强度路检与机动拦查勤务。义保派出所所长林昌德在六龟区太平路和光复路口执行交通疏导，发现50岁赖姓男子骑机车没有戴安全帽，沿路蛇行。林昌德所长说，
8: 因蛇行左右摇晃，恐有酒驾行事，恐影响用路人安全，为首遂立即前往追缉，在太平路16号前拦查到该赖姓男子。赖姓男子身上除明显酒味外，在盘查中从口袋掉落1包2级毒品安非他命。
7: 警方立即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当场扣押毒品，并将赖姓嫌犯以现行犯身份逮捕，带回派出所侦办，并针对他未戴安全帽、无照驾驶等多项交通违规情形，连开5张罚单，其中拒绝酒测一项就需面临新台币18万元的巨额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股今天早盘跨越44000点关卡，再创历史新高。根据彭博

0: 数据，在台积电以惊人涨势的带动下，截至周一，台湾股市市值已经攀升到 4.95 兆美元，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五大股市，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和香港。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违法发行特别股权，吸金近3亿元。邱熙负责人去年底遭起诉求重刑，检方查出他还另外以虚拟货币撮合放贷，吸金高达57亿多元。今天再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刑20年。记者李明宗报道。
1: 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3年多前未经核准对外发行甲种和乙种特别股权，借此吸金 2.7 亿300多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侦查后将邱姓负责人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6到18年重刑。随后高检署接获检举，指称邱姓负责人等人还推出去中心化的借贷平台撮合放贷吸金，因而再发交北检查办。检调进一步查出，邱姓负责人从110年开始陆续发行虚拟资产 EGTB 还有 TBTB， 透过投资说明会扬称只要出借虚拟货币就能赚取高额利息，一个月月息高达 3%到7%， 标榜稳赚不赔。经过多层次传销招揽下线，4年内共招揽至少1500人加入，吸金高达57亿多元。但邱姓负责人并未真正撮合放贷，反而将犯罪所得以虚拟货币再洗钱隐匿。北检认为邱姓负责人等10人对上千人吸金诈骗超过57亿，并利用现金、虚拟货币、发行垃圾币等方式洗钱，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依法将10人起诉，并分别求处8到20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国防部指出，共军昨天下午进行联合战备警巡，骚扰我周边空海域，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并减派任务机舰以及暗制飞弹系统事前引出。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国防部表示，25号陆续侦获中共歼10、歼16、空警500等各型主辅战机及无人机计21架次出海，其中16架次逾越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我北部、中部、西南及东部空域，配合共建假联合战备警巡之名，骚扰我周边空海域。辽宁号目前在西太平洋活动，持续运用勤监侦手段掌握动态。针对共军施压，国防部情自室勤研中心副主任潘俊光说明，目前联合战备警巡已执行完毕，国军都有掌握相关动态。
3: 针对联合战备警巡还有辽宁舰的这个航舰编队活动情况，根据我们的掌握，目前那个联合战备警巡执行完毕，那我们都可以掌握它相关的动态。
2: 至于辽宁舰动态，潘俊光则表示，目前辽宁号在西太平洋活动，国军持续运用勤监侦手段掌握，也会在兼顾军事安全及国人了解前提之下，适时公布共军动态。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智利北部在台湾时间上午5:52左右发生规模6.9地震，目前没有传出有人员伤亡或严重灾损的情况。这起地震震央在阿塔卡马沙漠，距离卡拉玛镇东北东方约29公里处，震源深度约109公里。智利北部震度感受强烈，秘鲁南部也有感受到地震。许多矿工家庭居住的卡拉玛镇出现停电和部分供水中断的状况，但关键基础设施并未受到影响。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202到203公里，在彰化站被跑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树林到三鹰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针对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出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每月至少领新台币5000元政策利多，主机长陈淑姿今天指出，这是随同六大社福政策

0: 自7月1号起所做的调整，2027年起全年预算将增加178亿。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立委关注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及针对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每月发放5000元一事。

0: 以追加预算作为裁员。
1: 现在如果由4000调到5000哈，大概每个月会增加14亿，半年会增加84亿，那一年就是178亿。这个部分我们就纳入年度预算。还有115年，如果从7月1号开始执行，那我们会纳入追加减预算、追加预算。
0: 财政部长庄翠云则表示，尊重主计总处以公务预算来支应。至于军公教调薪，陈淑姿强调，目前仍在研商当中，人事总处正研拟不同方案，并与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与相关单位讨论中。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预计出席明天在北市科总部举行的台湾员工大会。台电今天也针对园区的电力需求回应，目前正规划新建临时变电所，预计可提供约180000千瓦的电力。记者吴英妮报道。
3: 随着辉达及人保等大厂进驻，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已成为台北科技廊道枢纽，并预计在2031年前全区开发完成。为了因应园区的能源需求，台电规划先新建一座短期就能加入电网的临时变电所，足以供应180000千瓦的电力。未来则确定新建一座文林变电所。台电发言人黄美莲说：“
4: 那我们也评估，整个临时变电所如果取得施工许可之后，大概20个月就可以加入系统。那至于正式的变电所，它的工期如果是地上型的话大概是5年，那如果是地下型的大概是9年。那在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多元沟通，也会跟市政府来密切合作，来共同推动整个城市关键电力的基础设施。
3: 针对今年夏季尖峰用电，台电则表示，目前日间备转容量率维持10%以上，夜间在7%以上，供电无余，会继续滚动式检讨。恰逢台电成立80周年，台电也发表了最新纪录片《那些大海教会我们的事》，回顾离岸风场取得海洋有效保育区认定等生态保护成果，期许树立与海共生的能源典范。金网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2: 润泰集团总裁尹念良今天清晨4点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安详辞世，享受76岁。润泰集团表示，尹念良接掌润泰集团以来，将集团业务由纺织大厂成功转型，并扩展至营建住宅、金融保险、零售百货及生技医疗等多元领域，为台湾经济发展做出贡献。除了商场上的成就，尹念良2012年创办唐奖，鼓励全球学者投入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及法治等四大领域的研究，为人类福祉带来影响。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成专案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行动式丧尸烟弹制毒工厂。记者魏金颖报道。
5: 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指称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一坨咪纸。分局跟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三大队组成专案小组报请桥头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锁定王姓主嫌藏身在高雄市凤山区某汽车旅馆，一举查获。学甲分局副分局长陈于成说，
6: 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藏匿于高雄市某汽车旅馆，经部署多名警力发动攻坚，查获王姓犯嫌。王嫌为规避查缉，竟将制毒工具与原料藏于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5: 检警在汽车旅馆及汽车内查获大量证物，扣得一托咪纸烟油4瓶、一托咪纸粉末1包、烟弹跟吸食器，另外有安非他命38包、一粒棉599颗、卡西酮粉末、凯他命跟咖啡包等多种毒品，以及分装器材等全套加工设备。案经检察官复讯，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里港分局执行毒驾查缉专案有成，查获毒驾3件及毒品、交通致伤及窃盗通缉犯3人，酒后驾车2件，展现毒驾零容忍决心。记者宋玲报道。
7: 里港警分局说明，从5月24号开始执行取缔毒驾专案，分别查获了杨姓男子携带一托咪支烟弹以及11支针头。另外，王姓男子开车搭载2名朋友，3人都有毒品反应，而且警方也在他的车上搜出了一托咪支晶体以及电子烟吸食器2组。侦查队长陈四明说：“
8: 自5月24日起执行取缔。

0: 毒驾专案，接连查获毒驾三件及毒品、交通致伤、窃盗、通缉等三人，酒后驾车两件，展现毒驾零容忍决心。
1: 由于依托密制现在已经列为二级毒品，持有使用都会面临严重的刑责，毒驾也会降低驾驶人专注力、判断力跟反应能力，容易造成交通事故。里港警分局将会持续针对毒驾高风险的对象、容易肇事路段以及可疑车辆加强拦查，呼吁民众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彰化县近期发生两件毒驾车祸，造成四位无辜民众不幸身亡。地检署与警察局联手向毒驾犯罪宣战，全方位加强查缉力道，采取更严密的追诉行为。记者黄君伟报道。
3: 彰化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首先宣示，针对毒驾行为要从严肃办，只要符合羁押或新修法通过已经开始施行的预防性羁押的要件，将积极向法院申请羁押。
4: 我想检察官这边呢也会向法院具体求情，然后请求法官呢从重量刑。如果说判决的结果呢我们觉得说有失衡的情况，不符合比例原则，罪行不相当呢，那这时候呢检察官也会依法提起上诉。
3: 警察局陈世煌局长也说，这几天不分昼夜加强临检和查缉作为以来，已经查获13件毒驾案件，可见毒驾问题的严重性。
5: 它的一个药性，还有它这个在吸了之后啊，可能在短暂大概10到15分钟啊，会让你的意识模糊啊，或是会有肌肉颤抖的一个状况。这个可能你驾驶者边开在边吸电子烟，这个行为是非常的危险。
3: 彰化检警共同强调，严加查缉依托迷纸等新兴毒品，并且要强化溯源，有效遏止毒品的来源管道。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北市万华区六年前发生毒品交易衍生的凶杀命案，帮派成员朱姓男子购买毒品爽约，被卖家找上门理论，反而持刀刺死毒贩。最高法院认定男子触犯杀人罪，但考量他和解赔偿，判刑12年定谳。记者李明宗报道。
6: 年仅20多岁的帮派成员朱姓男子，2009年间透过脱讯软体想购买毒品，双方约定29万买200克的大麻，但是男子接连两次爽约，导致上游卖家不满，透过管道要求男子给个说法。男子担心被寻仇，和弟弟决定先发制人。案发当天，他谎称已经准备好钱约出卖家，实际上找来多位朋友助阵。等卖家一出现，便集体痛殴对方。朱姓男子还持预藏的折叠刀朝被害人胸部、腹部猛刺10多刀，导致被害人的心脏被刺破，送医不治。一审法院认定男子及共犯等10人触犯杀人等罪，分别判处7年多到13年。二审也将男子判刑12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男子只坦承伤害致死，但否认有杀人犯意。高院更一审审理后认为，男子原本谋意伤害教训被害人，事后确实升级为杀人不确定故意，但考量他向家属致歉并且和解赔偿，依杀人罪判处12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台中一名胡姓男子误信网恋陷阱，前往银行准备要汇款协助岳父的丧事，所幸银行行员机警通报，联手丰原警分局成功保住他的新台币12万元。记者陈英玲报道。
7: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指出，一名76岁男子透过网络交友认识女网友，双方互动频繁，迅速发展成亲密关系。近日，女网友突然声称父亲过世，并出示假讣文博取信任，接着频频要求汇款新台币12万元应急，承诺办完丧事就会尽快与男子相见。男子深陷情网，前往银行准备汇款到指定账户，所幸银行机警察觉一状报警，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8: 原警到场后发现诈团出以假讣文博取通勤外，还事先教导老翁如何应对银行及警方询问，企图规避拦阻机制。
7: 丰原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务必保持警觉，若对方刻意要求隐瞒汇款理由，甚至教导如何应对银行或原警询问，往往是诈骗集团惯用伎俩，民众切勿轻信。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国防部公布今年暑期战斗营，包括无人机潜能探索、航空战斗营等17个营队，今天傍晚6点在正战

0: 等资讯网开放报名。记者李依晨报道。
1: 国防部文宣新战处处长王一宏说明，115年暑期战斗营规划在7月6号到8月27号间办理，包括陆军无人机潜能探索、金门、马祖、澎湖散训战斗营、空军航空战斗营、航空科技战斗营、宪兵铁卫战斗营等17个营队，共1310个名额，欢迎符合报名资格的青年朋友一起来认识国军。
2: 除了各式的军事装备试乘体验之外，我们纳入了实弹射击、战伤救护的训练，并且我们在今年新增了无人机的操作，还有陆军南北测考中心的实兵模拟接战系统的对抗体验课程。那透过实训实作的方式，我们希望能够达成深化全社会防卫韧性的目标，也吸引学子加入国军的行列。
1: 国防部表示，暑期战斗营采网络报名，以限额制先报名先录取的方式，26号下午6点起在政战资讯网开放报名，6月15号中午12点截止。录取名单6月16号中午12点将公告于国防部政战资讯服务网及全民国防教育资讯网。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漫人祭2026新竹国际动漫节将于5月30到31号在新竹市府州厅及旧城区盛大登场。记者张云报道。
3: 今年新竹市动漫节打造整座城市都是动漫展场的节庆氛围，让文化活动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4: 首度开放了我们的新竹州厅，这个百年的古迹在巨城，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美术馆前228的公园都会有不同的展区。我们的艺术家、漫画家以外，那这一次我们也特别来邀请到我们的一些高中的同学、动漫社等等，也准备了这个音乐的活动。5月30到5月31号一起来到我们的漫人祭。
3: 策展人张彦荣表示，本届有创新挑战与突破。
5: 今年比较特别的应该就是跟那个韩国的那个 AC Fair 韩国光州那边的一个那种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集散中心，他们有一些优秀的作品过来。
3: 漫人祭集结重量级画家与人气创作者，更结合动漫影展、音乐演出、 cosplay 大赛、市集以及互动体验等等。而今年夜间的漫人舞台，两个晚上规划不同的动漫歌曲以及舞蹈主题演出。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2到38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郭庭筠，今麦是下晡一点，休困了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继续拍拼，予你向前的力量。

0: 哎、欸，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尔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202到203公里彰化站被跑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76.4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内侧两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38.6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三甲双向木栅道神垦端车速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4.9公里在三重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那刚刚是哪把刀？

0: 色，
1: 那就来一点蜜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
3: 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5月26号礼拜二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咪啊节目时间，我是咪啊。时间来到下晡1点05分，这时间你吃饱未？会记得吃饭后，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呢，外头天气实在是有够热的吼，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啊，如果是在户外活动，别忘了要多喝点开水，还要注意好做好防晒作业。至于路况部分呢，就让 Mia 持续来帮您补充咯。首先我们关注的是目前在国道的车型状况，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整个北部地区只有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车速比较缓慢，不到60公里，其他的平均车速都是非常正常。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刚刚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的76.4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内侧两线车道，目前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

再来，那再来呢？还要再提醒朋友的是，在这个我看看还有哪里吼，这个是在国道三号的朋友，国道三号往北方向的是4到8公里，从过了南港到过了汐止隧道内侧车道移动性的工程，目前还在持续当中。至于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唯一需要留意的就是北上的40到38公里之间，宜兰前外侧路间施工中，这个是油漆工程。

那再来呢，还要提醒朋友的地方呢，是在省道方面，台61线往北方向的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说是这个施工封闭中，所以要请改道走台15线通行。至于在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后，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也请朋友依序这个我们现场的引导小心通行，记得要行驶侧车道哦。在省道台64线刚才西向的 14.9 公里，在三重前的外侧车道有看到了掉落物，还有在台65线往南方向的 0.7 公里，过了泰山路段的外侧，三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接着呢，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市区的部分齁，刚才看了一下台北市啊，有一个事故齁，在基隆路高架往南的方向要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地方，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那受到事故影响，目前基隆路高架齁往南的方向，从新汉路上方到罗斯福路上方齁，都是属于车子比较多的路段，如果驾驶朋友赶时间，记得要先行避开咯。还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是稍早南京东路六段往五段的方向跟358巷交叉路口，说是有看到那个水泥车的翻覆事故，那根据内湖分局的回报，目前已经把这个事故车辆给调离，但是还在清扫路面当中，所以朋友经过同样要小心留意。根据听众朋友回报，目前后方车速非常缓慢哦，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行避开。还要提醒乐利路11巷跟通安街口拖板车的这个停放状况，后来北市交大发现啊是抛锚车，但是不会影响到整体交通，所以大家应该可以比较安全的通过。那如果您刚好经过，有发现这个事故有任何的这个后续呢，再麻烦您告诉我们喽。至于在新北市三重区，刚才朋友通报说，在顶坎街跟大友街口有吊车正在进行吊挂作业。好，那以上这些路段，再请朋友经过一定要特别小心留意。那如果您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二三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多谢大家。

这是 Billy 跟他的儿子周汤豪带的作品，这首歌叫做什么都不必说。虽然以前他曾经唱过，但是呢就是透过这个儿子再次加工之后，感受真的很不一样。

0: 但是并不是什么都不必说齁，像是路况就必须要说出来，所以赶快来提醒朋友。刚才有朋友说台65线往南 0.7 公里过了泰山的外侧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至于在台北市区呢，现在基隆路高架往南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匝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还有在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六段往五段方向跟358巷交叉路口，水泥预拌车翻覆的事故目前车辆是已经调离，但是路面还在清扫当中，所以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好，如果驾驶朋友赶时间，记得要先行避开南京东路六段往五段的方向。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刚才北上 76.4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侧两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非常迅速的就排除了，但是后方车流还在疏解消化。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北上从82公里过了湖口开始就车多不好好走，一度要通过76公里刚才的事故地点才会顺畅好通过。那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台64线出现了长靴，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呢？好，在台64往西方向 14.5 公里过了三重路段后，请小心闪避中线车道，有一双长靴掉落，我也不确定是一双还是一只啦。总而言之，大家经过一定要小心留意啊！如果车上有载运任何东西呢，一定要给它绑好扎牢防身喽，小心再小心。今天来到礼拜二的一点钟到两点钟中间，当然我们的月老不在家，还是要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天播到第七集，叫做《爱要说出来》，那你应该知道这一集的主题大概就是跟告白有关系哦。
1: 我希望可以遇到一个
0: 的真命天子。
2: 我想找一个的女朋友。
3: 红线组收到，全力完成任务。
0: 是。
4: 音乐组收到，先去请示月老。
0: 是，月老。

0: 我喜欢你很久了，请跟我在一起。
1: 什么？谢谢你喜欢我。其实我
2: 组长，快来尝尝我新泡的雨后龙井！哇哦，我错过了什么吗？抱歉打断你们，请继续哦。
3: 哼，就这种告白还想虏获芳心，想太美了吧！驳回你的红线申请。咦，你们怎么都在我办公室里啊？我们姻缘组组长的脸怎么红得跟隔壁部门的关公一样啊？
1: 我才没有嘞。是天气太热了
3: 啊！热，今天我还穿薄外套。
1: 哎呀，那不重要啦，我也要忙了。

0: 关注一下17岁的小安跟16岁的大人，这对千年一遇的大客户有没有新的进展？哦，小月，把应援布拿到我办公室。
1: 切，原来是在办公哦，我还以为可以看到一场好戏嘞，
0: 还不快去？
1: 对啊，是。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小安和大人也确认彼此的心意，所以大人正如火如荼的准备告白惊喜，小安也隐隐感觉到大人的想法，所以每天都很期待大人会怎么做。
0: 虽然大人决定要跟小安学姐告白，但正式告白前的大人有着各种犹豫。
2: 虽然已经决定跟小安学姐告白了，但是我完全没有经验，不知道学姐喜欢怎样的告白。万一真的告白成功跟学姐在一起了，说不定会发现我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然后想要跟我分手。哦，怎么办啦？不然上网查看看大家都怎么告白好了。请对方去高级餐厅吃饭，再准备一大束玫瑰花。哇，好隆重哦，但是我没有那么多零用钱啊，这个不行。拿出满满的诚意，真诚的直接表白。直接表白要怎么说？学姐，我真的很喜欢你，拜托你跟我交往。哎，不对不对不对，还是不要用拜托。学姐，我真的很喜欢你，可以跟我交往吗？哎，天哪，万一他说不行怎么办？还是要准备小礼物。学姐感觉会喜欢可爱的娃娃呢。
0: 另一边的小安在等待大人的告白，却也有一些犹豫。
1: 上次大人说给他一点时间准备，不知道准备的怎么样了。虽然最近他都还是有跟我聊天分享生活，但都没有再提起告白的事或者约我出去。我很喜欢大人没错，但喜欢就要在一起吗？万一我们只是喜欢想象中的对方呢？而且他如果发现我其实很黏，会不会觉得我很烦？还有我们因为谈恋爱影响课业怎么办？吵架分手又该怎么办？我真的准备好跟他在一起了吗？
3: 告白为何要纠结这么久？找个浪漫的地方，吃一顿美食，再加上直球对决，说出喜欢不就好了吗？
0: 这你就不懂了，告白跟被告白都是需要心理建设的，而且告白的时机啊、方式都会影响到关系是否能够更进一步，或是直接连朋友都当不成。
3: 哎呦，说的好像你很懂一样。
1: 哦，姻缘组组长非常懂，他办公室里可是有满满的言情小说，偶尔进去放个资料的时候，还会看到组长在偷偷追剧呢。
0: 区区一个见习院了，还敢嚼组长的舌根？我那是在研究。
3: 你别把人家耳朵扯掉了，我还得带他下凡考察记录呢。您先喝茶，消消气啊，消消气。哦，小月，快道歉。
1: 组长，对不起，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3: 哼，快去准备下凡吧。
4: 人间到了。电梯开门，电梯关门。
3: 以后在他面前注意一点，别老是惹他生气啊！
1: 我知道了。
3: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哎，到人间啦！今天来问问人间少年对告白的想法。小月，来换装。
1: 来了。我今天想当一个青春美少女高中生。
3: 好，嘿，去吧。
1: Hello， 我们正在针对国高中生进行爱情问题的街头访问，想要问你们遇过或者是听过哪一些告白或者是被告白的经验呢？
5: 就是彼此喜欢，但是男生比较直一点，然后就直接说我喜欢你。 我只有在电视剧

0: 看过，比较浪漫的，就可能准备什么花之类的，然后会讲一大段喜欢他的事情。
1: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最荒谬的告白经验。我当时在告白的时候，就只是想要表达出自己对对方的心意，而我没有思考到对方可能并没有喜欢我，或是对方只是把我当作朋友，并没有打算要进一步推进关系，而会觉得我这个人感觉和平常不一样，已经不是对方在认识的我了。
2: 就两个人原本在 IG 上面认识的，后来女生刚分手之后，男生就跟她告白，也没有什么认识或是做过什么浪漫的事情，只是因为女生单身，然后就跟她说我喜欢你。
3: 那你觉得为什么要告白啊？
0: 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心意。
1: 告白这种东西表面上看似是要跟对方去确认心，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要去确认心意的话，不一定要走这种这么直接的路线，因为走这么直接的路线，对方也有可能会喘不过气来，可能没办法接受。而且告白的时候，往往都是我们单方面的去以为对方对我们有心意，是我们告白者装作自己是很浪漫的那个情怀，而对对方而言，我们的告白或许就是一种骚扰，对方并不想要，会觉得我这是个变态啊。
2: 官宣吧，要让人家知道他是我的另外一半，就如果没有的话，感觉就很随便，就是隐藏起来。
3: 告白之后，如果对方没有拒绝你，就是同意在一起吗？
0: 我觉得没有拒绝，应该也没有答应，感觉还是在暧昧。明确的答应，然后会给你回复，才算在一起。
1: 我个人觉得，告白之后对方明拒绝，并不代表一定是同意要在一起，或是发展更深关系。对方有可能会比较委婉，或是不好意思当面说我不想和你在一起，然后直接让对方的心情遭受打击。关系进一步发展，可能是要由后续表现，好比说退追啊、封锁，或是不再聊天呢、啊。用这种方式让对方逐渐明白，我们是没有意要和我们在一起，或是当朋友，或是对我们有兴趣的。
2: 拒绝的话，就是要讲清楚，不要过好几天才回应对方，不然会感觉好像很孬种一样。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就不要再靠近我之类的吧。就是不要有模糊不清。

0: 天界到了，电梯开门，电梯关门。
1: 哇，今天听完人间少年们的分享，我都快变告白达人了，
2: 这么厉害呀、啊！那今天小月休息，你来报告调查结果。
1: 那有什么问题呢？统整凡间少年们的想法，想告白的不让人反感，就要好好了解对方的个性和喜好，投其所好才能事半功倍。如果只是一股脑的把自己的感情说出来，有的时候啊，反而会让对方吓到或者是被讨厌。那另外做一些只有自己觉得浪漫的举动，也休想虏获芳心。
2: 看不出来你还真的懂哎、
1: 当然哎，不过具体应该怎么做才能浪漫告白，还是要请小月跑一趟米露谷人间研究中心，找专门研究少年心理的专家问个究竟。
3: 收到，立刻出发。老样子，在我们出发在米露谷人间研究中心之前呢，先补充一些路况哦。刚一瞬间好像有听到奇怪的杂音哦，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如果听到的话，可以私讯我跟我说一下，让我知道不是我自己耳机出了问题。好，来路况，赶快提醒哦！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方向过了三重的中内侧车道，说是有看到了轮胎掉落通报当中。那另外新北市的五股地区书红九路九之一号前方，有朋友说这个很多车违规停车哦，现在已经通报处理。好，感谢我们听众朋友跟我说，刚刚那个杂音确实不是我耳机自己发出来的。看来我们刚刚麦克风可能有一点点在跟我抗议哦。那另外还要提醒朋友的，同样是在省道方面，目前省道台62线往西的 0.1 到 1.7 公里马林隧道，说是看到了有路树倒塌的状况后，已经通报处理。省道在台64线往西方向的 14.9 公里跟 14.5 公里都有看到掉落物，在 14.9 公里三重前的外侧车道掉落物呢，目前通报处理中。

中，那西向 14.5 公里过三重的中线，那个掉落物就看得很清楚了，是长靴，那目前状况已经通报处理，那这个公务段人员也已经派员处理当中咯。至于在省道台66线，今天西向12.8公里也有看到掉落物，说是一张塑胶仪掉在过了新屋一的外侧车道，公务段人员目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再来还要提醒朋友的是，目前在市区好多的工程，包含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之间，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的工程，还有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前方有捷运施工作业，所以呢，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汀州路四段从10号到1号前方有路面沟盖更新工程，一路到5点钟施作。至于在北安路458巷，介于明水路到北安路458巷51弄的这个工程是自来水管线的工程，一路会到6月1号才完全收工。承德路7段往南跟中央南路1段交叉路口，目前封闭了中间两个车道进行台电工程，预计会到礼拜五5月29号。还有要提醒朋友的是，在北安路458巷，目前往北方向过了明水路，现在自来水挖掘工程呢，也同样会到下午的5点钟。那另外在中山北路6段往南福国路前的外侧车道工程啊，目前还在施作。那另外呢，新北市的部分今天是占用了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到东林街外侧车道施工。树林地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万寿区的这个龟山区的万寿路齁，说是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走三福街接上福兴街。那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啊，你可以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工程超久的，一路到118年哦齁，施工期间也要请朋友务必多加留意。还有在树林地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给那里把是港宽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您要开车过去的话，请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前进。目前巴德地下道不可以走啊，但是你开奥多拜就没问题，现在这个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利用的。再来还要提醒朋友，现在呢在淡水地区说是有火警，从昨天晚上就开始，是不是哇？所以现在还在处理呢。这个是新北市的淡水区，在北投子一号的这个工厂火警，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虽然今天早上火势已经扑灭了，但是根据水队派出所，目前还是回报说还在处理当中哦。好，那后续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记得随时告诉我们，电话0800-000-123，再来关注国道的路网图。目前从路网图上呈现哦，国一北上过了湖口哦，好辛苦啊，平均车速不到20公里，原因是因为刚刚在北上76.4公里的内侧两线有事故，那目前事故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后方车流正在疏解消化。好，这个车流已经从原本塞了大约4-5公里，已经就是变成大概2-3公里左右的车流而已了，所以再等他一下下，我们要循序渐进，还有记得保持安全距离。等一下1点半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展现打击毒驾犯罪的决心，彰化县和美警分局接获检举，破获丧尸烟弹分装厂，在苏姓犯嫌的租屋场所查获一级毒品海洛因、二级毒品伊托米酯烟弹等证物一批。请听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和美警分局获报，苏姓犯嫌为了躲避查缉，经常更换作为毒品分装厂的租屋地点。经过长期搜证之后，专案小组持法院搜索票，前往彰化市山中街一处出租套房展开搜索。
3: 啊，队长，
4: 顶那个顶那
3: 顶二存嘛，对不？啊，租爱加爱加 Z 嘛，对不？
4: 什么？

0: 侦查队张胜生队长表示，根据掌握情资，苏姓犯嫌从事上市烟弹分装和贩卖接近半年的时间。
1: 现场起获啊，这个上市烟弹的成品啊，20余颗啊，及相关的一些半成品、一托米纸的这个烟油，以及一批这个制造的工具啊。哦，然后苏嫌于那个警询后坦诚不讳啊，本分局将持续向上溯源，扩大侦办啊。本案也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来依法侦办。
0: 和美警分局成功从源头切断提供毒品的网络，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高雄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胸闷不适，家人开车载他去医院，途中遇到红灯，急得向巡逻员警求助，警方立刻鸣笛开道，及时就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一位周姓民众驾车载着80岁的父亲前往就医，行经小港区高平22路和高平7街路口时，父亲突然胸闷，极度不适，脸色惨白，情况危急，又遇到红灯，一家人心急如焚。恰巧遇见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高松派出所所长陈家和和警员陈嘉玲巡逻经过，立即上前求援。陈家和所长说，
4: 警方见状当机立断，立刻开启警示灯，鸣笛开道，在安全前提下疏导车流，将路程缩短到4分钟内，顺利将老翁护送至小港医院急诊室，所幸老翁及时就医，隔日已平安出院。
3: 员警抵达医院后，主动协助搀扶老翁下车，并陪同家属完成急诊交接程序。家属对于警方及时援助深表感谢，频频道谢。小港警分局表示，维护民众生命安全是责无旁贷的工作，如果民众遇有紧急情况，可立即拨打110或是119求助，警方将视情况提供必要协助，争取宝贵救援时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因应新竹高铁站外围长期面临机车格严重不足的问题，造成停车乱象，影响市容还有行人的安全，竹北市公所整合地方和县府会勘结果后，采取空间再分配，增设322个机车停车位，现在已全面完工。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5: 竹北市公所表示，机车格严重不足，造成停车乱象，不仅让行人寸步难行，更影响旅客对竹北的第一印象。竹北市长郑朝芳说，
6: 附近的地方其实是有我们 P1 跟 P5 的停车场是可以供给高铁周围的汽车停车使用，那目前呢也是未满载的阶段，那配套措施也有了，就希望呢市民朋友在停机车的时候要好好的停，好安全的停放，驾驶朋友行驶汽车的就欢迎你到 P5 或者是 P1 还有停留停车场。
5: 经过调整后，增加322个机车停车位，包含260个收费格、54个免费格与8个升降机车格，大幅扩充停放容量，将原本受阻的人行道空间重新还给行人。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第52届全美音乐奖在美国洛杉矶举行颁奖典礼，南韩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一现身就展现超惊人魅力，全场疯狂尖叫。他们也以 Swim 一曲击败哈利史泰尔斯等歌手，赢得 Song of the Summer 奖项。而 MV 点击超过14亿次的神曲 Golden 则获得年度歌曲大奖。
7: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华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今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晚到明天，马祖及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2到38度。中部地区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下午来到了1:37，在新闻时段后持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米娅节目，瓜喜米娅来有 get 来关心一下我们的路况有没有最新变化嘞？目前看了一下国道路网图吼，国道一号往南方向过了三重路段要注意中内侧有轮胎掉落。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目前看起来，北上的湖口路段均速有点偏慢哦，大约还是40到20公里左右，是单纯车子比较多。然后稍早因为事故的关系，后方是有一点点的回堵车流，那目前车流还在疏解消化，所以请朋友一定要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安全距离也要拉出来哦。再来要提醒的是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目前看了一下国道路网图啊，其实国道三号目前的车型状况不错呢，只有在往北方向要留意14到8公里，过了南港到过了汐止系统的内侧移动性工程持续当中，北上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也受工程正在进行。至于国道五号的朋友，目前往北方向还是要留意一个油漆工程在进行当中，这是在北上40到38公里宜兰前封闭外侧路间施工。那省道方面呢，目前需要特别留意的工程路段是在台61线，今天北上17.9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的状况，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行。还有在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42公里的观音匝道，目前也通通都是封闭主线车道施工中，所以请利用临近包含47公里的永安交流道，还有35公里的桃科交流道来进出台61线哦。那至于要经过观音匝道的路段呢，可能就要先走侧车道了，才会比较顺畅好通行。那另外在台62线呢，则是要留意西向1.7公里有路树倒塌的状况，这是在马林隧道路段，那目前工段人员已经派员出动处理咯。省道台64往西方向的14.9公里跟14.2公里的位置都是要留意这个掉落物的状况。好，就在刚刚好，北分局说这两个状况都排除，原本在三重路段的外侧掉落物跟中线车道的长靴都已经捡起来了。那么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座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请您改道走侧车道通行。台65线，请问南下0.7公里过了泰山的外侧那个三台自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吗？还是说已经处理完了呢？再麻烦朋友帮忙做个后续的回报。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座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施工中，要改走侧车道利用。台66的西向12.8公里过了新屋一的外侧那个塑胶椅掉落的状况，目前一并通报处理咯。至于市区的方面，基本上都是长期性工程，那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通过施工路段，也要跟我们施工人员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车距哦。还要提醒大家，在内湖地区的南京东路6段往5段方向跟358巷口，稍早是说正在处理这个水泥预拌车翻覆的事故，那根据内湖分局回报，目前车辆是已经拖走了，但是路面还在清理，所以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处理它。新北市在淡水地区因为昨天晚上发生了火警，在北投子一号的工厂火警，目前周围还是持续管制在处理当中，这个管制路线就是在北新路169巷到还有69巷的这个全

0: 线车道，好，目前还是管制处理当中哦，请朋友务必要先行避开。那更多路况或后续也麻烦朋友随时来电警广补充了，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好了，来，让我们前进米露谷人间研究中心来研究一下我们的青少年们到底对于爱情，哎，要说出口还是不要说出口呢？
1: 欢迎光临米露谷人间研究中心。
0: 好，我是见习月老小月，请问您是米露谷的品号临床心理师吗？
2: 嗨，没错，就是我。
0: 我是月老处红线组的组长，要我来请教您关于人间少年的爱情问题。
2: 交给我就对了。
0: 那首先就请问老师，如果我今天要告白，但是看到对方我就紧张的说不出口，怎么办嘞？
2: 我先来讲讲看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喜欢的人的时候，然后会紧张到说不出口。因为紧张它就是一个面对啊任何一个你觉得你很在意而且对你来说很重要的那种人际互动或者是人际关系的时候最常见的一种情绪反应啊。那通常这个东西啊又跟我们青少年这个阶段里面常常会有一种自卑的感觉或者是自我怀疑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你面对重要的关系的时候，加上你青春期里面又有一种非常容易自我怀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就会让我们都处在一种不是很确定的不安全感当中。对于某些人来说啊，其实他在面对告白的时候跟你在上台的时候那种感觉是很像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去预测别人对你等一下的动作会有什么反应，自卑心态作祟的情况底下，你就会往最坏的那个结果去想，所以当这样状态的时候，你当然就会觉得很焦虑很紧张，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啦。所以说可以思考的是怎么样让自己不那么焦虑的情况底下去表达告白这件事情，但是你要记得就是说你的语言啊尽量清晰跟直接，避免那种太模糊的表达，比如说哎、欸，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啊，或者是说哎、欸，我觉得你人不错哎、欸，啊，你觉得我怎样，好，类似像这样我都搞不懂你到底是要我评价你这个人呢，还是你在关心我呢，还是你对我有意思，所以太模糊基本上对方也是接不住啦。在讯息当中啊、如果要告白的话，就是鼓励对方尽量的去表达自己的感受，那避免这种单向的情感表达，那记得一定也要尊重对方的感受。
0: 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说，如果我讯息告白、会不会有点不尊重、或者说好像不正式、
2: 你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表达说担心你自己其实不知道在面对你的时候呢会怎么样子，可不会不会说不出口、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对任何一个当事人来说，我会觉得哎、你这样的一个形式感觉上好像我们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关系，这就会让我觉得你对我的这种在乎或对于这个关系的在意好像没有如我想象的那么的有分量、好，所以说通常如果你要用选择用讯息是因为你自己真的非常焦虑的话，你可以很坦诚的说因为你太过在乎或者是你太过担心，因此你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如果这个方式让你觉得不受尊重，我先道歉、你可以用一个这样的表达得到对方的理解、或者是谅解。
0: 那老师刚有提到说要清楚的讲，大概要讲一些什么、让对方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是直接说哦我喜欢你吗、还是说要多加一点什么话、
2: 对于清楚的告白这件事情，我自己的当然就是说哎，我对你的感觉是什么，然后呢这个感觉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我觉得它已经让我在面对我们的关系的时候好像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像朋友那般的单纯，跟你互动当中我欣赏什么东西，然后我喜欢你的什么样的特质或者是表现，我发现我是很在乎这个关系的，于是我想要跟你有一个进一步的发展，或者是我希望我们的关系能够从朋友往前一步到更亲密的一个状态或者是更亲密的一个关系，你大概可以表达出这些几个元素，就是说哎，我对于我自己在这个关系里面的某种感觉，对于你的观察以及我对于我们关系的期待。
0: 那老师我会不会告白完之后就当不成朋友了？
2: 哦，这个东西真的是大哉问，我其实也没有办法回答你。其实告白这件事情就是用一种直接的方式去改变一段关系的某一种状态、所以说一旦你选择告白之后是不是还能够维持友谊我是不知道，是因为这通常取决于你们告白的人以及被告白的这两方，你们在感情这件事情的接纳程度还有双方对于这个感情的成熟度嘛。你想嘛，如果一方的告白没有被对方接受的话，那如果你自己不是那么成熟的人或者是不是那么稳定的人，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哇这超尴尬的，而且他一定是打从心里就看不起我，所以他才不想跟我在一起、所以说基于你自己内心的这种状态，就很可能在一种微妙的状态当中就发展出一种尴尬的距离。那

这个东西就不是当不当成朋友的问题，这个东西就是告白这件事情会让你内心的那些或者是对方内心的原本的一些状态就浮现，以至于你们无法再很自然的以朋友的姿态去互动。但如果双方都很成熟的话，然后对于情

0: 尽量在这个交谈当中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然后表达对对方的一些珍惜跟尊重，这个东西都有可能帮助我们把重心放回到友谊的基础上面、哦、所以这个大概是我身为一个过来人、哦、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哦。
1: 哇，谢谢老师提供了这么宝贵的研究资料。
0: 不客气，欢迎随时再交流哦。
1: 小月归队，
2: 小月回来啦。
1: 嗯，
2: 来来来，报告吧。
1: 是，根据专家说法，凡间少年在青春期常常处在自我怀疑与自卑的状况，所以很没安全感，再加上太在乎结果能不能符合预期，所以才会让告白变得这么难说出口。其实告白就是要清楚的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心意，如果真的很紧张，可以先跟对方说清楚自己的感觉，还有欣赏对方哪一点让他感受到诚意。至于结果嘛，就别强求了，缘分到了自然就会在一起啦。
3: 了解，我也想好签诗了，把空白的爱情零签拿来吧。
1: 是，
4: 吐枪吐枪，爱情零签促成姻缘。
3: 好喜欢你的样子，任性的像个孩子，每个你自卑的不完美都是我最爱你的细节。完成。小月、
1: 嗯、
3: 你去托梦给这个满脑子啊都是你的样子的少年，我去看看姻缘部有没有新进展。
1: 收到。哇哦，姻缘组组长这是直接教他怎么告白耶、
5: 哦、真没想到这张扑克脸下藏着这么多的粉红泡泡。
3: 小月你还不快去。
1: 是。

0: 怎么办？好怕跟小安学姐告白会搞砸哦。
1: 哎呀，告白有什么好怕的呢？
0: 我怕。
1: 怕学姐不喜欢你？
0: 学姐好像喜欢我。
1: 那是怕学姐不答应你？
0: 学姐好像会答应我。
1: 那你还有什么好怕的？
0: 我怕学姐不喜欢我准备的告白。
1: 你只要说清楚对学姐的感觉，喜欢她哪一点，最重要的是啊，让她感觉到你的诚意。至于告白只是个形式，我相信只要你们心意相通，一定就能成功。
0: 耶，我订的货到了。好，那就今晚冲吧，马上去买花跟学姐告白。学姐怎么突然打给我？
2: 喂，大人，你在干嘛？
0: 啊，学姐，我在家。你晚自习下课了吗？
2: 那你现在有空陪我聊天吗？陪我到回家就可以了。
0: 好啊，学姐，你一个人回家哦？
2: 对呀，我自己回家。嘿，你家是在马路旁边哦，怎么有车子的声音啊？
0: 我开窗户啦，太吵了吗？
2: 哦，还好啦，没关系。
0: 学姐，你到哪里了？
2: 快到家啦。哎，我等等去旁边的超商买个东西，就先挂电话哦。
0: 啊，你快到家了，我怎么没看到你？
2: 你为什么会看到我？
0: 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到。
2: 你不是说你在家？哈，又骗我哈？
0: 真的啦，你到超商等我。
2: 好吧，那我逛一下。

0: 学姐，我到了。
1: 你从哪里来的啦？
0: 我本来是在你回家的路上等你的，结果都没看到你。
1: 我今天没有走那条路，找我有什么事吗？哎，你拿这一大袋又是什么啊？ Oh my god， 他该不会要现在告白吧？天哪，我刚下课哎，一定看起来很狼狈，但好期待哦。他拿出娃娃要干嘛？
2: 嗨，你好，我是一只可爱的兔子，而我的朋友大人有话要跟你说。
0: 嗨，小安学姐，我很喜欢你，我觉得你眼睛大大的很可爱，很温柔体贴，还很善良，也很。

0: 独立，而且你很乐观，跟你相处聊天都很开心，我真的很喜欢你。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1: 嗯，我回答之前想先问你一个问题。
0: 嗯，好。
1: 我们在一起之后要公开吗？
0: 我都可以，学姐决定。
1: 那就不用特别公开，但也不用特别隐瞒。如果有人问，就老实说。
0: 嗯，都听你的。
1: 什么都听我的吗？
0: 嗯嗯。
1: 那好啊。
0: 什么？
1: 就你刚刚问的问题，我说好啊。
0: 耶耶耶！学姐答应我了。还有玫瑰花，刚刚忘记拿出来了。哦，我果然还是没有发挥好。
1: 我觉得很开心啊。
0: 学姐也很开心吗？
1: 嗯啊。
0: 我不是在做梦吧？
1: 是不是做梦？抱一下就知道咯。
0: 学姐，我真的超喜欢你的。
1: 真的，我也超喜欢你的哦。

0: 对嘛，这样的告白才对得起我的红线啊。
1: 嗯，我们的大客户终于走到这一步了，那两位组长是不是也要更进一步啊？
2: 啊，
1: 就我之前送茶的时候撞见你们告白的现场啊，啊音乐组组长，
3: 你看起来你需要更多工作伺候了，来我给你安排一下。
1: 音乐组组长，我最爱您了，您就放过我吧。
3: 你这个告白太没诚意了，驳回。
0: 没想到你们感情这么好啊。
1: 哎还以为可以听到两位组长的真情告白嘞，这样我才能放心的将守护良缘的职责交给他们呀。
4: 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终于终于终于历经了六集的时间啊，这个小安跟大人终于走在了一起。那到底这个告白结束之后呢，还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感情路上必经的过程呢？让我们继续期待一下。好，一路到接下来哦，就是24的下午1点钟到2点钟中间，米娅都会再次重播我们的月老不在家，让大家一起重温一次这个充满了浪漫粉红泡泡的感觉。下午1点55分咯，路况部分也来更新。稍早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五股入口的小货车自小客车事故目前确认排除。台65线往南0.7公里过泰山的外侧车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至于在内湖地区的南京东路6段往5段方向358巷的巷口，水泥预拌车的事故也在刚刚确认已经完全排除。但是最新的状况是在国道5号往南，目前头城出入口匝道封闭内侧进行灌木修剪工程咯。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个告白，就是对妈妈的告白，叫做母亲我爱您，这是来自于王梦玲的歌声。等一下我们2点钟整点对时，路况中心会帮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的圆山、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197.5公里彰化系统前，在中线车道有太空包。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

省道部分在台六十二线西行，在 1.9 公里马林隧道有路树倒塌，经过时请小心。台七十四线东向的 16.9 公里崇德交流道先前在中线的散落物已经排除。台七十六线西向过了八卦山隧道，外线车道有米袋掉落。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桃园捷运绿线相关工程八德区德和路一段雨水下水道提前三个月在汛期前完成通水，市长张善政期许此后大幅降低该地强降雨时的积淹水情况。张善政市长表示，八德区介寿路一带在极端强降雨时易出现大范围积淹水，影响居民财产安全和地方发展，为了根本改善，市府配合捷运绿线施工，规划德和路一段雨水地下道工程，此后强降雨时可截流介寿路二段侧沟雨水，减缓枫树脚排水系统压力。此外也新设枫树脚排水分流箱涵，解决强降雨时雨水回流到介寿路侧沟的情况，提升八德区整体防洪韧性。
1: 在这个基础建设下水道到位以后，再下来的工作，一个就是要清淤，第二就是要监控里面的水位，结合我们在地的社区做好这个维护，对于汛期的暴雨我们就相对放心很多。
0: 工程发包单位桃园市政府捷运局表示，此项工程横跨捷运绿线的高架和地下段，施工期间整合多项工程界面，确保下游农民灌溉水路不被截断。此外也和市府水务局将原侧沟净宽加大到60公分，强化新辟道路周边的排水效能。捷运局说，去年四月八德区德和路首阶段已完工通车，如今同路段雨水下水道也提前在汛期前通水，希望年底德和路第二阶段如期通车，提供市民朋友更便利的交通环境。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祝您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来我做你个 Superman，
2: 嘿你心中的太阳伞。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来到了2:06喽，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启动，路况部分也有些许更新。稍早在省道台62线往西1.9公里马林隧道那个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不用担心喽，状况已经确认排除完毕。那另外要提醒的是，在省道台66线，今天台66东向5到8.45公里之间啊，就是观音一隧交流道前一路到富链桥平交路口，这个快速道路的平面车道会全部施工封闭哦，我们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先开出来，然后行驶115线道到三民路之后，再转114线道，然后再从114市道才对，然后114市道再接回台66，所以这个改道动线要一路记起来哦。这个工程我看看到什么时候，这个工程在今天、明天跟6月4号哦，总共3天，每天都是哦，这个是夜间工程啊，所以目前是可以走的。所以现在不用担心，我只是要提醒，如果你今天晚上呢

0: 有可能会通过台六六的东向5到8.45公里之间，就是观音一一路到富练桥平交路口的路段，务必要多加留意，以后就是夜间工程。那另外呢，这个我看看哈，这个是在台六六的西向8.45到5公里之间，就刚刚说的这个路段的反方向哦，从富练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交流道前施工封闭，会占用平面道路的内侧一线车道，维持外侧一线车道来利用工程到6月4号，这个应该就是属于全天候的工程了。那同样台六六的工程还有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要走旁边侧车道利用。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也要改到台15线通行。还有在台61线双向的42公里观音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如果您要避开观音匝道的话呢，可以从前后的这个47公里的永安以及35公里的桃科交流道来利用哦。至于国道方面呢，目前还需要特别留意小心的路段，从国道一号路网图上呈现往南的方向，内湖开到圆山，还有在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中立交流道到平镇系统目前均速都不到60公里，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也是相对偏慢，但是没有什么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还要提醒国道三号目前工程占用北上的14到8公里，从过了南港到过了汐止隧道内侧车道移动性工程施作当中，北上11到10公里之间，这是汐止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也是有工程的。那另外在国道5号今天油漆工程占用北上40到38公里宜兰前的外侧路间，封闭外侧路间施工，也要请朋友经过务必要多加留意小心咯。那至于在市区的方面要提醒朋友的呢，我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变化。特别需要小心的是在基隆路高架往南衔接水块的匝道，两台车的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还有在新北市的淡水地区，目前北投子一号的工厂火警还在进行后续处理，虽然火势是扑灭了，这是昨天晚上10点多的火警，那目前状况呢是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也请朋友可以的话先行避开北新路169以及69巷的全线车道，不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复原速度。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通报警管喽。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多谢大家。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1: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鼎丰国际法律事务所的黄玉婷黄律师。律师您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们律师要来提醒大家的就是最近我有发现这个在新闻里面啊报那个毒驾事件好像蛮频繁的耶。那有关于毒驾呢，我们其实法律上面是有规定这个是 NG 行为，那到底法律它是怎么规定，法这个定义又是如何，再麻烦黄律师帮大家解说了。
3: 是，谢谢米娅。就如同米娅所说，最近毒驾的事故频繁出现了在我们的新闻版面上，那也造成了许多令人伤心遗憾的新闻哦。
0: 嗯，
3: 那我们常常听到说，毒驾、酒驾零容忍，可是还是可以听到很多舆论反映说相关的刑责太轻。
0: 嗯，
3: 那其实我们仔细的去检视相关修法的历程哦，其实我们的法律是有持续在修严相关的规定。
0: 嗯，
3: 那因此呢，今天也想跟听众朋友着重在这个毒驾的行为可能会涉及哪一些法律责任。
0: 是，
3: 好，那首先呢，我们就先从比较轻的开始。那以比较轻的行政责任来看的话，如果你吸食毒品、迷幻药、麻醉药品或是相类似的管制药品而驾车的话，那我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的第114条第2款以及道路安全管理处罚条例的第35条的规定，你可能会被处以罚锾或者当场移置保管你的车辆，那甚至吊扣你的驾驶执照等等的行政处罚。
0: 嗯，
3: 那这当中的罚锾的数额啊，以及你的执照要被吊销多久或者吊扣多久，也会因为你驾驶的交通工具是机车还是汽车有所不同。
0: 嗯，
3: 因为可能可以直观的去想说汽车的危害可能相对大一点，所以如果你驾驶你是吸毒驾车的话，那汽车的处罚相对会再重一些。
0: 嗯，
3: 好，那再来是我们可能比较 着重的是比较重的刑事责任的部分。

0: 那这个是涉及的法条是我们的刑法第185条之3不能安全驾驶动力交通工具罪的规定。那其实这个条文它不只规范毒驾，它是同时规范毒驾跟酒驾的刑责。那因为我们今天着重在毒驾的部分哦，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毒驾的法条的修法历程。那其实在过往的条文啊，最一开始都有是不能安全驾驶这个条件。那这个条件在法律上我们称为具体危险犯，意思就是说，我们行为人我除了服用毒品驾车以外，检察官你还必须要证明说你吸毒以后驾车已经导致不能安全驾驶这个具体危险的事实，才能构成犯罪。可是其实在司法的实务操作当中，你要去证明吸毒就一定不能驾车而造成危险，这个是有一定的困难度的。所以以前可能就常常导致说有毒驾的案件但是被判决无罪的结果，那很多时候可能因此没有办法真正的有效遏制我们的毒驾的发生。所以呢，我们的毒驾的规范其实在112年12月8号有一个比较重大的修法，他就把毒驾改成抽象危险犯。那意思就是说，只要我行为人驾驶动力交通工具，那你经检验你含的毒品或是麻醉药品有符合我们行政院公告的品项，那也有达到规定的浓度以上的话，那其实在这个时候法律就直接认定你有危害用路人生命身体安全的疑虑，而必须处以刑事的处罚。差别就是在于说，现在只要你达一定的浓度，符合一定的毒品的品项，我就不需要再去认定你这个毒驾的驾驶在个案当中你是不是确实有造成具体危险的这个事实。这样也可以比较的贯彻我们对于毒驾行为零容忍的政策。好，那可能听到这边听众朋友想说，那我是不是只要吸毒不达标那我就不会构成这样子的犯罪？那其实不是哦，因为我们的法律有避免这个处罚可能产生漏洞，所以我们同时也规定了，纵使你的毒品你的测出来的测试值没有达法定的标准，但是如果你还是有被认定不能安全驾驶的状况的话，你还是会违反这个刑法185之3的规定哦。
1: 好 ，OK，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从中就可以了解到这件事情，其实在这个交通安全上面来讲是非常非常不 OK 的嘛。所以其实这个规定上面真的是相对起来是严格一点哈，也希望朋友真的千万不要以身试法。那我记得好像之前有看到就是新闻有关于那个预防性羁押，好像也是把这个酒毒驾列入其中了，对不对？
0: 对，就是目前它其实在。其实最近的新闻也都有相关的案例，那也都有被声压的状况，所以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提醒哦，切勿就是毒品的危害真的是非常的高哦，那不仅危害你自己的人身健康，那你如果因此毒驾上路的话，你还可能影响一些无辜的用路人的安全哦，所以切勿以身试法。
1: 没错，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黄玉婷律师哈，用这个法律的这个角度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毒驾或酒驾。非常感谢您，
0: 谢谢米娅，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不要不要，这是来自于卓文萱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19喽，千万不要酒驾或毒驾哦。其实这种危险驾驶行为啊，都是会造成你自己的行车安全的疑虑，或者说别人的行车安全疑虑，所以千千万万不要去碰那些会对身体有造成伤害的东西啦，因为一旦碰了真的是回不了头哦。路况持续来补充，首先要来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上面还是需要小心通过的路段。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基隆端的均速有一点偏慢后，大约60公里左右。然后在南下，一路从桃园开到中立转接道，陆陆续续均速都不到60。国道一号北上，从湖口服务区开到湖口也是相对比较辛苦。还有在北上靠近林口 B 的路段，目前均速也大约保持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目前从台北开到内湖，均速也是40到60公里左右的均速。那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目前从40到68公里，林口 A 前到过了右施内侧车道，开始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三重中内侧的那颗轮胎，不用担心吼，状况已经解除。那国道三号的朋友，车型状况非常良好吼，您可以安心使用国三，只是行经北上要留意两个施工路段，包含北上14到8公里，从过了南港到过了汐止隧道内侧车道。移动性工程北上11到10公里之间，这是在汐止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的工程也还在施作中。国道五号的朋友啊，今天呢在往南的方向呢，要留意，因为有个灌木修剪工程占用南下的头城出入口匝道内侧进行工程。还有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40到38公里，宜兰前的外侧路间也是封闭施工，这是一个油漆工程哦。那我们省道方面呢，目前台61线还是要多加留意施工路段，北上 17.9到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请朋友按照我们人员引导后走台15线通行。那另外呢，在台66双向 0.1到2.6 公里的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中，要请改道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然后在台66的西行 12.8 公里，过了新巫医的外侧那一把塑胶椅还没有排除，所以朋友经过可能还是要小心留意避开。再来呢，要补充的是在市区方面的消息咯。

目前除了一些长期性的工程之外啊，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在台北市的承德路七段跟中央南路一段口中间两个车道，目前是这个台电的配线管路工程，所以暂时也是封闭的，请朋友务必要先改道了。这个工程说是会试做到礼拜五后5月29号。另外呢，在台北市的北安路458巷往北的方向，过了明水路的工程，这是一个自来水管线挖掘工程，预计到6月1号。目前施工路段是在北安路458巷，从明水路到北安路458巷51弄。好，这个管线工程呢，可能还需要到6月1号才会收工。好，所以这段时间都要小心通过。那再来呢，要请朋友，如果您刚好行经基隆路高架，可以帮我回报一下吗？好，这起消息好像2个小时无消无息呢，希望朋友可以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哦。请问在基隆路高架往南衔接水块的匝道，还有看到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吗？再麻烦朋友帮忙回报一下后续了。今天呢，在歌曲的选播上面，我们的主题就是妈妈的碎碎念系列吼，像是妈妈很容易说不要这个不要那个，虽然我们小朋友通常有的时候都有一个讨厌的习惯，就是妈妈越说不要越想要，但是这个就是人性嘛。那后来长大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原来爸妈当初说不要的原因是什么吼，后来你就会慢慢的感觉到了。那除了说不要不要之外，还会说些什么呢？可能会随时关心嘛，所以呢就想到这首歌，这是萧煌奇的歌曲，叫做《朋友你今嘛好不好》。

这是萧煌奇的歌声。朋友你现在好吗？朋友你今晚好不？现在在国道一号朋友务必小心哦，刚才北上 100.4 公里在新竹系统前的外侧，两台自小客车不小心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还要提醒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在 11.5 公里汐止系统交流道的位置，内侧车道铁条掉落通报咯。那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 13.8 公里南港前的内侧车道，汽车零件掉落，目前已经通报处理了，感谢我们听众朋友来告诉我们。再来，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国道一号车流瓶颈点阿喜迪雷都维雷在南下哦。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机场系统开到中立转接道，均速都大约40-60公里左右。哎，单纯车子比较多吗？还是有什么情形？再请朋友 double check。刚刚国道一号南下30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的路肩，说是看到了砂石车抛锚喽，目前一并通报当中。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哦，虽然说这个北上10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侧有两台车事故，但目前看起来车速比较缓慢的反而是出现在北上的湖口路段，也请朋友通过车多地点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变换车道要打方向灯哦。等一下2:30一起收听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永康区某土地遭到非法狂盗了4000吨废弃物，不肖业者还企图走私出口。保期总队联手环保主管机关，破获了庞大的黑心环保犯罪集团。保期总队第三大队跟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南区环境管理中心以及台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共同侦办台南市永康区某土地遭非法弃置废弃物。中队长李静元说，
2: 本案系王姓祖先为谋取不法利益，向不知情地主承租土地作为废弃物非法弃置场。王前透过前客与多家不肖厂商共谋，以假买卖真处理及过场绕单等手法掩人耳目，致使大货车司机将高达4000余吨废弃物混合物、废电线电缆皮、废灰及装有固态胶质备客桶运至该址非法弃置，甚至企图装柜走私出口。
1: 保期总队报警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并深入追查。检察官认定王姓嫌犯跟共谋的废弃物来源厂商、再利用厂、报关业者、大货车司机、中介等19人以及6家公司都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相关罪嫌明确，依法提起公诉。保期总队呼吁民众，若发现危害国土环境的不法，请立即拨打市府1999专线或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

0: 网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误信网路假交友诈骗投资，到了银行贷款的时候发现有问题，警方跟行员共同了解劝说，男子才恍然大悟，中年恋曲全是诈骗集团写好的剧本。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接获银行通报，有民众要贷款新台币100万元进行投资，疑似遭遇诈骗。原警到场了解，52岁刘姓男子坚称自己是要跟女友一起投资。
3: 那这些那是什么什么币什么币的，不是这样对吧？那你知道为什么会知道吗？你有没有好奇为什么会知道？
4: 应该是
3: 因为很多人跟你一样，
4: 网络诈骗都一样。
3: 大概模式就是这样。
2: 原来刘姓男子透过社群网站结识一名自称婷婷的网友，对方每天嘘寒问暖，甜言蜜语，让刘姓男子误以为遇见真爱。后来婷婷开始怂恿他投资虚拟货币，甚至描绘属于两个人的未来蓝图。刘姓男子深陷粉红诈骗泡泡而不自知，准备贷款100万元来投资。原警现场耐心分析假交友真诈财手法，并直言真正想跟你拥有未来来的人不会要你带100万现金购买虚拟货币，更不会要你隐瞒行员真实的提领用途。耐心劝阻下，刘姓男子才恍然大悟，打消贷款念头，躲过负债100万的危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年一度海洋盛会即将到来，第七届国家海洋日6月7号在高雄港举办，结合军舰开放、市集展览还有亲子表演活动，要带民众从玩乐跟体验中一起走进海洋，认识海洋。记者黄义豪报道。
5: 第七届国家海洋日将在6月7号于高雄港16、17号码头登场。今年以与海同行、想象未来为主题，除了开放海巡署4000吨级的巡防舰、鱼鳞舰登舰参观，也规划了超过100摊的海洋主题展区、cosplay 游行以及纸风车剧团的演出，希望让民众透过体验更加认识海洋。现场也将设置智慧海洋、大港创科以及海洋小学堂等特色展区，让大小朋友从互动体验中探索海洋知识。常务副主任委员吴行修说：
6: 我们今年呢第七届国家海洋日的活动哦，比起去年来讲，我们更扩大来办。我们对于海洋保育的特殊贡献奖将会由总统来亲自来颁发。那此外呢，在今年的这个活动呢，我们也在为了让我们更多的大朋友小朋友能够来热情的参与呢，那我们呢今年用整个海洋同乐会的概念呢去推播。
5: 海委会表示，国家海洋日不只是推广亲海活动，更希望提升全民的海洋意识，邀请民众6月7号走进高雄港，一起登上云林舰、逛市集、看表演，共同感受海洋魅力。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还有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马祖、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6度，北部27到38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则是25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劳保局资讯站，
8: 阿敏啊，我搬去跟我儿子住，户口也迁过去了，但是听说这样我的农保就会没了，怎么办才好啊？
9: 哎呀，阿水伯，农保啊，要在户籍地的农会加保。如果你的户口迁出原来农会服务的地区，那农保资格就会受到影响哦。
8: 啊，那要怎么处理呢？
9: 别担心，你还在从事农作啊，只要去你现在户籍地的农会申请重新加保，经过农会审查通过之后，年资就能衔接，保障不会中断的。
8: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明天赶快去农会办。
10: 实际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如果参加农保后户籍迁离农会组织区域，记得向新迁入地的农会申请加保，经农会审查通过，

0: 可以继续有农保的保障。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阿爸，我最近吼看到一个高龄驾训班，感觉足适合你呢。
2: 啊，我开车已经几十年啊，搁爱上课。
1: 唔是讲你袂晓开车啦，是你吼年岁较大啊，需要检测反应的能力。而且吼，即马交通变化足多，伫咧驾训班会学到上新的驾驶观念，啊，搁有法规，互你开车搁较安全哦。
2: 诶，听起来敢若袂歹呢。
1: 是啊，而且吼，你即马报名，台北市政府阁有补助呢。
2: 嘿，这个好，安尼我紧来报名。
0: 年满65岁到79岁，而且有汽车或者是普通重型机车驾照的是大人，即马开始到12月10号报名高龄汽车或者是机车的驾训班，都会当享有台北市政府的补助。即马赶紧打电话到大台北驾训班。02-2858-5700，或者是华丰的机车驾训班，02-2783-0101来报名。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下午来到2:39喽，在新闻时段后持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咪呀节目关系咪呀。来哦，继续补充路况喽。先讲排除的，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南 50.6 公里过了桃园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那现在呢还需要留意的状况后，先讲几个刚才新增的，包含国道一号南下 38.8 公里林口 A 前的路间小货车不小心抛锚了，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国道一号北上 100.4 公里在新竹系统前的外侧，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哦。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1.5 公里汐止系统交流道，朋友说看到了有铁条掉在了内侧车道，已经通报了。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南下 13.8 公里在南港前的内侧车道汽车零件散落，北上106公里在茄东路段说是看到了外侧车道有一把铝梯掉落，目前已经通报了。这个铝梯的体积比较大，所以经过也是要特别留意小心的。国道一号南下30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稍早有砂石车停放在路间，不知道这台抛锚的砂石车开走了没。如果您刚好经过有发现这个路况的后续，请告诉我们。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国道135号的长期性工程哦，今天在南下40-68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林口 A 前到过了右师的内侧移动工程施作当中。国道3号往北方向的14-8公里，从过了南港到过了汐止隧道的内侧移动性工程啊，也还在持续。北上11-10公里是在汐止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的工程也还在施作中哦。国道5号北上40-38公里宜兰前的外侧路间目前封闭进行油漆工程，已经通报处理。好，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记得随时告诉我们呢，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今天呢，在空中跟大家分享的歌曲系列是有关于妈妈最常讲的话门，最常唠叨的话门。那这首歌曲就必须跟你分享了，这是831的作品，歌名叫做《老妈最常说的10句话》。

把好多好多的互动或者说回忆都写进歌里面。这是831的作品，叫做老妈最常说的十句话，就像老妈子一样如此的唠叨来提醒大家路况，主要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的行车嘛。那赶快来提醒一下哦，刚刚呢有一个最新的工程开始进行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从40到68公里林口 A 前到过了幼师的内侧，移动性工程还在施作当中。国道一号刚刚在南下 50.6 公里过了桃园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再来这个呢，也是有互动感的萧红人的作品《妈》，李祖伟、熊后甲。

0: 妈，我要去公司啊，我暗时我才回来吃，门口你锁哦。
1: 妈，暗时我还有跟朋友约吃饭啦。

0: 这是萧煌仁的作品《马立祖的雄厚家》。下午来到了2:52，这个时间点有肚子饿吗？还有人还没有吃午餐吗？这样不行哦，午餐一定要记得吃，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给小帕饼啊。来，路况更新了，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 100.4 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侧，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就在刚刚确认已经排除。那另外还要提醒的两个状况是包含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出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通报当中。还有在国道三号刚才朋友行经南下的13.8公里南港前，说是有看到了汽车零件掉在了内侧车道哦。还有在南下的37公里过了中和路段的路间，目前有台自小客车停放，警告标示忘了摆，好，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那接下来我们花点时间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吧。各位问讲司机朋友来哦，耳朵借给我。首先要帮一位卢先生找他的这个一个脚架，他是在今天的早上11:30从板桥火车站搭车到土城区的青云路，下车的时候掉了一个黑色脚架，他说这个有用布套装起来，还有他的保温瓶。还有这位是何先生，在昨天下午3点，他从中和中正路291号的医院搭车，一路搭到中和的中正路800多号，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黑色侧背包，里面包含他的折伞啊，还有一些个人用品。那再来看起来今天好像就最主要有这两个需要朋友来帮忙找找看哦。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有发现这个就是计程车上有乘客掉的东西哦，就可以送来警广哦，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当然如果呢可以的话就是不要掉东西，所以我们问假司机朋友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乘客下车之前提醒一下他东西有没有带齐全啊。如果他上车的时候有开你的这个后车厢哦，你要记得下车的时候主动把它打开，才不会把这个大型行李落在你车上，你到时候还要送过来。那另外呢，就是我们各位的听众朋友哦，大家都有可能会搭乘任何大众运输工具嘛，下车之前转头查看，才不会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哦。
1: 你吃饱没？工作的无用工作

0: 好啦好啦，你爱较早睏，我袂去无用，我要做一个成功的人。
1: 伊是屁呀，吴贝呀，这首歌曲叫做《成功的人，成功的人》。这首歌曲呢，其实是他写给他过世爸爸的一首歌哦。那他其实在里面呢，唱出了满满的思念。那为什么在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主要也是因为我在想啊，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妈妈的唠叨不一定是来自于妈妈这个角色哈，也有可能是来自于爸爸这个角色。那无论如何，就是呢，对于长辈这种思念之情啊，如果正好你也是一样，这个妈妈已经在天上守护着你的话哈。可以用这首歌曲来把你的思念之情传递给他哦。下午来到2:59，等一下我们准备3点对时，路况中心会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国道省道消息。也提醒一下台北市朋友，刚刚仁爱路往东跟敦化南路的路口内侧车道发生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30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抛锚在路肩的砂石车已经没有看到了。南下桃园一路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稍早在汐止系统出口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三号南下是 3.8 公里南港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继续往南37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的路肩则是有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 13.7 公里过了万大桥的外侧有两块板磨掉落，要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源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为深化年轻族群的防诈意识，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和新竹工程师球团共同举办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邀请各大科技公司工程师们组队一起挑战诈骗破解竞赛。
1: 篮球的技巧有很多，那反诈的技巧呢？
2: 你知道钓鱼简讯如何攻击吗？
3: 你知道投资诈骗如何防守吗？
1: 你知道反诈的攻防战术吗？
4: 4月26日，诈骗底棒反诈奇谋大会，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跨界找来工程师球员田浩、梁汉与警察局长林建龙同框拍摄宣传短片，把反诈拍成像是球赛开打前的热血预告。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当天，工程师球员徐小龙、梁汉和啦啦队慕斯女孩们也将和竹科工程师们热情互动。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表示，这是一场全民防诈的升级行动。平常工程师负责 debug 系统，这一次大家一起 debug 诈骗，提醒大家遇到可疑讯息、投资邀约、来路不明连结，记得要多查证，别急着操作。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
1: 那这一次其实是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工程师职业篮球队哦，他们是无偿而且是很大力的来赞助我们，同时我们警友会的林志强董事长他也是大力的支持我们哦，所以那希望可以把这个反诈的触及力道能够推到我们新竹县的每一个角落。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4月26号在新竹县竹北市成功国中体育馆展开，县警局以科技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除错概念，将常见的诈骗手法转化为大型实境桌游闯关。参赛队伍有台积电、瑞昱半导体、远东新世纪、台湾印材、新兴电子、敦洋科技、毅力科技、宜特科技等队伍。毅力科技团队说，最要小心的是假交友以及色情应招诈财的诈骗，
5: 小心为上。
6: 对，小心为上，
5: 小心为上。对，我们都很小心，
6: 特别是桃色陷阱要小心。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强化年轻族群防诈意识，反诈活动以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概念出发，就像开发程式找出漏洞、修正错误一样，民众也需要具备看穿话术漏洞、辨识可疑讯息的能力。除了工程师亲上火线竞技，活动现场也设置亲子版警政体验村，包含霹雳小组特勤装备展示、交通队警用重机拍照、少年队学生族群防诈与地震处不动产诈骗防治宣导，让防诈教育从小扎根。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说，
1: 职业篮球队这样子的工程师以及工程师的谐音呢，可以让我们的反诈的宣传活动能够有更好更好的宣导。那借由这样子的活动呢，我们其实把很多的反诈的标语还有反诈的观念呢融入到我们今天的竞赛当中，同时也举办了亲子的活动哦，所以就是希望说所有人都知道诈骗是很严重的，如果你觉得有疑虑的时候，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林建龙局长担任终极关主，竞赛结果由瑞昱半导体夺下冠军，敦洋科技与原相科技分列第二三名。球员梁汉、徐小龙和啦啦队成员玲玲、Quina 等人也出席颁奖，现场气氛热烈，让反诈活动也有了如同运动赛事般的荣耀感。
7: 大家好，我是梁汉，很是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见面。
0: 打诈仪表板今年3月显示，新竹县单月诈欺财损创新低，首次降低到1亿元以下，相较最高峰9.9亿，大幅减少90.2%。新竹县长杨文科也是反诈大使，他说：“
8: 当有人要你汇款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想一想，然后打165反诈骗的一个专线来求证一下。”我们全县各乡亲朋友，大家一定要很谨慎。

0: 如果有人叫你投资，叫你汇款啊，或者有什么急用，你可以停下来打165的反诈骗的电话来求证一下。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高报酬、假冒官方或名人等投资话术包装陷阱，诱使民众提供个资操作网银、转账汇款或投资虚拟货币。近期更发现网络购物诈欺案件变多了，民众运用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交易时，如果遇到对方谎称尚未完成实名认证、金流验证、需联系客服处理等异常交易时，请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害造成财损。今天的治安守门员专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 天色昏暗或视线不佳时，是用路人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刻，提醒长辈朋友在晨间运动或傍晚散步时穿着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这样就能提升可见度咯。
3: 年长者也可以在背包或自行车上粘贴反光条，携带反光手环或是小手电筒，不仅可以照亮前方的路，也能让后方来车一眼就能看见你，大幅降低事故风险。
4: 晨昏外出闪亮亮，安全回家有保障。请高龄用路人一定要更加留意自身安全，增添照明配件，让来往车辆看得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6: Crossing，
5: 我是哥哥 CJ，
6: 我是弟弟 C Mike。
5: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6: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下午来到3:10咯，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启航，赶快来提醒最新路况。先讲排除的，原本在台北市仁爱路往东敦化南路口的内侧事故确认排除咯。国道一号在南下30公里，原本五股转接道前的路肩那一台抛锚的砂石车啊，不用担心，它已经开走。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汽止系统出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在刚刚确认排除。国道一号北上100.4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也确认排除完毕了。还有在国道三号往北106公里，原本茄东路段外侧车道掉落的铝梯，刚那不垮掉哦，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刚才呢，有几个掉落物的状况啊，抛锚车的状况需要大家小心哦。这边也顺便提醒一下，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38.8公里林口 A 前的路肩有小货车抛锚，另外国道三号有自小客车抛锚，停在南下37公里。过中和的路肩，但是这台自小客车没有摆上警告标示，有点危险，经过一定要提高警觉。国道一号在北上11.5公里汐止系统交流道的内侧铁条还没有排除哦。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13.8公里南港前的内侧汽车零件掉落，目前一并通报处理当中。国道上面的几个工程路段目前都还在施作，包含国道一号南下40到68公里林口 A 前到过了幼师的内侧移动清扫当中，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4到8公里，过了南港到过了汐止隧道的内侧移动工程，还有在北上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五号的工程啊，就是北上的40到38公里宜兰前封闭外侧路肩进行一个油漆工程哦。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入口匝道内侧车道灌木修剪工程，好像还在施作，所以朋友经过请一定要留意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其他如果还有在路上发现任何路况 KK 的地方，都可以随时通报警管哦。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

说到这个妈妈的讲话模式，其实这首歌曲昨天虽然有放过，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而且刚好等会儿呢我们就会讲到相关的主题，我们就再听一次好了。这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今天再次推荐的曹雅雯跟李美秀的歌声，叫做《李麦管》。

小爸爸，当时回来甲你报一个，哎呦，较欠命啦，爱好好计划未来生活，听着无？唔通定无闲甲三更半暝，知影无？

0: 曹雅文跟林美秀的瓜虾，这首歌曲叫做《李麦冠》。有的时候呢，在跟我们的这个家长或小朋友之间讲话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呛虾就很容易出现，或者说啊，你不要管我啦，你不要吵了，不要再念了，等等等。那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沟通呢，不要只是单纯的一方在念，有可能你也要有一个能力叫做好好的倾听。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好好了解一下有关于倾听日哦。
1: 台北大小事，帮你网罗台北大小新鲜事。
0: 台北大小事，网罗台北新鲜事。今天要网罗些什么呢？想要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倾听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开启家庭温暖对话就是从倾听开始。空中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的关月兰主任。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跟主任谈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倾听日，但是其实我们刚刚有提

0: 提到这个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哎，可能有些人想说，哎，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能不能先请主任介绍一下这个单位呢？
1: 好，依照家庭教育法，各县市都有设有家庭教育中心。那我们是政府单位，我们隶属于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就跟大家熟悉的动物园、图书馆、天文馆一样，只要我们主要做的是家庭教育的推广，我们有自办的课程讲座，让民众了解各种家庭教育议题，也经常跟学校、企业或团体合作，将家庭教育的观念普及于社会大众。另外我们也有全国家庭教育咨询专线4128185，如果观众有教养、婚姻经营、情绪困扰，都可以拨打这个专线。我们的服务时间是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2点，下午是2点到5点，晚上是6点到9点，还有周六的上午9点到12点，以及下午2点到5点。另外很多人也有听到我们家庭教育，可能会觉得是家长如何教小朋友。那其实家庭教育的范围很广，除了亲子教育之外，我们还有亲密伴侣之间的相处，成人跟成年长的父母、祖父母的代间关系，还有性平，还有多元文化、情绪教育等议题，都是我们家庭教育的范畴。
0: 没错哦，所以不再只是这个亲子之间关系，有可能是这个亲人之间的关系哦，等等等，真的是涵盖的范围蛮多的。那当然，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别忘了这个4128185哈，跟法服专线有点像，这个是全国家庭教育的咨询专线，而且非常贴心呢，晚上也有，然后周六的早上跟下午都有。哇，这样的话刚好就是我们就算下班时间，如果真的想不通，我们也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来，就是跟专业的人士是对谈看看嘛，对不对？
1: 对，谢谢。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教养的部分啊，因为上个月的4月30号就是国际不打小孩日，那其实就是可能会有人说啊，那我们就是来试试看怎么样是不打小孩。但是很多家长其实会讲，因为有的时候你不打不骂哈，孩子根本连听都不听你，一定要拿出321他才会理你。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主任是怎么看的呢？
1: 其实孩子如果不听话，往往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听他话。所以市府的教育局从去年的2014年6月3号开始，我们就推动了一个叫每周至少一天家庭的倾听日。我们用心倾听，守护孩子的心声。我们发现当家长学习放下权威，专心聆听，孩子能够感受到尊重，自然就会放下对立的情绪。倾听就是最有效的一个管教解方。
0: 是，但是这个说到倾听，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这个施作的方法呢？因为毕竟也可能大家平常没有这么熟悉去听你的小孩在讲什么，那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会比较好，去慢慢的往这个部分靠近呢？
1: 有，我们倾听日的核心就是有五个实用的技巧。那我们也有一个叫做倾听百宝袋。那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正向友善开启对话，也就是选在大家情绪都平稳的时候聊天，避免一开口就是责备。那第二个就是先聆听，不要急着问为什么。当孩子想要分享的时候，我们先闭上嘴巴，打开耳朵，不要打断他，更不要着急的评判。那第三个是我们用自身的感受去沟通，家长可以多使用我讯息这三个字，例如说我看到你还没动笔写功课，我有点担心，比如说你为什么又在偷懒，更能让孩子接受。那第四个部分就是说清楚， 不靠猜测，很多争吵来自于误解，我们可以问你刚才的意思是什么吗？确认双方都在同一个频道上。
0: 是。
1: 那第五个部分就是整理想法情绪，我们协助孩子命名的感觉，当孩子说不出口的时候，我们可以引导他，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有点委屈，帮助孩子学习情绪的一个管理。
0: 哇，所以这个五大核心都可以慢慢的去实现，没有叫你一次学会五个，毕竟我们也不是一开始就学会这样子倾听的方式去讲。那这样的话，其实除了在家庭层面可以来帮忙，学校层面

0: 面好像也有学校的推广，哎，有没有这个推广之间的这个小故事可以分享呢？
1: 有，我们在114学年度第一学期这个时间，我们台北市已经有17所学校达到100%的学生家庭参与这样的行动。
0: 嗯，
1: 也就是对，我们例如说像那个大理国小，它是透过桌游的活动来引导家长练习这个有品质的倾听和对话。
0: 嗯，
1: 那怀生国小它也有由校长亲自录制 podcast 示范正确的沟通方法。
0: Wow.
1: 那家长也表示，自从实施倾听日，开始意识到平日少与孩子的对话，我们发现这个理念真的能够有效唤起家长对亲子互动的一个重视，在学校推动也受到老师的肯定，认为可以长期推广。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居然这个100%的参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哦，代表说其实现在呢，越来越多家长会试着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倾听孩子的心声。那听完真的很有感触。那最后我也想要问问看我们关主任，还有没有什么还要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呢？
1: 好，延续前面我们提到4月30日是不打小孩日，其实这一天也是所谓的国际真奶日。对，或许倾听可以是在一起回家的路上买一杯真奶的时候，也可能是吃饭的时候，或者是睡前聊天的时候，不用太刻意，一句简单的关心就能让彼此更靠近。陪伴不一定要一起完成很多事，有时候只是把手机放下来，好好听孩子说说话，就很圆满。
0: 对，
1: 期待大家都能够在日常里将倾听变成一种习惯，加多一点理解，就多一点温暖。
0: 没错，那今天在空中呢，跟我们分享倾听的，就是来自于台北市家庭教育中心的关悦兰主任，非常感谢主任，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2: 你回来哦，手机洗洗啦，快来吃饭啦。
3: 好啦，好烦哦。
2: 啊，你不要再黑白蛋啦，你哦，真的是普龙公呢。哼。

很有趣的作品吧，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艺人母女档张秀清跟林丽黛的歌声《那么若问》。下午来到了3:29，等一下3:30要准备收听新闻咯，这边先提醒一下哦，刚刚国道一号南下55.1公里过中立服务区的外侧，大货车、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发生，但也非常迅速的排除了，只是后方还有1公里回堵车流，等待疏解消化当中。还要提醒国道三号南下大溪出口，目前外侧有一台抛锚的大货车停放哦，已经在通报。省道台64西向13公里过三重，请留意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车子有点多，我们等一下来确认一下为什么，知道原因会告诉你，当然你知道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新闻一开始先带您关心国际的消息，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伊波拉疫情严峻，外交部表示已经将这两国的国外旅游警示改为红色，尽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指出，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成长。行政院长卓荣泰回应，政府推动二次能源转型，就是要提供给各个产业足够而且符合产业需求的干净能源。根据台电的计算，到2032年之前，用电需求无虞。朱瑞森的报道。
2: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日前抵台受访时表示，台湾需要建设 AI 资料中心，所以需要更多电力，如果没有能源就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对此，行政院长卓荣泰26号表示，政府推动二次能源转型，就是要提供给各产业足够且符合现代产业需求的干净能源，也把多个燃煤电厂改制为燃气电厂，不论在空气环保要求及发电效率上都更为增加。
3: 台电经过缜密的计算，到2032年前，用电需求是没有发生不足的现象。就现有的核管法之后的传统核能电厂，我们也进入到实质上去审核的状况，由核安会来进行就台电所送出的自主安全检查以及再运转计划来做核定当中，我们务必要保证提供干净而且稳定无虞的电力供应。
2: 经济部长龚明鑫在广播专访时也表示，随着 AI 需求爆发，包括美光科技等国际大厂持续扩大在台投资，企业最重视的其实并非电价等成本，而是行政效率。在全球供应链重组趋势下，台湾不仅具备高良率优势，建厂速度也是世界第一。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国道5号今天凌晨发生一起离奇

0: 提的自撞逃逸的案件，一辆小客车行经南向 38.3 公里处时，突然猛烈撞击护栏，导致车上两名乘客受伤送医，而肇事的驾驶竟然在案发后直接翻过外侧护栏逃逸。罗佳慧的报道。
1: 事故发生在26号凌晨0:42，88年次的谢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在国道5号南下38.3公里处，不慎自撞护栏。这起猛烈撞击造成车内两名乘客受伤。令人错愕的是，谢姓驾驶在肇事后，竟然直接翻过国道外侧护栏，朝着下方的191线道方向拔腿逃逸，将受伤的两名同车友人丢在现场。国道公路警察局头城分队小队长张文郎说，
2: 谢男88年次驾驶自小客车，因故自撞护栏，并于肇事后翻过外墙护栏，由191线道方向逃逸。本起事故造成同车乘客两名受伤送医治疗，相关肇事及逃逸的原因正侦办当中。
1: 国警九大队表示，谢姓驾驶肇事逃逸的行为已经触犯刑法，最高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此外，他也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警方将依法致单举发，最高可处9000元罚锾，并吊销其驾驶执照。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国防部公布今年暑期战斗营，包含无人机潜能探索、航空战斗营等17个营队，今天傍晚6点在政战资讯网开放报名。李义成的报道。
3: 国防部文宣新战处处长王一宏说明，115年暑期战斗营规划在7月6号到8月27号间办理，包括陆军无人机潜能探索、金门马祖澎湖散训战斗营、空军航空战斗营、航空科技战斗营、宪兵铁卫战斗营等17个营队，共1310个名额，欢迎符合报名资格的青年朋友一起来认识国军。
4: 除了各式的军事装备试乘体验之外，我们纳入了实弹射击、战伤救护的训练，并且我们在今年新增了无人机的操作，还有陆军南北测考中心的实兵模拟接战系统的对抗体验课程。那透过实训实作的方式，我们希望能够达成深化全社会防卫韧性的目标，也吸引学子加入国军的行列。
3: 国防部表示，暑期战斗营采网络报名，以限额制先报名先录取的方式，26号下午6点起在政战资讯网开放报名，6月15号中午12点截止，录取名单6月16号中午12点将公告于国防部政战资讯服务网及全民国防教育资讯网。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气温32到38度，中部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记。
7: 便捷的台北，
8: 上班、上课、逛街、出去玩，哇，台北捷运实在太方便了。
7: 生态的台北，
9: 台北树蛙已经被公告为保育类动物，主要分布于台北盆地。
7: 欢乐的台北，
10: 记者目前在101大楼跨年烟火活动现场，跟听众朋友一起迎接新年，
11: 拥抱精彩的台北。FM 943就是它，警广台北台。

下午来到了3:37，在新闻时段后，只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来点咪呀节目，挂喜咪呀。路况部分有更新喽，稍早在国道1号南下的55.1公里，过了中立

服务区。原本外侧车道的事故虽然排除，但是后方的车流是还在疏解消化的。其实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桃园开始就已经车多不好走喽，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一路到开过了平镇系统，车速才会些许回升。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同样在国道一号的朋友，目前国道一号南下40-68公里，沿线从林口 A 前到过右师的内侧，移动性的工程作业还在进行。那国道三号的朋友呢，目前车型状况只有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有一点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其他还 OK。 国道三号北上要注意两个工程路段哦，包含北上14-8公里，一路从过了南港到过汐止隧道的内侧，移动性工程施作中。那其中在北上11-10公里汐止系统的路段，这个内侧车道则是有一个定点工程在进行。国道五号的朋友则是要留意哦，等一下国道三号还有一个状况要提醒哦，国三南下的大溪出口说是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抛锚，目前通报当中。国道五号啊，今天南下头城出入口匝道内侧灌木修剪工程是还在持续当中，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的40-38公里宜兰前封闭外侧路间进行油漆工程，目前也还在施作。那当然朋友经经我们施工地点呢，一定要多加留意施工人的安全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哦。那我们在省道跟市区部分呢，要来提醒的是今天的工程路段。省道台61北上17.9-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0.1-2.6公里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施工要改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哦。还有今天在省道台61线的双向42公里观音匝道都是施工封闭，所以请利用附近包含35公里的桃科、47公里的永安交流道来进出台61线。省道台66今天西向8.45-5公里富联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交流道前，现在施工封闭内侧一线车道，只剩外侧一线可以通过，一路到6月4号施工。还有在晚上开始呢，晚上9点开始又会有另外一个工程哦，会占用了台66东向5-8.45公里，也要请朋友今天晚上如果会通过的话，要先查好你的 Plan B， 查查你的这个替代动线在哪里。如果根据北分局所提供的改道动线来看呢，如果你是在今天晚上的九点到明天早上6点中间，有可能行经台66东向5-8.45公里之间，就是观音一路到富链桥平交路口的话，要改走那个115市道，然后转到三民路，再转接114市道，就是这个改道动线，提供给大家参考喽。再来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市区方面的消息，除了一些长期性工程之外，现在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在新北市淡水区昨天晚上10点多的时候，在淡水的北投子一号工厂发生了火警，目前根据水队派出所回报是还在处理，提醒朋友现在这个还在处理，所以管制了北新路169巷以及69巷的全线车道，请朋友务必要多加留意，先行避开才不会影响到您的行进顺畅度。台北市基隆路高架往南罗斯福路上方目前内侧车道发生事故，这个事故应该不是之前的哦，好像是最新发生的，在基隆路高架往南罗斯福路上方目前内侧车道事故发生，已经通报处理，更多路况或后续也麻烦朋友随时来电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 多谢大家，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今天呢，这个妈妈唠叨系列，其实还是要跟妈妈说一声妈妈我爱你啦，既然她唠叨你，你也可以唠叨回去，把你满满的爱这个毫无保留的跟她分享。那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其实推荐了蛮多歌曲都是跟妈咪有关系，那我们就陆续来跟听众朋友

这是蔡秀慧歌声，亲爱的妈妈。时间来到下午的3:47，稍早在省道台64往西的方向13公里过三重的外侧，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目前确认排除喽。台北市区在基隆路高架往南罗斯福路上方内侧的事故还在处理，受事故影响，刚才北市交控说尾段已经来到了长兴街的上方，还要提醒台北市高

刚才市民高架往东光复南路的上方有看到 Odobike 骑上来了，目前机车误闯的情形，它是骑在了路肩，已经通报处理，行经市民高架往东请务必留意，光复南路的上方目前路肩有一台误闯的机车正

这是妈妈爱菜，来自于号角响起带的号翔连心版。有没有发现一种神奇的魔力，就是无论你去到多远的地方，吃了多少的美食，你到最后就会很突然的在嘴巴里面想起那一道妈妈可能这个非常常煮出来的一道料理，不管是这个配菜还是说主食之类的，总而言之就是妈妈的味道。其实这种感觉呢，我在近期感受特别特别的深刻啊，因为最近我在努力的精进自己的厨艺嘛，然后就发现说，其实真的是煮饭怎么煮呢，都煮不出那个妈味。我在之前就问了我妈，到底你在这个调味的时候你都怎么去调的，她每次都回答我，我怎么知道我怎么调的，反正我就是一个凭手感的这个调味方法。那每一次看到她在调味的时候真的是头很痛啊，因为很想复制，很想 copy 她的味道，但是真的学不起来。你嘞，你妈妈有没有什么让你这个印象很深刻的料理啊，或者说什么特别的味道、特别的调味、特别的这个煮法，都可以，欢迎你可以跟我分享看看。脸书搜寻打上 Mia on air MIA 空一个 ON 空一个 AIR 就可以联系上我咯。下午来到了3:53，来赶快提醒一下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原本40到68公里林口 A 道过幼师的内侧移动清扫作业已经结束喽。国道

号在往北方向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路段的内侧那个这个定点的工程也是已经接获排除。那在神道台64往西13公里过了三重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也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喽。那刚刚在国道一号说是南下的机场系统入口哦，有看到那个自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占用国一南下的机场系统入口外侧路肩，这起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也请朋友经过路段一定要提高警觉。至于在其他的事故方面呢，台北市还有一起事故是在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往南的方向罗斯福路的上方内侧车道事故还在处理，目前尾端还是在长行节。那不知道在市民高架往东光复南路上方的路肩那个误闯的 Autobike 它还在骑吗？如果您刚好经过有发现这台机车的最新踪影，麻烦跟我们说一声后 0800-000-123。 那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国道方面目前还在施工的路段是在国道3号往北方向14到8公里，从过了南港到过汐止隧道的内侧移动性工程还在施作中，还有国道5号的北上40到38公里宜兰前封闭外侧路肩进行油漆工程，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入口匝道的内侧这个灌木修剪工程也还在持续中哦。那稍早在国道1号南下机场系统入口外侧路肩大客车及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看到了已经排除，所以后方车流正在疏解消化。从路网图上呈现，其实目前国道1号还是有些许车流瓶颈点呢。往南的方向，如果你开在圆山到台北、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到平镇系统，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可能可以明显感受到平均车速变慢咯，目前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国道3号跟国道5号倒是不用担心，目前车型状况非常良好，请大家继续保持。今天我们这个妈妈碎念系列最后一首歌曲呢，想说既然我也是这个身为人家的女儿嘛，对吧，所以就分享一个这个身为女儿的一个心情。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曾云馨所带来的温室花朵。最近天气真的很热，总会有一种好像是这个活在温室里的感觉。刚刚看那个新闻啊，说是最近热到什么程度了，像是印度啊，就是一直疯狂的飙出那种38度的高温，连山羊都可以被热到了，更不要说我们这个住在台北的朋友，因为其实以体感来讲呢，台北今天的这个体感温度是已经破40了，所以现在如果你在户外努力的上班赚钱，请一定要多喝点开水，再怎么样健康还是要摆在第一位哦。哎呀，突然之间又发现我怎么又跟老妈子一样唠叨起来了嘞。好了，节目的最后送上这首歌曲温室花朵，来自于曾云馨的歌声。那么 Mia 要准备跟大家 say goodbye 咯，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继续在空中相会。那明天呢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有关于这个圣母系列的歌曲。今天是来到了第二天，那明天这个第三天到底会怎么样来呈现呢，就让我们好好的期待一下。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空中见，拜拜。

0: 多。
1: 下午4点钟，走吧。
2: 我在草地上等着你。
1: 趁着好天气，到河堤去走走。不过可别忘了要防晒哟。我是娃娃金志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沿线车多，时速不到60公里。南下先前在机场系统入口外侧路间的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南中立服务区一路到平镇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 171.3 公里过大雅系统的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要小心闪避。北上新竹到竹北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大致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子比较多，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台一线北上高平大桥的上桥处内侧车道有铁片掉落。另外台88线东向13.7公里过了万大桥的外侧以及路肩有两块板膜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呢，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鹿子美好节目。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FM 台北分台，持续为你空中导航。我是小玉，来帮我的好 partner Lucas 顾家了。现在时间下午的4:05，此时此刻开始，由我在空中一路陪伴大家到晚上的7:00，保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哎呦，今天早上也其实7:00出门，就觉得我的天哪，难道我睡到中午了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呢？因为真的天气好热哦，不用等到中午，太阳就已经高高挂在天上。不晓得大家今天整个白天下来有没有多多补充水分呢？如果要外出的朋友，蛮爱注意自己的防晒功夫哦，记得防晒要做足哦，不要让自己晒伤了，甚至也不要让自己中暑喽。好，来，我们来回到节目现场哦，这个看到的是路况消息。好，有个好消息，在新北市的淡水区，本来说在北投子一号的工厂发生了火警，也导致周边道路呢都有大大受到影响，有浓烟飘来飘去啊，影响了 K 车的视线。还好在进行了一道的扑火，然后呢管制整个下来，终于火势扑灭了。整体来说，火警已经排除，那周边的交管也已经解除管制了，大家可以放心。好，新北市在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后双向都会进行捷运的工程，所以呢现场再麻烦朋友配合指示安全的通过。那如果你是骑机车的朋友呢，放心还是维持通行，但是你那是开车的人，就建议大家提前改道咯。建议大家可以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会好走一些。好，这个工程会施作比较久，到116年。新北市的林口区在中山路往东，从中原街一路到东林街的外侧，也是受到工程的影响哦，是占用外侧车道，预计要施作到6月才会结束。新北市的树林区，哇哦，这个路呢需要朋友有一点逻辑了吼。在中正路呢，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双向哦，内侧车道都是进行捷运的一个工程。那如果你是开车要前往桃园的朋友，好，记得改道，好，改走三福街或者是福兴街。但如果你是往新庄的朋友，哦，耳朵听清楚了，你不是要往刚刚说到的三福街跟福兴街，请改走俊宝路或者是俊兴街跟三郡街，阿哥无三龙街，总共有四个方案当做你的替代参考。好，施作会预计施作到118年，这么长的长期作业，再麻烦朋友小心的配合，小心的通过。说到了新北市的

OK， 来自鹿米坦的歌声《巴黎草莓》2000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好，《巴黎草莓》是不是觉得复古感满满满呢？80年代的感觉又回到了那个时候，很浓、很纯、不套醉的那种，而且呢，还巧妙帮 funk 的元素呢完美的融合进去。好，来提醒一下，目前高工局提供的路网图上的行车表现是如何呢？国一目前在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哦，行经了中立转接道啊，来到了中立路段，沿线车速都偏慢，大概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及格，不到60公里。而在国道二号东向的部分，要关心到是大竹到南桃园路段，车速大概也在60上下哦。而国道三号以及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表现，哎呦，没败呢！左边大拇指，右边大拇指，纷纷送给他们，希望他们可以继续的维持。好，大家呢，不论现在所处的位置，车多还是车少，都要记得，好，你的行进速度要依照速限安全的行驶哦。好，来跟朋友分享一下，我今天早上呢，就跟我们的孟平姐姐哈，就小聊天哈，就说到了，哎。奇怪了，昨天也才礼拜一，怎么就已经感觉到好累哦？仿佛周末充好的100%的电量呢，已经整个耗竭了一大段。Oh my god！ 好，如果你也是觉得话，礼拜一上完班会觉得整个身心灵都好疲倦的话，我觉得白天在城市角落那么努力的打拼，深夜后呢却难以入眠，甚至觉得心好累，希尊，不妨在这个夜幕低垂的时候来听听这一首一样是复古风的作品，带给你耳朵一种看夜景的新体验。来听到的歌声，宇宙人的歌，就叫做《不曾宁静的夜》。好，这首歌曲呢是在2025年所推出的单曲，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喽。

宇宙人歌声，不曾宁静的夜。好，在去年推出的单曲哦，哎，这个时候呢，宇宙人就摇身变成了调酒师啊，用复古的元素呢当做调酒的基底，再加入流行的旋律，嗯哼，轻轻松松就调制出了这种一秒就能穿梭回到80年代的特调。好了，时间下午的4:21，来提醒哦，朋友，如果你要利用国道二号东向从大南出去的话呢，小心了，在出口处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才刚刚接货到的，所以没有那么快的排除，再麻烦朋友一定要设立警轨，才忙唔通好奇观望喽，爱记得，你的车头跟人的车尾有安全距离爱保持，嘟嘟啊好，安尼才安全够安心哦。好，国一南下的五股出口目前已经出现排队的车潮。而且呢，请记得乖乖的依循排队，不要任意的插队喽。好啦，今天也是个好天气呢，好天气代表好日子，也代表呢是可以赶快吼来施作工程的日子。好，在台北市呢有几处的施工路段，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行经过去务必要小心，比如说像是在台北市的北安路458巷往北的方向，大概过了明水路，好，这个处呢有工程在进行，是在挖掘自来水的相关工程，好，预计要到下午的5点才会结束。而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从55到131号双向也有捷运工程在进行，而且现场呢是维持一个车道，让我们的后宾又安全的通过。请朋友赶时间的话呢，想省下宝贵时间，可以利用其他的替代方案哦，比如说像是木星路啊、兴隆路啊、万芳路啊、下仑路以及中顺街的。

当做你的替代方案。而在台北市哦，这个北安路刚刚有提醒到的哦，这个相关的挖掘自来水的工程呢，也影响到了后方的车流，而且施工呢会施作到5点钟，但其实它每一天都有工程在进行，预计会到6月1号才会结束哦。这边再稍微补充一下，而在台北市的汀州路4段哦，10到1号哦，这整个路面啊、沟盖都有更新的作业，持续要到6月中旬。那每一天早上的9点呢，就是施工的期间，好，一路呢要施作到下午的5点钟才会结束。而在台北市的木栅路3段哦，除了刚刚提醒到的有捷运工程之外，在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这一段，以及木星路1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也有另外一个这个捷运的工程在施作。我会请相关的人员来帮大家指挥，跟循这一个指挥安全的通过。施作会到116年3月31号，这么久哦。好，如果呢歌坛界存在着这个复古学员，那就马念先就让他充当大校长好了。刚听到宇宙人呢，那就是学长身份了。好，那如果要让学弟，那谁要来当呢？那就是他们咯，就是要接下来欣赏的学弟代表 Ice Ball 冰球乐团的作品哦。来听到的是不在乎，收录在他们3张的专辑我很抱歉当中的歌曲哦。同样充满浓浓80年代的复古特色哦，加入了这种现代 R&B 的感觉，是不是不多不好，嘟嘟啊后恰恰好。那当然哦，不要忘记我们尽管是在乎你的安全，所以呢，大家开车的时候都要提高警觉，抓好你的安全距离。尤其像国道2号东向的大南出口，现在2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还在等待排除。如果准备要下去出口的各位呢，一定要记得抓好你的安全距离，眼睛就是注视着前方，不要好奇经过看一下说，哎，给表示发生什么代志，那也踏底这个出口处吼。好，另外在出口下去的时候，也要记得乖乖排队，不要任意的插队了 ，OK。好啦，说这么多，我们就来欣赏这一首浓浓的复古味道的歌曲，来自 Ice Ball 冰球乐团的歌声《不在乎》。记得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收听5分钟的新闻时段，再回来我们节目的现场，持续的在空中陪伴着大家喽。

各位朋友，我们在进新闻之前呢，因为实在是太在乎大家的 catch 安全了，我们再提醒一下路况吼，最及时的。好，目前我们收到一个消息，是朋友热心通报说，国道三甲哦，在往东的方向，从木栅入口处一上来呢，哎，就发现有一台机车不小心骑上去了吼，他可能发现自己骑错道了，已经停下来，没有继续的往东走了吼。但是呢，还是要麻烦我们其他用路好朋友小心的通过，如果有锁定他最新的行踪，都可以来电告诉我们警广喽。好了，因为声当中。周末准备真正的来收听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违法发行特别的股权，吸金将近3亿元。邱姓负责人在去年底遭到了起诉重刑，检方查出他还另外以虚拟货币的方式来撮合放贷，吸金高达有57亿多元，在今天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刑20年。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3年多前未经核准对外发行甲种和乙种特别股权，借此吸金 2.7 亿，300多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侦查后将邱姓负责人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6到18年重刑。随后高检署接获检举，指称邱姓负责人等人还推出去中心化的借贷平台撮合放贷吸金，因而再发交北检查办。检调进一步查出，邱姓负责人从110年开始陆续发行虚拟资产 EGTB 还有 TBTB， 透过投资说明会扬称只要出借虚拟货币就能赚取高额利息，一个月月息高达 3%到7%， 标榜稳赚不赔。经过多层次传销招揽下线，4年内共招揽至少1500人加入，吸金高达57亿多元。但邱姓负责人并未真正撮合放贷，反而将犯罪所得以虚拟货币再洗钱隐匿。北检认为邱姓负责人等10人对上千人吸金诈骗超过57亿，并利用现金、虚拟货币、发行垃圾币等方式洗钱，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依法将10人起诉，并分别求处8到20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日前提出了0到18岁国家养的政策方向，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今天表示，政院规划的台湾人口新对策战略已经研议超过了半年，预计在本周会对外公布具体推动的内容以及时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为因应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出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政府过去在育儿津贴及相关行政措施上已有处理经验，未来将先提出整体人口策略方针，形成公共政策，再透过预算审议程序，让政策取得预算支持后执行，后续涉及配套法规修正也会逐步推动。
4: 我们进行了有大半年以上的时间，那目前进行到最后是整个执行上的细节要如何来请各部会来推动，这一两天我们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更为具体的结果，那期待本周内我们有更详细的而且是最后具体的

0: 整个推动的内容以及整个我们推动的时程来向国人做报告。
1: 立委关切弱势儿少是否会再加码，卫福部长施崇良回应，政府有推动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并以1:1对拨机制协助儿少储蓄，未来若推动每月5000元成长津贴，政府会鼓励弱势家庭将部分津贴存入账户，并由政府再对拨益助，将有助于提升开户率及提拨率。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东有一名王姓妇人网购小山芋而落入了假冻结账户的诈骗圈套，索性想起社区防诈宣导的观念，立刻前往海端分驻所来报案，成功的破解了假冻结账户的诈骗手法。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王姓妇人滑手机浏览脸书时，向一名曾姓网络贩售小山芋的卖家订购3斤共计450元的产品，未料竟落入诈骗圈套。所幸王姓妇人害怕需负担巨额赔款，又想到远景宣导时曾提到类似的诈骗手法，遂前往关山警分局海端分驻所报案。海端联合所所长黄自成说：“
4: 本案为典型网购诈骗手法。”歹徒先于 Facebook 刊登商品，吸引被害人，再假借黑猫宅急便名义传送冻结通知截图，营造紧急情境，进一步诱导民众联系假冒中华邮政人员，借机要求汇款解冻，提醒民众物流及金融机构不会要求民众操作账户或汇款证号，凡一此类型情形，务必提高警觉。
3: 关山警分局呼吁民众网络购物切勿轻信卖家提供的不明连结或截图资讯，凡涉及操作账户、解除冻结、汇款验证等情形，即可能为诈骗手法，有疑问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警察机关查证，以确保财产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今日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朋友大家好。明天台湾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天气非常的稳定高温，特别是在温度的部分会是在白天普遍各地都在32到36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会有37度以上到38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那台东地区也还是有焚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所以要特别留意白天在外面活动的时候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西南风偏强的关系，在苗栗以北、屏东沿海地区还有兰屿、马祖都会有比较强的风跟浪，所以在沿海活动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那另外是今天晚上还明天的这个马祖地区还有金门是容易有起雾的，所以要往返金马地区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尤如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嗯，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0: Let's
1: 小雨小
0: go，
1: 潘，
0: 哥哦哦刚哦哦哦，好可爱的声音，我以为他结束了。好啊，这首歌就来自嘻哈皇后 Miss Go 葛仲珊的歌声。好了，刚听到这一首歌曲，是不是觉得 Oh my God，Miss Cole 葛仲珊是不是好久不见了呢？哎呦，这个粉丝朋友呢，真的是敲碗敲了好几个碗，已经敲到碗工，好敲到电锅去了，总共也等了。

快九年之久哦，终于在去年呢推出了 Soul Food， 也就是零食好灵魂的零零食的这张专辑。而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就叫做 Got to Believe， 就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其实过去好长一段时间呢，这个葛仲珊都是处于比较忧郁的状态哦。那刚有听到吗 ？Hello， 我的小潘。那个小潘是谁呢？就是他的爱犬，他的爱犬小潘也是陪伴他走过好长一段的这个低潮阶段，好让他一步一步走出困住自己的一个状态，最终呢重新找回自己的内心，还有呢跟这个生活呢找到一个 balance 的一个点哦，支撑点，这很重要的哦，不要让自己压力太大了。好，所以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不是让许多期待已久的粉丝朋友觉得越听越轻松的感觉呢？没错，他以比较轻松 chill 的状态呢回归了乐坛。轻松归轻松，我们还是要来了解现在 right now 的路况哦。好，此时此刻呢，在国北上的40到38公里宜兰交流道前外侧路肩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台66线西向的12.8公里过了新屋一外侧，本来有一把塑胶椅掉落，现在北分局说已经清除完毕，请可以溜溜喽，大概在后心的行过吼，阿达唔够吼，开车嘛是爱注意喽。好，说到了这个快速道路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有一个最新的路况进来咯，台64线在西向的13.5公里过了三重交流道的外侧，总共有1234号机能三起系带菜事故。好，今晚嘞相关单位说齁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但是后方呢，哎呀，这个行进的速度不太理想齁，大概有回堵2公里左右的车流，再麻烦朋友记得握好你的方向盘，稳稳啊亏齁，安全距离了后真赞喽。Solo 来看到的是国道诶。部分好，国道要进迈，在国一南下的39.7林口 A 交流道前的路肩有一台大货车抛锚了。好，刚刚朋友行经过去发现了，没办哦，把就就给没。好，阿大开车的朋友经过呢，一定要小心。那第一时间已经转达相关单位了。好，另外看到是国一在持续往南，来到了指标58.8公里的位置，中立转接道前有3台小客车的事故哦，是占用中线车道，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经过呢，一定要记得提前避开中线车道啊，记得打方向灯哦，告知后方来车你要变换跑道了。好，另外呢要看到的是国道二号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二号在南下的大南出口2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那帮大家 check 一下后方的行进速度是如何呢，让我帮你们探个路。好，这边观察下来，在国二东向的大竹往南桃园方向行车速度不到60哦，不到60，比较缓慢的车速，再麻烦大家稳稳的开。好，这边呢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齁，要记得如果你打算要利用国一南下三重路段齁，小心过了 29.5， 大概是过了三重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小货车小客车发生的碰撞事故，现在北区交控中心呢收到这个消息，也已经派员前往来帮忙处理了。好，行经过去朋友一定爱注意齁，你的车头跟人的车不会安全鼓励爱保持嘟嘟啊齁。啊，所以来呢要麻烦你这个把酒齁帮我 check可以下了，国道三甲东向稍早说，在木栅交流道一上来平面这个主线道就发现了路肩有一台机车骑士朋友不小心误闯了啊，但是在刚刚通报的时候他是发现了自己，哎，我在哪里，我是谁哦，所以呢他还是没有再继续的往前行了啦，但不晓得现在他还在现场等待救援吗，还是说已经自行离开了呢？好，如果有任何的后续消息要更新补充，都非常欢迎我们的 Hoping You 加入我们报路况的行列，通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0000-123。好，说到了我是谁我在哪里这个状况呢，我就想到了我不是昨天提到说周末有去参加音乐的这个颁奖典礼吗，这个 Miss Cone 呢也有登台演出，我真的只能说他的状态调整的非常的好。好，不论是唱歌表现或是整体呢散发出来的这个状态呢都是 very chill 的，当下他就是让你感觉他是在享受整个舞台，享受音乐，在表演最后一首就是刚刚这一首 Got to Believe， 哎，怎么最后有一个小小的身影摇着尾巴上台了，而且呢整张脸就超级萌

的，他就是那个 OS 出现了，我是谁？我在哪里？好可爱，好可爱。因为呢，对比起狗跟猫这样相较下，我其实比较喜欢狗狗多一点点，猫猫也很可爱啦齁。整个来说，我就是比较算是狗狗派的哦。

事。先说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法斗的人，狗狗，我是狗狗派嘛，我喜欢品种呢就是法斗。就在昨天呢，我就准备要下班，然后要走去搭公车，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就哼哼啊的跨掉几架高啊吼，有四组牵着他，然后呢就是法斗朝着我走过来，我整个心花怒放哦。哎，不是四组太帅啦吼，我没那么肤浅，是这个法斗出没，真的是没有办法，我真的是太喜欢法斗了。然后荒唐的我呢，我没有选择绿灯的时候过马路，我选择在原地等法斗走向我，跟越靠越近越靠越近，我就是想要更靠近看到那一只狗狗。结果呢等着等着，嗯，这奇怪，才几秒钟的时间后后置就变绿灯了，等狗狗走了，欸，我要搭的公车也跑了，后置也变回红灯了，我又要再等下一次绿灯再通过。大家放心，我是有遵守交通规则，我没有走在斑马线上停下来，我是在很安全的人行道在等候。好，虽然可是事后我想想，虽然我很荒唐啊，我为了要看一眼法斗，虽然错过了绿灯错过了公车，但我觉得那只狗狗朝着我走来，欸，在那个擦肩而过的瞬间，我觉得就被疗愈了耶，我整个工作一整天疲倦的心情都已经被治愈了。狗狗怎么这么神奇啊？好，说起了疗愈人心的狗狗之外，其实我觉得可以带给我 chill 的感觉、松弛感，还有海。比起山林，其实我更喜欢大海哦。我觉得在海边吹风很棒耶，看着浪拍打着沙滩，心境也平静了蛮多的。如果你也想找回那一份属于自己的平静，那就听听这首歌吧。

阿月张震岳的歌声让人的时间下午的4:54咯。好啦，刚刚不晓得大家耳朵有没有很厉吼，听到了头跟尾都有海浪拍打着声音哦。I like it, you like it? 哦，这首歌曲呢，其实呢也有充满着 soul 啊、jazz 啊，还有微微的 funk 的元素，统统都 mix 在一起了。如果啦，你想要给这一首歌曲一个 hashtag 呢，你会想给它一个什么样的关键字？我想到的就是因为我看过这首歌曲的 MV 哦，它不外乎就是环绕着冲浪、海边。派对 and a happy night 整个夜晚、哦、去年呢这个张震岳呢就推出了跟着感觉走的专辑，也让他入围了今年也就是第37届的金曲奖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哦、究竟因为昨天跟朋友分享还有 Nick 周汤好他也入围了嘛，究竟这个大奖会由谁抱走呢？我们就一起边期待边送上祝福咯。好，来提醒一下哦，国一在南下 58.8 哦，中立转接道前，本来说有三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哦，占用的是中线，还好哦，北区交控中心派员前往的速度好、哦、处理的蛮快的，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的车流大概1公里哦，排除这个消化车流的一个时间呢，没有那么快哦，需要朋友多点耐心。好，那至于呢，在接近这个是刚排除事故点的呢，还有另外一起哦，是国一南下的 57.8 过的内坜，一样是占用中线哦，总共是占用中线的两侧。那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下呢，后方车也偏多哦，再麻烦朋友掌握好你的方向，稳稳的开，小心的开。好，提到了国一，其实除了这一处位置呢，还有在国一南下的 29.5 公里，在过了三重外侧车道的小货车、小客车的擦撞事故还在处理哦，后方车也偏多。国一北上的39.8过了林口 A 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再麻烦朋友小心的经过啦吼，千万唔通好奇跨公应加奶踏车吼，那我能带车袂顶袂当吼，派多一个，这里经过了。好，来桃园市的桃园区新南路一段哦，如果你打算从经国路就是靠近国道往南平路的方向行走的话呢，你或许也会走得有点卡卡的，慢环路吼，有个替代方案给你做个参考。建议大家可以改走经国路会顺畅一些。好啦，越靠近下班时段齁，越多路段都呈现车多多齁，都没有再跟你客气的。比如说像是基隆高架往南齁，全线车道车都蛮多的。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也是受到接近下班时段车也多起来咯。好啦，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一首韩文作品齁，黏TT的感觉齁，觉得夏天真的是觉得自己像是一只青蛙，不晓得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受齁。但是黏黏的时候呢，在身体上感觉不好，但如果把它放到爱情上，你是不是会觉得 so sweet 呢？来听到这一首来自韩国团体 NCT Wish 的歌声，在上个月所发行的首张正规专辑 Ode to Love 当中收录的歌曲，就叫做 Sticky。 这首歌很可爱，就把两个人的恋情呢比喻成芒果糯米饭，黏TT的分不开的甜蜜感、紧密感，多黏啊，多甜啊，来听就知道咯。

明天。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石头，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29.5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侧发生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台北路段。南下 57.8 公里过内坜交流道中间两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后方回堵到中坜服务区。南下先前在 58.8 公里中坜转接道之前中线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62公里顶进系统之前内侧车道的保险以及北上360公里过了顶进系统中外线车道的轮胎皮都已经清除完毕。北上 350.3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之前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以及部分辅助车道还有路肩正在脱掉当中。北上先前318公里过永康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都不到60公里。其中北上 39.8 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以及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行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营段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4线 13.5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侧有四台车的事故，造成后方回堵约2公里。台61线南下156到157公里龙井路段有拦止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南下 166.8 公里深港路段内侧车道也有拦子掉落。另外排除消息，台74线先前在西向的 28.3 公里太平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波比，你妈不是什么都知道吗？你回家帮我问她，我姐在路上有没有被开交通违规的罚单啊？
5: 我妈出差了啦，不过你要知道那个要做什么。
4: 拜托嘛，我姐说要是她被开罚单，这个月就不能带我去买新衣服了。
5: 我记得老师之前说有一个网站可以查，我帮你问老师好了。
4: 耶，你果然是我最聪明的朋友。
6: 想要查询交通违规案件，可以上监理服务网或公路局监理资料有偿利用服务网网站查询，也可以电洽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电话02-2365-8270-9，由总机为您服务。提醒您，如果有交通违规案件，应紧速缴纳罚款结案。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各位长辈驾驶请留意，开车骑车绝对不要逆向行驶，任意变换车道，这些行为不止危害自身安全，也会影响到对向车辆或后方驾驶的路权。
8: 如果在驾车时发觉眼睛疲劳或注意力已经无法集中，请即刻寻找附近的休息站或适合休憩的场所，避免因为精神不济而逆向行驶，酿成意外发生。
0: 提醒您，顺着道路指示的方向行驶才是个优良驾驶哦。依照道路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安全回家一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下晡的五点零七分，来继续陪伴大家吼，安全抵达目的地。来锁定的节目就是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 90.3，你顶个月节目如此美好，我是小友啦，来继续陪伴你喽。来提醒一下哦，目前有一些路况呢，有一些排除了吼，有一些还在持续需要朋友呢睁大双眼小心经过的。我们先来报个好消息好了，国一北上在39.8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但是后方车多哦，请小心。好，再来看到的是正在处理的 right now ing 的，好像在国一南下的29.5，再过了三重外侧车道小客车，不是，是小货车跟小客车的擦撞呢，目前还在处理。回南下在57.8过了内坜交流道，两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是占用中线的两线车道，小心经过哦。而在快速道路台64线西向的13.5公里，过了三重外侧车道四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而且呢，新北交控中心呢掌握到第一手资讯，回报说现场车还蛮多的哦。然后这个观察下来，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的车流，再麻烦大家拿出你的小心，拿出你的耐心，我们依序的往前行，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喽。好，希望在心心相印下，车流呢可以赶快疏解，然后事故也顺利排除。好，说到台64线在西向呢，在持续的往西向走，会来。到指标8.1公里的位置，靠近观音山前的路段，然后事故也发生了哈。这起事故呢，在相关单位

的处理之下呢，还是需要多点时间啦齁。所以再麻烦朋友靠近这个 8.1 公里的位置呢，也务必要提高警觉，好小心的经过。好，再来呢，在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往北，哎呦，金马狗电控高昏哦，南京东路到圆山路段沿线强弄就贼齁，越来越多车了，大家都准备要下班下课了，记得握好方向盘，有任何的路况讯息都欢迎告诉我们警察广播电台通报路况专线，大家都背得很熟咯，电话0800-000-123-0000-123，来听到的这条歌曲就来自孙淑妹，就打结了，孙淑妹以及安博这个合唱《爱你的机会》。

0: 劫呢，对不对？刚刚好了，今晚时间呢 ，Apple 狗店早三分来给小提醒一下哦，台64线在西向的13.5公里，本来说过了三重交流道呢，哇，总共有1、2、3、4哈，系带车还是过，还好呢，现在相关单位都抵达现场，正在处理了哈。说现在已经把事故车辆移至到了路肩，不会影响到主线的行车状况哦。但是后方回堵的情形呢，大概有3.5公里，再麻烦朋友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我们顺顺啊亏了。那进行公丢这个国一南下57.8公里，过了内坜，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大概4公里左右哦，再麻烦朋友拿出你的小心，拿出你的耐心，继续往前行喽。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3: 特警巡逻网。

0: 特警巡逻王，来看看今天我们邀请到谁跟着我们一起打击犯罪、维护治安呢？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来自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的陈义梦副分局长，来到我们的线上了。我们先跟副分局长打声招呼 ，Hello， 你好啊，副分局长。
1: 主持人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的，昨天呢其实我们也在特警巡逻网呢带着大家一同破解呢购物上的一些相关诈骗手段。今天呢我们再多上一堂课，我们今天要聊聊的呢就叫做钓鱼连结诈骗哦。其实呢最近也许多朋友反映说，有在这个购物网站呢收到了财务小组寄来的 email， 提到的是说，侦测到了去年下半年有未结算的账单记录，需要呢再进一步跟我们消费者做一个确认哦。今天呢很紧急哦，就要马上结案了。看到这种讯息，你第一时间一定会怎么样啊？今天我很紧张我的钱会不会因此越来越多不见了呢？所以收到这一类的信件，我们第一时间不是紧张，而是要冷静。接下来该怎么做？我们就要请我们今天的大来宾副分局长来帮我们一一剖析该怎么做呢？来，副分局长来教我们一下吧。
1: 好，各位听众。首先啊，就是要看寄件的信箱是不是官方的。很多诈骗的都会假冒某某银行、物流公司。但仔细看寄物网域，其实很奇怪。像上述所说的，根本不是官方的信箱。再来就是，请大家不要只看寄件人的名称，一定要查看网址的拼写，并且使用正确的官方网址来逐字核对。只要发现有一处不同，那就是诈骗。
0: 好，所以呢这个破解之处呢就是他的网址。好，不要看到收到这封信呢就好紧张哦，紧张的你怕你的钱会这样因此而飞出去哦。而且呢刚刚有提到说有一些信呢会故意要催促你，营造这一种紧张的感觉，所以呢他就告诉你说今天今日就要结算了，请尽速核对。这越看真的是越紧张，但是中间是会有蹊跷的嘛，对不对副分局长？
1: 没错，一般的诈骗集团很喜欢营造急迫感。诈骗集团最常用的话语就是账号异常，今日内完成，立即确认，否则停权。这种术语目的就是要让人来不及思考就点连结，遇到这种情形也是诈骗。
0: 真的很伤脑筋，你知道有时候就觉得说他们很可恶的地方就是利用我们人性，知道只要人一旦被催啊，你就心就会被打乱那个节奏了。那当然呢，如果现在在听节目的朋友你很担心说哪一天如果真的收到了这种类似的信件，也担心是真的是有类似的账务有问题的状况，那到底我们该怎么做？副分局长教我们一下。
1: 请各位听众如果无法进行查证的话，请直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来确认是不是诈骗的邮件，可以直接删除。切勿点击信件任何的连结，也不要输入个人的资料。另外提醒各位听众，钓鱼简讯这类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经常搭配时事或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如水费欠缴啦、停车费预缴缴纳、

0: 还大家掉入陷阱，进而点击连结。所以遇到这种需要输入个人资料或与金钱有关系的，请各位听众一定要提高警觉。
1: 是哦，这个绝对我们就是在绝对不是我们在广播上面呢纸上谈兵啊，哦，这样随便说说而已，因为真的是事情发生中就会带来很多很多朋友的钱财的损失，哦，所以我们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的提醒大家，就是希望呢守住大家的荷包。那时间最后呢，我们的副分局长有没有再补充说明的呢？
0: 没有，就是停听看都是可以去了解是否为诈骗集团。
1: 是哦，保持冷静，然后如果真的你真的很不晓得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就是多多利用我们刚刚副分局长提供的这一个反诈骗专线165进一步做查证，那就可以帮我们的荷包再多一层保护。好，今天非常开心哦，邀请到我们这个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的陈义梦副分局长来到我们的线上，贴心叮咛哦，针对这个相关的钓鱼连结诈骗的一一破解，提醒大家。谢谢副分局长喽，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拜拜。
0: 拜拜。
1: 好，来继续了解路况哈。我们这个路况，我们也要当一下守门员。我说了，守住大家的荷包，这个整个的行车状况，我们也要守住啊，保护大家的行车安全。来看到的是国一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哈，目前行进速度好慢哦，车流量也较大哈。为什么嘞？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呢，不外乎就是现在处于下班时段嘛，车比较多，很正常的哦。但是又加上了先前指标 57.8 以及 58.8 公里两起事故的关系，连带影响到的哦，只会车越来越多。但是大家唯一可以放心的是，这两起事故都已经顺顺的排除了哦，大家不用担心到底什么时候排除，唯独你要拿出来的不是担心，是耐心。好，我们就是保持着耐心，保持着安全距离，依序的往前行。好，接下来看到是台64线在西向的 8.1 观音山前的事故，现在也还在处理中。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沿线车都蛮多的哦，我想应该也是受到下班的影响，单纯车多。新北市的三重区受到了在这个指标 13.5 公里事故的影响，连带呢台一高架往新庄，哇，车都好多，已经回堵到了忠孝桥路段喽。好，刚刚也提到说，这个台雷64线西向的指标是 3.5 公里。好，这个事故呢，后来我们相关单位抵达后，赶快处理了，发现了大概过了三重外侧呢，总共四台车嘛，哪四台呢？三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好，只能三洗，四台车的事故。啊，金马北分局呢，都已经在赶快处理了。好，事故车辆呢，目前是已经移至到了路肩，所以呢，不会影响到我们主线车道驾驶朋友的行车安全，大概可以稍微的放心啊。但是呢，后方呢就需要朋友拿出你的耐心跟小心了。好，有回堵的状况，大概我们稍早掌握到的情形是说回堵 3.5 公里左右的车流哦。再麻烦朋友一顶呢，要握好你的方向盘。赶时间的呢，那就建议大家可以先提前变换你的行车动线咯。好，我们刚刚不是在连线前有听到这个孙淑媚跟安博正的歌吗？今天还在办公室跟阿关跟莎莎聊天，想说奇怪，这个孙淑媚呢最近到了那个中华职棒的这个球赛呢做一个演唱的表演，大家越看她觉得越好奇，怎么办到的？怎么可以冻凝成好像岁月从来没有走过你的脸庞呢？怎么可以这么的嫩，好像仿佛回到了二十几岁？哎呀，同样是有冻龄代表的苏慧伦哦，也是呢，就好想问他们哦，怎么保养的呢？说到了苏慧伦，那我们就来一起听听他的好歌喉吧，与莫文蔚的歌声《失恋万岁》。任何路况就交给收音机前面的收音队友们喽，任何的后续的更新补充路况交给大家。0800-000-123 0800-000-123

孟蔚以及苏慧伦的合唱《失恋万岁》啊，有所谓无所谓，但是大家行车的安全，那就真的是有所谓喽。所以呢，来持续来提醒朋友，目前国道上的行进表现了。归南下的内湖到五、哦、好长一段哦，内湖行经了三重啊，好、哦、来到了五股，沿线车速大概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归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哎呀哎呀，这个车速不到20公里哦。持续往南来到了内坜以及中坜转接道，哈、哦，也是缓慢的车速。再麻烦朋友拿出你的耐心，拿出你的小心。而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行进速度不及格，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的中坜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同样是缓慢的车速。国一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三重到台北，还有汐止到五堵，这几个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当然，国一北上过了五堵，车就不堵喽。国一在这个部分呢，要留意的还有在高架段哦，高架的堤顶路段一路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车多拥塞的。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以及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路段，通通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二号在东向从大竹路段一路往南桃园方向，也是开的有一点行扣呢，大家吼一定爱无耐心啦吼。阿嫂了来嘞，国道五号南来北往，你问我状况如何，我就怀疑你一句话，大拇指，表现还不错啦吼，但是就希望它可以继续保持良好的行进速度。那至于国道三甲在东向的万方要往深坑的方向走的话呢，会稍微的缓慢点，大概车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好，来接着听到的是来自信田来未以及嘻哈甜心的歌声 It's a Small World。

0: 哎，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1: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0: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耶！我马上分享给你。
1: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0: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1: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2: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快乐是什么？
4: 安全就是快乐。
3: 嗯，让我们一起
5: 快乐安全行。
6: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7: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6: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7: 开车前啊，应该掌握五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6: 嗯，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五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8: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时间傍晚的5:33，天天是好天，希望明天也是如此的好天气吼。来，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带着我们一同了解最新的天气概况。昭成你好啊！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台湾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预计白天的高温普遍都还是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地区，会有局部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那台东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另外是在夜晚清晨的温度，可能也还是落在25到28度左右，所以大家明天白天外出都要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是西南风比较偏强的关系，所以在苗栗以北、屏东还有兰屿跟马祖会有比较强的风，然后海边的浪也会比较大，在沿海的空旷地区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另外是明天的金马地区啊，因为比较靠近锋面的关系，所以有起雾的机会，有要往返金马地区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拜拜。好，说了天气的变化上呢，很多变之外，那么路况也是如此哈，所以我们也不能落高来。当接来了解哦，先告诉大家排除的消息。稍早说，台64线西向的8.1公里观音山交流道前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喽。而在西向的13.5公里，三台小客车、一台小货车哦，占用了车道的事故也顺利的排除。那后方车还是偏多的哦，希望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稳稳的往前行。国一南下39.9，林口 A 交流道前两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北区交控回报也是顺利的排除，太好了。而在国一南下的29.5公里，在三重路段的事故后，本来说小货跟小客车的擦撞嘛，现在也是顺顺利利的排除完毕，大家都也在放心吼哦。但这边还是要补充一下，有一些路段本来就是处于下班时段，车会比较多，又加上了事故刚排除的关系，所以呢，比如说像是新北市的三重区吼，先前台64线刚排除的指标西向13.5公里的事故哦，虽然排除了啊，那是后里嘎仔代志，唔够嘞，阿伯阿斗他家吼，比如说像台一高架往新庄啊，吼车多回堵吼，已经到了忠孝桥路段了。而在台北市区呢，这个是下班的车流，在重阳桥往三重方向车多，而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也是不好走的。忠孝桥哎，马西桥的有点心痛吼，尤其是往三重方向走，会越走越慢，走到怀疑人生。好，再来是建国高架往北哦，从仁爱路到圆山的上方车多，而在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光复北的上方也是车多速缓，慢衰一桥、慢衰二桥桥不好累，往市区方向也是下班的车流。金龙高架往南准备要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目前也是车多的瓶颈点。而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待会儿会利用新北环快往北方向行驶的话，留意喽，新北市的三重区新北环快往北，准备要接近这个龙门路出口前的路间有一包垃圾掉落嘛，所以呢，再麻烦朋友呢，行经过去吧，就把背后金的小心闪避，记得闪避之前要打方向灯，告知后方来车喽。好，接着呢要来关心的是车多路段哦，除了在市区方向呢，在国一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赶快呢车多呢，国道2号东向的大园到南桃园车也开始多起来了。而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呢部分沿线也是车多，希望朋友呢多点耐心，多点小心，我们就等待车流疏解。如果你现在呢行驶在桃园市桃园区西南路一段哦，从金国路国道方向呢，好沿线走也会车比较多，担心耽误时间的话，建议可以改走经国路。现在时间下午的5:38，我们来进行资讯广场时间，把现场交给雅轩喽。
2: 好的，谢谢小玉。
3: 资讯广场。
2: 各位驾驶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林雅轩。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明年将调升新增6项经费，包含里基层工作经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0: 费、里明活动场所租用费、领长工作协助费、巡守队联谊活动费、领长丧葬慰问金及人口集聚礼林活动费，肯定第一线的付出。请听记者刘维的报道。
1: 新北市幅员辽阔，且都市地区地狭人稠，第一线里林长推动业务不易。市长侯友宜提到，为了提升里长推动基础建设效能，规划从116年开始调整为以里人口数2000以下，每年70万元为门槛，每2000人为一个集聚，增加6万元。调整后，全市各里的里基础建设都有增加，额度为70万元到118万元。里林活动经费也同步调整为每2000人为一个集聚，使资源更能合理分配。至于里长工作协助费用，由原本的1500元。调高到2500元，巡守队联谊活动费用则由每人每年4100元调高到5000元，领长丧葬慰问金也调升，和北市同步。
2: 丧葬费用嘛，哈，领长的10000块升到15000块嘛，我们跟台北市来一起，也来照顾领长们。
1: 此外，侯友宜表示，为了使里民活动所真正发挥里政服务功能，未来会增加里民活动场所租金补助机制，每里每月租金30000元，协助无市民活动中心的里长能够租用民间房屋作为里民集会还有活动会所，加会更多市民。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基隆市医疗量能在升级，三军总医院基隆分院推动新建医疗大楼计划，现有100床将增加为250床医疗照护空间，让市民不必再频繁跨县市就医。请听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3: 市府表示，三总基隆分院常年肩负基隆地区居民健康照护重任，新医疗大楼未来完工后，将成为基隆第三大医疗院所，除了提升急性病床、重症和长照服务量能，也将导入智慧医疗系统与现代化设备。副市长方定安说，
4: 所以对于所有的老年人的这些重症也好啊，一些复健、长照等等，我们都非常的需要。卫生局这个部分针对我们全市的医疗资源就也一直在盘点，还好我们今天在基隆还有一个三军总医院，它变成是我们的医疗资源也很重要的一部分。
3: 方定安表示，基隆市65岁以上人口比例已经达到22.65%，医疗和长照需求持续增加，因此市府持续将提升医疗可进性列为市政重点。三军总医院基隆分院院长廖国秀表示，希望中央、地方和医院三方携手，让新医疗大楼早日完工。尽管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为照顾更多弱势长者，新北市府宣布自9月1号起，扩大补助涉及境内65岁以上、原住民55岁以上中低收入户长者，免费接种2剂带状疱疹疫苗，预计将有7000多位长辈受惠。请听记者刘维的报道。
1: 新北市卫生局指出，根据研究资料显示，国人平均每3人就有1人罹患带状疱疹，好发于长者或是免疫力低下者等族群，感染后会留下慢性精神痛，严重影响生活品质。考量完整接种2剂带状疱疹疫苗的费用超过16000元，对于经济弱势家庭是一笔沉重负担。是否过去已经全额补助弱势高风险长者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如今将再扩大补助对象，全面加惠中低收入户者。疾病管制科长王美华说，
5: 涉及新北市65岁、原住民55岁以上低收中低收入户者，全额补助接种2剂带状疱疹疫苗，为6度中补助条件最优，将逐年编列预算全额补助。提醒符合资格市民，请携带健保卡、低收中低收入证明等资料至本市29区卫生所免费接种带状疱疹疫苗。
1: 此外，王美华也提到，对抗带状疱疹还有其并发症状，除了接种疫苗之外，也应该加强自身免疫力，像是持续保持规律的作息、均衡饮食等健康生活模式。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北市立动物园小食蚁兽黑妞平安回园，黑妞离家出走数日，引发外界关注。园方连日搜寻后，终于在园区内发现它的身影，并顺利安全带回。请听记者王鲁聪的报道。
6: 台北市立动物园表示，小食蚁兽黑妞在出走之后，园方每天动员超过十人次巡查，并且在动物园内架设自动相机与诱捕设备，并且由台湾真搜犬协会协助搜寻。25日傍晚5:30左右，同仁开车经过

0: 人员道路时，意外发现黑妞正在穿越马路，随即一路追踪黑妞到雨林动物区前花中木栈道，并且通知同仁支援围捕，最后顺利带回兽医院。动物园热带雨林区区长蔡云林说，
1: 同仁在园区发现了小食蚁兽黑妞，除了一路从还原道路下切草皮追踪，并且展开追捕，终于顺利安全带回。兽医初步抽血与外观理学检查，结果显示黑妞并没有明显的外伤，只有轻微脱水。
0: 园方指出，黑妞目前检查没有明显外伤，只有些微的脱水，身体状况稳定，后续将持续观察，并且安排进一步健康检查。台北市立动物园特别感谢黑妞出走期间国人对于黑妞以及动物园的持续关注。警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林姓男子驾车载友外出，因车牌注销遭远警拦停，尽管林姓男子乖乖配合调查，仍被警方察觉车内中央扶手有毒品残渣袋，当场进行毒品脱衣快筛呈阳性，全案依法送办。请听记者刘维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车牌已遭注销，经车内广播示意该车停车受检，36岁林姓驾驶便乖乖配合，并出示证件，却被眼尖员警察觉林姓男子精神涣散，驾驶座旁的中央扶手有一包白色夹链袋，经相关试剂检测，确认为毒品安非他命残渣，且林姓男子毒品脱衣快筛也呈阳性，当即遭带返队上，并依法移送。第二中队中队长谢东升说，
4: 自单举发自保管车辆及号牌，全案讯后将林男依毒品罪及公共危险罪函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林姓犯嫌到案后声称不知道车牌已遭注销，当时正要载着朋友外出，完全不自觉毒驾害人害己。新北保大大队长黄千桦呼吁，警方对于毒酒驾绝对零容忍，将持续运用科技以及精准执法，全面打击毒驾及毒品犯罪。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以上是今天的资讯广场，由林雅轩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把现场交还给小玉，
5: 谢谢雅轩。好，来，路况持续提醒大家哦，来，开车朋友爱车里咯，如果你要行驶国三南下启动路段的话呢，在南下的 102.4 公里，因为稍早启动路段外侧呢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还好这个北区交控中心速度蛮快的，已经把事故处理完毕了，但是后方车还是偏多的，请朋友拿出你的耐心，拿出你的小心，我们依序的往前行。爱记得你的车头跟人的车尾安全距离要保持嘟嘟啊后好，国一南下正在处理的事故是在指标22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外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才刚接获到，而且呢就在此时此刻又有另外一起讯息进来我们的路况画面了，也就是在国一南下的 19.6 过了内湖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帮大家会诊一下。好，国一南下 19.6 过了内湖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以及再往前一点点来到了22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外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总共呢在国一南下哇两起事故，所以呢一定这一大段路不好走，对不对？对，我的答案就是对，很肯定的那一种。国一南下从内湖交流道一路行进的圆山呢、来到了三重，车速呢都大概落在20到40公里、越靠近这一个事故点发生的所在呢，那就会越开越不顺了、再麻烦朋友，即使呢行进的路段呢有所被牵动，那你的心情不要被牵动咯， OK， 听首歌曲缓一缓情绪吧，好不好？好，那听歌之前呢还是顺带提醒一下、我们根据高工局1968路网图上的行进表现来看哦，除了刚刚提到国一南下内湖到三重沿线车多之外，国一南下在这个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车速大概落在40到60，北上则是要留意新竹到竹北不到及格的速度哦，60以下。国一北上的中坜转接道到桃园车速也大概40到60，北上的瓶颈点则是要留意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三重到台北阿哥五圆山这个路段后马东西不好行，而在东湖到五堵呢沿线也都是车流量较大的，过了五堵车就不堵咯。国三南下

那南港系统路段以及木栅到新店，还有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都是车速缓慢的。北上则是在中和的安坑路段，需要朋友多点耐心了，车多不好走。而到国道三甲万方要往深坑的

也就叫做熟悉，来自哈林庾澄庆的歌声熟悉。有任何路况讯息，我想我们报路况的专线大家也挺熟悉的哦，任何的后续更新补充就交给你们咯，我的神队友。来听到哈林庾澄庆的歌声熟悉。

熟悉吗？哈林庾澄庆的歌曲就叫做《熟悉》。这首歌曲呢，收录在1999年我最熟悉专辑当中的作品。哇，我觉得这首歌很浪漫呢，而且呢，刚刚我朋友跟我说，他觉得听了这首歌曲，觉得有种疗愈人心的感觉，就仿佛我昨天下班做的蠢事一样。就宁可不过马路嘛，吼，然后呢，错过了公车嘛，吼，但是呢，就为了要见一眼我喜欢的狗狗，我觉得一整天的疲倦感真的就拜拜不见了。或许呢，你也可以在忙碌的生活当中

找出一种可以疗愈你自己的方法。好，来路况提醒哦，国一南下 19.6 公里，在过了内湖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啊。太好了，终于排除了哦，不然今晚吼下班时间吼车就贼哦。但是呢，虽然排除了后方还是有回堵的情形，大概有4公里这么长。好，在国一南下的22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外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顺势的排除，一样后方回堵的车流大概有3公里。哦，再麻烦朋友握稳你的方向盘，然后正站喽吼，安全鼓励波起嘟嘟后，我们依序往前行喽。新北市的三重区。不论你是要从台一高架还是忠孝桥，通通往台北准备要右转衔接环河快速道路的方向都是车多的。而国一南下的圆山入口就是从平面滨江街准备要衔接国道，这边爱注意呢，因为呢有一位骑着 auto bike 朋友不小心误闯了。这个状况也是来自我们刚行经过去的好朋友开车的时候发现呢，你把这就金咩，给你我的大拇哥。好，然后第一时间呢也转达相关单位了，自己开车要小心哦，好，谢谢。那如果呢，来朋友，如果你行驶这个路段有掌握到这位骑着 auto bike 朋友的行踪，都可以告诉我们警广。虽然刚刚我跟朋友说吼，哎呦熟悉吧你们我们的报路况专线，但我还是再报一下好了。通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是我们通报路况的专线。好了，准备要迎接6点钟整点对时以及路况会诊了吗？在此之前，再跟朋友分享一下西洋歌曲好了，因为我发现，我今天台语歌也播了，中文歌也播了，怎么就没有播到西洋歌曲呢？对不对？日韩都有了。来听到的是1983年吼两位歌手男女的深情合唱，一位呢是来自乡村的歌手 Kenny Rogers， 还有呢来自苏格兰的歌手 Sheena Easton 的合唱，这首作品就叫做 We Have Got Tonight， 原唱呢，我想大家可能也会蛮熟悉的吼，来自 Baba Singer 的歌声哦，带点抒情摇滚的曲风，希望大家会喜欢。来迎接6点钟的整点对时以及路况会诊喽。插播一下，国三南下33公里安坑隧道的中线，我们刚刚才接获到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两台小客车的事故。It's late,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机场系统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一，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 151.3 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车道正在处理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南下先前在33公里安坑隧道的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也是车多。国道三号北上 182.4 公里，在龙井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抛锚车正在拖掉当中，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53到54公里之间，苏澳路段的内侧有散落物。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19.3公里过潭子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大石头掉落。另外，台88线西向大寮，一路到凤山，沿线车流量都比较大。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今天的节目很开心邀请到李工程师。李工，我听很多驾驶说国道一号三重到圆山这段不是在开车，是在练耐心。
2: 说得真贴切啊，但是我们为了改善这个状况，已经启动增设圆山交流道南出往松江路的匝道，并配合以立体交叉方式调整北出往建国高架及松江路的匝道动线，让车流各走各的，不再互相卡位。
1: 哦，另外啊，我听说台北交流道改善工程也已经发包完成了，重点是
2: 除了前面的圆山交流道改善以外啊，我们也将在三重交流道以北增加一个辅助车道，顺接台北交流道前的主线车道。重头戏在台北交流道出口前增设北出双车道匝道，立体跨越既有交流道，让往圆山交流道车流提早分流，而上下台北交流道的匝道也会一并做立体交叉改善哦。
1: 哇，也就是说未来这个路段就不会是车流交织的考验场了是吧？那用路人就可以把塞车的时间拿去做更重要的事咯，例如早点回家陪家人。
2: 诶，听起来挺不错呢。
3: 国道一号三重至圆山间改善工程已开始进行，透过设计改善车流交织情形，完工后将大幅改善

0: 但国道主线服务水准，有效疏解目前匝道回堵到国道主线的交通拥塞，提升整体运输效能。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1: 哎，妈妈，你刚刚那个右转方向灯是不是太晚打了啦？
2: 哪有，我开车40年嘞，你还没出生我就在开了。
1: 丢啦丢啦，但是时代不一样啊，法规也不一样啊，电动车都出现了。
2: 哎呦，我这个啊叫经验派。
1: 那你要不要升级成专业派？现在有高龄驾训班耶。
2: 驾训班？要干嘛的啊？
1: 会告诉你最新交通法规、用路观念，还有反应能力检测。
2: 哎，听起来还不错哦。
1: 而且65岁到79岁的人，只要有汽车或普通重型机车驾照，台北市政府都会补助哦。汽车补助3000元，机车补助1200元。
2: 哈，政府请我去进修哦？
1: 忘不掉，到今年12月10号以前都可以报名哦。
2: 那你记得把报名资讯给我，等一下我就去报名升级。
1: OK。
3: 报名高龄驾训班可以拨打02-2858-5700大台北驾训班，以及02-2783-0101华丰驾训班，欢迎有需要的长辈朋友多多利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这是在空中陪伴着大家平安抵达目的地的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如此美好。我是帮 Lucas 代班的小玉，陪伴大家已经快要三个小时的时间了，节目也进入到第三个小时，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的6:07。好朋友啊，你现在是都上车还是说快要抵达目的地了呢？好，自己开车都要注意哦。那现在呢，目前我们掌握到的最新路况消息，国五南下在53到54公里，所要路段的内线车道散落物占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记得闪避之余要打方向灯哦，让后方来车知道你要变换跑道了。而在台北市的明水路往西，乐群一路一路到北安路哦，哇哦，沿线车都蛮多的哦，再麻烦朋友哦，记得哦，安全距离了要遵赞哦。哦，算了来，快点是排除的好消息。国三南下在33公里，安坑隧道的中线车道还记得吗？刚刚呢说哦，两台小客车发生了碰撞嘛，也导致后方车很多，又加上现在是下班时段哦，再麻烦朋友哦，多点耐心啦哦。但好消息是已经排除了。现在要教给大家就是拿出你的小心等待这整个车流疏解了。好，再来看到的呢是在台北市区的民权东路往西，从复兴北路到松江路沿线都车蛮多的哦。而新北市的三重区，不论是要从台一高架还是忠孝桥，通通往台北衔接环快的路段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好嘞，如果呢你觉得现在好烦闷哦，怎么下班又要遇到了他家的情形，就阿宅当时才到这个家呢，归心似箭的大家缓缓一下情绪，我们再听一首西洋作品好吗？今天西洋作品播的比较少，我们要 balance 一下，我们做人呢就是要公平。刚很经典的西洋作品呢，接下来再来一首经典代表吧，来自空中补给的歌声 卡住了齁。All out of love， 希望大家开车不卡齁。

0: 空中补给所带来的经典像作品 All Out of Love， 这次我嘴巴就没有软掉了。好了，希望大家哈开上路前哈，也要确保你的轮胎不会突然软掉或突然爆胎哈。胎纹胎压、平时的爱车检查都很重要的。时间已经6:13喽，连线新北交安快一通喽。
1: 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一通》。
0: 好了，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到谁跟着我们一起握稳方向盘，一起来守护我们的安全？连线到的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庄分局交通分队的温明和小队长来到我们的线上喽。我们来邀请小队长上线。Hello， 小队长你好啊。
2: 嗨，主持人，还有我们驾驶朋友，大家晚安。
0: 是我们今天邀请到小队长呢，首先要来问一下小队长啊，我们目前呢在这个新庄辖区，近期有没有观察到什么样的交通太阳需要来提醒一下朋友的呢？
2: 好，那首先呢，我先介绍一下我们新庄地区啊，交通的环境啊。
0: 嗯，
2: 那本分局啊，我们辖内人口大概在42万人左右。那总面积是9.7383平方公里呀、啊，那临接邻这个泰山区，还有我们三重区、板桥区、树林区，还有桃园龟山区，哦，是一个狭长型的一个行政区域，哦，中正路、新北大道横贯区内前进、啊，然后为这个桃园跟台北往来最重要的一个干道、啊，哦。那另外，辖内大汉桥还有新海桥也接连通往板

0: 桥的重要桥梁。快速道路呢，台65线接连我们国三、国一、板桥、土城以及树林等行政区域。那平面道路部分有狮岩路、中环路，也是我们联络邻近的各区的重要道路。
1: 嗯，
0: 那我们辖区新庄区是属于一个台北都会区的一个卫星城市之一啊，吼。那有不少的我们在台北工作的通勤人口，住在我们辖内，辖内有很高密度的一个住宅区啊，吼，南北新庄都是一个很密度的一个住宅区。
1: 嗯，
0: 那另外我们新北产业园区、化成工业区、西盛工业区都是这个制造业和轻工业的一个工业区啊，吼。那还有近年新兴的一个筹钱从化区，还有新庄副都心。现在正在进行的温仔郡那个从化区，哦，都是我们目前新庄区啊，吼，在比较重大的一个从化区啊，吼。那行政院第二办公室就位于在我们新庄副都心里面，啊，这就是我们新庄大概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1: 是，好，那所以这边观察下来有什么样需要提醒的交通太阳？就我们刚刚是大概先了解一下哈，这个小队长说到的这新庄地区的状况。
0: 嗯，大家都知道，我刚才讲过哈，我们中正路还有新北大道是属于一个桃园以及台北往返重要的道路，尤其是中正路哈。
1: 嗯，
0: 中正路是6.2公里，全长接连到三重，还有到我们桃园龟山呐，吼，6.2公里左右，如今回龙、丹凤、福营、新庄、头前，啊，重要的一个地区啊，啊，因为交通便利啊，大卖场的沿线有IKEA 哈、Uniqlo， 还有一些特利屋、家乐福，好，哦，还有好事多，哦，都在我们中正路沿线，以及大型传统的市场，哦，都在我们这个我刚才讲的中正路沿线，嗯，会有大量的这个涌入购物的一个人潮，
1: 嗯，
0: 所以市区啊容易打劫，
1: 嗯，
0: 那中正路路窄比较车多，那路幅不宽，车道为汽车的这个汽机车混的道，
1: 嗯，
0: 交通尖峰时段呢，尤其中正路新泰路口每小时这个车流量大概机车大概3360辆左右，哦，那小客车1860几辆、嗯，公车大概高达600辆左右，大货车会达到120辆。
1: 嗯，
0: 哦，原本路幅不宽的中正路哦，会显得会更容易的拥塞，然后，所以我们中正路这一段路哦，比较拥塞一点，
1: 嗯，
0: 尤其是交通巅峰时期。
1: 好，所以呢，大家如果来到像刚刚小队长提到的吼，路幅比较不宽，然后呢，车流量较大的情况之下呢，你的耐心跟安全距离就要掌握好了吼，两个要点。那所来呢，据我所知呢，我们今年度起呢，无照驾驶也会将加重罚则吼，希望大家就是不要以身试法。那细节我们再请小队长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
0: 好，那有关这个部分呢，吼。因为我们刚才先找哈，那我知道别上路新制加重处罚，
1: 嗯，
0: 在我们今年的1月31号事情，然后那但是截至目前我们发现到还是很多的驾驶朋友在无照驾驶，然后
1: 嗯，
0: 那我们为了要遏止无照驾驶的违规行为哈，保障用路人的安全哈，在道路的交通处罚条例里面还有一个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办法，
1: 嗯，
0: 已经在115年1月31号修正施行，我们全面加重罚则，并强化教育的措施，然后也呼吁我们驾驶人切勿以身试法。那有关新制的规定啊，无照驾驶机车将会提高到36000元，那汽车呢最高罚款提高至60000元，那并得当场移至保管车辆以及扣缴牌照，那10年内如果违规第二次的时候将会处罚到最高额的罚款，比如说机车如果第二次被罚的话一下子就跳到36000，那汽车呢就是60000元，那如果10年内第三次你又被取缔的话，那将以前次罚款的基础再加重处罚12000元，
1: 嗯，
0: 那修法改为无上限，而且违规人可能

0: 说要自费参加无照驾驶违规班的道安讲习哈、哦
1: 嗯，
0: 这个课程应该是三小时哈、哦，而且还要自付的这个讲习费用哦，那大概每小时收费200元哦、
1: 嗯，
0: 所以呢哈、哦，提醒啊我们所有的驾驶朋友哈、哦，无照驾驶哈、哦，原本的6000块到24000已经修法到无上限了哈、哦。无照驾驶代价很高、哦
1: 嗯、
0: 那无照驾驶不仅违法，更严重危害交通安全、哦、请务必依法取得驾驶执照以后呢再上路、哦、开车骑车大家遵守交通法规、哦、共同守护交通秩序与生命安全、哦、来这边先导我们驾驶朋友，我们不要以身试法。
1: 嗯，没错没错，希望不要有侥幸心态，想说我无照驾驶啊，不好让人家丢都不紧。哎，不是这样行为吼，事故发生的时候真的是不没有人乐见的，然后对不对，小队长？哎呀、嗯欸，那我这边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我们的小队长吼，如果啦我无照驾驶啊，我没有车嘛，因为我没有去考驾照，我跟别人借车，那借车那个人是不是也连带会有一些相关的？
0: 哦，这个部分啊。嗯，这个部分也是很重要哈，会连带这个车主啊哈，都有一个连带的一个处罚哈。
1: 嗯，
0: 这个驾驶人哈，罚多少钱，车主就要罚多少钱了。不管是你的父母的车子啊，是朋友的车子啊，还是不是你的租赁公司的车子，一旦借车给无照哦，查获车主将面临最长的，可能要1年的吊扣牌照，无法用车哦。所以在借车的时候，大家哈。严格确认一下借用人是不是有没有驾照、嗯、这样子你才不会受连带的处罚、嗯、
1: 对，其实同时呢不要觉得好像是在伤我们之间的感情，其实是要为了保护他还有你的安全啦。好，所以整个听下来、嗯、我想大家对于无照驾驶有一些相关要注意的地方都有一定基本的概念了。好，希望大家就不要以身试法咯。好，今天呢 时间最后我们小队长要再补充的地方吗？
0: 这个近期啊，很多人都在这个、嗯、无照驾驶哈、哦
1: 嗯。
0: 那我们还是仍然要奉劝我们很多的这个驾驶朋友，尽量不要无照驾驶啊，真的不要哈、哦，
1: 千万不要
0: 伤财又伤。伤财啊，哈，又伤人情啊，
1: 嗯、
0: 那被罚的人哦，真的是很无辜啊，哦，那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哦，谢谢、啊。
1: 是，好，很重要，以身试法绝对不要。今天再次感谢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庄分局交通分队的温明和小队长来线上说明，感谢小队长哦，谢谢您。
0: 好，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来提醒一下，目前台北市区有许多路段都呈现车多，哪一些路段啊？好，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以及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建国高架往北长安到圆山这一段，好，麦帅一桥、麦帅二桥以及忠孝桥，哈，往市民高架往三重方向都是拥塞的。明水路往西，乐群一路到了北安路不好走，民权东路往西，从复兴北路到松江路也是如此的拥塞啊。而刚好提醒说，这个忠孝桥往三重方向比较缓慢的车速嘛，其实衔接这个右转的环河快速道路引道车也开始多起来咯。环河快速道路往南补充，在民族西到民生西这一大段呢也是车多排队的，重阳桥再往三重方向也是越开越慢，好，车流量较大，再麻烦朋友握好方向盘，我们依序往前行。国五南下在53到54公里之间，也就是苏澳路段，本来有提醒朋友说要小心哦，有散落物占用内侧车道，还好平岭行控呢已经派员清除完毕，请去溜溜，大家也在放心开过。我们提醒一下，目前还是有一些路段正在进行工程，比如说像是在这个台北市的承德路七段与中央南路一段交叉口往南的方向，目前是封闭中线两线车道，那台电的一个进行管线的配备设施的修复，这是来自我们这个台电的工程，好，再麻烦朋友留心，因为这工程预计会施作到5月29号，帮大家确认了一下行事历，5月29号是当时呢、啊、就是这个礼拜四，对、哦、礼拜五啦，礼拜五日子过了稍微有一点误差，是5月29号礼拜五，所以再麻烦朋友留意咯，行经这个路口务必要小心。而新北市的林口区、哦、在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陵街啊，哎呀，外侧也有工程在

进行，而且预计要到6月份才会结束哦。好，再来关心到的是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好，在八德地下道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双向哦，汽车快车道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的。好，那如果你是骑机车的好朋友就放心啦，因为我们就是维持通行，好，但是呢你是开车就要提早改道了，可以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当做你的替代方案会比较好行驶。好，再看到的呢是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哦，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双向的内侧都是进行捷运的工程，往桃园的好朋友记得开车改走三福街或者是福兴街，但是你若是开车往新庄红熊的吼，都是要改走俊宝路或者是俊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当做你的替代方案，预计施工会蛮久一段时间哦，到118年才会结束。好，刚刚不是有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千万千万不要无照驾驶，你有驾照再去开车再去骑车吗？不要搞这种暧昧不明的感觉，实在是非常的危险。说到了暧昧，我们就来听一首粤语作品吧，来自王菲空灵系的歌手所带来的粤语歌声，这首歌曲呢就叫做暧昧。好，在这首歌曲当中，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讯息都可以通报给警广咯，电话0800-000-123空吧0000-123。歌曲过后呢，我们也要即将收听15分钟的晚间新闻，以及我们的路况中心会有小天使会诊全国路况重点路况给你听。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台南北寮高温39.5度，炎热天气持续到明天。遏制毒价，高检署函请各地检署积极申请羁押。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5月26号星期二的晴光晚间新闻。今明两天高温炎热，台南在今天北寮的地区高温还达到了 39.5 度，台北跟花莲局部高温也超过了38度，北市更罕见发布热浪讯息。气象署表示，周五开始受到锋面的影响，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降温的幅度不大。至于今年的第六号台风强密，预估是今明两天有机会生成。杨欣的报道。
1: 今明两天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紫外线偏强。气象署预报员曾昭成表示，周四各地还是多云到晴，但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可能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周五锋面影响北部与宜兰地区有发生局部大雨的几率。
2: 29号会有一波锋面影响，可能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的一个机会，北部跟宜兰，特别在北部跟宜兰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方的话是转回多云天气，那午后也都会有午后雷阵雨的机会。30、31号可能会开始比较偏北风，主要就是因为台湾的东方会有一个热带扰动接近台湾，所以环境上会转为比较偏北风。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花莲跟花东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
1: 气象署表示，菲律宾东南方海面目前正有热带扰动活跃发展，今明两天有机会增强为今年第六号台风强密。
2: 可能就是今明两天都有机会了，最快最慢的话，明天就有机会生成台风。
1: 气象署表示，下周一二就会再次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大台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但还是可能因为台风生成后的路径而有所调整。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毒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刑罚的提高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已经请法务部等部会研究如何在衡平性的原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也会从源头管理等加强管制。朱瑞森的报道。
3: 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致死伤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他跟所有民众一样都非常痛心。毒驾在过去一段时间日益增多，他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跟相关部会研商，也要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行为人的稽查，政府也会从源头加强管理，包括毒品管制。
4: 至于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上众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衡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那才能够进一步做到遏止的作用。因此我们从源头到行为的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罚都全面来做更严厉的一个检讨。
3: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立即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持有电子烟、加热烟等载具，设立罚则与查扣依据，并明确网络贩售平台的责任，也呼吁加强上中下游查缉，透过源头锻炼，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驾悲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法务部严拟要修法提高这个毒驾的刑责，并评估义务没收毒驾者的车辆。台湾高检署今天也行文给各

0: 地检署，要求依《刑事诉讼法》修正规定，对毒驾案件积极申请羁押，保障人民的安全。任兰心的报道。
1: 台湾高检署表示，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预防性羁押修正条文已由总统于115年5月13号公布，并自5月15号起施行。因应近期毒驾害命事件频传，高检署26号以传真方式询问各地检署，要求对查获的毒驾案件积极因应。依修正后规定，依法向法院申请羁押，并适时对外说明，展现检方严办毒驾、守护交通安全的决心。高检署指出，毒驾不仅危及驾驶人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重大损害，对公共安全威胁极大。未来将持续要求各地检署从严侦办毒驾案件，并与司法警察机关密切合作，强化查缉与执法作为，防治毒驾危害，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安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苗栗县警察局则是启动了全县同步查缉毒品驾车专案，全面强化道路的拦检、毒驾取缔还有溯源缉毒的作为，六天来共查获了127件。陈怡玲的报道。
2: 苗栗县警局针对辖内毒驾案件进行时段、路段及热点分析，于5月18到5月23号展开强势执法，动员230名警力执行全县同步查缉毒品驾车专案勤务，共查获包含毒驾在内各类刑案127件。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胡敦迪说，
3: 近日国内接连发生多件毒驾致死案件，苗栗县警察局全面加强道路拦检及查缉勤务，上周同步执行毒驾专案，共计查获毒驾10件、毒品14件及多项刑案。
2: 苗栗县警察局表示，对于具毒驾症候的驾驶人，经唾液快筛呈现毒品阳性或拒绝检测，将依现行犯逮捕，并以公共危险罪行移送。另外，刑事诉讼法修正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事由，5月15号已经上路。县警局强调，将持续扩大路检，以展现打击毒驾的决心，并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害人害己。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0: 因应年底的九合一选战，警政署长张荣兴特地南下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来视察，并主持查会制报工作会议，要求各单位全力维护选举治安与公平。徐俊秀的报道。
4: 因应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警政署办理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会制报工作会议，六都首战选定高雄市。警政署长张荣兴26号下午亲自南下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主持会议。张荣兴署长说，
5: 今天来最主要是我们今年度九合一的选举，那我们来了解这个高雄市目前执行九合一选举的查当贿选跟防治暴力的这个情形。好，谢谢。
4: 张荣兴署长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长赵瑞华、刑事局局长邱少洲等陪同，一到警局之后，马上就跟17个分局长、还有刑事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等大队长展开会议。张荣兴署长一再要求落实执行今年选举查会工作，务必展现警方全力打击贿选及暴力介入选举的决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南的永康区有一块土地遭非法狂盗4000吨的废弃物，不肖业者还企图要走私出口，保期总队联手环保主管机关破获庞大的黑心环保犯罪集团。魏吉尼的报道。
6: 保期总队第三大队跟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南区环境管理中心以及台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共同侦办台南市永康区某土地遭非法弃置废弃物。中队长李静元说，
7: 本案系王姓祖先为谋取不法利益，向不知情地主征租土地作为废弃物非法弃置场，王前透过前客与多家不肖厂商共谋，以假买卖征处理及过场绕单等手法掩人耳目，致使大货车司机将高达4000余吨废弃物混合物、废电线电缆皮、废灰及装有固态胶质备客桶运至该址非法弃置，甚至企图装柜走私出口。
6: 保期总队报警，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并深入追查，检察官认定王姓嫌犯跟共谋的废弃

0: 及物来源厂商、再利用厂、报关业者、大货车司机、中介等19人以及6家公司都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相关罪嫌明确，依法提起公诉。保基总队呼吁民众，若发现危害国土环境的不法，请立即拨打市府1999专线或环境部环境管理署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韩国的首尔西大门区西小门高架桥拆除现场，今天下午发生了部分桥面坍塌，酿成3死3伤。受到坍塌事件的影响，首尔站到新村站的区间列车也停驶。南韩总统李在明指示要严查这个原因。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外交部已经更新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表的警示说明。目前两国的旅游警示都是红色，紧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朱瑞森的报道。
2: 非洲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23号将安哥拉、普隆地、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伊索比亚、肯亚、卢安达、南苏丹、坦尚尼亚、尚比亚等10国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国家。外交部密切注意疫情发展，配合卫福部最新防疫措施，随时应应。外交部亚西及非洲司司长严家良说：“
3: 那外交部跟疾管署呢，有保持这个密切的联系，也掌握疫情的动态。”也马上更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标准的警示说明。目前这两个国家旅游警示都是红色、要尽速离境，那建议国人呢也暂勿前往。
2: 对于是否引进友邦史瓦蒂尼的劳工，严家良表示，目前台史劳务合作仍处于可行性评估阶段，以协助使国升级执训中心为优先目标。未来如果有招募移工计划，将以维护国安、公众健康及保障台湾民众就业为优先前提，也以切实填补台湾特定产业劳动力缺口，促进双边技术交流为考量重点。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疾管署公布今年首例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病例，中部60多岁的女性出现症状的隔天送医不治，检验确认感染的是脑膜炎双球菌 B 型，目前已经框列家属还有医院接触者共20名，都没有疑似症状。杨欣的报道。
4: 疾管署表示，今年截至目前，国内累计8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诊病例，高于今年同期病例数。疾管署指出，病例以25岁以上成人居多，以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最常见，主要透过飞沫及密切接触传播，潜伏期约2到10天。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常见症状包括发烧、颈部僵直及出血性皮疹等，严重时可能引起肺炎、败血症及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需要及时给予抗生素治疗。
5: 他是在这个5月7号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烧、畏寒，然后头晕、呕吐、腹泻跟全身无力的症状。在这个隔天就到急诊就医，或在急诊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有一些发干缺氧的状况，所以在急诊就马上就是给予这个插管跟施行这个心肺复苏术来急救。那不过还是不幸的，他在当天还是这个经过急救呢，还是这个不幸的过世。那最主要的死因是因为有这个呼吸衰竭跟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4: 疾管署提醒，应该避免长时间处于通风不良环境，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且建议高风险族群可经医师评估后自费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针对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出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主夫每月至少领新台币5000元的政策利多，主计长陈淑姿今天指出，这是随同6大福社福政策自7月1号起所做的调整，2027年也就是明年全年的预算将增加了178亿。朱瑞森的报道。
2: 立委关注赖清德总统日前提及针对参加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每月发放5000元一事，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六大社福政策调整将在7月1号上路，参加国民年金家庭主妇每月发放5000元的政策就是其中一环，也就是国民年金每人从每月可领4049元提高到5000元，增幅约23.5%。 这项政策利多将汇编列年度预算之应，今年下半年则先

0: 以追加预算作为裁员。
1: 现在如果由4000调到5000哈，大概每个月会增加14亿，半年会增加84亿，那一年就是178亿。这个部分我们就纳入年度预算，还有115年，如果从7月1号开始执行，那我们会纳入追加减预算、追加预算。
0: 财政部长庄翠云则表示，尊重主计总处以公务预算来支应。至于军公教调薪，陈淑姿强调，目前仍在研商当中，人事总处正研拟不同方案，并与行政院长卓荣泰报告，与相关单位讨论中。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晚上6:45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南下的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42.1到142.2公里之间，过铜锣交流道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国道一号北上13.3公里，在高架汐止端前有休旅车抛锚在外线车道。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提点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195.6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先前停在路间的机车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在快关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二号往东的大竹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300.5公里，在南部前有铁桶掉在内路间，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5: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4: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5: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4: 哦，那怎么办呢？
5: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4: 有，我现在开很慢。
5: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4: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5: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6: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FM 94.3，持续陪伴大家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的路子美好节目，你一定会喜欢。而我是帮 Lucas 代班第二天的小玉。好啦，来继续了解路况了。目前在国一系五高架南下的30.7公里五股

车道修旅车抛锚的情形是来自我们的好朋友刚刚透过我们报路况专线热心通报的。 OK， 我们收到了，已经第一时间转达相关单位协助排除，那也自己开车要小心吼。好，任何路况消息就让我们收音机前的神队友加入报路况的行列告诉我们咯，更新补充都非常欢迎。通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走了，来看到的是我们高速公路局提供路网图上的行进表现了。这边看下来呢，国一南下从内湖交流道行经圆山来到台北，车速非常的缓慢，尤其是内湖到圆山这一段车速不到20公里。国一南下的高工局离路通过了这个泰山转接道路段，来到了林口，好，行进速度大概落在40到60公里。国一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流的瓶颈点，北上则是要留意新竹到竹北路段车速不到60。国一北上呢，再看到的是从东湖到五堵路段车流量较大，过了五堵车就不堵咯。而在高架部分堤顶有行进这个五谷转接道啊，来到了五谷路段车速也是偏慢的。而在北上的堤顶路段是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从大竹交流道往南桃园方向走起来比较辛苦一些，行进速度40以下。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土城到树林车多拥塞情形，国道五号南来北往表现还不错，国道三甲从万方到木栅的方向，看起来还是需要多点耐心行驶哦。好，车速是低于60公里的。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毅重新诠释的歌声，与精灵乐团共同合作的《爱神》。

耶耶耶，来自陈毅以及精灵乐团所带来的爱神。时间晚上的6:55，节目也来到了尾声了，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为了你的安全起见，新京西武高架南下30.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要小心内侧两线车道，因为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了碰撞的事故，现在相关单位都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请小心的经过，不要好奇观望喽。那后方目前观察下来，车流量较大，我需要麻烦你拿出你的小心，拿出你的耐心，我们依序往前行。好，再来看到是在国一北上的13.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外侧车道修旅车抛锚的情形，目前还没有得到排除的好消息耶。如果朋友呢待会儿经过还有看见的话，一定要小心提前避开外侧车道哦，因为修旅车占用的是外侧。好，不晓得后方有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志呢？再帮我们 check 一下，告诉我们喽。好，最新消息来喽，国一北上的新竹 A 入口，好，在入口处有三台小客车发生了连环撞的事故，我们才刚刚接获到，所以呢整个要排除需要多点时间，再麻烦问个后朋友所以你经过咯。好，来夜间行车安全，记得开启车头灯，保持适当的安全行车距离。很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旅途时光，待会儿7点我们就要把主持棒交给阿关咯，继续来陪伴大家。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你的呢也是不一样的曲风，但几个呢，好，来听到是黄思婷的版本。那就祝福大家行车平安，安全抵达目的地咯。我是小雨，我们期待下次空中的相遇，拜拜。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30.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13.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外线修理车抛锚。南下的142.1到142.2公里过铜锣的分隔岛彷徨线处，小动物躺着不动了。国道三号北上快关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没有双黄灯，没有警示。北上的176公里下沙路匝道口，黑色狗狗走来走去的，小心哦。省道台一线南下的300.5公里快关田路段，关田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铁桶掉落。国一北上过中立转接道的内线有板子掉在这边。路网图，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2: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1: 答错。
3: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1: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2: 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1: 恭喜，答错。
3: 我嘞，
2: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1: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晚上的7:05，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00到10:00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蛙霞关在空中陪伴大家。真的很热哦，明天还是一样哦，各地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在甚至在台东县还有焚风发生这样的几率哦。明天台北市是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这样的几率哦。基隆市、新北市哦也不遑多让，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这样的机会哦。所以大家都要加强注意呢哦，多补充水分，而且一定要防晒哦。不管你是擦防晒产品，又或者呢戴帽子哦，撑伞，戴太阳眼镜。总之要把自己保护好哦。好，那明天呢、哦、这个大概只有在午后各地山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雷阵雨而已，其他都是多云到晴哦，天气很热。明天北部地区27到36度。

先来告诉大家排除的消息，本来在国一高架南下 30.7 公里乌谷转接道前，那次两个车道上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还好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后方当然有回堵的车流哦。高架往南的方向哦，几乎是从环北交流道开始，车行速度就非常的缓慢了，提醒走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一下哦。那国一高架其实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也大概还有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哦，都麻烦朋友记得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中立转接道，小心内侧掉了板子，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北上的 13.3 公里高架细止端前的外侧车道，则是有休旅车抛锚了。本来在国一北上新竹 A 入口有一起三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哦 Holy God， 在这个也接到排除消息。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哦，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哦，呈现红通通的路况，均速维持30-40公里而已。往南走过了台北交流道才会顺畅。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之间，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从东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差不多都维持平均40-60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国一高架除了刚刚提到南下过了堤顶塞车，南下的环北到五股受到事故影响堵车之外，高架北上的车流看起来就是堤顶过来到了高架细止端，均速大概是40-60。至于国道二号呢，从东向的大竹过来到了南桃园交流道，看起来也是红色路况，平均车速慢。国道三号稍微车多的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还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台61线北上的 17.9-15.5 公里过了芦竹之后，到靠近林口路段施工进行长时间的长期的封闭，会一直到117年的8月29号那当然就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来改这个改道了。台66线这也是长期性的施工，在双向的 0.1-2.6 公里的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请直接改走侧车道来行驶。这个工程工期更长了，要一直到118年的10月23号。

树林区因为在进行捷运的工程的关系哦，所以现在中正路的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的万寿路哦，都是占用内侧车道施工。建议呢，往返的驾驶朋友要稍微改道哦。往桃园的话，改走三福街福兴。

街，往新庄的朋友记得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俊街跟三龙街来替代行驶。这个捷运工程当然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要到118年才能结束。其实施工占用车道难免都会影响到车流啦，所以才会提供大家这些改道的动线，请务必配合，谢谢你。

0: 吴兆邦、唐丽合唱的歌曲《草莓啊，浪春风》。
1: 是不是老了，老了，老了？晚上开车别忘记开车头灯。大家好，我是猎人罗时丰。你不是老了，只是忘记了。天黑视线不佳，赶快打开车头灯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看起来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之后，到了五股交流道之间哦，平均车速都维持大概只有三四十公里而已哦，请记得一定要小心开车，保持好安全，车距不要太心急哦。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也是只有三四十公里而已，南下过了台北交流道才会顺畅。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还有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都是40到60公里。提醒国道一号的北上过了中立转接道内侧掉了个板子，北上 13.3 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外侧刚刚有一部休旅车抛锚哦，已经过了差不多半小时了，不晓得抛锚车排除没耶。持续到5月28号为止哦，每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国道二号西向大竹交流道往青浦方向的出口匝道哦，都要施工封闭哦，所以呢，请记得要配合改道。走国道二号西向哦，本来是要的下大竹交流道往青浦方向的驾驶朋友，请您在出口之后靠右改走往芦竹方向的右侧匝道。下到平面，这是台31线哦，可以在大竹北路这个路口回转之后，一样哦，走台31线往青浦方向继续行驶。工程会持续到5月28号，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都会封闭国道二号西向大竹交流道往青浦方向的出口匝道，请记得配合改道。

好，今天还是聊一聊大家蛮重视的这个话题哦，有关于失智症哦。最主要呢，我们即将迈入这个超高龄社会了吧，所以呢这个失智症的一些相关议题大家都很关注哦。根据台湾失智症协会所公布的数据，失智症早期呢大概会出现什么健忘啊、重复询问啊、判断力下降、情绪改变等等的症状，其实会跟一般老化有部分的重叠哦。很多人都会以为说啊，就是年纪大了比较健忘而已嘛，哦，也因为这样的以为呢就延误就医哦。根据台湾失智症协会在2011年的调查，65岁以上的长者失智症的盛行率其实已经高达有 8.04% 了。那失智症的判断是需要透过完整的神经心理评估，还有一些病史以及影像检查，还有专业医师的诊断，是没有办法单凭外界的观察来下定论的，所以大家也不用就觉得说啊，这个一定是怎样，一定是这样，一定是那样，不是这样子，就是要去就医检查。好，那失智症的征兆跟预防我们当然要稍微了解一下哦。失智或失忆并不是因为不学习不动脑啦，因为有些患者他其实是高度动脑的族群，但还是难逃和这个失智症这样的一个侵袭哦。还有这个睡眠问题很重要，因为不管是失眠又或者安眠药都可能引发失智这样的情况哦。因为失眠嘛有些朋友就选择用安眠药，但后来就发现这两者可能都会引发失智，所以睡眠问题要先解决。那还有一些比较紧张的情绪会演变成恐慌症的压力，这也是原因之一哦。高压的一些工作环境啊，可能会成为催化剂。有很多的国际研究都显示，慢性发炎跟情绪压力其实会造成脑部的一些缺氧跟损伤哦。还有大家比较容易疏忽的一点就是听力的问题了，听力下降是会影响这个失智

的发生哦，听觉神经受损，直接减少大脑接收这样的一个刺激，进而就有可能加速脑细胞的萎缩。特别是很多朋友都喜欢戴耳机呀，这个已经不是年轻族群会发生的事，现在蛮多人都习惯随时戴着耳机。那有时候一些高分贝的游戏呀，或者是呢在跑步运动啊，喜欢听重金属音乐，都有可能让大脑的听力遭受损伤。所以呢呼吁啦，能不戴耳机尽量不要戴耳机啊，那个耳机音量真的要好好稍微调整一下。对，你现在觉得很开心很爽哦，到年纪长一点可能就觉得啊，天哪，我那时候为什么这么傻呀。好，其实呢等到中壮年就会发现说那个听力损失是一般人的好几倍这样的一个问题哦。好，那现代失智的征兆可能包括蛮多范围的像遗传啊、外伤、忧郁症、躁郁症、压力，还有一些维生素的摄取、重金属的污染PM2.5、杀虫剂、塑胶微粒等等，还有牙齿验证重要牙齿少于20颗、胆固醇太高，还有听力视力下降，通通都有可能是征兆啊。国际医学期刊这个也指出说，听力下降跟高胆固醇是并列第一名的征兆，第二名呢则是减少学习哦。生活上做出一些努力是可以延缓45%的失智症发生率的。大脑里头的类淀粉蛋白开始聚集堆积，一直到出现轻度的失智，中间呢可能有长达20年的潜伏黄金期，这是最重要的预防机会哦。延缓失智的方式其实还蛮多的包括你要动脑、持续的学习、有很好的社交活动，再来就是运动了每天要步行这个至少3000步到这个7500步都 OK。 那健康的饮食比较你要戒烟啊、减少喝酒等等，再来呢可以适量的喝茶、喝一些咖啡哦。甚至还有专家建议说晚一点再退休啦据说啦晚退休10年可以减缓32%这样的一个比例这个也差别蛮大的还有刚刚提到那个饮食对不对这个神经保护饮食呢以植物性的饮食作为核心，包括全谷、豆类、蔬菜、水果等等，可以帮助降低我们的认知衰退的风险。有一个321的护脑指南提供给大家简单的原则可以帮助大家这个比较健康的生活。那三大类这个321就是三大饮食原则彩虹蔬果、优质蛋白质，还有健康脂肪，减少加工食品。二呢是两类的一个关键运动结合有氧跟肌力训练，然后呢要融入认知挑战这是目前呢最具科学根据的非药物的护脑策略之一每个礼拜大概累积30分钟高强度的运动，对于降低失智的风险效果其实是优于长时间中低强度的运动了。那一呢就是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及早要培养认知韧性，包含良好的睡眠跟压力管理。大家应该都怕失智吧阿冠也很怕所以啊有比较好的一些这个就是消息就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一下国道3号北上木栅隧道现在不晓得往前开到哪里去了，一部小客车到现在还是没开大灯，要提醒车牌是8661的驾驶朋友，请赶快检查一下你的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国道5号的北上46.4到46.2公里之间是过了罗东交流道之后内线外线车道通通都有一些散落物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掉下来，总之请大家小心通行。看起来国道3号的车流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2号是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国道1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是比较辛苦均速维持30-40公里而已。至于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到了环北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也是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

一半一半，继续歌是萧煌奇跟魏如萱合唱的歌曲。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到现在都还是全线车多拥挤，请驾驶朋友考虑一下行驶动线。基隆路高架往南，辛亥路到水块之间不太好走。国道三号南下的 1.2 公里是在基隆隧道的路段，中线车道上则是掉了轮胎皮，请记得小心闪避。待会儿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近来各地的毒驾案件频传，威胁用路人安全。花莲警分局配合执行扩大取缔酒驾、毒驾专案，两天在花莲市区分别查获一件毒驾、一件酒驾案件，驾驶都被依法送办。张涵报道。
1: 花莲警分局24到26号配合执行全线同步扩大取缔毒驾专案。25号凌晨1点左右，在花莲市国联五路发现一辆逆向行驶的机车趋前拦查，驾驶神情有异。盘查过程起获依托咪酯烟弹、海洛因等毒品以及吸食剂等证物，对61岁的刘姓骑士实施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反应，依法将他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2: 一辆机车于国联五路往西方向逆向行驶，趋前拦查，发现毒驾，神情有异，唾液快筛亦呈毒品阳性反应，全将驾驶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25号凌晨3点左右，花莲警分局拦查一辆转弯没有打方向灯的车辆时，发现42岁的李姓驾驶浑身酒气，经检测酒测值超过0.25毫克，将他依涉嫌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2: 盘查过程中发现驾驶浑身酒气，经检测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花莲警分局强调，警方对于毒驾、酒驾等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全面加强拦查取缔、溯源查办，绝不宽待，也呼吁民众共同维护安全安心的交通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高雄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的病例，疾管署表示时间比去年提早，但因为就医当天确诊几乎没有隐藏期，评估冲击小。另外，疾管署也公布一起境外移入的麻疹个案，研判感染为泰国。杨欣报道。
3: 疾管署公布今年截至5月25号，国内累计64例登革热病例，其中1例为本土病例，63例为境外移入，以印尼病例最多。疾管署表示，全球登革热疫情持续升温，美洲以巴西及玻利维亚疫情最严重，亚洲邻近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及斯里兰卡等地疫情也呈上升趋势。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说：“
4: 我们这个个案就是全国第一例嘛，不过高雄市卫生局他们有去做相关的一些采。”有错扩大的一个疫调，目前大概采了400多个个案，目前有检验报告的全部都是阴性。那虽然今年的一个第一例的一个个案比去年涨，这个个案几乎没有什么隐藏期，几乎是他在症状发生的时候，卫生单位就能够在第一个时间里面采取相关的一些防治措施，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对于整个疫情的一个影响呢，应该造成的一个冲击应该是会比较小。
3: 另外，疾管署公布1例境外移入麻疹个案。为一名中部30多岁非本国籍女性，5月中旬从泰国来台旅游，经就医检查确诊。疾管署表示，孟加拉疫情创10年新高，日本累计病例数也已经超越去年全年，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印尼及泰国等持续报告病例，民众前往流行地区应该加强防护。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响应国际月经日，高雄市青年局号召青年志工动手做公益，不只关注月经平权议题，更加爱心跨海送往非洲，盼透过实际行动改善偏乡女孩的受教困境。黄义豪报道。
5: 高雄市青年局携手爱女孩国际关怀协会举办真爱非洲部卫生棉工作坊，吸引近50位青年志工参与活动。除了透过讲座介绍月经贫穷与女性受教权议题，也安排了志工实际缝制部卫生棉，让大家更深入理解国际援助的重要性。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6: 针对部分非洲偏乡因生理用品与卫生知识缺乏，导致学龄女孩被迫因生理期中断学习之困境，青年局透过本次公共参与机制，引导在地青年志工亲手缝纫布卫生棉，并跨海运送至10000公里外的非洲乌干达服务据点，期盼以实质的物资援助改善当地青少年缺课问题，同时有效拓展高雄青年的国际视野。”
5: 青年局表示，未来也将会持续推动公共议题与国际志工活动，鼓励更多的青年把关心化为行动，让青年力量成为改变世界的一股温暖。

0: 那力量，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金广气象站，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7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5到36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师傅，老孙我要改骑单车去取经。
1: 悟空啊，这里是人车共道，不是筋斗云快车道。
0: 诶，不能骑吗？
1: 能骑，但要守规矩，车靠外，人靠内。
0: 那人很多该怎么办呢？
1: 靠近行人时要减速慢行，必要时下车用牵的。
0: 那如果过马路没有自行车穿越道呢？
1: 下车用牵的。
0: 规矩还真多，只好一边骑一边滑手机听音乐啦。
1: 哎，万万不可，分心骑乘最危险了。
0: 哎，真无趣，只好先喝点仙桃酒再慢慢骑。
1: 哎呀，万万不可，酒后骑自行车跟电动辅助车都是违法的。
0: 哎呀，我知道啦，酒测超标会被罚1200元到2400元，还会当场禁止驾驶呢。
1: 啊，知道你还这么说。
0: 哎呦，我逗师傅的吗？
1: 哎，你这只泼猴啊。
2: 自行车属于慢车，骑乘时应留意交通规则，一起安全共享道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刚刚我们在听新闻的时候啊，有一个路况消息，不过还好很快就排除了。刚刚的有一个事故的消息了事故是在新生高架往北通河街前的外侧，还好很快排除，后方车流回堵到了中山桥，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啊。本来在国道三号南下 1.2 公里基隆隧道中线掉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过了中立转接道内侧掉的板子通通都排除，车多地点赶快再来看一下哦。这是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目前平均车速还是比较缓慢，维持30-40公里。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到五股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是40-60。国道五号北上的46.4到46.2公里之间，过了罗东交流道内线外线车道上有垃圾散落。台北市基隆路高架往南辛亥路到水块之间，市民高架往西方向的全线通通都还是行车的瓶颈，就麻烦朋友了，发挥耐心很重要，保持好安全车距。

MP 魔幻力量的歌声。台北市不晓得市民高架往西方向的车流是不是比较疏解了，另外基隆路高架往南新海路到水块也是刚刚提到的行车瓶颈，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都是40到60公里左右。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

0: 体温，这首歌曲是周蕙的歌声。
1: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
2: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开车上路，无论你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持续到5月28号哦，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2号西向的大竹交流道往青浦方向的出口匝道都是会施工封闭的哦，持续到5月28号，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那就要麻烦朋友记得改道，因为往青浦方向没办法过去嘛，那个匝道封闭了，所以在出口之后呢，要靠右行驶。改往芦竹这个方向的右侧匝道下到平面就是台31线了，然后到大竹北路这个路口回转之后，可以循着台31线往青浦方向继续来这个行驶。等于要多一个回转稍微改道一下。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国一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都是40到60公里左右。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呢，都已经正常好走。国道五号北上的46.4到46.2公里之间，过了罗东交流道之后，内线外线车道上有垃圾散落。

去飞翔，这首歌曲是迷先生的歌声。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大致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家属朋友就是小心通行就好了，记得就是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不要超速，不要超速，不要超速，超速真的很危险的，而且要专心哦，专心的注意车前的状况，有路况当然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谢谢您。好，继续要欣赏的歌曲，这是日本的国民天团哦，阿拉西兰真的要迎来最后告别了哦。他们的告别演唱会呢，是5月31号哦，就在东京巨蛋举行最终的演出哦。我相信有很多很多阿拉西的粉丝应该觉得啊，真的觉得好伤心哦，怎么会这样？好，那当然有很多朋友是跟着阿拉西长大的哦，因为毕竟他们也来到四十几岁这个年纪了哦，各有各的哦，这个其他的规划嘛，所以呢，这个团体呢即将哦迎来最终场的这个演出哦，我们就来欣赏阿拉西的歌声《One Love》。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晚上的8:01，请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北上147.9到145.4，院里到通宵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的226.3到223.8，南投到中心的外线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46.4到46.2公里，罗东过后的内外线车道有垃圾散落。国道八号东向过新吉跟台南系统过后的外线伸缩缝施工。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105公里，靠近后龙交流道的外线有枕木散落物。国道十号的西行21.6公里过林口交流道的路间，大货车故障停放，驾驶有下车哦。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天哪，对面那台车怎么突然冲过来，很危险呢。
1: 哎，你是不是没开头灯啊？所以他才没注意到我们。
0: 啊，现在是白天啊，为什么要开头灯？
1: 哦，山区弯道多，光线又不稳定，如果没开头灯，对向车很难提早看到我们呢。
0: 哦，懂了，开头灯不是为了自己看路，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
1: 没错，就算是白天也要记得开头灯啊。你开了没？
0: 啊，开了开了。
2: 山区道路多弯道，反应及回避时间短，且常有背光或起雾，请记得开启头灯，提高能见度，提醒对向来车注意，才能有效减少交通事故。交通安全从看见彼此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看不落去，这首歌是萧红人的歌声。现在是晚上的8:0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好，道路状况都顺顺顺哦，啊，驾驶朋友就是小心开车就好了哦。那难免呢，会到了晚上哈，会有些夜间施工需要进场施作，所以呢，大家还是要随时注意车前状况，看到有一些施工讯息的话哈，请格外的要留意小心哦。台61线双向的观音匝道哦，入口、出口、入口都是封闭施工的，也是一个比较长期性的工程，要做到明年116年的7月20号哦。所以施工期间就要麻烦朋友改利用其他的哦，这个匝道上下台61线了。台61线42公里哦，观音匝道现在出口、入口双向哦，通通都施工封闭，麻烦朋友记得一定要配合改道行驶。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直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进行的是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所以双向往来的朋友尽量能够改道，比如说像往桃园的方向的朋友就改走三福街、福兴街，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尽量改走像郡宝路啊、郡兴街、三郡街、三龙街来替代行驶，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0800001123，谢谢您。

0: 上8.8到6.5公里哦，过了彭山隧道之后，内侧再进行路面施工，预计工程会做到明天早上6点钟。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今天连线的是新北市交通局交通安全科的陈玉祥陈股长，股长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股长说想跟大家再聊一聊有关于高龄换照这件事情哦，因为他其实即将要上路了，对不对？
4: 对，没错，在今天的2015年5月31日，也就是下礼拜就要正式上路了。
0: 好，那跟大家稍微这个讲一下他的那个整个的流程怎么样去安排，怎么样去配合呢？
4: 好，那先说明一下，因为其实在去年底啊，我们台湾其实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的社会了。那也就是说，65岁以上人口是占总人口数的超过20%了。那其中70岁以上人口，出估大概我们台湾大概是占12%到13%，那也就是大概是280到300万人，而且这个数字是持续的攀升当中。所以这也代表说，我们路上驾驶汽机车的高龄驾驶人数也持续增加。那我们政府就希望在保障长者的行动自由的同时，也可以兼顾整体的道路安全。那现在就先说明接下来为什么会推动这项政策的几个原因。
0: 嗯，
4: 那第一个的话，就其实是因为长者在考照，在他们一开始考照的时候，距离现在其实已经距离大概有30-40年的时间。如果以70岁来讲的话，可能如果20岁考照的话，至少有50年的时间了。对
0: 对
4: 对，所以其实，在他们当初时空背景下的考照的法规跟现在的法规其实都有很大的不一样了，所以其实主要的目的也是让他们更新现在最新的法规有改变了什么。那其实高龄者大概他们就是其实我们身体越来越就是年纪越长了，那其实我们的判断力、反应力、视力其实都会慢慢的逐渐都会下滑了。那所以其实在开车上面，我会需要判断一些快速的反应的话，其实也会受限于我们的年龄，可能判断力反应都会变慢。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在了解自身的身体机能的同时，也可以来让长者了解一下自己身体机能是不是还适合开车这样子。
0: 嗯，
4: 对。那其实这个高龄换照其实主要原本，因为我们75岁以上是本来就有在实施，那目前现在是下修到70岁，也就是说从5月31日开始，只要年满70岁啊，就是需要依照规定来换照的。但民众也不用太过担心的，因为只要符合换照资格者，就是监理机关都会寄发通知书到民众的住所去。
0: 嗯，
4: 所以民众只要等到收到通知单书之后再进行换照就可以了，就是也不用提前去啊。
0: 嗯，
4: 对，那其实换照也会给予民众有2年的缓冲期限，也就是说，民众只要在自己的70岁的生日再往后加2年，就是72岁前完成换照就可以了，再依照各自的方面的时间去换照就行了。
0: 是，
4: 对。
0: 那他不能够收到的换照通知不理他，对不对？
4: 对，原则上还是要在2年内换照，换照完，如果没有在2年内换照完，如果在路上行驶有被警察拦截到的话，就视同为无照驾驶。对，这个是需要被罚款的。对
0: OK 了解。
4: 所以民众还是得去监理所换照，就是依照自己各自方便的时间，因为其实就是监理所给民众2年的时间，所以其实时间应该是蛮充足的。
0: 没错，没错。那他那个换照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呢？
4: 好，那我就先说明一下换照的流程。那首先呢，主要是要先去，就是我们，各个地方都有体检代办所或者是医疗院所可以完成体格检查。
0: 嗯，
4: 那完成体格检查之后，可以到指定的地点去参加交通安全教育课程跟危险感知体验。那什么是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呢？就是他们会上2个小时的免费课程。那其实内容是主要是包括最新的法规啊，还有停当行人的观念跟高龄驾驶常见的事故案例，来让你了解，如果你之后遇到一些紧急状况的话，你要怎么样应变。
0: 嗯，
4: 那危险感知体验的话，其实就是透过电脑模拟道路的各种情境，像是如果有行人在行进斑马线的话，你要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方法。
0: 嗯，
4: 或者是如果路上有违停的车辆啊，或者是可能有一旁冲出的机车，你要怎么样反应应对等等。
0: 嗯，对，它等于是一个影像化，让实际有点类似去体验的感觉，对不
4: 对？
0: 对
4: 对对对对，让你可能之后遇到的时候，你就不会担心，或者是遇到可能紧急状况，你不知道怎么样处理。
0: 是，嗯，哎，这其实还蛮贴心的，凭良心讲。
4: 对，其实也蛮好。

0: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那因为有些民众可能会担心说，那他可能不知道要去什么哪个体检代办所啊，或者是哪里可以上就安全教育课程啊、
1: 嗯、
0: 但这其实不用担心，因为其实监理所还蛮贴心的，他在通知书上面都会有 QR code 可以让民众扫描啦，那民众可以就是扫描 QR code 上面的资讯，就可以知道家里的附近有哪些地方是可以参加交通安全教育课程的。就是现在预约的话，其实你去你也不用排队，也不用等候，对，就是预约完确定时间之后再去就可以了。
1: 哦，了解，哎、欸，这蛮贴心的哦，等于把一些可能会碰到的一些
0: 问题，
1: 都帮你条列好、整理好了。嗯，
0: 对，是的，是的。
1: 嗯、好，那这刚提到的是70岁以上要换照嘛？那他换照之后，他好像我记得是3年有效，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可以直接沿用到75岁这样。那75岁的话，原则上就是会多一个认知功能测验，因为75岁其实年纪就越来越大了，所以他会就需要判。看你的那个，像是我们会考几个题目，就像是可能给你几张图片、嗯、然后你要记起来说那个图片的大概讲说的内容是什么，或者是他会需要你比一个他会给你个时钟，然后你要把它摆出正确的时间这样。
1: 嗯，
0: 对，就是短期记忆力类似这样的东西。
1: 嗯，
0: 对对、
1: 欸、那个对开车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认知。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因为他可能怕你忘记，可能哎、欸、
1: 对，
0: 这现在是什么灯号之类的，或者哎、欸、我看到什么标志的时候我忘记。
1: 嘿嘿，哎，短期记忆真的很重要，尤其对开车的人来讲。哦，
0: 对对对、
1: 嗯、
0: 是的。好、
1: 嗯、我刚刚好像有稍微讲错了一下、啊、应该是70岁，年满70岁换照可以换到75岁，有效到75岁啊，75岁以上就才是3年要换一次。
0: 对对，每3年换一次、
1: 嗯、
0: 对对对
1: okay,
0: 啊，70到72岁如果换的话，就是可以直接沿用到75岁这样子。
1: 嗯，
0: 75岁以上就是跟现在目前就已经在实施一样，每3年换照一次。
1: 哦，总之你70岁、哦、他给你2年缓冲，你到72岁才换也是一样有效期，
0: 到
1: 75岁。
0: 75岁
1: 啊，75岁就重新再跑一次流程，然后确认一下你的状况，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哦、
1: 好。嗯，
0: 那这一次其实因为那个我们的中央单位，其实他就是你除了你觉得可以换照之外，他也会给你觉得如果你自己已经认为不适合开车，或是觉得开车有风险性在的话、
1: 嗯、
0: 如果70岁以上长者可以自愿缴回驾照的话，其实政府有相关的大众运输的补贴措施，像是在登陆的起算2年内，如果搭乘公共运输的话，就回馈你50%的回馈金，啊，每月最高是1500块钱。就举例来说，就如果在新北市搭乘计程车的话，假设你搭185块钱，然后进岛卡是补贴85块钱，所以是等于你自己要付100块钱，那中央就会补贴你50%，就是会补贴你50块钱，等于是你下个月就可以把这50块钱拿回来，所以其实等于是你只要付一半的钱的，我觉得还蛮划算的，
1: 还蛮划算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嗯，其实有时候我有时候常在想，就是养一部车其实蛮花钱的。
0: 对对 对, 對。
1: 那你如果说使用率不高的话，哦，不如我们搭大众运输，对不
0: 对？
1: 对，
0: 你反而你自己开车还要缴什么牌照、
1: 对对
0: 车费那些，
1: 成本蛮高的。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嗯，
0: 而且这些交通工具其实只要有电子票证的，像是客运啊，然后市区公车、台铁、轻轨。连自行车啊、渡轮其实都有这些回馈的措施、
1: 哦
0: 欸、对，
1: 等于包了所有的、哦、这个所有形式的交通工具了。嗯，
0: 会用到的大众运输其实都有包
1: 含在里面
0: 的。对对对，
1: 好，这个大家就是就是我觉得可以自己评估啦，到底还要继续开车。
0: 对啊对
1: 啊
0: 对啊、
1: 哦
0: 啊、
1: 你如果要继续开车，我们也希望说你是很平安很安全的去开车，
0: 对
1: 不对？对
0: 啊对啊、
1: 嗯、
0: 对我们也希望就是如果家中有长辈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帮他评估看看的，就是虽然他可能换照通过了，可是如果因为我们跟爸爸妈妈可能是最亲近的、
1: 嗯、
0: 所以他有什么状况其实我们就是
1: 会比较清楚，
0: 可能会比较知道。对对对、
1: 嗯、
0: 如果真的觉得有风险的话，其实都是可以搭乘大众运输的。其实我们就是政府其实回馈的都是蛮多的，
1: 没错。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嗯、
0: 而且就是只要回馈的领取方式的话，其实只要到4大超商啊，像全家、莱尔富、OK， 其实都可以领取到。然后捷运站的加时机也都是可以领取的、
1: 嗯，
0: 所以其实都是还蛮方便的。
1: OK，、
0: 嗯、对啊，对啊，对啊。
1: 好啊，就不用急哦，收到通知再去换车。
0: 对，是的，是的。
1: 嗯，因为其实承办单位他也要有一个量能限制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如果大家通通跑去换。他也消化不了嘛，
0: 对对对 对, 对，
1: 嗯，所以不用急哦，收到通知。但这个收到通知这件事情，他应该是寄到我们的有效地址，对不对？
0: 原则上是通讯地址
1: 哦，通讯地址，
0: 对对对，
1: 好，可能要确认一下自己通讯地址，这样应该就没问

0: 可以收得到就好哦。
1: 对，是的。
0: 好，因为这个新的政策即将要上路哦，所以我们可能就会一直跟大家重复再做一些说明了哦。那还是要再次强调，不是要限制长辈活动哦，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反而我们是希望长辈能够安全的移动。
1: 对啊，对啊，
0: 好，了解。那今天因为非常谢谢陈玉祥陈股长跟我们做提醒，谢谢股长，
1: 谢谢，
0: 好，拜拜。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92.5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外侧，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还好很快就接到排除消息了。国道五号几个施工赶快提醒一下哦，国五北上石碇入口的路肩封闭施工，北上的8.8到6.5公里之间，这是过了蓬山隧道之后的内侧，同样也有夜间施工在进行了。另外国道五号双向雪山隧道进行的是电力测试的工作，所以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请小心，有其他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123，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台湾高铁昨天因为后置讯号异常，影响到整天的营运。经过统计，昨天搭乘有180,000人次，几乎所有的旅客都受到影响。而旅客搭乘班次延误或取消，将依高铁说是将依这个规定还有比例来退费，一年内都可以办理免手续费。一名陈姓男子开着租赁车独驾上路，在台中的台

0: 南子区遭保大的巡逻员警查获，车上还被搜出毒果汁包，还有哈密瓜毒锭，全案依法扣车送办。陈一林的报道。
1: 台中市保安警察大队第二中队日前巡逻时，在潭子区潭心路三段发现一辆租赁车违停红线且持续怠速，员警上前盘查，驾驶座41岁陈姓男子一打开车窗，随即散发出浓厚毒品气味，员警察觉异状，进一步在副驾驶座置物箱查获未装成苹果牌果汁包的毒品一包及哈密瓜毒锭40颗，共 48.35 公克，检验均呈毒品阳性。男子坦诚毒驾，并供称毒品是在今年五月初购入。保大第二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林达伟说，
2: 经检视车内发现不明粉末，并对驾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苯二氮平类及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1: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并依法举发吊扣牌照及一致保管车辆。保大强调，毒驾零容忍，将持续铁腕取缔，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高雄亚湾再添清水新亮点，新光水岸公园戏水区完成升级工程，将在5月30号正式启用，新增了滑水道、水上秋千等设施，打造水陆双主题的休憩空间。黄义豪的报道。
3: 高雄市政府配合亚湾 2.0 与港湾整体的发展，持续优化水岸公共空间，这次针对了园区戏水区进行扩建与设施升级，并且强化遮阳、休憩与服务机能，包括座椅、遮阳设施、更衣间以及冲洗区等，提升亲子游憩品质与使用便利性。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4: 新光水岸公园总面积约 2.9 公顷，其中戏水游戏区占地约 1.3 公顷，采水陆双主题设计，规划滑水道、水上游具及无边际港景秋千等特色设施，融合游戏与景点体验，成为港湾沿线最受瞩目的清水据点。去年试营运期间，既展现高人气，三天连假吸引约8万人次到访，单日最高更达2.5万人次，显示其强大吸引力。
3: 新光水岸公园将会在5月30号正式开放，民众可以搭乘轻轨到高雄展览馆站步行前往，园区采季节及分时段开放，预期成为亚湾区夏季亲子戏水与观光休憩的重要新地标。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嘉义县卫生局积极要建构这个友善失智的照护网络，举办了这个研讨会，探讨国内外的预防失智还有照护的趋势，从运动、营养、认知三大面向来推展失智症防治策略。周佑谦的报道。
5: 根据内政部115年3月统计资料，嘉义县老年人口达到 24.39%，推估大约9181名失智者生活于社区，114年失智者的确诊率突破了90%，显示失智症议题日趋重要。嘉义县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说，
6: 特别办理这样的一个国际交流研讨会，就是希望我们不只是要在国内是权威以外，我们也要能够跟世界接轨，所以我们特别邀请我们日本的学者共同来做一个响应，那也把新的知识带领来到我们的国内。
5: 嘉义县卫生局透过卫教宣导、整合普筛、巡回筛检及到宅服务，让看、问、留、播的友善失智成为社区日常守护的一部分，建构完善的一条龙失智症的照护网。卫生局也推出预防失智症闽南语版的动画，打造理解与接纳的温暖环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而大台北还有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的内陆要留意37度以上的高温。另外马祖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的各地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东南部地区则是要留意焚风，马祖跟金门容易有低云或雾，可能会影响能见度。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7到37度，中部。

25-35度，南部地区25-36度，东部26-34度，离岛地区26-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邮传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敏啊，我搬去跟我儿子住，户口也迁过去了，但是听说这样我的农保就会没了，怎么办才好啊？
2: 哎呀，阿水伯，农保啊，要在户籍地的农会加保。如果你的户口迁出原来农会服务的地区，那农保资格就会受到影响哦。
1: 啊，那要怎么处理呢？
2: 别担心，你还在从事农作啊，只要去你现在户籍地的农会申请重新加保，经过农会审查通过之后，年资就能衔接，保障不会中断的。
1: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明天赶快去农会办。
3: 实际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如果参加农保后户籍迁离农会组织区域，记得向新迁入地的农会申请加保，经农会审查通过，可以继续有农保的保障。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随着身体老化，会让辨识能力和注意力以及视力都产生改变，造成反应时间延迟，进而影响高龄驾驶人本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5: 提醒长辈，收到监理单位寄发通知后，得进行相关检测和参加免费的安全教育课程。年满75岁，则必须每3年换发驾照，定期审视身体状况和驾驶能力。
6: 呼吁高龄驾驶透过换发新照，协助确认身体状况良好，以及更新交通观念，让用路人可以安心驾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稍早在国一北上92.5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外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虽然很快就排除，但后方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回堵车流啦，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麻烦朋友稍安勿躁，车祸已经排除了，车流也已经在疏解，车行速度变快了。国道5号双向雪山隧道在进行电力测试，施工点是北上石碇入口占用路肩，另外北上8.8到6.5公里过了彭山隧道之后的内侧车道，分别都有夜间工程进行了。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今天一起来欣赏光良的经典歌曲。

0: 无印良品解散之后哦，光良在2001年发行了光良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刚刚这首《朋友守日风》哦，就是收录在这张专辑里头的。国道三号北上香山入口的外侧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车祸，国三北上香山入口的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护栏车祸，国道一号北上新竹交流道附近哦，这个应该是受到稍早车祸的影响了。刚刚北上92.5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外侧事故虽然已经排除，后方大概还是有2公里左右车流没有办法疏解消化，麻烦朋友稍安勿躁，请您再稍微等待一下。
1: 再艰难的说了再见后，你真的不。
2: 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勇敢追寻并珍惜当下的所有。要记得，人人都值得拥有一次幸福的机会。我是潘月云，陪你一起收听。

继续欣赏光良2002年发行的《光芒》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2999年的圣诞节。

这是光良的歌声，游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国道三号北上香山入口外侧小客车自撞护栏的车祸，麻烦朋友小心。至于国一北上新竹路段的车流差不多都已经疏解消化了。国道五号双向雪山隧道有电力测试的工作在进行，另外国五北上石碇入口的路肩施工封闭了，另外一个施工点是在北上 8.8 到 6.5 公里过了彭山隧道之后占用内侧进行路面的刨铺作业。

好，继续要听的就是光良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的歌曲了。这张专辑专辑名称叫做《童话》，是2005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呢，《童话》这首歌曲真的是

光良《童话》这张专辑里头哦，除了《童话》这首歌很好听，传唱度很高之外啊，其实《向左走，向右走》也超好听。好，那我们就改天再听，因为呢还想分享另外一首歌曲，是收录在光良2007年《不会分离》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叫做《烟火》。其实光良呢在2022年呢曾经担任第33届金曲奖演唱类的评审，从初审、复审一直到决审的全部过程哦。他也获邀在第57届金钟奖来表演，然后唱了《少了你就不行》，用歌声向辛苦的幕后工作人员来致敬哦。那甚至呢，他还参与出品电影《复都青年》，我相信很多朋友看《复都青年》应该都很受感动哦。那来支持马来西亚的优秀电影人，因为他自本身就是马来西亚人。好，我们就赶快来欣赏这首《烟火》，光良的歌声。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2: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3: 告五人，
2: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3: 开车路上的

晚上的9: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香山入口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哦，国三的双向237公里民间交道入口施工封闭要改道喽，南下的193.3到195.5公里。彰化到和美系统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47.9到145.4苑里到通宵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的226.3到223.8公里南投到中心的外线车道，北上231到229公里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道的中间外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一号的施工消息，北上的211.4到208.3园林到埔盐系统的中间外线，南下的145.8到150.7桐庐到三义的中间外线车道。国道五号的双向雪山隧道电力测试，北上的石碇路口外侧路间施工，北上的8.8到6.5公里蓬山隧道到乌土隧道的内线施工进行。国道八号东向过台南系统的外线伸缩缝施工。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为深化年轻族群的防诈意识，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和新竹工程师球团共同举办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邀请各大科技公司工程师们组队，一起挑战诈骗破解竞赛。
4: 篮球的技巧有很多，那反诈的技巧呢？你知道钓鱼简讯如何攻击吗？
5: 你知道投资诈骗如何防守吗？
4: 你知道反诈的攻防战术吗？
6: 4月26日，诈骗底办反诈奇谋大会，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跨界找来工程师球员田浩、梁汉与警察局长林建龙同框拍摄宣传短片，把反诈拍成像是球赛开打前的热血预告。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当天，工程师球员徐小龙、梁汉和啦啦队慕斯女孩们也将和竹科工程师们热情互动。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表示，这是一场全民防诈的升级行动。平常工程师负责 debug 系统，这一次大家一起 debug 诈骗，提醒大家遇到可疑讯息、投资邀约、来路不明连结，记得要多查证，别急着操作。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
4: 那这一次其实是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工程师职业篮球队哦，他们是无偿而且是很大力的来赞助我们，同时我们警友会的林志强董事长他也是大力的支持我们哦，所以那希望可以把这个反诈的触及力道能够推到我们新竹县的每一个角落。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4月26号在新竹县竹北市成功国中体育馆展开。县警局以科技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除错概念，将常见的诈骗手法转化为大型实境桌游闯关。参赛队伍有台积电、瑞昱半导体、远东新世纪、台湾印材、新兴电子、敦洋科技、毅力科技、宜特科技等队伍。毅力科技团队说，最要小心的是假交友以及色情应招诈财的

0: 诈骗。
1: 小心为上，
2: 对，小心为上，
3: 小心为上，
4: 对，
3: 我们都很小心，
2: 特别是桃色陷阱要小心。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强化年轻族群防诈意识，反诈活动以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概念出发，就像开发程式找出漏洞、修正错误一样，民众也需要具备看穿话术漏洞、辨识可疑讯息的能力。除了工程师亲上火线禁忌，活动现场也设置亲子版警政体验村，包含霹雳小组特勤装备展示、交通队警用机拍照、少年队学生族群防诈与地震处不动产诈骗防治宣导，让防诈教育从小扎根。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说，
5: 职业篮球队这样子的工程师以及工程师的谐音呢，可以让我们的反诈的宣传活动能够有更好更好的宣导。那借由这样子的活动呢，我们其实把很多的反诈的标语还有反诈的观念呢融入到我们今天的竞赛当中，同时也举办了亲子的活动，所以就是希望说所有人都知道诈骗是很严重的，如果你觉得有疑虑的时候，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林建龙局长担任终极关主，竞赛结果由瑞昱半导体夺下冠军，敦洋科技与原相科技分列第二三名。球员梁汉、徐小龙和啦啦队成员林林、Quina 等人也出席颁奖，现场气氛热烈，让反诈活动也有了如同运动赛事般的荣耀感。
6: 大家好，我是梁汉，很是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见面。
0: 打诈仪表板今年三月显示，新竹县单月诈欺财损创新低，首次降低到1亿元以下，相较最高峰9.9亿，大幅减少90.2%。新竹县长杨文科也是反诈大使，他说：“
7: 当有人要你汇款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想一想，然后打165反诈骗的一个专线来求证一下。”我们全县各乡亲朋友，大家一定要很谨慎。如果有人叫你投资、叫你汇款，或者有什么急用，你可以停下来打165的反诈骗的电话来求证一下。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高报酬、假冒官方或名人等投资话术包装陷阱，诱使民众提供个资操作网银、转账汇款或投资虚拟货币。近期更发现网络购物诈欺案件变多了，民众运用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交易时，如果遇到对方谎称尚未完成实名认证、金流验证、需联系客服处理等异常交易时，请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害造成财损。今天的治安守门员专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晚上的9: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国道三号北上哦，香山入口外侧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看现场画面还在处理哦，还没有排除，所以请经过的时候要小心注意。国道五号本来双向雪山隧道进行电力测试的作业，现在已经结束了。那国五另外两个夜间施工持续进行，分别是在北上的石林入口占用路肩，北上的8.8到6.5公里，过了彭山隧道之后占用内侧车道。还要再提醒，国道一号的南下33.8公里哦，在高工局前外线车道上有小货车哦发生翻车车祸了。国道一号南下33.8公里高

公局前的外侧车道有小货车发生翻车车祸。另外国道三号哦，恐怕是因为进行夜间施工造成堵车哦，是在北上龙潭交流道前路段北上 70.9 公里附近哦，看起来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好，这个路段详细的施工位置哦，现在正在查询中哦，但的确是哦，看现场画面车子非常的多，麻烦朋友稍安勿躁哦，因为可能是因为进行夜间施工造成的车流回堵，请大家稍安勿躁。保持好安全，车距还是很重要哦，不要跟前车靠太近了。有路况消息再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哦，接下来这一位歌手哦，最近对大家对他讨论非常多，我们先来听歌。

谢谢光和在客花，这是森淑妹寡侠哦。最近呢，她因为到棒球场哦去担任开球嘉宾哦，然后就被大家发现说，哇，森淑妹，淑妹你也太逆龄生长了吧，觉得很不科学哦。后来呢，她就获得了一个称号，叫做台版 Jenny。

要能够逆龄生长是真的也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啦。但我相信他应该因为身为艺人嘛，这也是一个该做的事，就是要好好的就是去注意自己的一些，不管是身材也好啊，或是这个化妆发型等等之类的。哎，真的是很漂亮哎，孙淑梅。国道一号南下33.8公里高工局前外线车道上有小货车发生翻车车祸，另外国道三号北上香山入口的外侧则是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国道三号北上靠近龙潭交流道看起来应该是有夜间施工在进行哦。看北上70.3公里附近的监视画面，车行速度还是非常的缓慢哦。麻烦朋友请记得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有其他路况随时都可以再打电话告诉警管。

韩文歌曲歌名是《献给你的诗》。本来在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入口路间不是施工封闭吗？现在说结束撤除了，改封闭南下石碇入口的路间，继续在进行夜间施工。国道五号现在是南下石碇入口的路间施工封闭。另外国五北上雪山隧道内侧也开始进行灯具的换修工程了，那麻烦朋友还是一样啦，小心注意现场人员安全。包括国道五号北上 8.8 到 6.5 公里过了彭山隧道之后，内侧做的是路面刨铺的作业。国道三号北上香山入口外侧小客车自撞护栏的车祸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在北上过了高原交流道要往龙潭交流道的路段应该是在北上 70.9 公里附近，因为进行夜间施工的关系，看起来后方车行速度就真的受到蛮大的影响，所以经过的驾驶朋友请一定要再注意安全，因为塞车嘛总是会有一点点着急真的是没办法，稍安勿躁，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经典歌手再来经典歌曲再来一首这是侯蚂蚁的歌声《爱情酿的酒》。

国道一号南下33.8公里哦，高工局前，刚刚不是说外侧有小货车的翻车车祸吗？哇，直接造成后方哦车多回堵到五股交流道，而且看现场画面，几乎哦走走又停停，看起来还在处理哦，还没有排除，麻烦后方的驾驶朋友也是哦，只能请您稍安勿躁了。后方车行速度也真的非常非常之缓慢。我们待会准备收听新闻了，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Thank you.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预计明天出席在北势科总部举行的台湾员工大会。台电今天也针对园区的电力需求回应，目前正规划新建临时变电所，预计可以提供约180,000千瓦的电力。吴依妮的报道。
2: 随着辉达及人保等大厂进驻，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已成为台北科技廊道枢纽，并预计在2031年前全区开发完成。为了因应园区的能源需求，台电规划先新建一座短期就能加入电网的临时变电所，足以供应180,000瓦的电力。未来则确定新建一座文林变电所。台电发言人黄美莲说：“
3: 那我们也评估，整个临时变电所如果取得施工许可之后，大概20个月就可以加入系统。那至于正式的变电所，它的工期如果是地上型的话大概是5年，那如果是地下型的大概是9年。那在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多元沟通，也会跟市政府来密切合作，来共同推动整个

0: 城市关键电力的基础设施。
1: 针对今年夏季尖峰用电，台电则表示，目前日间备转容量率维持10%以上，夜间在7%以上，供电无虞，会继续滚动式检讨。恰逢台电成立80周年，台电也发表了最新纪录片《那些大海教会我们的事》，回顾离岸风场取得海洋有效保育区认定等生态保护成果，期许树立与海共生的能源典范。金旺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的学甲分局接获了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监警组了专案小组，锁定了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行动式的丧尸烟弹制毒工厂。问经你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制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是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于海淀路三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式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子上市烟弹、烟油、大量1、2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3: 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1名毒驾现行犯。学甲分局24号晚间也查获1件毒驾案件，警方对于毒品毒驾跟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全美音乐奖今天揭晓，韩国的天团防弹少年团 BTS 击败了劲敌泰勒斯，再度夺下了年度艺人大奖，而动画片 K-POP 猎魔女团夯曲灿金也获封年度歌曲。漫人季2026新竹的国际动漫节将在本周五登场，张玉云的报道。
5: 今年新竹市动漫节打造整座城市都是动漫展场的节庆氛围，让文化活动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6: 首度开放了我们的新竹州厅，这个百年的古迹在巨城，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美术馆前228的公园都会有不同的展区。我们的艺术家、漫画家以外，那这一次我们也特别来邀请到我们的一些高中的同学、动漫社等等，也准备了这个音乐的活动。5月30到5月31号一起来到我们的漫人季。
5: 策展人张彦荣表示，本届有创新挑战与突破。
7: 今年比较特别的应该就是跟那个韩国的那个 AC Fair 韩国光州那边的一个那种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集散中心，他们有一些优秀的作品过来。
5: 漫人季集结重量级画家与人气创作者，更结合动漫影展、音乐演出、 cosplay 大赛、市集以及互动体验等等。而今年夜间的漫人舞台，两个晚上规划不同的动漫歌曲以及舞蹈主题演出。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以上的高温，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的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东南部留意粉风，马祖跟金门容易有低云或雾，可能影响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25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喝酒之后如果还敢开车上路，你就给我气垮麦啦。你可以搭乘大众运输或选择代驾服务，让我们一起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9:37。您锁定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我、哦、这个从路网图看起来哟、哦，有一些零星的堵车状况，要赶快跟朋友们再提醒一下、哦。首先呢，国道一号是南下33.8公里高工局前的外侧车道，有一部小货车发生翻车车祸、哦。现在看起来呢，车流状况实在是不太理想，后方回堵超过五股交流道了，所以走国一南下的朋友哦，靠近五股交流道就要当心了。国道三号北上70.9到69.7公里，有龙潭交流道前外侧车道进行的夜间施工，看起来也造成后方车流回堵。然后看起来北上哦，67公里过了龙潭交流道，应该也是有夜间施工进行哦，所以也影响到车流。国道五号北上8.8到6.5公里，过了彭山隧道之后，内侧进行路面施工。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南下石碇入口的路肩也分别都有工程进行。北上雪山隧道还封闭内侧进行灯具的清洁工作。所以你看嘛，哦，夜间就是这样哦，有很多这个施工需要来进行哦。麻烦朋友了，经过各个工程路段，请一定要小心，注意自己，也注意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谢谢您。
1: 每一个仪式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你的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5: Thank you very much.
1: 您拾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哦！今天有两位乘客到电台来把他们的行动电话给领回去了，分别要谢谢卢明堂卢驾驶，另外谢谢陈俊宏陈驾驶哦！你们捡到的行动电话今天乘客通通来领回去啦，东西找到非常开心。另外有一位吴小姐哦，东西也忘在计程车上哦，麻烦问蒋斌友帮忙留意哦。她是今天的晚上哦，大概7:50左右哦，从捷运景安站的2号出口，她是那个计程车排班的地方哦。她其实原地上车之后，哎，就下车了。但是就这么一个一段一小段时间哦，他的一个深蓝色钱包就忘在计程车上呢。钱包里面哦有证件也有现金啦哦，再麻烦问蒋朋友帮我们留意找一下了。捡到乘客掉的东西，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谢谢您。

0: 梁咏琪的经典歌曲《短发》。
1: 太阳后的太阳落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刚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

国道一号南下33.8公里，这是高工局前外侧这一起小货车的翻车车祸，哇，后方更堵了哦。刚刚看监视画面，从南下30公里附近的监视画面。

又已经是走走停停哦，麻烦朋友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然后还连带影响到了新五路一段往五股方向哦，这个的车流哎，所以可能也有要上高速公路上不了哦，所以造成车流回堵的情况，因为高速公路本身真的蛮堵的啦哦，所以啦才会影响到平面道路哦，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希望车祸可以赶快排除哦。再提醒。台61线的南下42公里，这是观音交流道附近，说外侧车道上有施工围篱倒下来，同时还有一些散落物。其实这个交流道哦，南下北上就是双向的哦，出口入口匝道都是封闭进行长时间长期性的施工，结果现在又说哎，有那个这个施工围篱倒下来，还有一些散落物的情况哦，所以麻烦走这个路段的朋友哦，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了。另外国道三号北上70.9到69.7公里，龙潭交流道前外侧进行的夜间施工还是持续造成后方有一些塞车回堵。国道三号新增加的夜间施工是在北上44.7到42公里之间哦，就是过了树林交流道之后到土城交流道附近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麻烦朋友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谢谢您。

本身塞车，看起来堵了好几公里长哦，南下过了三重交流道的朋友就要小心了。然后车流真的是很慢哦，走走停停，不止高速公路本身受影响哦，刚刚也提到说在平面道路哦，其实也有受到一些影响哦，就是新五路一段往五股方向也受到哦这个车祸的影响。然后台64线双向的五股二要接国道一号，一样也是哦这个造成了塞车回堵的情况。好，这一起翻车车祸还没有排除哦，再麻烦朋友请再发挥一下耐心哦。国道五号的几个施工路段赶快再提醒一下，目前南下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石碇入口是在路肩施工，北上雪山隧道内侧也同样有夜间工程在进行，北上 8.8 到 6.5 公里过了蓬山隧道之后的内侧进行路面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 44.7 到42公里过了树林交流道之后到土城的外侧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哦。那国三北上 70.9 到 69.7 公里龙潭交流道前外侧进行的工程也持续造成后方哦有一些回堵情况。

节目要准备告一个段落咯。国一因为南下在 33.8 公里高工局前的外侧有小货车发生翻车车祸的影响哦。除了影响到高速公路本身的车流哦，南下过了三重交流道哦，越靠近事故地点就越堵车，麻烦哦，这个后方的朋友真的是要稍安勿躁啊。然后呢，还连带影响到了台64线双向五股二要接国道一号的车流，还有台65线北上五股段要接国道一号也通通受到影响，平面道路也堵哦，在那个新五路一段往五股方向也是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造成塞车回堵。台61线南下42公里的观音交流道外侧有施工围篱倒下来，另外还有一些散落物，就麻烦朋友请您要特别再小心一些。五到三号北上 70.9 到 69.7 公里龙潭交流道前外侧进行的夜间施工也是一样，大概后方有一公里左右，然后有点走走停停，都请朋友多多发挥耐心了。有其他路况再告诉警管0800-000-123，经过夜间施工路段请一定要注意安全。明天晚上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的33.8公里高工局前的外线货车翻车的事故，这里定点时速不到20。国三北上70.9到69.7。高原到龙潭时速低于20，因为龙潭出口前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的外线也在施工。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线，石碇入口的外侧路间是施工的，北上雪隧的内线灯具清洁工程。台64线的双向五股二街国一受国一南下33.8公里的事故影响车多，也影响到台65线北上的

五股端接国道一号了。台66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是施工的。台61的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过后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1的南北双向观音匝道施工封闭，要改道行驶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我今天在滑 Threads 上面就看到有人推荐这首歌，他说民国84年呢、啊，淮纳的这首叫《无法度按耐》，哇，非常前卫、啊，民国84年，现在是民国115年啊，30年，天哪！好啦，接下来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跟我说喽，0800-000123，在国一南下33.8公里高工局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啊哦、所以这边导致说你三重过后啊，一路呢速度就非常缓慢，不到20公里。哇，这翻车事故影响蛮强的哦。可以的话改走高架，好，无辜转道上去，高架一路还算是顺畅哦。再来，国三北上高原过后到龙潭啊，这边车速不到20公里，因为龙潭前外线施工。

0: 康康，
1: 这是 Funky Mode 的歌，叫做拔蜡。国道一号南下 303.5 公里麻豆这边哦，内线车道三辆车事故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啊，速度这边也是很缓慢的。那再来在中部地区要留意的是国道一号的160到165公里双向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哦，这边收到消息说是封闭的耶，哦，麻烦注意哦，全线封闭，这是国一双向160到165公里，刚10点开始，后里到台中系统哦是全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咯。

来自张悬，歌曲叫做《两者》。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这边32公里哦，五股转接道前有3辆小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处理当中了哈。然后呢，国一在高工局前呢南下哈，33.8公里，高工局前外侧车道小货车翻车事故哦，所以基本上呢，五股转接道这边啊，你要五股转接道前三辆小车追撞占用了内线。那你平面再继续往南走的话，33.8公里哦，高工局前的外侧有小货车的翻车事故，所以这一段现在是比较难走哈，特别需要你留意的地方。好，再来国一的南下303.5公里麻豆路段哦，内线车道3辆车事故哦，这边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哈，3台车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中部地区的话，刚刚有看到说，就是在160到165公里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哦，是全线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另外呢，在国一南下172.7到174.7公里，这边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66.4到164.8公里，丰原到台中系统内侧中间车道是施工哦。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叫《简单生活》。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还是晴到多云，比较稳定，比较偏热的天气。中午过后只有少部分的山区有一点零星短暂的午后雷阵雨。那气温方面同样持续是偏高温炎热的，预测明天白天高温普遍来到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在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是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也有焚风发生的可能。所以外出都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尤其在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请尽量减少在户外活动的时间。那么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桃园至台中还有屏东的沿海空旷地区，兰屿、金门、马祖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以上天气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外交部已更新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国外旅游警示分级表警示说明，目前两国旅游警示皆为红色，尽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非洲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23号将安哥拉、普隆地、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伊索比亚、肯亚、卢安达、南苏丹、坦尚尼亚、尚比亚等10国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国家。外交部密切注意疫情发展，

0: 配合卫福部最新防疫措施随时因应。外交部亚西及非洲司司长严家良说，
1: 那外交部跟疾管署呢有保持这个密切的联系，也掌握疫情的动态，也马上更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标准的警示说明，目前这两个国家旅游警示都是红色，要尽速离境，那建议国人呢也暂勿前往。
0: 对于是否引进友邦史瓦蒂尼的劳工，严家良表示，目前台史劳务合作仍处于可行性评估阶段，以协助史国升级执训中心为优先目标，未来如果有招募移工计划，将以维护国安、公众健康及保障台湾民众就业为优先前提，也以切实填补台湾特定产业劳动力缺口，促进双边技术交流为考量重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毒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刑罚的提高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已经请法务部等部会研究如何在衡平性的原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也会从源头的管理等加强管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0: 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致死伤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他跟所有民众一样都非常痛心。毒驾在过去一段时间日益增多，他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跟相关部会研商，也要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行为人的稽查，政府也会从源头加强管理，包括毒品管制。
3: 至于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当中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衡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那才能够进一步做到遏止的作用。因此我们从源头到行为的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罚都全面来做更严厉的一个检讨。
0: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立即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持有电子烟、加热烟等载具，设立罚则与查扣依据，并明确网络贩售平台的责任，也呼吁加强上中下游查缉，透过源头锻炼，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驾悲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毒驾害命事件频传，法务部严拟修法提高刑责，并评估义务没收毒驾者车辆。台湾高检署今天也行文各地检署，要求依刑事诉讼法修正规定，对毒驾案件积极申请羁押，保障人民安全。记者任南新报道。
4: 台湾高检署表示，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预防性羁押修正条文已由总统于115年5月13号公布，并自5月15号起施行。因应近期毒驾害命事件频传，高检署26号以传真方式行文各地检署，要求对查获的毒驾案件积极因应。依修正后规定，依法向法院申请羁押，并适时对外说明，展现检方严办毒驾、守护交通安全的决心。高检署指出，毒驾不仅危及驾驶人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重大损害，对公共安全威胁极大。未来将持续要求各地检署从严侦办毒驾案件，并与司法警察机关密切合作，强化查缉与执法作为，防治毒驾危害，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安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面对即将到来的年底九合一选战，警政署长张荣兴特地南下高雄市政府警局视察，并主持查会制报工作会议，要求各单位全力维护选举治安与公平。记者徐俊秀报道。
5: 因应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警政署办理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会制报工作会议，六都首战选定高雄市。警政署长张荣兴26号下午亲自南下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主持会议。张荣兴署长说：
6: 今天来最主要是我们今年度九合一的选举，那我们来了解这个高雄市目前执行九合一选举的查当贿选跟防治暴力的这个情形。好，谢谢。
5: 张荣兴署长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长赵瑞华、刑事局局长邱少洲等陪同，一到警局之后，马上就跟17个分局长、还有刑事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等大队长展开会议。张荣兴署长一再要求落实执行今年选举查会工作，务必展现警方全力打击贿选及暴力介入选举的决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机关署

0: 公布今年首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病例，中部60多岁女性出现症状的隔天送医后不治，检验确认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目前已经框列家属及医院接触者共20名，都没有疑似症状。记者杨欣报道。
1: 疾管署表示，今年截至目前，国内累计8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诊病例，高于今年同期病例数。疾管署指出，病例以25岁以上成人居多，以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最常见，主要透过飞沫及密切接触传播，潜伏期约2到10天。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常见症状包括发烧、颈部僵直及出血性皮疹等，严重时可能引起肺炎、败血症及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需要及时给予抗生素治疗。
2: 他是在这个5月7号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烧、畏寒，然后头晕、呕吐、腹泻跟全身无力的症状，在这个隔天就到急诊就医，不过在急诊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有一些发干缺氧的状况，所以在急诊就马上就是给予这个插管跟施行这个心肺复苏术来急救。那不过还是不幸的，他在当天还是这个经过急救呢，还是这个不幸的过世。那最主要的死因是因为有这个呼吸衰竭跟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1: 疾管署提醒，应该避免长时间处于通风不良环境，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且建议高风险族群可经医师评估后自费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润泰集团总裁尹恒良今天凌晨在台北荣总与世长辞，享受76岁。他从叛逆少年脱身为富比士富豪，更在2022年效法诺贝尔奖创立唐奖，回应21世纪人类及世界的重要课题。记者吴依妮报道。
3: 企业版图曾横跨南山人寿、大润发，营建住宅及生技医疗的润泰集团创办人尹衍良，传奇人生落幕，享受76岁。当年在他叛逆时期担任高中导师，督促他走回正途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言谈中充满不舍。
4: 他对社会各个领域里面，他都非常的深入，所以我才说他的过世呢，是国家的损失，也是社会的损失。
3: 2012年，尹衍良筹措30亿元，创建全球奖金最高的学术奖项之一唐奖，展现对人类福祉的关怀。他曾亲自说明唐奖名称的由来。
5: 我并没有用我尹氏奖的方式，而用唐奖。用唐奖的意思呢，说我们全体的华人，我们来面对全世界。
3: 尹衍良生前已陆续将核心经营权交放给子女尹崇恩、尹崇尧。集团与唐奖基金会都对外发表声明，将秉持创办人的永续精神稳健前行。新网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这是孙燕姿演唱的《Hey Jude》。我今天去跟高中生分享关于讲话这件事情，跟他们聊天，有人跟我说他听披头四，哇，真的假的？现在的高中生，高一16岁听披头四，哇，真的是很厉害。好，来路况的部分哦，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呢，要注意林口路段，林口前啊，主要是五股转接到这里，因为呢三辆小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还有国一南下在高工局前外侧车道有小货车翻车的事故，所以这一段呢、其实蛮不好走的哦。好，另外呢在泰山转接到过后到林口。

这边也是有速度非常缓慢，建议呢南下的朋友走高架应该会比较好走一点。另外在国道一号，这是在南下 303.5 公里麻豆路段内线车道有三辆车的事故，这里也同时

0: Now and Then 歌曲还是披头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这边在国道一号南下 303.5 公里麻豆路段内线有三辆车的事故，要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国一南下 33.8 公里，这里是高工局前外线车道小货车的翻车事故，这边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然后台64线呢，在五股二要接国一这里，因为受到了国一南下 33.8 公里的这个事故影响，就是那个外侧小货车翻车事故受到这个影响，所以其实台64线双向在五股二这里车也都很多。台65线也受到了影响哦，北上五股端接国一就受到国一南下 33.8 公里这个事故的影响，目前车子也是很多的。所以你看牵一发动全身啊，五股真的是交通的咽喉，真的是发生状况整个都动弹不得。好啦，除了这里之外啊，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呢，这边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这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啦，等一下呢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今天有大人物 in the night， 邀请到的是自然流动乐团阮丹青来跟大家聊聊他们的 live 作品，叫做走进春天的果园。好，11点前歌曲来自芒果酱，跟果园有点关联嘛。这首歌我不想工作 AKA 我会中乐透，待会见。
1: 有的一天才会要上班，要上班，精力是无限独然，好想去月光海边吼海洋，好海洋，便敲下窗打了哈欠，啊，看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的11:02，景广路况导航。好，国道八号啊，这边往西12.1公里新市前呢，路间有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啊，这个要特别留意哦。国道八号往西12.1公里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它停放在路间。好，那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啊，还有一个是国道一号南下33.8公里。这边高工局前外线车道小货车的翻车事故，那这个事故呢，其实影响蛮深远哦，导致说目前在台64线双向五股二要接国一这里哦，都是车多的，以及台65线北上五股端要接国一，同样是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车子比较多一点。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喽。好，持续

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南下麻豆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在双向的部分，这是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车道封闭，那麻烦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喽。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70.9到69.7公里，高原到龙潭这边，龙潭前的外侧车道施工哦，所以速度也是偏慢。国三北上44.7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线车道施工。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敏啊，我搬去跟我儿子住，户口也迁过去了，但是听说这样我的农保就会没了，怎么办才好啊？
2: 哎呀，阿水伯，农保啊，要在户籍地的农会加保。如果你的户口迁出原来农会服务的地区，那农保资格就会受到影响哦。
1: 啊，那要怎么处理呢？
2: 别担心，你还在从事农作啊，只要去你现在户籍地的农会申请重新加保，经过农会审查通过之后，年资就能衔接，保障不会中断的。
1: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明天赶快去农会办。
3: 实际从事农业工作的农民，如果参加农保后户籍迁离农会组织区域，记得向新迁入地的农会申请加保，经农会审查通过，可以继续有农保的保障。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呢，尚恩要跟大家介绍一张专辑，它是一张很特别的专辑，它是现场收音哦，然后呢，它得了很多奖哦，是荣获了这个 Global Music Award 全球音乐奖，有两项银牌的肯定，包含了 World Music 最佳世界音乐，还有 Concept 最佳概念专辑。来跟大家介绍的这张作品叫做《走进春天的果园》Four Seasons， 来自自然流动乐团。那么欢迎到我们这个乐团的灵魂人物阮丹青。
2: Hello， 大家好，商人好。
1: 好，这张作品呢，我们刚刚讲它是现场收音的专辑，
2: 对，
1: 然后也得了很多奖。那我自己先讲一下我聆听的感觉，蛮特别的，因为它叫《走进春天的果园》嘛，
2: 对，
1: 然后它就是从夏天开始，那就是最后走进春天嘛，
2: 对，
1: 夏天、秋天、冬天、春天这样的一个四季变换。
2: 嗯，
1: 然后我想先问一下，那它叫《走进春天的果园》，
2: 对，
1: 这个专辑跟当初现场收音的那个演出，整体来说是想要给大家什么样子的感受呢？
2: 应该说，我们回到刚开始我想要做这个作品的一个灵感，
1: 对。
2: 那是来自于一位波斯的诗人叫鲁米，他的诗，
1: 对，
2: 那我很喜欢他的诗，就是因为他的诗里面常常都是有跟大自然啊或是跟人生很有关系的哈。那我就发现他又写了走在春天走进果园这几个字，
1: 对，
2: 那就觉得哇好向往哦，这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啊。那尤其那大概就是前几年吧，疫情那几年，我记得我好像在办

0: 这个演出前我还来上过上岸的节目，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没错没错。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我很希望让大家感受到的是不仅是春天，其实就是四个季节的感觉。比方说夏天，夏天是什么样子呢？夏天让大家感觉是不是很奔放，或者是很冲撞的，
1: 对
0: 啊。那秋天或者是冬天又是什么样的气息？
1: 嗯，
0: 所以我很希望，不管是在演出或者是在最后专辑的呈现，就是让大家是好像就是过了一段四季的旅程，这种感觉。
1: 哎，那我就蛮好奇，因为当然四季这件事情，春夏秋冬。我觉得可能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解读。
0: 嗯，
1: 那你们当初设计这些概念的时候，可以跟大家聊聊，比如说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你们各自给它的定位跟要传递的感受是什么吗？就你们自己当初设计的时候，
0: 当初就我啦，
1: 对，
0: 就是我自己想。那因为前几年是疫情嘛，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像那一阵子。几乎都不太有什么社交的活动哈，常都是自己或者是跟我自己的小动物，小伙伴，对不对？或者是自然的环境，所以我觉得特别是我住在三芝的海边，所以其实冬天对我的那种感受性是特别的强烈。
1: 对，
0: 好，那所以我一刚开始我就会觉得，哎，冬天它让我感觉到是，其实是有点冷峻。有一点好像有点孤单一点点的感觉，特别是疫情的时候嘛，你常常都是自己一个人，好像是自己跟大自然，或者是比较跟天地的对话，这种感觉哈。
1: 对。
0: 那但是呢，我又发现，比方说像我自己的猫咪，因为我的猫咪它是有一点这个叫什么软骨症，所以它其实它的这个行动并不是太自如，也不太能够跳什么的。但是我就常常发现，哎，它常常会自己慢慢的走出我们家的这个阳台小花园，然后自己可能去吃草，这种感觉。
1: 对。
0: 那我就记得有一次那个景象就，哎，我还蛮感动的，就我就觉得虽然它的身体好像是不是很舒服的，但是好像在它的心境。好像在他的思想当中，其实永远都是在春天那种，好像很对事情很好奇，然后好像都保有那种春天的心境，虽然他是一个冬天的身体，所以我就慢慢发现说，哎，其实四个季节他的确他有一些心情的这种不同的转换，但是呢，究竟我们可以在怎么样一种限制性的这种对特定的季节的这种感觉，我们可以有一点超越。那是不是每个季节我们都可以保有春天的想法？比方说像夏天，刚才跟大家聊过，就是它是属于比较好像夏天很热情的，
1: 奔放的，
0: 对，尽情的去挥洒的啊。或许也有一些就是你很不经意的去冲撞它，或者是你尽量的去就是比较什么外放的感觉，对不对？那秋天也许它就是比较诗意一点点，
1: 对，
0: 它可能跟情歌那种就是相送啊，或者是对那种比较情感。情感的比较有 feel 的那种感觉， 对，
1: 对，
0: 可能会有些关联，或者是经过夏天之后的一种领悟，或许也在秋天有可能发生，
1: 对。
0: 好，那冬天的话，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可能它是一种比较沉潜的，
1: 对，
0: 比较沉淀的一段心情，那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冬天的这种蛰伏的话，或许你就不会来到春天的这种哇，开始慢慢的好像大地复苏，好像有一些动能，开始有一些希望发芽的感觉。
1: 对，所以在这种季节的变化上面，都会发现它其实是很有连结跟关联的，
0: 是，它就是一直循环下去的感觉。
1: 对，其实也像刚刚丹青讲到，就是不一定是说好，假设我们现在身处在这个季节，可能是这个夏天好了，但是我们的心情其实也可以是春天，
0: 对，
1: 然后就算是冬天好了，冬天可能大家对于冬这个字它可能是寒冬嘛，可能是一个低谷，可是你的心情上也许调整，它也会是春天的状态，
0: 对，或者是利用冬天来做一些休息，为什么会有冬眠啊？

0: 对，
1: 对，动物要有冬眠，对不对？
0: 嗯，
1: 对，因为你就是要好好的去，怎么讲，就是调养调息，可它可能是比较静态一点的，
0: 对，嗯嗯，
1: 但是因为它是为了下一个阶段的一个生长力，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它可能就是必须要有一段沉潜期，
0: 就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嘛，嗯，对，像这样讲。那其实刚刚有讲到这张专辑之所以特别，我们刚刚这样聊可能是对于季节的想象嘛，
1: 嗯，
0: 那专辑里面有很多的音乐，但我觉得最特别的是这个聆听的感受非常的沉浸式，
1: 嗯，
0: 因为它是像当初的演出其实是带有一点剧情的，
1: 对，
0: 哦，它是一个剧场的呈现，包含在听这整张专辑的时候，
1: 嗯，
0: 你也会听到它的音乐风格可能就会走向刚刚说的，嗯，夏天然后秋天冬天到春天，
1: 嗯，
0: 中间也穿插了很多可能不管是独白或者是对话，
1: 嗯，
0: 哇，这个真的听了之后你会有一种，我自己喜欢听这张专辑的方式是我好好的就是沉淀下来，
1: 嗯，
0: 去跟着专辑的走向去听，
1: 哦，一起呼吸吗？
0: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现在的时代吧，毕竟这时代大家你知道速度很快嘛，
1: 对，
0: 嗯，然后可能你听
1: 如果是听串流就是
0: 单曲
1: 点一首曲子的话，
0: 对，就会变成这样，然后很多时候可能是在通勤的过程在听，
1: 嗯，
0: 那我就觉得当然大家利用破碎的时间聆听很好啦，
1: 嗯，
0: 可是有时候一些完整的体验，
1: 嗯，
0: 有点可惜，
1: 嗯，
0: 我这张专辑我就觉得其实蛮适合你可能找一个或许是真的你休息的时间，
1: 对，
0: 周末啊或者甚至是你下班之后，
1: 对，或者带小孩的时候可以听啊
0: 可以
1: 带小孩的时候适合听什么呢？夏季吗？
0: 可以带小孩的时候其实听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1: 对，
0: 对啊，
1: 可我宝宝会不会比较 soft， 比较
0: 可能要看宝宝年纪
1: 啊，对
0: 因为像儿子可能像我儿子2岁你知道开始就是到处乱跑可能很适合夏天啊，嗯，但是
1: 也是需要最后的休息，
0: 就是放着音乐去感受那个整个环境的氛围也不一样，
1: 嗯，对啊，我很好奇，下次要不要试试看，
0: 可以
1: 让小朋友听听看他们
0: 对，啊，
1: 会有什么感觉，
0: 在陪伴的那个过程，
1: 嗯，
0: 就是你可能整个空间的调性都不一样，哦，他可能平常很暴冲的，欸，我就放一个比较秋天冬天，
1: 啊，
0: 让他慢一点，
1: 对啊，或者冬天，对，会不会他就
0: 可能
1: 行动就慢下来了，
0: 欸，有可能啊，哦，但就是还是会很会行动这样，因为2岁的小朋友真的是太难拉OK， 那大家回来聊这张作品哦，
1: 嗯，
0: 我觉得是有趣的地方是因为他当初是现场演出能有剧场的感觉，
1: 对，
0: 这张的沉浸式是他让我听的时候不会觉得我在听现场演出，应该是说他把可能也许很多像掌声是没有的嘛，嗯，
1: 对对，
0: 他是把它消掉的，
1: 几乎只有最后一首才有，
0: 嗯嗯嗯，
1: 对，
0: 所以这样子的呈现当初在设计上面是想要透过什么样子的专辑内容把它从把现场带给听众的，
1: 嗯，
0: 如果有些人他或许没有去看现场的话，
1: 对对对，
0: 透过这张，
1: 嗯，
0: 你想要传递什么样子的方式，
1: 嗯，
0: 那这个设计是怎么出来的，
1: 嗯，因为我总觉得听现场因为很嗨嘛，然后你就是非常有感觉，
0: 嗯，
1: 但是呢我也必须要顾及到如果当初还没有来看现场的朋友那他们会是什么样的想法，如果我每一首的掌声可能都收录进去，或者是，
0: 嗯，
1: 我介绍或者我讲话啊，我跟大家稍微叙述一下什么样的经过，那我总觉得哎，好像这样对于如果还没有看过我们演出的朋友们来讲，我总觉得好像那个留白度不够，
0: 嗯，
1: 那我还是希望它可以兼具专辑的这种概念，
0: 对，
1: 就是说当你听到这个音乐你可能可以感受出哎，这个好像是一个现场，
0: 嗯，
1: 但是呢它并我们并没有太多的这个现场的这个比方说是掌声啊，哦，这些环境的声响，那我还是希望尽量在音质上可以比较接近专辑的概念，所以其实我们在录音应该说这个整个演出都完了之后我们有经过一长段的后制期，
0: 对，
1: 哦，就混音啊，还有一些把一些比较我觉得比较瑕疵的地方我们还是有做一些所谓的修剪，但是这个修剪倒不是我们再加入什么东西进去，
0: 嗯，
1: 就是我们就是把原来的这个现场元素那我们再 就是说再把它比方说一道菜可能它已经是很精彩，对，但是我们可能有些地方可能太咸或者太怎么样的，我们会稍微的把它再 balance 一下。那希望呢，就是大家在聆听的时候还是会比较

0: 有空间感，就是说可能这个时候你已经是沉浸式了。
1: 对，
0: 那因为当初我在设定这个微剧场的这个演出的时候呢，我也不太怎么讲，就是它还是比较像一个一连串的一个剧情的感觉，其实是没有一首完就要鼓掌或是怎么样的。那是因为可能现场有些观众他可能会就忍不住，他可能就是想说哎呀现场一下怎么样，对对对，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就是尽量的就把它稍微收一点这样子的。
1: 就是其实当初在现场的概念本来就是这样子，
0: 是
1: 然后再带到专辑呈现的话就可以先摒除掉可能现场大家的那个忍俊不住就太精彩了要掌声，但是我们自己在听的时候你可以很好的沉浸式沉淀一下去聆听，因为这张专辑我在听的过程它也是一种我其实不会觉得有曲目曲目的那个分别，它就是很顺的，
0: 对，
1: 就像水这样流动过去，
0: 对对对，它就是真的就是现场的所有的这个 round down 就是它的顺序就是怎么样走，
1: 对。所以当初我这边又很好奇哦，因为毕竟就是刚刚有讲到我们经历后制一些过程嘛，
0: 对对对，
1: 所以肯定是当初我们在做这个现场演出的时候对这个专辑其实概念就是已经要这样做了嘛，
0: 是。
1: 那么在现场当初我觉得两边应该都会互相需要配合，那么在现场有没有当初是要特别做的设计或调整是否专辑的呢，那时候或者是必须怎么做，有吗类似的？
0: 倒是没有倒是我比较设定的当时表演我就是尽量的让这个表演的呈现它就是这样子的剧情，那不过就是当然我们在演出前会大家会做比较多次的演练
1: 啊，对
0: 啊，就是希望说怎么说就是尽量的我们就是已经大致是很纯熟的，就是非常的流动很自然流动的这样子下来哈。那不过倒是演出的时候我会告诉自己说因为它最后呈现出来的会有一个专辑，
1: 对，
0: 那所以呢在现场的时候的确我会稍微一点点啦，就是稍微 control 一下，不会让有一些演奏或是那个情绪是太嗨，应该怎么说呢，
1: 我懂，
0: 当然嗨还是要嗨，但是还是会在一种情境之下自己知道说到时候在聆听的时候呢可能就不一定是要这么样子的满，所以我会告诉自己其实我们就是让情感是自然的流动就好了，而不是要为了这个现场的演出要去把它做到很满，因为通常我们在做比方说有时候我们在户外的演出对不
1: 对
0: 或是一些 festival 那我们会希望哇这首歌它就是要非常的非常的嗨，那这样子才是就是会让现场可能会更有那个气氛，
1: 对，
0: 但是在这一次的演出毕竟它是一个比较室内黑盒子的这个微剧场的这个概念，所以会让它尽量它还是保有一种还是有一种情绪的这种流动，但是它会保有一个宁静的这个东西，
1: 对，
0: 那我是希望这个东西会在。那刚才跟尚恩啊还有就是大家聊过，其实在曲目我刚有想到了我们在最后的呈现因为这是双 CD 嘛，如果大家有拿到实体 CD 的话那我们在演出的最后一首其实是赞美但是呢在双 CD 的设计的时候呢我就把最后一首赞美就把它放在第二张 CD 的一开始，
1: 哦，
0: 对，一开始因为这首曲子曲目非常的长，
1: 对，
0: 那前面呢还有我的好朋友苏雅他念了一段泰雅族的这个祈祷文然后再搭配海洋的鼓声还有长笛的这种一些些的这种对话那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我们在听到第二张 CD 一开始我们就是这首赞美然后非常的起承转合的这样呈现的话好像感觉蛮好的，所以我把它往前调那这首赞美完了之后呢它就进入了一个小我说这是小四季就是一个小的春夏秋冬的一个循环最后的四首歌但是这个四季究竟是夏秋冬春或者是春夏秋冬就让大家自由去想象了对，所以赞美完它我记得是第99页它就是一个情歌它其实也是我早

0: 期在1998年的时候的专辑里面的选曲，就是跟我们在秋季篇的跟踪啊，或者是谁经手的那些日记，其实他们就是同一个系列，他们都是属于秋天的情歌的这个篇章。
1: 所以其实就还是在设计上面还是带给大家这种，就是刚刚讲到那个编排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曲序这样子。
0: 对，这个小编排我还是有做一些些小小的区别。
1: OK，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当然这张作品呢、啊，我们刚刚聊到不管是设计或是聆听感受，但我们回到当初那个现场这样子的一个微剧场啊，它的剧情，因为我在聆听的时候，我想可能有去过看演出的人可能还记得，那可能有些朋友听专辑的没有去过演出嘛，我印象很深刻，这样听的对话，其实是有一段应该是妈妈跟孩子吗？那是吗？
0: 姐弟
1: 啊，姐弟，
0: 对，
1: 啊、在讲说妈妈对他的那个情感，这样
0: 是是是，对，就是姐弟在聊妈妈的情感，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姐弟俩有一些想法上面的算是拉扯吧，对，在整个微剧场这样的春夏秋冬设计上面，它是有一个。比如说主角的脉络啊，还是剧情怎么样，可以跟大家在聆听的时候，
0: 它其实是有一点怎么讲，就是应该是说四个段落，
1: 对，
0: 夏天，可能就是在夏天的状态，然后秋天就是在秋天的状态，所以它是没有联系，它并没有承接说啊夏天怎么样了，所以秋天这一段。这段剧情是怎么样？它其实就是在秋天的这个桥段当中，那因为希望它是一个比较，应该说我从前的这些情歌放进来，可是呢，我又希望让它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是结合一些人生的生活上面的一些情感，所以我就把随机走的那些日记。我就觉得哎，它是有日记的感觉嘛，哈，
1: 对，
0: 那是不是也许前面就可以来设计一个故事、那我就突然想起了这个应该是在多年前，的确是我跟我弟弟我们之间的这个 LINE 的对话，那我就把这一段放进来，一方面我觉得是很希望也可以借由这一段小小的这个过程来祝福我弟弟吧，因为我总觉得呀，他在生活当中的确算是一个迷途的羔羊吧。他好像有一点迷失了。对，那他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作为家人，我们好像也很难去改变他的时候。那我就希望，也许是在创作当中，可以给予他一些祝福的力量吧。
1: 我觉得这个听了之后，应该大家。会回想比如说自己也许身边的人，难免有时候我们知道人生就是会遇到一些也许低潮，或是刚刚讲到可能也许是我们熟悉的冬天的感觉，
0: 会不会觉得听到的时候会觉得突然有点突兀，怎么会出现这一段，
1: 但是
0: 会有一点 shock 吗？
1: 突兀吗？但就是在聆听上面他就跳出来了，就是然后我不知道也是一个听八卦的心情吗？就发生什么事情了？妈妈怎么了吗？就是对，就会有想要了解，
0: 但是可以理解他应该就是可能就是这一段落他可能有的一些情绪嘛。
1: 对，因为他并不是特别讲说某一件事情发生，他是聚焦在情感这件事情上面，那其实就会让大家共感的是，你会回归自己嘛。就它不是特定事件，你就不是只有看故事了，而是在聆听的感受之后到这边发现了一个故事，
0: 是，
1: 然后可能是一个决定，你就听到发生什么事了，那当然也没有讲嘛，那你就原来是情感上面，你就可以去回想说可能在进入到下一个曲目那个音乐进来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可以沉淀了，
0: 对，
1: 你就可以在想说刚刚那件事情那是不是自己身上，比如说自己跟妈妈还是你身边有没有人也有类似情感上面的这种困扰，
0: 对，因为我把前面还有一小段其实是没有收录在里面的，就是也希望让大家不要就是太怎么讲，就是说不是太 focus 在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对，
0: 那但是的确是可以感受到或许是这个可能弟弟他有一些就是 lost 的地方，
1: 对
0: 这样子，
1: 对对对对，的确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迷失这件事情应该是大家都可能会经历过的啦，那只是说你迷失的时间长短，但也许是你看到了身边的人迷失的状态之下，你要怎么样去像刚刚那你讲就是给予祝福，那我们 也许真的帮不上忙，但我们就是给予祝福嘛。
0: 对对对，

0: 所以最后就就琴声就出现了一段小星星，就是好像有一点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1: 对、
0: 嗯、就是希望哎，或许连接我们小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心里面的这个内在小孩、嗯、对，可能大家可以稍微回想一下。
1: 对，因为自己的内在小孩，我觉得当了爸妈之后蛮容易回想的，就是你会看到自己的孩子现在的状态嘛、嗯、你就开始回想，哦，是不是我以前也是这样，
0: 嗯，
1: 他的行为什么，有时候真
0: 的一些轨迹，
1: 对，其实很单纯，他也没有特别想说是怎么样，他就是哎、欸、就去做了，然后就去、嗯、可能玩东西或者是话就跟你聊天就讲话了，
0: 嗯，
1: 那就会去思考，哎、欸，是不是自己，因为你变成大人了，有时候你没有这么单纯的思考，
0: 嗯，是，
1: 反正虽然小孩很暴冲，可是你看他那边动，你其实是可以沉淀下来，就跟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那个感觉是蛮像的，就是你透过音乐那种真的是自然流动、
0: 嗯、是，
1: 你就是让音乐带着你去，就是跟着起伏啊、嗯、跟着走，你也不用特别去思考说，哦，那这边他要比如说啊，这首歌要唱什么呢，我觉得也不用特别去感觉或是特别去知道，
0: 嗯嗯嗯，
1: 因为我觉得情感它很有趣，就是你音乐给你什么，你直接直观的感受嘛、嗯，他就是这样了，
0: 嗯，
1: 我们也不要去真的探究说，哦，那这首哈，比如说表演上面可能设计什么编曲啊什么的、嗯、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在这张作品想要带给大家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当然这表演都会有，但是我觉得聆听情感上是我最直接的感受。
0: 对, 對, 對，其实还是这个，就是透过这些音乐或者是当时的演出、嗯、可能会连接到回到自己的内心，也许就是自己观赏者自己跟自己的对话。
1: 但我其实也蛮好奇的，因为其实刚刚在我们开始聊天之前，丹青有说其实大家演出也告一个段落了、
0: 嗯、
1: 可是这个其实听了之后会吸引大家、嗯、会想要看现场的状态，
0: 那大家就是可以来看影片，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把很多首的作品、啊、我们有夏季的篇章、嗯、然后还有从秋季到冬天开始有一些单曲，所以其实最近我们已经上了好多首歌了，那最近我希望专辑几乎每一首曲子都可以在 YouTube 上、嗯、我们做个记录、
1: 哦、对
0: 对，所以请大家其实可以搜寻我的名字，或者是直接打自然流动乐团、
1: 嗯、
0: 走进春天的果园，
1: 对，
0: 那你就可以看到 YouTube 上面对、嗯、的这些影片了，大家就可以来感受一下，沉浸一下、
1: 嗯、对，就是可以用视觉上面也可以感受、嗯、
0: 是的，因为这些影片其实我们都是已经去把它调整成专辑的这个成音了、嗯、就是这个专辑的这个最后的这个音响的这个部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画面跟声音其实是已经还蛮好的啦，大家、嗯、来可以来听听看，
1: 对，所以就是所以在 YouTube 上面嘛，
0: 对，是的，
1: 那这会是以比如说专辑上面当然会有曲目嘛，
0: 对对，
1: 所以在 YouTube 上面也是以曲目的方式，
0: 对，
1: 一段一段这样，
0: 对，会有曲目的，对、
1: 哦、
0: 对，大家就是搜寻自然流动乐团，然后专辑的名称走进春天的果园，或者是你真的记不住的话就是自然流动乐团、
1: 嗯、
0: 应该就会出现了，好，然后再打我的名字也可以，对
1: 对啊，我其实也蛮建议大家真的是听过之后你其实会有感觉、嗯、会有感触，你会想要看一下画面，
0: 对啊对啊，
1: 其实再来这边去看画面、啊、我觉得那又会带给你不同的思考跟感受、
0: 嗯、
1: 那当然是曲目曲目嘛，如果我今天在串流上面它曲目编排是好好的，或者实体 CD 我们就顺着曲目，但 YouTube 可能影片你是一段一段，
0: 对，
1: 大家可以自己去把它排好，对不对、
0: 嗯、
1: 播放清单这样，
0: 他有没有帮我们排好
1: 应该会有啦，但是就不晓得说大家去点的时候、嗯、有时候哎、欸，我可能点某一段，
0: 他
1: 会建议大家我们就从头开始
0: 呀，或许你也可以直接点夏季篇，
1: 嗯，
0: 夏季篇它是比较长，它就是从序曲，
1: 对，
0: 还有再来的整个夏季，比方说阳光海岸 Greenfield、
1: 嗯、
0: 还有茉莉香、大概有四个曲段，那我们都会收录在这个夏季篇，十几分钟的长度、
1: 嗯、
0: 哦，蛮长的、
1: 嗯、
0: 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哦，原来一刚开始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1: 嗯，那我就还想再问，当然大家听了专辑然后看了 YouTube，后面自然流动乐团还有就是可能之后的安排会有机会跟大家见面吗、
0: 嗯、
1: 目前
0: 希望是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有适合的演出，或者是也许我们就不一定是七个人、

0: 能会缩小编制，
1: 对，
0: 那我们还是希望还是自然流动的精神，
1: 对，
0: 但是就是会希望可以再把这个专辑我们就是用不同的形式继续的去 live，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再持续的就是关注你们，
0: 对，可以搜寻自然流动乐团，或者是我的名字阮丹青的粉丝专页，
1: 对，
0: 脸书，对，其实上面都会有一些资讯，还有一些影片啊，对，对，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1: 就持续的关注起来，就后面如果还有一些要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哎，大家就不会错过了，
0: 对对对，
1: 但是这张专辑我还是就推荐大家是，或许我们真的如果你时间都很破碎，你还是可以聆听了，就在那个破碎的时间去感受一下不同的情感流动，
0: 是啊是啊，其实都可以的，或许因为每个季节或许让你感受的都不太一样，对不
1: 对，
0: 所以其实也不用进入我们设计的这个框架，或许你也许你听到冬季你就觉得哇好温暖，啊，也不一定，对，所以我觉得也可以不用设限，那听听看，给你什么样子的想象，那或许你可以在也许你找一个比较有空或者是睡前，那也许就是真的整张专辑就听下来，那其实我们在数位在现在像 Apple Music 啊，所有的这个 Spotify 什么的，那其实都可以搜寻得到，
1: 对，
0: YouTube 也可以搜寻得到，那其实它曲目当然都帮你排得好好了，
1: 对，
0: 那最好的建议就是哎，你就直接点专辑就点下去，就不用单曲去选择它，
1: 对，
0: 因为单曲选它也许这个顺序它就是比较破碎一点点，对，那你可以直接整张专辑点下去，
1: 对，
0: 然后就把它摆着，还蛮好睡的哦，
1: 蛮好睡的，
0: 对，
1: 它很舒服啦，我觉得应该像我自己聆听的感受就是比如有时候我们真的比如说工作嘛，忙碌啊，然后还有生活，你会比较急躁一点，
0: 对，
1: 这样让你播下去其实会让你那个急躁的感受消减很多，非常
0: 是
1: 就是你我觉得一听见效，就是当你开始聆听，
0: 我自己当初在做后制的时候，我自己常常也是听到真的睡着了，那我觉得蛮好的，
1: 对，
0: 那就是代表也许这个音乐让你觉得蛮舒服的，蛮安定的，所以有时候那个怎么讲，那个细胞它就会慢慢就是 calm down 下来，那你自然而然就是会有想睡的感觉，我觉得也很好，啊，
1: 就是放松，
0: 对，那你就在梦中继续跟他跟他一起旅行，
1: 自然流动，
0: 对啊，我觉得也蛮好的
1: 对啊，因为真的有时候大家很忙碌的状态之下，你知道那个状态很战斗，可听这个你就会开始可能慢慢的卸下那些武装，
0: 是，
1: 然后就真的进入到刚刚讲到我们就是很放松的状态，去欣赏去享受这个情感的自然流动啊。好，所以其实今天非常谢谢丹青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这张就是现场演出的这个作品，如果当初你有去现场演出你再来听，你就会再勾起很多那时候的回忆，但如果当初毕竟那时候也是可能场地的关系没有办法让这么多人都到现场去，
0: 对，
1: 所以这次这个专辑推出了，大家可以再去聆听，而且它也是在国际上面获得两项银牌的肯定，
0: 就是，
1: 非常精彩
0: 呀，就是或许它其实是对我来讲，我会觉得比方说像去年我去了一趟欧洲，我就发现天啊，那刚好是他们的冬天嘛，瑞士的冬天，然后看到那些大自然那个非常高耸的树木，然后积雪，
1: 对，
0: 雪白，一片雪白，这个感觉我就非常容易跟我们的冬季片完全联想在一起，就觉得哇天啊好搭哦，
1: 对，
0: 这样子，所以我相信也应该也是可以成为大家非常旅行的这个陪伴，应该也是蛮不错的，
1: 对耶，你把比如说你到了一个地方它的这些地景跟你的这张专辑的不管是哪一个篇章做结合，
0: 对，我还蛮期待是不是有朋友们也许听到某一首曲子会让你想起，或就是会让你觉得对你去哪一个地方或者是哪个国家好像真的还蛮有连结的，这样子，如果有的话欢迎你可以来脸书或者是 IG 留话给我，
1: 没错，就是分享你聆听之后的感受跟你那个画面的连结，或者是你刚刚讲到的去了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画面是跟这张专辑的连结，
0: 对，因为它是完全它是我觉得这算是一张很生活的专辑，但是他的生活当然他并不是我们的这个情绪一定要有什么样子的一种层次，或是你要有什么样子的释放，他的确是比较内心一点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0: 如果你真的可以在音乐之中让自己放松下来安静下来的话，我相信也许它就会带给你一些想象吧。
1: 对，
0: 对，可以走入你自己的这内心的世界当中。
1: 嗯，我觉得就是真的自然流动了。哦，这四个字我觉得真的下得太好了。
0: 谢谢。
1: 这个乐团然后在这张专辑听到的感觉，除了音乐当初的这种感觉是自然流动，聆听者其实也可以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如果平常很急躁，你很战斗感的话，那是一个情绪在某一个紧绷的状态嘛。
0: 对，
1: 透过这张专辑的聆听，其实都也是我自己平常的生活写照。在这次因为要跟丹青聊天，然后我就去听，然后让他播。对啊，你就会其实真的会把自己那个急躁的那一面放下来。
0: 很难，对不对？我觉得急躁，
1: 啊，
0: 连我都会啊。
1: 哦，真的哦？
0: 我还是在生活当中其实真的还是，但是有时候就很妙。比方说有时候我自己在开车，很久没放一下自己音乐哈，放一下，发现有一段这个旋律，哇，这个感觉，还蛮可以安慰到当时的我。我觉得真的还是我们做音乐的一个一个怎么讲，一个礼物吧，一个回馈吧，就是说这个时候安慰到的是反而是自己哦，这样子的。还蛮好的，
1: 不只是自己啊，就是所有开车的人。因为我觉得像真的开车，我要讲，
0: 真的蛮适合开车的。
1: 对啊，我其实也是开车通勤的时候你会听，然后你就是平常可能是一个很急躁，你会有点路怒症的人的话呢，忽然间你就会发现这张专辑一播，
0: 对，赶快听。
1: 对，平常你那个生气的程度，你可能看到前面这人开车，你很生气，你可能会飙一些你平常不会骂的脏话，可是这张专辑播了，你就会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呢？然后那个程度就差很多。
0: 真的，我有时候还想说，我如果有哪一天我要坐计程车的话，我要跟司机推荐一下我们的音乐。
1: 对啊，我觉得很需要啦，就是
0: 好
1: 交通上面，尤其那种上下班时间，
0: 是
1: 我们聆听这样的专辑，然后让你的情绪自然流动，你也不要太急躁，因为急躁就是一个他那个情绪真的不是，说实在不是那么舒服。但听了这样帮你疏解，好缓解。
0: 是是是，我希望就是也许呢，就是借由音乐，
1: 对，
0: 可以让自己真的先离开那个环境。对对对，先不要一直好像一直 focus 在那样的情境，我觉得那是很，你要改变其实还蛮难的。
1: 对，
0: 就是让自己先按一下 pause。
1: 对，把情感自然流动到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这样是非常棒。这张专辑真的听了之后，我实际的有点像是怎么样使用后的心得。有点像这样子。
0: 太好了
1: 。今天非常谢谢丹青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
1: 介绍这张专辑《走进春天的果园》Four Seasons。谢谢你。
0: 谢谢大家。时钟在墙上停了，我的

0: 家好，我们是皇后皮箱，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1: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2: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这首歌来自沉默绅士，叫做《练习失去你》。11:50，国道一号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啊，中间外线车道大货车的事故哦，经过这里的时候，请你务必要留意一下。还有国一北上355公里过男子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再来，国一南下33.8公里这边高工局前的外线车道呢，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但是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呢，是已经没有刚刚那么的拥塞了，似乎是已经有恢复顺畅了。好，再麻烦驾驶朋友再跟我们说一下这边最新的一个更新状况了。然后要请你再留意啊，国道八号啊，这边往西12.1公里新市前，这里有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哦，啊，如果有经过这里，也要注意，这是国道八号往西12.1公里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今天的中部地区要留意一下国道一号的双向，这是后里到台中系统160到165公里全线车道封闭，这边只能改道了啊，毕竟封闭了你就不能走嘛，你只能改道，你没有别的选择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来听娃娃魏如萱《变形金刚》。

来自娃娃魏如萱，歌曲叫做《变形金刚》。好，排除的是国道八号往西12.1公里。刚刚说新市前呢，路间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不过新的消息要注意，国三北上392.4公里，九如前大货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和路间呢，这边有经过也要留意。还有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大货车事故哦，这个今天看起来大货车的事故是比较多一点，还是要请大家留意一下哦。晚上我们的货车的司机大哥大姐们，我知道晚上工作很辛苦，但是呢，精神状况再麻烦一下，真的很重要啦哦，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嘛，对吧？等一下12点进入到5月27号帮你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再回来。他是 Erica 刘爱丽，这首歌叫《天鹅说》，等我一见喽。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十二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林，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睡觉听。

时间来到了5月27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北上 392.4 公里，就如前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还有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间外线车道是有大货车事故的影响哦。那这两个路段都是有大货车的影响，麻烦驾驶朋友特别注意咯。另外稍早呢，国一南下33.8公里高工局前外线车道小货车的翻车事故，后续消息是没有收到，那不晓得是不是有持续的影响当中，或是排除了只是没有收到消息而已，有经过的话还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状况。那如果说这边的事故排除之后，相信应该对台64线跟台65线你要接到国一的话应该会是顺畅很多了。再来要关心到的就是国道3号北上 70.9 到 69.7 公里龙潭前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 44.7 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那今天呢，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车道呢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1: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0: 哎，
1: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0: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偷鸡的要踩的。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
7: 《尚恩 in the night》。
6: 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7: 寻人启事。
8: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7: 《尚恩 in the night》，
5: 你的米
7: 扛到

宋德赫，这首歌叫《侠》。12: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3号北上392.4公里，九如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另外，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外侧车道大货车事故哦。

高尔宣，歌曲叫做 Rewind。 12点28分，国三北上392.4公里，九如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注意咯。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间外线车道大货车的事故。中部地区在国道1号呢，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哦。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锤；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锤。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讲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讲呢，讲你厝内底的人去用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Teddy Swims， 歌曲叫 In and Easy， 12: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这边国道三号北上392.4公里，九如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占用的外侧车道哦，以及呢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间外线车道大货车的事故要注意了。国道一号中部地区台中系统到后里双向是封闭，要请你改道喽。

又有陈玲儿，这首歌叫做《咖啡冒泡》。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我想这几天真的是都非常非常的热，然后大家都应该有蛮明显的感觉，用身体感觉就知道了，对吧？中央气象署是有高温资讯的了，说台东县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在今天27号白天呢，台南市屏东县红色灯号啊，就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哦。台北市的话是橙色灯号，也是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那么基隆、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花莲县、台东县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要加强注意。那桃园市是黄色灯号，所以有要出门在外啊，这个户外活动，我们尽量避免啊。如果真的必须要出门，要防晒，要多喝水，不要有热伤害，好吗？那进入到室内，采取人体或者环境降温的方法，哦，扇风，还是说利用冰袋降温等等。所以其实这个都希望大家天气热了要特别的留意。我不该哭，这是动力火车和告五人。

这是关诗敏跟关浩德合作的歌，叫做《海浪海岸》。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最后要听到的是苏敏，眼泪不要掉下来。国道三号北上70.9到69.7公里，龙潭前外线施工。排除的是国三，在北上则是九如前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排除了。不过国一北上265公里嘉义前呢，中外侧车道大货车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请你注意了，眼泪不要掉下来。苏敏，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待会秋哥要来陪伴大家到凌晨4点钟，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即使生活再怎么忙碌，也要暂时停下脚步，重新整理思绪，休息以后再出发吧。我是法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265公里嘉义前，中间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的事故，麻烦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呢，在今天中部地区哦，要留意的是160到165公里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的，这边要请你提早来改道行驶。好，接着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在北上70.9到69.7公里龙潭前外线车道有施工，以及国三北上44.7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线车道，这边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小明、小花约大头一起骑脚踏车去公园玩。
1: 小明，我在这里。
2: 嘿，小花，你最先到啊？大头呢？
3: 对不起，我来晚了，因为花了点时间找安全帽，戴帽子的时候扣不上，又多花了一点时间。
1: 骑脚踏车干嘛要戴安全帽啊？
3: 不是说肉包铁吗？骑机车都规定要戴安全帽，骑脚踏车应该也要吧？
2: 我妈都说，出去买菜在巷子里骑一下没关系啊。
3: 啊，巷子里也会。

0: 橡皮来取缔违规。
1: 可是我爸爸跟我说，要把脑袋保护好，将来才会有机会变聪明啊。
2: 对哦。
0: 咦，看来大头一点也不笨嘛。
3: 聪明的脑袋也需要靠安全帽来维护哦。为了您的安全，骑乘脚踏车也请戴上合格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哇，春春娘！
5: 哎，红包穿呐！
6: 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4: 嗨呀，我相公要等来咯。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等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6: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7: 水某诶，我回来啦！
4: 诶，啊，我钱都还未中着咧。
8: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喽。
4: 哎呀，原来是诈骗！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9: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5月27号星期三凌晨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度过了一个很炎热的一天哦，哇，昨天呢，这个从南到北啊，几乎都飙破了36度哦，真的是做恐怖的哈啊。这个北部区域呢，台北地区啊，甚至还这个今年一月以来一直到现在第一次发布这个高温的热浪资讯哈啊，一直到现在呢，我就觉得开始啊，连凌晨骑车来电台好像都有一点点热了哈，但是目前还没有热到要穿吊嘎的程度啊，毕竟不像我们有其他主持人比较强壮一点了哈啊。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6到28度。好啦啊，但是开车呢吹吹风啊，你把这个车窗摇下来应该还算是舒服啦哈。然后呢又醒脑，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宇多田光的歌曲 Paradise， 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目前呢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您留意，在国道3号北上的 70.9 到 69.7 龙潭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 44.7 到42公里过树林到土城路段，这里是外侧一线车道施行工程，在中部区域呢，国道1号南下的 172.7 到 174.4 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这个北上的 166.4 到 164.8丰原到台中系统，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稍早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265公里嘉义之前，中间和外侧车道有一部大货车的事故，但这个大货车事故传进来到现在有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在这边呢？也麻烦驾驶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来自阿福邓福如这首 Fantasy Paradise。 时间是凌晨的1:17，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哦。那一样在国三南下的 193.3 到 195.5 和美道彰化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31到 229，这里从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路面的刨铺作业在进行当中，但再往前走一点呢，北上的226.3 到 223.8，从南投到中心啊，这里就只有外侧一线车道在进行刨铺路面啊。再继续往北走哈，北上的147.9 到 145.4，院里到通宵，哎，这里又变成是两线车道，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刨铺工程了，麻烦你经过时要多加小心哦。那么相关路段其实都不塞了哈，因为毕竟凌晨时段呐、啊，这个全台各地，这个车流量应该都是最小的。但是呢，有些这个路段哈，可能因为施工占用一线车道啊，或是占用了两线车道，哎，都要麻烦朋友们哦，这个会车的时候呢，互相礼让啊，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它是婷婷小小的天堂。

今天在节目刚开始到现在，聆听到一连串歌曲啊，都跟天堂有关，有 Paradise 啊，然后还有邓福如的 Fantasy Paradise， 婷婷的小小的天堂啊，但哪里才是真正的天堂呢？啊，刚刚这首歌说有梦就会有天堂，那你有梦想吗？时间是凌晨的1:2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呢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没有梦，没有天堂，没有关系，有家也是天堂吧。这首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啊，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第一眼外表认可，打扮也超越几个。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玉杨奇玉。想要更加了解警广吗？欢迎搜寻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热门影音最新动态，不怕多看一眼，只怕你错过。快来警广 IG 追踪、按赞，挖掘精彩的影音。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呢，中央气象署发布最新的特报，是浓雾特报哦。好，在这个金门地区呢，能见度不到200公尺。不过事实上，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在离岛地区啊，金门、马祖哈，在清晨都容易出现低云系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这个如果浓雾哈，影响到早上的话呢，哈，朋友们可能往返离岛要留意一下航班资讯是否会有变更。本岛呢，看起来天气都很晴朗了哈。这个昨天呢，全台各地哇。从南到北真的是变成了一颗热番薯了哈。说呢，在台南地区，这个飙出了39.5度，台南的南化啊，但事实上呢，在这个新北的新店、台南的御景也有到39.2，台北市的内湖也有38.8啊，其他呢像基隆、屏东、花莲哈，也有许多地区出现38度以上，真正是很热哈。今天呢，到了5月27号星期三。

单啊，不好意思，这高温不但还会持续，而且看起来只会更猛烈。中央气象署呢，已经针对了双北市、桃园部分地区，还有在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东半部的花莲和台东地区，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其中呢，在台南靠近山区，还有屏东靠近山区呢，则是高温资讯的红色灯号，就说呢，气温不但到达38度，甚至还会持续3天以上。哎呦，这个台南地区说呢，这个39度以上的高温已经连续5天了啦，哈，到底要持续多久了哈？但是呢，就是提醒你了啊，这个一定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这个阳光最热的时期呢，像是在早上10点一直到下午2-3点哦，尽量避免外出啊。如果要做外出呢，哇，像是这个这么热的天气外出骑车，真的好痛苦哦，对不对？屁股都要被烫熟了。除此之外呢，如果你穿短袖短裤，哇，这真是晒的哈，好像这个皮肤都要着火一样，对不对啊？所以做好这个防晒工作，身体也才不会不舒服了。

好，不过呢，这个夏天呢，气温高，湿度也上升，哎，你会不会发现家里好像很容易出现小果蝇呢？尤其哦，如果有这个堆放厨余、垃圾堆的地方，如果没有及时清理的话，这个小果蝇聚集还真的是非常的麻烦呐。不过呢，你只要有五个日常的习惯建立起来呢，就可以有效的阻绝家中的果蝇滋生。比方说呢，第一个习惯，水果不要放到过熟啊，这个常吃的水果像是香蕉啊，夏天的时候削个冰冰凉凉的芒果啊，非常的痛快，对不对？可是呢啊，像是葡萄等等的，一旦过熟呢，表皮就会开始破损，甚至会渗出甜味，那就会容易引来小果蝇咯。所以呢，水果买回家之后建议要先检查状态，熟成速度比较快的水果赶快放进冰箱，已经切开的水果要密封冷藏，不要让果汁果皮呢长时间暴露在空气当中，才能够减少小果蝇靠近的机会。第二个当然是厨余垃圾要每天倒掉哈，这个小果蝇呢非常喜欢发酵的味道，所以果皮、茶渣、咖啡渣、汤汁剩下的汤汁、剩菜等等，事实上都很容易吸引来它们。所以夏天呢，厨余绝对不要累积太久啊！你如果说哇，真的是没办法哈，每次都错过垃圾车的话，那厨余你至少也要冰起来了哈啊，这个避免汤汁渗漏。哎，如果有渗漏的状况，要赶快擦干啊，再垫一张纸啊，或者是再包一层塑胶袋，才不会让这个发臭的味道哈四散开来。可是呢，你以为这个小果蝇啊只喜欢吃这个剩菜、茶渣、果皮吗？不一定哦，不一定只来自水果或者是厨房而已。事实上呢这个小果蝇常常也会在这个浴室的排水孔、洗手台的下水道啊，这些地方呢，因为有油垢，湿气也非常的充足哦，也很容易成为果蝇躲藏的地方。所以呢，建议每一段时间，夏天事实上也就三四个月，对不对？哦，长一点五个月了啊。这个每周呢，用刷子清洗排水孔周围，搭配热水冲洗呢，就能够减少黏腻污垢堆积。平常也避免把果汁、含糖的饮料直接倒入水槽当中，才能够降低小果蝇滋生的几率。那么接下来呢，夏天这个天气真的是很热，有时候喝水觉得不够啊，喝个冰冰凉凉的手摇饮料真是过瘾。但是呢，喝完饮料之后，这些空杯、吸管、保特瓶、铁铝罐通常还会残留甜味吧，对不对？也很容易造成果蝇的聚集。所以呢，回收之前可以用水简单的冲洗沥干之后再放进回收桶。外带的杯子呢，不要在室内放太久尤其像是有果茶、珍珠奶茶、含糖咖啡

这类的味道是很明显的，就要赶快处理掉，避免呢小果蝇啊，因为闻到味道就又聚集过来了哈。那最后啊，家里的浴室或者是厨房呢，尽量搞保持干燥通风啊。浴室可能很难，对不对？啊，但是啊，其实原理就是说呢，小果蝇喜欢潮湿、闷热，而且又有食物味道的环境啊。啊，这个浴室虽然说没有食物啦哈、啊，但是事实上也是潮湿、闷热的地方，对不对？啊，但是厨房啊，不止潮湿、闷热，甚至还会加上有食物啦哈、啊。所以呢，啊，在这个厨房忙完之后呢。要做完清洁，这个清洁不是只有表面功夫，水槽边、砧板、抹布、琉璃台各个角落都要保持干燥。抹布呢，每天清洗晾干，如果已经有异味或是脏掉了，就一定要更换。平时呢，啊，把窗户打开或是使用抽风设备，增加空气的流通，有流通，味道容易散开来，就不会这个累积发酵的气味啊，这个从日常的习惯当中减少小果蝇出现的机会啦。啊，夏天容易滋生蚊虫这件事情真的是挺麻烦的，对不对？啊，甚至呢严重还会引发登革热。所以呢，卫生管理做得好，夏天轻松没烦恼。来自袁若兰的歌曲 I'm OK。

0: 袁若兰说她很 OK， I'm OK。 那么你夜间开车体力是否也 OK 呢？时间是凌晨的1:44啊，这个道路状况大致上也都 OK 啊，但是有部分的夜间施工在国五南下的彭山隧道进行清洗作业，占用内侧车道，再往南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是外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那北上的雪山隧道呢也有清洁工程，但占用的是内侧车道。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42和南下的42公里都是在观音的匝道呢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切换到侧车道，然后过了观音之后你可以从最近的交流道切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
1: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国道一号在双向，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魏佳莹和温妮翻唱了吴克群的《为你写诗》。

吴克群的歌曲一直没发现，时间是凌晨的1:52。啊，这个身边喜欢你的人，你没有发现他对你的付出，他对你的情感，啊，这个就算了，对不对？但是道路上面的状况不能没发现呐！啊，目前看到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70.9到69.7，龙潭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是封闭外侧的一线车道。好，国道一号呢，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的哈，会到清晨6点，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啦。罗思荣，青春的梦。

听着这首歌曲，感觉好像看完了一部爵士音乐电影，好畅快呀！1:56。稍待会儿就要来到2:00，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送给你，他是宝儿 ，Feel Me。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0: 凌晨2点钟，夜晚开车想起了你，
1: 也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0: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喽。那么，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2.7到174.4大雅到大雅系统到大雅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在北上的211到208.3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再往北上的166.4到164.8丰原到台中系统啊，以及北上的162.7到161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了，邀请你提早改道。那么另外在南下的193.3到195.5和美到彰化系统，以及北上的231到229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进行刨铺的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以及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走侧车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唐盛世女皇登基，大臣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3: 大胆，
4: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5: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1: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5: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1: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5: 哦，妙哉，有了这一带，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

0: 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5: 当兵的温暖日出现，是上天的礼物。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贼开讯来到第二个小时2:06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最新传进来的事故掉落物等等讯息哈，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请你留意啦。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外侧路肩封闭施工，南下的蓬山隧道栏杆清洗占用内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作业占用外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呢是内侧车道进行灯具的清洁工程。台北市区啊，在中华路一段从成都路到开封街快车道是施工封闭哈啊，当然有这个慢车道可以行走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啊。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封闭外侧车道进行灯具拆除工作，也请您要小心经过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史坎朵微型小说。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文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二个小时这一节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可能会在单元当中跟你分享一本书啊，或者是一部电影啊，或者是一则跟艺文相关的这个好玩的知识哈。不过呢，既然常常在这个单元当中分享书啊，尤其刚刚在片头之前还听到了史坎朵的微型小说，小说是书吧，对不对啊？当然，小说拍成电影，它就变电影了哈。哎呀，这个在节目上哈，每个星期呢，可能都会分享给一本书。事实上，我是真的蛮常逛书店的哈，不只是逛实体书店，这个电子书的网络商场也是没事哈。我可能也会滑一下，不过呢，最近在逛这个实体书店的时候，会有个感想：小说啊，这个要去哪里找呢？如果你要去到这个实体书店找到小说这个类型的书本呢、啊，通常要去到文学类，对不对？文学区呢，通常可能会有一些经典小说，像是历久不衰的一些经典，《老人与海》啊，《双城记》啦，《唐吉诃德》啦，这个《傲慢与偏见》啦，等等的。或者是可能是有这个得奖的热门作品，像是呢上个礼拜我们不是有台湾之光啊，在这个布克奖得奖的杨双子的小说，可能也会在这个文学区，对不对啊？那像是我今年年初呢非常喜欢的一本韩国的翻译小说啊，这个金啊，或者是曾经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韩江啊，他们的小说通常都会在这个文学区啊。不过呢，你有没有注意过，在文学区周边呢，可能会有一个叫做大众文学区呢？我就在想这个大众文学区呢，还有一个子分类叫做奇幻科幻小说类，而且这类的小说通常还蛮多的耶，数量很多呢啊，然后呢也会比这个一般纯文学区，这个还要多人站在这个大众文学区，尤其是大众的奇幻文学类啊，在这里驻足挑选。当然，这个大众文学当中其实

0: 还有另外一个分类是侦探小说、哦、我就想哇，这个侦探小说或是奇幻文学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它哈？当然我想啊，可能是因为阅读的难度比起像是双城记啦白鲸记啦好读许多，对不对？而且呢，奇幻小说里面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现实生活当中也许没有办法实现，但是却能够告诉我们、啊、却有借由一些现实无法完成的一些现象、啊、或者是动作甚至是梦想等等呢啊，这个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啊，或者是满足对于这个人生目标满足感的这个渴望。所以今天呢，奕勋在文艺复兴单元当中啊，我就走进了大众文学区的奇幻小说类，挑选了一本啊，我看到第一眼就很有兴趣的奇幻小说，而且看完之后也的确是觉得很过瘾的一本小说，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
0: 这本小说呢跟魔术有关，所以啊要先跟大家分享来自周杰伦的魔术先生。
1: 有没有在听啊？你
2: 有啊。然后呢
1: 我跟你讲很简单、哦、左手呢、哦、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
2: 然后呢，
1: 然后右手、哦、很简单穿过你的左手。
2: 嗯，
1: 好、哦、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 会比较适合一点、哦、哎，慢一点慢一点、哦、这时候呢找到一面镜子，好、哦，抬头一看，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象。

你喜欢看魔术表演吗？我们平常想到的魔术表演可能是魔术师这位艺术家呢，他会使用到这个特殊的道具或者是

在表演的手法当中，事实上是只有他变得出来，但是你外界怎么看都看不懂的一些障眼法呢？然后让你觉得他从帽子当中居然变出了鸽子啊，这个是好像是很经典的魔术，但是现在可能也不一定非常这个常看到，但我想好像是魔术师的这个入门感觉好像需要这种东西，对不对啊？比方说呢，一颗球在这手掌心突然变成了一朵花啊，甚至还有很多啦。啊，这个漂浮的魔术啦，哈，这个球呢，明明在你的手上，它怎么会突然跑到了一个密封的杯子里面呢？啊，事实上是有一些机关道具，有一些手法啊，让你这个看得非常非常的过瘾，对不对？但你想过吗？如果这个魔术师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他其实不是一个艺人啊，他事实上是真的是会施展魔法的人，我们把想象成了在哈利波特当中有巫师和麻瓜的差别，对不对啊？这个魔术师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不是一个职业，不是一群从事表演艺术工作的人，事实上是真的一群会魔法的人，可是呢，他藉由在表演魔术这个工作，然后表演给你看，这到底小说以他们为主角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啊，我今天在节目上要分享的这本小说叫做《最后的魔术家主》，它事实上就是把舞台魔术、台湾宫庙文化，还有在这个奇幻家族的故事结合在一起的故事哈。故事里呢，真正的魔术是一种超自然能力，想象成它有魔法就对了啊。只是因为呢，过去魔术师们啊，曾经遭到一般人的歧视和迫害，所以他们不得不隐藏自己的身份啊，慢慢的把真正的魔术包装成在舞台上面表演的障眼法。也就是说呢，我们可能看到扑克牌魔术啊，人突然消失了，会漂浮的魔术，在小说世界当中，事实上并不是。利用障眼法或是一些机关道具然后呢让你看完之后叹为观止的表演，在故事当中这些什么扑克牌魔术把帽子变成鸽子，这是真的魔法做到的事情哦。那么故事的主角呢，就这个着重在里面有四大家族当中的左家，左边的左，左家。某一天呢，左家的大哥左伯举办了一场世界震惊的魔术表演啊，他的背景在台北101上空呢这个做一个漂浮魔术这个左伯这个左家的大哥叫左伯，左伯呢他直接漂浮到台北101上空，哇天哪这也太厉害了吧，因为不是普通的舞台戏法违反了现实的法则，全世界为之轰动，但是表演结束之后左伯就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但这场演出让魔术界陷入危机。小说的摘录片段他讲到这是我引用小说的摘录片段，虽然只是刚开始，但网络这东西可怕之处就在于传播速度，稍早呢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守护处的人发现了有人在网络上对左伯最后一场表演提出了质疑，认为那超过了科学所能够解释的范畴所以呢发函给在书本当中又有另外一个组织叫德国超科学调查研究会指出呢左伯恐怕是一位真正的巫师这么讲呢，只要一吸引目光就会有更多的巧合被挖出来，到时候同样出身魔术世家的现役魔术师就会成为延伸报道的最佳题材，到时候就会像野火一样迅速燃烧，然后难以平息。随着小说左家头大了因为这个左伯呢他的表演呢太不符合现实科学可以解释的现象了，所以呢让人们害怕了，魔术师们又跑出来了吗？也就因此左家必须出

处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们得解释佐伯的表演，在101的漂浮表演是真正的超自然能力呢，还是藉由科学的表演舞台设计？如果真的是藉由科技的表演舞台设计，那到底怎么办到的，可能要公诸于世。第二件事情是，佐伯表演完之后就失踪了，到底是畏罪潜逃呢，还是被杀害了？因为佐伯这么一表演而且还失踪，造成了魔术界有这个两大派别的这看法不一样。有人觉得魔术师终于可以站出来了，不用再躲躲藏藏既有魔术表演来包装自己的能力。有人觉得就是佐家害的，害我们隐藏了多年，和大家和平相处多年，现在又成为众矢之的。也就因此呢，佐家发现事情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复杂。佐伯的爸爸叫佐炫三，真是忙到焦头烂额。那么佐炫三的老幺也是佐伯最小的弟弟，叫做佐纪，要陪着爸爸一起处理好这个风波。可是呢，这风波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复杂，因为这个大家分成两个派别就算了，事实上这个魔术界有四大家族，四大望族，四大望族其实每一个家族这个都有彼此的利益关系、秘密和立场。所以呢在这个摆平起来呢这个每个人的立场都要兼顾这个到底该怎么样取得大家的共识，然后呢借由媒体和一般人来说明这个事件，就是一个非常头大的问题了。

时间是凌晨的2:31。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这个虽然说没有最新的路况传进来，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留意了。在这个国道3号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70.9到69.7龙潭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工程。另外省道部分呢，台66线西行的8.45到5公里，富联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的交流道之前，施工封闭平面道路的内侧一线车道啊，所以还有这个外侧车道可以行驶了哈。台88线在这个东向的竹田系统汇入国道3号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请您提早改道行驶啊。还有在国道1号双向南北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施工封闭。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没有找，还真没发现啊！原来呢，这个像周杰伦他本身喜欢变魔术，但周杰伦的这个兴趣是真的是蛮多元的啦哈，所以他曾经真的为了魔术写下一首歌叫做《魔术先生》。哎呀，500也有一首跟魔术相关的歌哈，《闪光魔术》，但这到底是什么魔术呢？哈。啊，稍早呢，在歌曲之前啊，逸勋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最后的魔术家族》这本奇幻小说里面啊，这个开头的设定非常的紧张，是佐家的大哥呢表演了一个超现实的魔术，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注意，社会大众开始在挞伐你是不是就是隐藏已久的魔术师巫师，你现在突然暴露身份到底要干嘛，会不会对我们一般人造成什么影响呢？魔术界的人啊，也是分了好多的派别在讨论佐家到底是不是故意的啊。有些人可能也支持佐家啊，这样子把魔术表演出来有哪里不好？所以呢，佐伯的爸爸叫佐炫三，要想办法摆平社会大众的疑虑啊，以及要在各个魔术大家族当中斡旋啊，平衡大家的意见。而佐炫三的小儿子啊，也就是佐伯的弟弟，小弟弟呢，老幺啊，就佐慈要这个佐纪要陪着爸爸来处理摆平这个纷争。很多人说呢，这本书有一点像是台版的《哈利波特》。毕竟这个哈利波特好像有类似的桥段，对不对啊？因为在哈利波特的世界当中，纷

成了巫师还有麻瓜，不懂巫师 巫术世界的麻瓜啊。像这个哈利波特呢，他在这个霍格华兹的学期结束之后，他通常回到自己的姑丈家，因为这个小说设定哈利波特是孤儿嘛，对不对啊？是由他的姑丈抚养的，但姑丈是麻瓜啊。魔法世界里面有规定，不可以在麻瓜世界当中显露自己的魔法。可是呢，哈利在姑丈家里面都被欺负，他难道连用魔法保护自己都不可以吗？哎，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在这个哈利波特里面当中点出了一点讨论。事实上在最后的魔术家族当中也有相关的一个设定和探讨，只不过呢，最后的魔术家族他可能把台湾的很多宫庙文化给融入了里面呢，有乩童的文化，有法术的施展甚至呢，因为作者叫做吴威义，他常年居住在台南，对于台南的大街小巷宫庙文化很熟悉，所以呢也隐藏了许多台南的地景还有地方感，让这个魔术世界呢多了一种地方生活气息。但问题是在于难道是在这个哈利波特世界当中主角哈利波特因为他是一名巫师，所以必须要思考自己和麻瓜世界当中的平衡，还是说在这个最后的魔术家族主角呢也是魔术师，也必须思考到底该不该和这个众人这个揭发自己的一个超能力呢？我们虽然说一般人都没有超能力，可是似乎在人生现实生活当中也会遇到类似的处境，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特殊的，对吧？你的个性、梦想、情感、价值观和周遭环境都不同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怀疑过到底该隐藏自己活得比较安全，还是应该勇敢做自己，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呢？我只能说小说的最后当然还是想尽办法用了一些方式这个摆平了这个魔术家族当中的彼此意见分歧，而且原来佐伯在这个101上面的这个小说里面所这个瞩目的101人体漂浮表演的确也有一场暗算设计，然后呢佐纪为自己的哥哥洗刷了冤屈，中间的过程非常的精彩，我就不细交代了。不过呢这本作品虽然说是小说先这个被写出来，但后来因为获得了这个影视小说大奖的评审奖这奖很特别事实上它不只看文学性，也看重作品是否有影视化的能力。果然呢后来呢这部作品它就被改编成为漫画了。漫画呢主要在写它的前传有这个漫画家还有这个插画家这个编剧呢这个编出了一个新的情节。小说版和漫画版呢我看完了小说版但是有稍微爬文了解一下漫画版到底有哪些差异。小说呢比较偏悬疑黑暗在这个小说的四大家族当中的竞争压力是比较这个引人入胜的情节。但是漫画版呢毕竟这个希望让大家既有视觉看到一些魔术的表演的一些紧张刺激情节，反而比较注重呢温馨的气氛，然后呢着重在这个佐家当中自己的一个兄弟之间互相较劲但是又互相包容的温馨情节。读完之后虽然说有些情节觉得哇这个花招非常非常的看起来描写的应该是非常的精彩可是呢终于懂了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走进这个图书馆或者是书店当中大众文学区的奇幻小说类。我想第一个奇幻小说类里面的一些精彩情节虽然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都无法成真，但是想象这个透过文字把这个想象的画面描绘出来事实上是一件非常过瘾的事情。第二个
其实呢，借由这个奇幻小说，好像还是会讨论到到底该怎么包容自己与世界当中的平衡距离。哎，是一个用很轻松的题材，然后讨论我们生活当中都会关心的事情。事实上，其实也是寓意深远啊，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文学体系。哎呀，下次走进这个书店呢，不妨哎这个走进这个奇幻文学的想象世界吧。来自黄雨涵，这首歌曲叫《黑魔法》。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开车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2:44。好，在国一南下的麻豆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啊，以及在这个国道三号，这个北上的226.3到223.8。南投到中心路段外侧车道也有路面刨铺工程在进行，北上的147.9到145.4，院里到通霄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路面刨铺工程进行当中，黄品源。

其实呢，很多经典歌曲改唱成台语歌，还是蛮有风味的嘛哈。王品源的《北林溪》翻唱自下川里美的《泪光闪闪》，刚刚听到这首林慧萍《秋瓜嘎吉天》是改编自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啊，在这个省道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十五线。台六十六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里呢改道资讯就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张学友，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

0: 张学友的歌曲《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在歌曲当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要结束了，等一下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
1: 谢谢。
0: 三点之前，来自蔡琴这首《午夜香吻》。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打起精神，空中见啦。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排除的好消息呢，稍早在国一北上的265公里嘉义之前，中间外侧车道有大货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道路上面就是夜间施工，要提醒你多加小心了。首先在国一双向的160到165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一样在国一南下的172.7到174.4。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北上的162.7到161，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刨坡工程。国道三号双向的237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南下的193.3到195.5和美到彰化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231到229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刨坡作业。国道五号在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外侧路间封闭，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占用外侧车道，但北上的雪山隧道清洁工程则是占据内侧车道。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配合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这里就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不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身别如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别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夜当指点你迷津，和你路况拢总知，伊搭车未过来。
1: 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做出事物也是一流。
0: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伊是离家这条歌听少一世人，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要一生一世爱你啊，通常是爱对方对不对啊，但是呢也不要忘记听少一世人嘛，是爱听少你自己啦哈，自己的身体状况很重要，才有这个事业打拼的本钱咯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也不要疲劳开车。今夜最开心节目进行到现在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如果你这两个多小时呢都没有站起来走一走呢或者是上个厕所呢，可能太久了哈，等一下呢遇到最近的服务区休息站就进去休息一下吧。来自陈怡婷的歌声，听秀。

来自陈怡婷，她从出道到现在呢，几乎是每一年都会发行一张专辑，很有诚意啊。她在去年发行的《三十几》三十几张专辑当中啊，让她入围今年的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刚刚听到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天涯秀》。时间3:17啊，在这个夜间道路施工算是不少了哈啊。首先呢，国一在南北双向160到165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的哦啊。那另外在这个一样是国一南下的172.7到174.4大雅系统到大雅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有跑铺工程。啊，在北上的166.4到161，从丰原经过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是跑铺工程。国三双向的237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所以要请你提早改道了哈。啊，北上的这个231到229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又跑铺工程。北上的147.9到145.4院里到通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在省道方面呢，台66线西行的8.45到5公里富联桥平交路口到观音一的交流道啊，这里施工封闭平面道路的内侧一线车道。还有在台88线呢，东向的竹田系统汇入国三双向的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要疼惜自己，做个心软的人。方继伟，心软。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咯。

0: 考上高考，好有前途哦！彩色的轮孙即将展开的哟。
1: 谢谢谢谢，
2: 多多照顾我们老百姓呐、啊。
1: 可以啦可以啦，
3: 拿着铁饭碗要为大家谋福利呀、啊。
4: 应该呀、啊、应该呀、啊，
5: 我们如果有需要，请你帮忙。

0: 我会带你去。
1: 哎，海路唔通行，阮囝的前途啊，唔通让恁家官商勾结、喝花酒在敲代志，都害了了啦。
2: 喝花酒，嘿，猪猪蛋喝酒伤肝呢。阿官拿唔好，阮囝的人生都是乌白呢。
3: 嘿啦，那是公务人员，拢是做官的。我感觉官那是好，社会就是彩色的；官那无好，社会就是乌白呢。感谢各位乡亲士大啦，我会好好的拍拼的。
4: 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检举贪腐，请利用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3:32。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这个浓雾特报啊，在金门地区能见度不到200公尺哈啊。那么这个清晨呢，金门和马祖都容易因为低云系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要麻烦你啊啊，尤其这个要往返离岛的朋友呢啊，在这天亮如果还是有这个浓雾的状况，也许会影响到航班，就要留意航班是否有异动了哈。那么其他地区呢大部分今天白天都有高温资讯。昨天呢、北中南东很多地区都飙出了38度以上高温，今天渴望还是会这么热啊。在这个北部双北地区，北北基桃，还有在这个西半部的彰化以南、花莲、台东，不但都是高温资讯甚至还是橙色灯号或者是红色灯号啦哈。这样子的炎热天气呢，预计会一直持续到礼拜四啦哈啊。这个礼拜四呢，开始水汽会略微增加啊。这个天气虽然说持续闷热啊，但是呢，中午过后，大台北、宜花地区、中部以北的山区，渴望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但如果到了礼拜四，你想说，明明就没下雨，而且还是很热啊。礼拜五就真的要变天了哈啊！礼拜五呢，有这个封面直接影响台湾，全台都会转雨哦。其中呢，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甚至是雷雨的天气啊。这个北部宜兰地区当天有局部大雨的状况发生，就算是中南部也会是多云到这个会有下雨的天气哈。不过呢，这个封面呢，影响一天，礼拜六呢，封面逐渐远离，这个雨势就会趋缓了。礼拜六呢还会有局部水汽残存，中南部山区还要留意午后局部的大雨啊。但在礼拜天天气就会更加稳定啊，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这个温度还会回升哈。不过呢比较困扰的是在这个西北太平洋上面有一颗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了哈。那么这颗热带性低气压呢，渴望在今天就会增强为今年的第6号台风，叫做强密啊。但未来的这个路径预测应该会持续朝琉球群岛的方向移动啊，这个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是比较低的啊。那么但当然了，这个外围环流是否会影响台湾，仍然要看这个礼拜天、礼拜一它距离台湾多近啊，这个影响应该不会太大。

Limi 这首歌曲练习3:38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依然啊都是非常的稳定良好的哈啊，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从160到165公里啊，这里是从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好，另外呢，在省道的台61线啊，这个北上的1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刘德华这首歌曲也叫《练习》。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3:48，3:48。夜间开车要留意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那目前呢，这个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啊，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的这个70.9到69.7龙潭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施工。继续往北走，北上的44.7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也是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了。

点还没有到，天就亮了，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剩不到一个小时就天亮了。那么天亮之后又要开启新的一天，今天又是阳光灿烂哦，不，阳光炙热的一天，不只是灿烂了。所以你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然后祝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又愉快了。最后送给你，他们是生物鼓掌，阳光灿烂，不只要是物理上天气上的阳光灿烂，心情上也要阳光灿烂哦。那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清晨四点钟，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当今天的最佳新人。我是邵瑜薇，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伴你每一天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么在一样国一南下的172.7到174.4，这里大雅系统到大雅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66.4到161，丰原到后里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双向237民间交流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也请您提前改道。南下的193.3到195.5，和美到彰化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26.3到223.8，南投到中兴，这里是外侧车道进行路面刨铺作业。省道台61线北上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其实马祖金门是比较容易起雾的，而目前金门已经有能见度不足200公尺的情况了。哦，天气还是晴到多云，但是高温炎热哦。目前的即时温度，全台最低温在花莲凤岭 19.9 度，台东这边东河21、哦、花东的温度比较凉爽一些。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比较普遍的即时温度、哦、25到28度、欸、目前啊，哎呦、哦

热病啊。哎呀，即便那个三点多出门的时候，但你有一种热叫都市热，你知不哈？以前做老人洗尊教练讲，因为晚上应该是比较凉的，但是觉得来的路上哈，不输给中午嘞。为什么？因为像在都会地区啊，很多的那个风是热的，因为东都把人到位拎起吹出来，室内是凉了，热气都排出来，我靠！哇，然后呢，七杂八杂就有很多的树上很多的鸟呢，已经起来开杠啊哈，觉得真的是很夏天哈。4:11，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是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的点，国一哦，在目前北上大湾入口匝道还是施工封闭的哈，然后在南下麻豆路段中外侧要注意工程的进行，以及国三北上龙潭前外侧很出席有工程，小心啊。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7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国五施工的点不少啊，在南下蓬山隧道的内线、雪隧的外线，然后雪隧北上呢内侧也有工程，以及国五南下石碇入口外路间这边也是施工封闭中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谢宜君淡水所合唱的歌叫《风铃声》，很适合你这个时阵打瞌睡虫啊！啊，你的目睭不会有灵气不？蹭一蹭，今晚归紧当哈！哎呀，虽然说哈，那个不像冬天，有时候在夜里，然后又冷的时候，特别瞌睡虫会来给你响哈。不过是这样啦，即便在这个天气炎热的时候，人特别容易劳累哦哈，那种疲惫感，有一种累叫夏天的累哈。咱来注意啊！如果真的，目睭已经吼，根本闭袂开啊！我们还是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哈，先休息一下，然后再出发哈。有时候即便短短的休息个十分钟，不无小补啦哈。来，4:22哦。

哦，红衣红秀兰玛雅关下导会卡得打4:26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一整个地安交通网王阿良。好、哦，国三目前北上哦，龙潭前外侧有工程，它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也在施工哈、哦。啊，哦，这是国三的部分，然后呢？国三还要注意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现在是施工封闭的哦。以及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都有作业在进行哦。司机，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选的歌是很夏天的一首情歌，爱是你，来自苏振阳。已经4:3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主要就以施工为主哈，施工的点过了围内。国一目前北上大湾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哦，还有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也是全线封闭中哈，要注意避开。再来，国一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中内侧，南下大雅系统到大雅中外侧都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铜锣到三义中外侧哈。哦，北上还有园林到埔园系统也在中外侧有作业啦。国三的话，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中。北上呢，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南投到中心的外侧以及苑里到通霄中外侧都有作业哈。南下要注意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哦。而国三北上龙潭前外侧也有工程哈。国五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施工。还有南下蓬山隧道内线也要注意哈。以及北上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内侧有作业。国八东向过台南系统外侧这边伸缩缝在更换呢。好，新的路况也到波琼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乐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瘦子一首唱的歌曲 Change， 今晚时间多多好，4:38啦。好，眼皮千万不要松掉啊！

0: 哦，这是艾怡良的歌曲《三分钟热度》。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2: 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来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一、国三、国五有好几个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国一现在北上大湾入口匝道封闭，还有哈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全线封闭，要改道嘿。国三是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注意避开啊。好，路况那些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现在这个通膨的压力，生活成本高涨。好，美国纽约跟各大城市的美容产业呢，现在出现了一股风潮，看起来复古，但其实非常现代的交易方式，叫以物易物。好，什么叫以物易物？比如说一个这个发型设计师，他接受过客人用一箱鸡蛋跟他换，呵呵，这箱鸡蛋给你，那请你帮我儿子剪头发哈。然后他也曾经呢，就是帮用剪发然后来交换保姆周末帮他顾小孩，还用他的剪发呢交换过穿耳洞，还有拍摄全家福哈。他说他自己非常喜欢以物易物，可以善用自己的技能，而且重点又可以换到他需要的服务。那有的是美甲师，他跟那个跟人家交换什么呢？就是对方是帮人家种睫毛、接睫毛的，那他是美甲，就不然你先帮我接完睫毛，我再帮你做美甲。说现在用时间取代金钱的流动，

特别在纽约一些高物价城市，越来越多人哦，就是用这样的，可能用自己的能力啊、工作能力啊、服务，甚至人际关系来作为替代货币哈。有货币不只是单纯是钱，也可以是用你的工作哈。你看，我觉得为什么在美容界这种交换的风潮会比较多哈？剪头发也好，或帮人家化妆啊，帮人家美容啊哈，就是非常实质的，而且马上看得到的啊。所以要跟人家交换什么也比较具体一些啊。

哦，这首歌很有趣，这是 The Weeknd《Blinding Light》。哦，听起来挺80年代，但是它是2019年所发表的哈，那也是像80年代，特别是那个合成器流行乐和新浪潮这样风格哈，那听起来真的挺80年代，但是很新的，就是你看2019年才做的哈，那这一首歌其实在这个榜单上前10名停留的时间非常非常长哈，好，但是呢，它这个虽然听起来很华丽。他却说的是，在这种午夜狂飙，然后去寻找心爱的人这种状态，城市的霓虹灯闪闪兮兮，眼睛张不开但心爱的人到底在哪里不一定找得到。

呢哈。好，现在时间4:51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哦，杜德伟，感觉要俩工，来帮你打一下瞌睡虫。

来哟，4:54了。目前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爱注意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就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不等。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哦，在大雅系统到大雅中外侧哦，好，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中内侧都要注意施工。那国一特别要注意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因为施工封闭，要提前改道哈。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施工封闭，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还有南

头到中心外侧，苑里到通霄中外侧，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都有工程，在北上的龙潭前外侧也在施工哦。国五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南下蓬山隧道内侧也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晴到多云，但是天气还是很热啊。即便在这个清晨时刻，虽然说花东这边温度比较低一点，大概19到20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哇，基本盘啊25到28左右，你这套在时阵啊，你如果在都会地区更热，为什么？还有别人家冷气吹出来的风，感觉体表感觉温度会更高啊。哦，今天是台南屏东在中午前后会有到38度哦，台北这边也是哈。总之今天特别在中午前后继续走烤番薯路线了。

哦，这是关凌芝的歌曲《布鲁布鲁》啊。OK，哦，第一个布鲁是母女。好，现在时间5:12了。

目前啊，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要特别留意哈，尤其国一哦，现在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因为施工封闭，一定要提前改道避开哈。而国三双向民间交流到入口也是施工封闭中哦。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哦，今天呢，因为各地的温度真的是偏高，尤其这个不管台南、屏东或台北这里都要注意，有可能来到38度以上哈。然后基隆、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县市、高雄、花莲、台东也有到36度哦。哦，重点是今天紫外线真的不是盖的哇，真的是发威呢哈。整个紫外线在新竹以北，然后东半部哈，至少都有11级，尤其台东的紫外线会高达12级哈。然后台南、高雄、屏东、澎湖也是哦，这都已经到达危险级的紫外线了。今天出门一定要准备好防晒的动作哈。

哦，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重复三次啊！这一首歌，831的招牌歌啊，5:19。而接下来，欧巴雄七跟曹雅文合唱的歌曲，默默拢是你心爱的城市。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5:24了。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三北上龙潭前外侧有工程哦，然后北上还有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以及南投到中心的外侧，苑里到通霄中外侧都有作业哈，南下还要注意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哦。以及目前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都是施工封闭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交通部观光署哈，有颁发所谓的好客或好客民宿哈。这个标章呢，这个好客民宿标章啊，代表什么？这是象征旅客对住宿安全还有服务品质的一个信任，只要有这个标章的民宿哈。交通部从民国100年开始推动这样标章制度，然后呢，就是要具备6大精神，才能被称为优质民宿：亲切、友善、干净、卫生、安心，还有素养。好，所以呢，对很多民宿有进行认证哈。那现在全台湾取得好客标章的民宿比例大约是15%-20%哦。所以哈，下次你要出门去旅游，不管你要去住哪个民宿，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哈。他们有没有取得这个好客标章哦？

已经5: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很多哈，目睭的背后给我拜托拜托。国一目前北上大湾入口匝道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而国一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也是施工全线封闭，一定要提前改道避开哈。国一在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中内侧，还有台中系统到后里也在中内侧，以及园林到埔盐的中外侧都有工程。南下的话

铜锣到三义中外侧，还有大雅系统到大雅也在中外侧施工哈。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北上南投服务区到南投交流道中外侧，南投到中心的外侧，苑里到通霄中外侧都有作业哈。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中外侧也要注意哦。那在国三的北上龙潭前外侧也有工程哈。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线施工中。还有北上过蓬山隧道到过乌涂隧道的内侧也有作业。以及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好，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0: 南来北往
1: ，Good morning。
0: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有哪灵。

哦，是王瑞霞《南方二重唱》这位好情为挂曲，昏南的灰，嗯，和声真的很优美哈，5:37了。

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

0: 好，5: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目睭落背后金哈，
1: 健康按个赞。

删除影音，所有的这些影音的元素这么丰富的时代，你把你的眼睛跟耳朵、哦、这个听力够合适、哦、不然、哦、现在都高龄化、哦、然后早早眼睛然后呢耳朵的听力就退化了、哦、还没菜。来我们来讲，很多人以为听力退化耳鸣是因为年纪大了，但是现在其实即便是年轻人也有可能这样的问题，就是听力受损、哦、那听力受损也会导致失智症风险的增加，重点是也会让人感觉到孤立、焦虑跟忧郁。长期如果缺乏声音的这个刺激，也会影响你的大脑处理听觉讯息的能力，而且会影响到认知功能、哦、好哦。那了解一下，不管你几岁，你有没有听力损失的问题、哦、第一个开始觉得哎，有时候听不清楚别人，然后人家讲的话叫人家再讲一次、哦、或者在像餐厅聚会、线上会议一些比较吵杂环境里边，你会觉得很难跟上对话，因为听不太清楚。然后呢有的是听得到声音，但觉得哎，你怎么讲话有点含糊不清呢、哦、其实跟别人没关系，是跟自己的听力有关系。还有就是开始听不到比较高频的声音，比如说鸟叫、门铃声或警示声、哦、然后你看电视、滑手机，那个音量越开越大，阿伯龙干嘛听不清楚、哦、还有就是出现了耳鸣，然后耳闷胀，有这种闷闷胀胀的感觉，甚至头晕或平衡异常，这些、哦、都有可能是代表你听力正在逐渐的损失。那听力损失又有几个常见类型，有传导性的听力损失，这个是因为耳朵有一些耳垢阻塞或者中耳炎、哦、然后呢有的是神经性的听力损失、哦、这个跟老化、长期在噪音暴露的环境下、高血压、糖尿病都有可能导致、哦、当然还有混合型的啦、哦、那要怎么保护你的耳朵、保护你的听力呢？使用耳机最大音量不要超过 60%、哦、而且建议你使用耳机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哦哦、因为有一些人比如说你特别是在出外啊，你在走路啊，然后你搭车啊，因为外在环境比较嘈杂的时候，有的人就会习惯把耳机的声音开得更大声，那这对你的耳朵、对你的听力是不友善。还有很重要一点，很多人习惯会用棉花棒去挖耳朵、哦、耳道本来就会有自己把耳垢排出来功能，过度清洁，你用棉花棒、哦、去推它，反而耳垢会越堆越深，甚至会伤害到耳道，这个习惯要改 哦。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哎呦，我洗完澡没有用棉花棒来套一下耳朵就觉得不舒服，但是你要知道其实用棉花棒来挖耳朵、哦，有的人说哦，我不是用那一种那个什么掏耳朵的那个棒子，至少用棉花棒应该比较温和，一样哦，因为有可能会把耳垢越推越进去啦。

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出现了掉落物，掉在国一北上25公里台北外二线，注意有物件到你家，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小心哈。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93。

哦，五月天听不到，有时候听不到不是耳朵听力有问题，是心里不愿意听到，这也是一种原因了哦。5:5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来。

哦，张涵雅收起为挂客，听不出一段富贵哈，这是我们常听到的一句俗语哦。不过呢，就有一个故事说，有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他平常呢也是非常尊重老婆啦哈，算句内句内。然后他有一天，他很想知道他们公司员工哈，哇，这人盖赶快，他就跟他员工说：“来，我们现在分左右两边哈。”那这个自认怕老婆的站到那个右边来，然后不怕的站在左边。哦，稀稀疏，结果发现呢，站在那个左边的只有一个人。哇，董事长，我告华裔也公，来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会不怕老婆哈？有什么配包哈？结果这个员工说，是这样啦，因为我太太有交代说，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啦。

生活们。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就夸夸来，开车也请后胸胸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邓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话，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切一下路况的讯息。台北市环东大道往东，在行善路入口有两箱水果让你加哦。而国一也刚通报不久，北上25公里台北的外二线有掉落物哦。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还是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哦。国一的话，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而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目前还是封闭的状态哦。国五在雪隧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作业，北上过蓬山隧道都有过乌涂隧道内侧也有工程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最重要，温度还是很高，台东这边要注意有焚风发生的可能。那在中午前后哦，台南屏东会到38度，台北也是哈。而除此之外，基隆新北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县市高雄花莲台东橙色灯号又到36度，桃园也34度哈。全台湾烤番薯路线，那更重要要注意今天的紫外线，今天恰北北，哎呀，连着几天这个紫外线哈，很多都是危险级的哦。基本盘10级，然后呢有到11级的哈，尤其这个高温地区，在北部这边、东部还有南部哈。那全台的紫外线最强在台东，有到12级啊。今天出门哦，除了要注意温度调节，防晒一定要做好啊。还有目前马祖有浓雾特报，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哦。

0: 好，这首日文歌曲叫做《晴天告五人》，加上藤冈电。哦，这本来是告五人好不容易那一首歌，然后呢，后来把它改成日文版，藤冈电写的词啊，也是挺美的。好，6:11啦。
1: 我会等着你。
0: 这么炙热的太阳，我在想是不是只有向日葵公来吧来吧。来，王谦的歌声《向日葵的话》。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哦，换新车是值得恭喜的。换新车之后很多事情要注意，但是也有的人换新车以后第一个动作就是拍照，对吧？哦，我够欢喜耶，但是要记得拍照要把老婆大人也拍进去，不要只拍车子哈，不然可能被会罚跪键盘哦。好，6:16，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 193.9 公里彰化系统前全线哦都有轮胎皮哈。这是在国一北上 193.9 公里彰化系统前注意一下掉落物，顾老爹在那陪让你家。然后国一北上25公里台北外二线也有掉落物。台61线现在最新提醒，台61南下 194.1 公里过王宫，也是全线都有在那陪哦，设计哈。那台北环东大道往东，在行善路入口两箱水果让你家小心啊。

哎呦，我们来提醒一下哈，交通部已经有下修高龄驾驶换照年龄，从75岁改成70岁了，要通过体检，完成2个小时道路交通安全讲习，才可以换照哈。

0: 那新的制度5月31号就要上路了，6月1号正式实施。不过有一些高龄驾驶还是觉得哎呦这样不好要怎么办，不过公路局说会有缓冲期啦。来，75岁以上驾驶除了必须要体检进行认知功能检测，或者提出没有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之外，还要有2个小时的免费到案讲习才可以换照哦。然后之后是每3年换发一次哈。但是满70岁换新照这个制度有2年的缓冲期啊。75岁以上换照有3年的缓冲期哈。不过虽然是有缓冲期啦，你起码得爱开始准备啊哈。因为其实是真的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啊。目前在全台湾高龄换照适用对象，满70岁的就大约有110万人哦，那满75岁以上的大约有18万人哦。这个因为高龄换照要有2个小时的这个到案讲习哈，那全台已经有规划300多个讲习的地点，包括监理所站，然后地方政府、乡镇公所、卫生所。还有乐龄中心也有哦，那偏乡地区会有一站式服务，就体检然后讲习换照流程一次完成哈。那那是唔当时厝内开干妈店，是开大卖场，非常有会朋友，真的要注意你的换照哈。
1: 这里多哈稀，倒来却睡不着。

哎，6:23哦，国一高架现在一个最新通报，马就背后因为出现了抛锚车，停在国一高架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的路肩哈。国一高架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务必留意路肩，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了哦。还有在国三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掉落，而先前国一北上193.9公里彰化系统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台61的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后，你那陪也是很多哦。哦，夏天到来，澎湖也进入旅游旺季。来讲一下，在澎湖北岛这里呢，有一个无人岛险礁。好，这个是在澎湖很多无人岛里面比较特别，它是有主人哈。那原本呢，这个把它经营成一个观光旅游的点，但是后来说岛主经营不慎，所以这个旅游点倒闭了哈。那观光设施陆续关闭，所以就重新回到无人岛的这样一个原始状态，就没想到因为没有人来，所以吸引很多大批迁徙过境的礁客进驻，这里变成燕鸥的大本营啊。去年的调查，在这个险礁上就有4种燕鸥，而且数量呢16,000多只啊。哦，因为减少了人为活动的干扰，变成燕鸥繁殖的天堂，而且今年说数量大爆发，哇，沙滩一看密密麻麻都是燕鸥，哇，现在也成了这个北海游艇业者新的生态的招牌啊。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在澎湖欣赏一下燕鸥的姿态，就是不要去打搅他们，光是欣赏你就觉得好疗愈哦。我个人最喜欢的就看他们觅食，好有魄力哦，像轰炸机一样，哇，吃饭也这么帅啊。

0: 刚好6:31哦。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玲。来，把这背后金喜康跳明，路况要注意啊。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国一高架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路肩要留意抛锚车哈。而在国一北上193.9公里彰化系统前，全线都有轮胎皮掉落，倒是原本国一北上台北外二线掉落物已经没有看到了。而国三南下在117.5公里竹南前，留意中线有木板掉落了。台61线哦，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全线也有轮胎皮散落。以及台北的环东大道往东行善路入口亮香水果落里家，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0: 为深化年轻族群的防诈意识，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和新竹工程师球团共同举办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邀请各大科技公司工程师们组队，一起挑战诈骗破解竞赛。
1: 篮球的技巧有很多，那反诈的技巧呢？你知道钓鱼简讯如何攻击吗？
2: 你知道投资诈骗如何防守吗？
1: 你知道反诈的攻防战术吗？
3: 4月26日，诈骗底霸反诈奇谋大会，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跨界找来工程师球员田浩、梁汉与警察局长林建龙同框拍摄宣传短片，把反诈拍成像是球赛开打前的热血预告。2026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当天，工程师球员徐小龙、梁汉和啦啦队慕斯女孩们也将和竹科工程师们热情互动。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表示，这是一场全民防诈的升级行动。平常工程师负责 debug 系统，这一次大家一起 debug 诈骗，提醒大家遇到可疑讯息、投资邀约、来路不明连结，记得要多查证，别急着操作。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说，
1: 那这一次其实是非常感谢我们新竹工程师职业篮球队哦，他们是无偿而且是很大力的来赞助我们，同时我们警友会的林志强董事长他也是大力的支持我们哦，所以那希望可以把这个反诈的触及力道能够推到我们新竹县的每一个角落。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反诈奇谋大会师活动4月26号在新竹县竹北市成功国中体育馆展开。县警局以科技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除错概念，将常见的诈骗手法转化为大型实境桌游闯关。参赛队伍有台积电、瑞昱半导体、远东新世纪、台湾印材、新兴电子、敦洋科技、毅力科技、宜特科技等队伍。毅力科技团队说，最要小心的是假交友以及色情应招诈财的诈骗，
4: 小心为上。
5: 对，小心为上，
4: 小心为上。对，我们都很小心，
5: 特别是桃色陷阱要小心。
0: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表示，强化年轻族群防诈意识，反诈活动以工程师最熟悉的 debug 概念出发，就像开发程式找出漏洞、修正错误一样，民众也需要具备看穿话术漏洞、辨识可疑讯息的能力。除了工程师亲上火线竞技，活动现场也设置亲子版警政体验村，包含霹雳小组特勤装备展示、交通队警用重机拍照、少年队学生族群防诈与地震处不动产诈骗防治宣导，让防诈教育从小扎根。新竹县政府警察局长林建龙说，
1: 职业篮球队这样子的工程师以及工程师的谐音呢，可以让我们的反诈的宣传活动能够有更好更好的宣导。那借由这样子的活动呢，我们其实把很多的反诈的标语还有反诈的观念呢融入到我们今天的竞赛当中，同时也举办了亲子的活动，所以就是希望说所有人都知道诈骗是很严重的，如果你觉得有疑虑的时候，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林建龙局长担任终极关主，竞赛结果由瑞昱半导体夺下冠军，敦洋科技与原相科技分列第二三名。球员梁汉、徐小龙和啦啦队成员玲玲、Quina 等人也出席颁奖，现场气氛热烈，让反诈活动也有了如同运动赛事般的荣耀感。
6: 大家好，我是梁汉，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见面。
0: 打诈仪表板今年3月显示，新竹县单月诈欺财损创新低，首次降低到1亿元以下，相较最高峰9.9亿，大幅减少90.2%。新竹县长杨文科也是反诈大使，他说：“
7: 当有人要你汇款的时候，你必须要先想一想，然后打165反诈骗的一个专线来求证一下。我们全县各乡亲朋友。”

0: 大家一定要很谨慎，如果有人叫你投资，叫你汇款啊，或者有什么急用，你可以停下来打165的反诈骗的电话来求证一下。
1: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高获利、高报酬、假冒官方或名人等投资话术包装陷阱，诱使民众提供个资操作网银、转账汇款或投资虚拟货币。近期更发现网络购物诈欺案件变多了，民众运用 7-11 卖货变或全家好卖家交易时，如果遇到对方谎称尚未完成实名认证、金流验证、需联系客服处理等异常交易时，请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害造成财损。今天的治安守门员专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徐海伦采访制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0: 6:39了，现在在国一高架南下64.1公里五羊过中立转接道的路肩要注意抛锚车哈。然后国一北上193.9公里彰化系统前全线都有轮胎皮。国三要注意是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掉落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 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天气，气温30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马祖的南竿机场、北竿机场今天早上有雾，25度。离岛的澎湖则是多云时晴天气，26度。金门也是一样有雾，气温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好天气，气温29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南竿、北竿的天气不稳定，因为有雾的影响，而金门也是有雾的天气影响，比较不稳定。建议今天要前往南北竿及金门的旅客，再特别注意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动态。而国际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要代表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目前马祖还是有浓雾特报提醒，能见度依然不足200公尺哈。如果原本也要搭飞机前往马祖的朋友，出发前还是要先确认一下航班的动态耶。6:42，国一高架要特别注意，有车子故障哦，停在南下64.1公里

皆さんおはよう。私はコレス。有没有觉得今天那个阳光特别的灿烂？是啦，哈，清晨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还蛮可爱，就像藤原英这一首歌曲就好可爱啊，哈。中岛是你去看买恰贝贝，好，就是享受一下现在清晨的阳光，哈，最美好的时刻。来，再过几秒，6:46，国三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让你加，哦，然后呢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国一高架原本南下五羊过中立转接到路肩抛锚车，现在已经排除，还有国一北上彰化系统前全线轮胎皮也带起要处理喝水了。好，再来台61线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全线轮胎皮散落还在这里啊，以及台北的环东大道往东，在行善路入口两箱水果让你加，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严艺格高尔宣爱上现在的我，现在时间嘟嘟好6:50了，忘记时间一直在前进啊。好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这里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木板当里加注意哈。以及台61线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小心哈。新的路况一旦播出，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霞海城隍庙哦，月老盖出名，好多人专程哈、哦、去求姻缘，而且在全台湾各地的那个月老庙哈。哦就是有拜月老的一些庙里面，大概最国际化的就是这里，你周边看一下，好多外国旅客也来拜哈，哇，好。不过最近呢，这个月老供桌上说摆满了南韩天团 BTS 防弹少年团的周边哈，有他们的小卡专辑啦，还有一些手灯，然后呢贡品旁边还附上演唱会门票的座位图，哈哈哈哈，而且不是只有一个两个归白，因为 BTS 在11月19、21、22在高雄这边要开唱嘛，哈，哦，现在在台湾不只是霞海城隍庙月老这边哈，很多地方的月老庙现在有新兴的业务哈，就是不是只是帮人家求姻缘而已，撮合姻缘。来帮人家想办法买到那个，就是增加他买到那个演唱会门票的几率。哇，月老这个新的业务应该会很夯哈。所以以后在台湾很多月老庙，你去看那个供桌上哈，那个可以说是非常特别，不只是月老喜欢的一些甜食贡品，也有。很多那个 idol 的一些周边，还有他们的演唱会的座位图。哦，来一下 BTS。Yeah. So

哦，6点55分了，台27线最新通报哈，台27南下泰山村往南华方向，因为有大量砂石散落，而这个路段砂石车路口转弯的时候要注意啦，减速慢行，不要一转弯，哎呦，砂石都那鬼堆哈。正一，再来国六东向9.9公里过东草屯休息站内线有掉落物啊。我们来讲一下哦，今年这个世界杯在6月13号就要开始了。那今年很吸睛的，因为好几个传奇的球星，很可能这就是他们生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梅西也好 ，C 罗或内马尔，好 ，OK， 大家都在瞩目。不过我们来讲一个，在美国德州休斯顿这里哈，有个非常特别的男子足球联赛哈，叫做什么？男子瘦身足球，他们的比赛规则很特别，要得分的话，除了踢球，还可以把他们的减重成果直接换算成进球的分数。也就是说，球赛都还没开打，然后光来哈，来到现场先量体重，看看跟上一周的那个对比哈。有的球队都还没有开打就已经遥遥领先了哈哦，他们呢参赛者都是大尺码的男性，想要减重哈，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越减越重，所以他们现在用这样一个哈踢足球的方式啊，然后说呢，每一次来到比赛现场就要先量体重，只要比上一次哈瘦了哈，这个可以换算成积分，减得越多积分越高，哇，然后更别提比赛还可以踢球呢，哈，所以才会说这个足球赛很特别，还没比，有时候胜负就已经分出来了。而且现在这种把减重跟团队运动结合的模式，原本是来自英

国，不过最近这几年在美国这也是越来越普遍，逐渐形成一种风潮了。说这不只是腰围的改变，这主要是改善很多人社交生活跟情绪的健康啊。

到25公里大湾前，好几台车发生事故，占用到全线哦。来得及的话，提早改道，先避开国一北上325公里大湾前，因为过了台车速够，现在全线都无法通行哈。好，到了7点，麦威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那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北上325公里大湾前，因为有好几台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全线，无法通行哈。来得及的话，提早改道，先避开国一北上325公里大湾前哦。而国三南下117.5公里竹南前，中线有木板掉落。国二也刚通报不久，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国六东向9.9公里过东草屯休息站，内线有掉落物哦。台27线南下泰山村往南华方向，有大量砂石散落，经过小心哈。也请这个路段砂石车路口转弯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哈，避免砂石掉落。台61线南下194.1公里过王宫，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台北市留意环东大道往东行善路入口两箱水果要洗到你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等等经过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的时候，要记得走第一或第二车道，才能左转往龟山回家。
1: 哎呀，小管家婆，你知道林口 A 南出匝道的第三车道，要将直行并左转车道调整成仅供直行车道，只要直直走八德路到文化二路再左转，也是可以往龟山方向的哦。
0: 明明就有方便的左转车道，为什么要直走绕一圈呢？
1: 哎呀，你年纪小，不懂什么是绕点路走，看见的风景更多啊。
0: 爸爸，你一定是做了什么会被你老婆关心的事情哦。现在找理由耗时间吧，要不然绕去买我爱的偶像周边
1: 啊。哎呀，算你厉害。
2: 国一林口 A 南出匝道自115年1月16日起进行车道调整，请左转龟山区车辆依规定行驶第一及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则由直左车道调整为直行车道，大货车只能利用第二车道左转。行经林口 A 交流道南出匝道之车辆，请提前进入外侧车道及早排队，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依序前进，切勿临时切换车道插队，造成危险。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好，我们是
1: 慢慢说。
0: 炎炎夏日，总是想来杯饮料解渴吗？提醒您，含糖饮料喝多容易变胖哦，还会引发很多心血管疾病哦。
1: 用白开水取代糖分，搭配运动以及生菜水果，然后听我们的音乐，让你甜度刚刚好，健康真正好。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Ohio， 才刚过七点，你是不是还没出门就在流汗了？降温小物准备好，早安福尔摩沙出发啊！还记得上个礼拜哦，就是滑社群平台的时候，发现有人在讨论台湾人不懂穿搭或者不在意穿搭，这样的天气是要怎么在乎穿搭啦？在家里好不容易弄好哈，还没出门，脖子已经觉得湿湿的，在冒汗了，开始整个人就会有点浮躁，有点觉得哦，

真的是很烦。都这个样子了，有穿衣服，有看起来整整齐齐，真的是很给这样的天气面子了。天气还是非常热哦，尤其昨天下午3点过后，我刚好在回家路上，真的是热到要原地蒸发。为什么这么热？就是因为沉降作用大发威，等个红灯真的差点原地溶解，被晒到我去躲在行人号志灯箱的音响处。就在那个 moment 当下，突然可以理解机车骑士的夏日困境了哈。骑机车还要戴安全帽呢，我光是口罩就要窒息了，就是这么的热。今年夏天的温度可能真的很可观哈，我们还在5月，还没有过端午呢。大家真的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千万不要中暑了。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7到36度，降雨几率0到10%，中部25到36度，降雨几率零，南部26到36度，降雨几率10%，东部的话呢25到33度，降雨几率0到10%。紫外线指数，今天全台有2/3的地区都是紫爆的危险等级，防晒一定要注意，尤其这样大的太阳，你的太阳眼镜一定要准备好哦。那在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女生是相对比较幸福的，因为在衣着方面我们有比较多的选择，比方说有裙子，就算是裤子的话也有不同的长度嘛。但是男生如果说今天真的是上班族的话，也许要去见客户啦，或者是要提案要上台报告之类的，会穿短裤吗？不可能吧，短裤好像是男生朋友回到家里或者是去海边去玩的时候，一般来说公司场合好像都是真的衬衫然后长裤。所以有的时候在通勤的路上看到全副武装的上班族，就觉得天哪，我替你们感觉热。昨天就是下班回家路上，真的刚好就是在很热的时间点哦，所以回到家就哇，汗流浃背，异常的狼狈。我想说，哎呀，就应该抓着这个时间点站上跑步机嘛，所以昨天就久违的好好的跑了一下，大汗淋漓之后觉得非常的畅快，但恐怖的在后面。洗完澡之后还在继续冒汗，然后还要吹头发的吗？哇，整个全部都弄完之后，我觉得天哪，我的澡好像白洗了一样。天气就是这么的酷热，就是这么的可怕。今天明天天气一样是这么的好，好到你有点受不了。所以记得没事多喝水，多喝水没事。那走在路上该戴的太阳眼镜，该戴的帽子，该遮的伞，都拜托给自己制造一片小绿洲吧。

在国道五号双向的头城加路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二号往东20公里就在莺歌系统的外侧两辆车的事故。那在三重这边，台一线高架桥往忠孝桥继续往台北方向沿线都是车多。三峡地区复兴路龙恩街往国道三号的方向，树林地区嘉园路三段学府路往国道三号，以及五股地区新五路二段往国一，新店的中正环河往水源快速道路的方向都开始车多喽。7:16了，来进行今天的健康SPA。

你喝咖啡吗？跟我一样正在喝，还是想说等一下要买哪一家的，或者是你可能已经准备好很多的滤挂，想说今天要泡哪一个牌子，泡哪一个图案，泡哪一个口味？咖啡好像真的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离不开的了，只是呢，在多年的健康研究方面来说，咖啡真的是一天好人一天坏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看过很多就是研究证实，其实咖啡喝得好，咖啡喝得对，对身体是很不错的，比方说可以提神，可以抗氧化，可以保护心血管。但是如果你喝太多或是喝错时间，你可能会心悸，可能会睡不好，可能会喝到胃酸逆流。那尤其如果你是有心房颤动病史的人，医生都会跟你说，你喝咖啡吗？如果你是咖啡族，请你少喝咖啡。不过呢，最近哦，就在美国医学会期刊有一个随机对照的试验，就讲到了心房颤动这件事情，又可以重新再来思考一下了。这个试验呢，是美国、加拿大跟澳洲的团队一起做的，他们追踪了200个有心房颤动的人，这200个人的共通点就是他们原本都喝咖啡，而且也都已经准备要接受

手术了，要做这个心脏整律的治疗。所以这个研究的设计就是把这200个人切一半，一半呢就被要求戒咖啡6个月，另外一半呢你就天天喝，而且每天至少要一杯的咖啡。那就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最后面结果发现，持续喝咖啡的这100个有心房颤动的人，他们心房颤动再发的风险竟然降低了接近40%。哇哦，所以这是不是告诉大家，就算我有心房颤动，我也可以继续喝喝喝喝，就是可以好好的感受咖啡的好处了。但是医生就提醒哦，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样子喝的，关键还是在于体质的差异哦。我们主要是透过 CYP1A2 这个酵素来代谢咖啡因，就跟酒精一样了，每个人代谢的速度不一样，所以有的人喝一杯咖啡可能就心悸睡不着，有的人就算睡前喝都不影响睡眠哦，跟基因跟体质有关。那代谢比较慢的人，咖啡因停留在体内时间比较久，就会出现一些状况，比方说心悸啦、焦虑啦、血压升高等等的。所以就算看到现在这样子咖啡又变好人了，它又有好处了的相关新闻，也不要盲目的跟风哦。你要观察自己喝咖啡后的身体反应，包含你的精神状态啦、肠胃的这个回馈啦、睡眠品质等等。医生就进一步拆解哦，说影响健康的不只是咖啡因本身，还有喝法哦。像黑咖啡或是无糖拿铁，它们的成分相对单纯，但是如果你今天喝的咖啡是花招比较多的，比方说甜甜的啦，或是加了这个很多的鲜奶油啦，又或者是你选的是高糖的即溶咖啡，或者是瓶装的这种即饮咖啡哦，都有可能会增加热量、糖分跟反式脂肪，就抵消了原本咖啡可能可以带来的健康好处。所以我们常提醒喝咖啡的人，咖啡不要过量。那怎样叫过量呢？一天喝超过5到6杯，这个真的太多了。通常早上来一杯，如果你确定你下午喝咖啡也不会影响，那有可能下午也许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你下午茶又来一杯咖啡也差不多了吼。对大多数健康成人来讲啊，适量的喝咖啡通常是安全而且是有好处的，但是前提是适量、少糖跟原味，还有就是别忘了留意身体给你的回馈哦。

冰淇淋少女组的早安咖啡。在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20公里，这边是莺歌系统交流道，占用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市区现在车多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往北方向是新店端到西州，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和平到忠孝，还有三重的连外桥梁、忠孝桥、台北桥跟重阳桥都开始车多。新北市的汐止区里门街往国一的方向，三重的三和路重阳路口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林口地区的文化一路一段往国一也都加入车多的行列喽。0800-000-12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 CNBLUE 的郑容和跟 Local 的《我的女神》。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今天持续发布高温讯息，台东县有焚风发生的几率。白天台南市屏东县为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台北市为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基隆市、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花莲县、台东县为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请加强注意。周五受到锋面影响，各地转为有雨，北部宜兰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另外，准台风强密最快在今天生成，不过预估对台湾并无直接影响。毒驾事件引发社会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刑法的提高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要求，已经请法务部等部会研究如何在衡平性的原则下提高各种刑罚，也会从源头管理等加强管制。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致死伤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他跟所有民众一样都非常痛心。毒驾在过去一段时间日益增多，他请法务部、内政部、警政署跟相关部会研商，也要请地方政府一起加强行为人的稽查，政府也会从源头加强管理，包括毒品管制。
3: 至于刑罚的提高，这应该是社会上众大众共同的一个要求，我们已经请法务部跟所有的部会来研究如何在所有刑罚衡平性的原则底下，务必要提高各种刑罚以及对行为人及相关人所有的法律的严格的要求，那才能够进一步做到遏止的作用。因此我们从源头到行为的稽查到犯罪之后的各种刑罚都全面来做更严厉的一个检讨。
2: 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呼吁政府立即修法，明文禁止学生持有电子烟、加热烟等载具，设立罚则与查扣依据，并明确网络贩售平台的责任，也呼吁加强上中下游查缉，透过源头锻炼才能真正阻止下一场毒驾悲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毒驾害命事件频传，法务部研拟修法提高刑责，并评估义务没收毒驾者车辆。台湾高检署、行文各地检署

0: 要求依刑事诉讼法修正规定，对独家案件积极申请羁押，保障人民安全。记者任南新报道。
1: 台湾高检署表示，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预防性羁押修正条文已由总统于115年5月13号公布，并自5月15号起施行。因应近期毒假害命事件频传，高检署26号以传真方式询问各地检署，要求对查获的毒假案件积极因应。依修正后规定，依法向法院申请羁押，并适时对外说明，展现检方严办毒假、守护交通安全的决心。高检署指出，毒驾不仅危及驾驶人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重大损害，对公共安全威胁极大。未来将持续要求各地检署从严侦办毒驾案件，并与司法警察机关密切合作，强化查缉与执法作为，防治毒驾危害，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安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疾管署公布今年首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死亡病例，中部60多岁的女性出现症状的隔天送医不治，检验确认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目前匡丽家属及医院接触者共20名都没有疑似症状。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表示，今年截至目前，国内累计8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确诊病例，高于近年同期病例数。疾管署指出，病例以25岁以上成人居多，以感染脑膜炎双球菌 B 型最常见，主要透过飞沫及密切接触传播，潜伏期约2到10天。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常见症状包括发烧、颈部僵直及出血性皮疹等，严重时可能引起肺炎、败血症及脑膜炎，甚至休克死亡，需要及时给予抗生素治疗。
3: 他是在这个5月7号的时候就出现了发烧、畏寒，然后头晕、呕吐、腹泻跟全身无力的症状，在这个隔天就到急诊就医，或在急诊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有一些发干缺氧的状况，所以在急诊就马上就是给予这个插管跟施行这个心肺复苏术来急救。那不过还是不幸的，他在当天还是这个经过急救呢，还是这个不幸的过世。那最主要的死因是因为有这个呼吸衰竭跟弥漫性血管内凝血。
2: 疾管署提醒，应该避免长时间处于通风不良环境，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该尽速就医，并且建议高风险族群可经医师评估后自费接种疫苗，以降低感染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雨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快乐是什么？
6: 安全就是快乐。
5: 嗯，让我们一起
7: 快乐安全行。
8: 神仙教母，谢谢你让我漂亮的参加舞会。等等车辆一停哦，我就会拎着我的裙摆冲出去。
9: 等等，你给我停下来。开车门啊要注意安全，你忘了吗？上次啊你差点被呼啸而过的骑士撞上。
8: 对吼，那我应该怎么做啊？
9: 开车前啊应该掌握5步骤。查看后照镜，转身看，确认安全，反手开门，快速下车关门。
8: 嗯，我明白了，只要落实开车门5步骤，就能保持高雅恬静气质，成为舞会焦点。
10: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与乘客都应养成开车门的好习惯，先看后照镜及侧边后照镜，再转身确保后方有无来车，确认后使用远离门把的手开车门，再快速下车，避免开门见血的危险。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1: 大家好，我们是
7: OK 合唱团。

7:38了，在国道三号北上43.8公里土城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国道二号往东20公里，在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离开。国一这边北上58公里是在内坜出口前车道上轮胎皮散落。国三北上60公里哦，说是在埔顶二号隧道里头，在内侧车道大货车爆胎停放。那新北市的新庄区中正路往台北的方向，就在883巷口这边号志异常。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车速40，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40-50的车速，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不到50，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20-30，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不到50公里，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低于20，竹北到新竹不到60公里。至于在国一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一40-50，桃园到泰山转接道30-50的车速，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加路道落在30公里上下。

王菲的《人间》这首歌就收录在她1997年所发行的专辑，专辑名称就叫做《王菲》。这首《人间》呢，是日本殿堂级创作天后中岛美雪唯一一次为华人歌手谱写的作品哦。后来中岛美雪呢，在自己的专辑当中也演唱了日文版。就从这首《人间》开始，等一下要进入中岛美雪的宇宙了。等一下听的歌呢，都是翻唱，原曲都是出自中岛美雪这位80、90年代被誉为哦养活了半个华语乐坛的天后。她有非常多的歌都有翻唱成华语，所以也许你不认识或是没听过这位天后的名字，但她的歌你一定听过。她应该是作品最多被翻唱成华语的日本歌手哦。

继续来关心高速公路的车行速度，在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40到50，那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至于在国三这边往南安坑到中和不到50，北上的话呢，新竹系统到宝山加路道不到60公里，树林到土城以及中和到安坑50左右，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20到30，木栅休息站到木栅加路道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在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不到50，往西木栅到万方40左右，过了万方到台北端不到40公里。

国道二号往东，大南到莺歌系统不到50，往西方向的话，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车速50左右。在新北市的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就在新店端看到一辆小客车都爆胎了，还持续在行驶。台十五线北上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淡水地区民权路往台北跟关渡大桥的方向也加入了车多的行列。国道二号往西18.5公里，这边是大南交流道前外侧车道，说有一个掉落物，说长30公分哦，看不太出来是什么，经过小心慢行。新庄地区中正路往台北的方向就在883巷口号志异常。台北市的环东大道往东就在堤顶大道的入口看到水果散落。

0: 范范玮琪的歌声最初的梦想，这首歌呢是中岛美雪为了电视剧《小孤岛大医生》所量身打造的主题曲，但这首歌得来不易哦，电视台三顾茅庐写了好几封长信才终于打动中岛美雪。那中岛美雪也说，这首歌的原本歌名叫做《骑在银龙的背上》，这个银龙就有两个意涵，一个指的是医生用来对抗病魔的手术刀，再来就是剧中的医生在离岛上面是每天骑着一辆叫做银龙的脚踏车去救人，所以这个银龙有这两个意涵。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哦，今天到底什么天？
0: 今天到底什么天嘞？我们连线中央气象。

0: 当时我请到的预报员是刘佩腾。Hello， 佩腾早安。
1: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还是晴到多云，比较稳定的天气。在中午过后，就少部分的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的雷阵雨。那在今天的气温方面，持续都是比较高温炎热的。预测今天白天的高温普遍来到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还有在花东纵谷。中南部内陆地区还是有局部37度左右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台东还有焚风发生的可能，所以今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么在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也尽量减少中午在户外活动的时间。那么在今天西南风还是比较偏强的，在桃园、新竹、屏东沿海空旷地区以及兰屿、马祖，容易有局部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另外，金门、马祖还是容易会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要留意航班资讯。而这样比较热的天气，到了明天，气温还是偏高，不过相对的比较没有那么热一些，云量有稍微增加一点。而到了后天礼拜五的时候，有一道锋面会开始影响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地区比较容易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所以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佩腾，谢谢，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台北市的北安路630巷口的外侧机车跟小客车的碰撞。三重地区是忠孝桥往台北哦，就在上桥的内侧两线车道看到预拌混凝土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新店地区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就在新店端有一辆小客车都爆胎了，还持续在行驶。最后一首翻唱自中岛美雪的作品，当然不能不提到小崎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这么多的华语歌曲翻唱自中岛美雪，他本人最满意这一首的改编。这首歌本来是写给演歌天后小林幸子的作品哦，所以原本的歌曲是有传统日式演歌跟悲情风味的，但是我们改编之后充满了江湖豪气沧桑，而且节奏感非常强烈，是很大气的摇滚。那这首歌非常的受到欢迎哦，是这个电台点播率极高的杀手级歌曲。那当然除了让小崎任贤齐红一波之外，这首歌的音乐版税也形成了广大的太平洋，是非常知名的改编作品。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车多速缓，稍早在南下 15.3 公里过东湖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右师到高架杨梅端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8.6 公里南子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和辅助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325公里大湾交流道八部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目前封闭内线和路肩处理当中，受到影响北上仁德系统到仁德交流道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乌屋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乌屋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新店，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西向 18.5 公里大南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93.3 公里到 194.1 公里，过王宫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大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师傅，老孙我要改骑单车去取经。
1: 悟空啊，这里是人车共道，不是筋斗云快车道。
0: 诶，不能骑吗？
1: 能骑，但要守规矩，车靠外，人靠内。
0: 那人很多该怎么办呢？